0: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

0: 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阳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得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

0: 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已经8点多了哈，
9: 是
8: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好，
10: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8: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0: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1: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

0: 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1: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2: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3: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4: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5: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4: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5: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4: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6: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7: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2: 记者昨天从中和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7: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7: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2: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

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

0: 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还魂系列广播剧《面对天山的呼唤》，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上集。
1: 战友们，为了我们驻港十年的友谊，干杯！
2: 十年的友谊，干！
3: 干！
2: 来，来，干！
1: 干杯！
2: 干杯！
4: 干杯！干杯！
5: 我的爱人守着桑海

0: 天外春，你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没什么，刘大姐，就是有点难舍难分呢。
0: 哎，百春，你这红旗文摘的大笔杆子又多愁善感了，是不是想弟妹和女儿了？你看我说对了吧？哎呀，马上就见面了，高兴点啊。
2: 刘大姐，走了走了，回了，明天还要赶早班机呢。
0: 好的，来了。百春，走吧，睡个好觉，明天回家。
1: 好，
3: 对对对，走了
0: 走了。

刘大姐猜的没错，我是想家，想我的家人，可是现在我又有了牵挂的人，他的名字叫天山。我田百春是多么幸运啊，刚刚完成了十年驻港任务，正好赶上新一轮的对口援疆，我得去，我得去啊。走的时候女儿才4岁，一晃就成了大姑娘了，这些年真是难为了岳母和老婆了。湘江，你说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天山在召唤，天山在召唤我。对不起了女儿，对不起了老婆，新一轮援疆者的队伍里必须有我，田百春。

0: 听说你要报名去演讲。
1: 哎呀，老朱，你看我这连家都没回，就到咱们杂志社来了。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驻港十年才回来，你总得跟他们母女俩商量一下吧。
1: 嗨，我想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的。
0: 哎呀，白春呐，家人的理解归理解，至于同意不同意，我觉得你还是得回家跟他们商量一下，好吗？
1: 好，我会的。
0: 哎，
2: 爸爸，爸爸，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2: 可想死我了，
3: 百春。
1: 哎，
3: 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我和闺女好去机场接你啊！
2: 是啊，
1: 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
3: 哎，饿了吧？我做饭去啊！
1: 哎，别动，都别动，老规矩，我来，我来。尝尝我的手艺
3: 哟，
2: 爸，就您那两把刷子，还是饶了我们吧，快让我妈做吧。
1: 饶命饶命饶命，还是让我这个离家十年的人好好表现表现吧。
3: 闺女，
2: 嗯，
3: 就这么着。
2: Yes。

0: 红烧肉、辣子鸡、清蒸鱼。
1: 爸，你做这么多呀？啊，
0: 齐了，开饭吧。
2: 闺女，开瓶酒。
1: 好嘞，
2: 庆祝田百春同志回归，庆祝咱们家团聚。
0: 好好好。来，干杯！
1: 干杯！
0: 哎呀，哎，闺女，哎，让爸爸好好瞧瞧。
1: 嗯
0: 嗯。变了，变了，变得爸爸都认不出来了。
1: 哎呀，爸，没那么夸张吧？不是视频上都在对话吗？啊、哦，我爸一定有什么事儿要求我们，啊、对吧，老妈？
3: 行了，是爸爸想你了。
0: 就是嘛。哎呀，差点忘了，礼物，礼物。哎，来来来，这是闺女的，哎，这是我媳妇儿的。老规矩，这份是姥姥的。闺女啊，我走了这么多年，妈妈还要上班，如果不是姥姥姥爷，你能长得这么欢实吗？所以啊，
1: 所以今生今世都不能忘记姥姥姥爷的恩情，长大了要涌泉相报。哎呀爸，你都说了800回了，咱能不能搞点科技含量高点的、哎、
0: 好好好，
3: 怎么跟爸爸说话？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闺女啥都明白。哎，老婆来坐下。
3: 干嘛？
1: 田总编呀，是要看看他漂亮的老婆变没变。
0: 你这个孩子没个正形。好了好了，咱不闹了，来坐下。闺女你也坐下，爸爸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
1: 干嘛呀，整得这么严肃？
0: 是这样啊，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
3: 怎么，工作有变动啊？
1: 啊，我知道了，去撒哈拉大沙漠支援非洲人民的革命斗争，想想他亭亭玉立的闺女和贤惠能干的妻子，又于心不忍，是不是啊，老爸？
0: 好了，都不是。我想报名去援疆。
1: 援疆？爸，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刚刚住了10年岗吗？
0: 闺女啊，你听爸说，那不一样。驻港是组织派遣，这援疆啊是自觉自愿的行动。
1: 不，你又要走，就知道自己心里还有我和我妈吗？自私。
3: 闺女不许这样说爸爸。
1: 我说错了吗？妈，他就是心里没有我们。
3: 好了，你这孩子。
0: 不，你也许闺女说的对，是我太自私了。
3: 百春，我是你老婆，也最了解你，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可是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啊，在她眼里你就像一本百科全书，她信服你，崇拜你，更依赖于你，她离不开你呀、啊、
0: 我心错过这一轮援疆还要再等3年，3年，老婆，我真的等不起了。我现在还年轻，还有精力和热情，我不想将来因为错过这次机会而后悔。文心，雨晴，这里是我的家，可天山也是我的家呀。
4: 百春啊，你又来了。
0: 是啊。
4: 哎呀，来来来，先喝杯水
0: 啊。好好好。哎，老朱啊，组织上同意我援疆了吧？
4: 百春，实话跟你说吧，
0: 啊，
4: 你是我们杂志社党委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你离家驻港10年，已经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关于你的工作，社里呢已经有了安排，所以啊，这次你就别去援疆了。
0: 不，老朱，感谢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可这一次我一定要去援疆。
4: 为什么呀？
0: 第一，我对新疆有感情，在香港时我就带着记者去新疆和兵团采访过。第二，我对新疆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我已经积累了几万字的文字材料，想写一本关于新疆的书。第三，你看我是学历史的，深知新疆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且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到新疆工作几年，想为边疆发展 民族团结做点事，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经历。老朱，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哎呀，你说的不无道理啊，也很切合实际。
0: 是啊，
4: 可中组部给我们设的名额是处级干部，百春，你级别超了，到那边不好安排啊。
0: 没关系的，老朱，只要有岗位，能工作就行啊。
4: 哎呀，百春，你真的决定了？
0: 是，老朱，不获批准，我绝不罢休。
1: 2011年8月25日，田百春随中央第七批援疆干部来到天山脚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任命为兵团党委机关报《兵团日报》党委委员、副总编辑。
5: 同志们，报纸的改版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办报质量，所以深度报道要策划先行，打有准备之仗。
6: 嗯，对，是这个
7: 田总说的，
6: 对，有道理，
7: 是，是，嗯，
5: 走基层的稿子呢，虽然短小快，但立意要高，可以做深、做透、做广。
8: 这要求挺高的，不过要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报纸肯定有读者。
9: 是，
10: 对，
9: 是。
5: 还有，有些好的选题呢，不要急于出手，要有准备、有积淀，扩大影响。
11: 嗯，田总说得好。

0: 我们下去啊，好好琢磨琢磨。
1: 是，
0: 行，
2: 你放心吧，
0: 行，
1: 放心吧，我明天告诉你。
0: 放心吧，
2: 是。是
3: 田总，您看我的这篇评论，按照您的意见又改了一稿。
4: 啊，好，拿了我看。
3: 哎，
4: 对，这就对了吗？不错不错，抓住了要点。好啊，小王，这次我要表扬你，不错不错。
3: 田总，
4: 哎，
3: 上次您批评我不用心，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5: 小王，咱们改版后推出的言论声音版，经过三个月的试行，就赢得了读者的口碑。
3: 嗯，
5: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严格把握质量是对的。
3: 嗯，
5: 你说是吧？
3: 是，田总，我会继续努力的。
5: 好，
3: 嗯。
6: 喂，你好。哦，您是我们的忠实读者呀。您找田百春同志？对对对，他就是那个作者。对，是援疆干部。田总，找您的电话，打到我们编辑部来了。
4: 好，好，谢谢你啊。喂，你好，我是田百春。哦，我听出来了，您是德高望重的李老是吧？好好好，好，那我下班以后就去您家。好的，好的，好。
5: 李老，我来了。
0: 哦，百春同志，来来来，快请进。
5: 不知道老领导找我有何指示啊？
0: 百春同志 快把你的笔记本收好。今天呢，我们来一个老君肯与名记者亲切对话，好吗？
5: 好的，好的，老领导，您说。
0: 哎，坐坐坐。
5: 哎，
0: 我呢，特别想和你聊聊你那篇文章啊，回望天山，一位将军的兵团情怀。
5: 老领导，您是屯垦戍边事业的第一代战士，和兵团曾主管宣传文化的老领导，有什么不妥之处，您尽管批评指正。
0: 哎，不是批评指正，而是要表扬。
5: 哦，
0: 你看，你才来我们兵团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么有价值的文章，真是后生可畏啊。
5: 谢谢您的肯定。
0: 哎，你这篇通讯通过一位将军的视角回顾和提炼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开篇而诞生的兵团精神及其时代价值，很不容易啊。沙海老兵和兵团精神的存在代表的是一种正气，而正气本身是有感召力的啊。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我们生活好了，但兵团的精神不能丢。人要活得有尊严，就不能被物质的东西所左右。弘扬兵团精神，我们党才能永远占领精神高地。
5: 哎呀，老领导，您说的太好了，这也是我这段时间下基层感触最深的。
0: 是啊，百川，
5: 哎，
0: 我们搞宣传的要想写出这样分量的作品，就必须对兵团历史和兵团精神做深入的研究才行啊。
5: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哎呀，老领导 我这个军垦新兵就是觉得下基层的次数太少了，老军垦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0: 好，好啊。兵团历史快六十年了，兵团精神的的确确需要弘扬和传承。这个任务历史的落在了你们年轻人的肩头。百川啊，
5: 哎，
0: 相信你在我们兵团会有大的收获的。
5: 谢谢老领导的鼓励，我一定会努力的。
7: 在初来兵团的四个月时间里，
1: 田百春先后来到兵团五个师开展采访、调研和报纸发行工作，采写的新闻作品超过20000字。
4: 田总，这10天时间咱就跑了2个边境师，您不累吗？
2: 小孙呐，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就要关注问题，勤于记录，善于写稿。这回去以后，我琢磨着可以写这样一篇通讯，叫做兵团精神和事业的传承从哪里抓起。哎呀，
4: 我看太好了，这文章的标题听起来就有劲儿。
2: 我是这样想的，正如小白杨少佐呈现给世人的一样，守望作为所有兵团人身上的特质之一，就像白杨般伟岸、正直、质朴，以极强的生命力迎风耸立，守望着北疆。对于这种精神文化资源，我们进行了积极发掘，但还不够，还要加倍努力工作，力争形成更多更有影响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培养人、教育人、凝聚人，弘扬兵团精神，传承兵团事业。
4: 田总，您太有思想了，这篇文章一定能打响。田总啊，您又为我们兵团做了一件大事儿啊。哎，
2: 共和国61年大庆时，许多兵团老兵才第一次走出荒漠，走出兵团，他们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国家和边疆。比起这些老兵，我做的真的是太微不足道了。哎呦，
4: 您这就太谦虚了。
2: 哪里呀，我真是感到时间不够用啊。
4: 哎，田总，听说您女儿今年高考，十一长假可以多陪女儿几天吗？
2: 那可不行，报社人手紧任务重，大家手头上都有自己的工作，那如果我不在就会增加别人的工作量啊。哎呦，
4: 您是援疆干部啊。
2: 干部怎么了？援疆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再说了，这不是每天都给女儿通电话吗？还通过电子邮件给女儿辅导作文，可以了。哎，你看我这爹当的还行吧？啊，
4: 田总啊，要我说呀，您这顶多算凑合。
2: 评价正确。

0: 我们别离妻子，远赴他乡，我们主动申请，甚至竞争上岗，千里迢迢来到这遥远的地方，只是因为一个使命在心中激荡。
1: 百川，百川，还没睡吗？
0: 哟，孙涛，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来，你看看我这首配乐诗朗诵行不行？
1: 啊，哎呦，这都夜里两点了，你还在大战，你不要身体了？
0: 你不也刚从团场回来？彼此彼此嘛。
1: 那我不一样，我当过解放军。
0: 哎呦，啊，不扯了，不扯了，来来，你这个朗诵专家，快来帮我雅正雅正
1: 啊！好，我看看。
0: 不错，
1: 真不错啊！
0: 我们来自机关、企业、高校、医院、社会团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援疆干部。兵团需要我，新疆需要我，我要去援疆。哎呀，太好了，百川，写出了援友们的心声啊！哎呀，
2: 谢天谢地啊！咱援疆干部营新年晚会，我可以交差喽。
1: 你呀，就别谦虚了，谁能有你这两把刷子呀？
2: 你就别捧了，我的工会主席大人。
0: 哎，对了，你看啊，这个咱们叫我们来援疆如何？
1: 哎，不错啊。哎哎，我说你啊，你赶紧休息吧。都来这儿四年了，每次见到你都跟刚来似的。你说你，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来到这里啊，我就感觉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 儿。你呀、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面对天山的呼唤》上集，剧中人物田百春由赵毅演播，朱铁志由杨默演播，梁文新由张欣演播，田雨晴由李阳演播，李老由宣晓明演播，孙涛由郝明亮演播，郭靖由武凤春演播，社长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段玉、小海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原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0: 的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2: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4: 今天跟大家分享，
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0: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5: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6: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5: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7: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7: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了，或者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同样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8: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市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

0: 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向心而行，兵团制造业加速提质升级；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龙江情深映鹅河，百湖之城万象新；
1: 十三师新兴市，智控赋能新工业，科创引领新跨越；
0: 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主题对日活动走进兵团二中；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开展文旅活动促进乡村振兴；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两人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1: 预计今年夏季全江大部气温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
0: 环塔国际拉力赛 SS12 科频赛段精彩落幕；
1: 6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0: 四部门发文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6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7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是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4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17度；
1: 九是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7度；
0: 十是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3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兵团零距离，首先来关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来听录音。
3: 5月3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其中来电2件，来信2件。4件案件中，一是阿拉尔市1件，二是铁门关市1件，七师胡杨河市1件，十二师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水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3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2批次，225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71件，来信54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4: 2026年5月2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制造业必须筑牢。15五规划纲要明确，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自身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度转型，持续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来听本台记者田雪莲、王成祥、特约记者朱小丽的报道。

0: 在位于基师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目前，企业40条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已全部投产。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一车间副部长曹伟：
1: 一车间的话，20条线，几乎都是每天满负荷的在生产，每个月大概100万。
0: 企业2021年落地经开区，主要从事电子材料的制造、研发与销售。公司注重技术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不断通过优化生产流程、设备改造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一致性。去年，企业获得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资金支持。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继雄：
2: 总共金额是97万，我们全部用于生产线这个设备改造这一块，化成生产线提升了30%到35%，每平方米比之前的要节电10%以上。
0: 公司加大投入，对化成箔生产线核心设备进行全面升级，引入行业领先的7段化成生产线，产能大幅跃升的同时，更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控。同时，车间新增自动导引运输机器人，物料流转效率提升40%以上。今年前4月，企业生产化成箔近400万平方米，实现营收1.63亿元。新疆泽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建军：
3: 在这个技术创新中，我们投入很大，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更优良的业绩。
0: 2025年，兵团整合12座师市合一城市，成功申报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获得中央专项资金3亿元。目前已为重点项目落实资金近7000万元，其中天北经开区4家企业累计获配套支持资金319.98万元，精准投向设备升级、数字化改造、绿色制造3大核心技改环节。今年1季度，天北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66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工业增加值1.79亿元，同比增长4.5%。天北经开区经济发展局负责人倪木坤：
4: 2026年呢，计划落实技改资金1.2亿元，重点向咱们的炼乳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倾斜，并且聚焦电子新材料、储能材料2大主导产业，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推动电子产业集群向100亿级迈进，全力打造成为兵团制造业的转型标杆。
0: 在位于五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套激光智能化应用设备2期项目生产车间，投产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韦海峰：
5: 现在是等待最后的验收，预计6月初逐步投产。
0: 企业2023年落地，总投资1.37亿元，主营激光整机制造和设备供应链服务，已成为65家渠市装备制造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的首要位置，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精进制造工艺，打磨产品品质，打造高效、有序、智慧的数字化工厂。今年前4月，公司实现销售产值2257万元。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奇：
6: 持续聚焦激光智能装备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持续优化数字化生产体系，丰富产品与服务供给，延伸产业链条，助力65家渠市装备制造业的提质增效。
0: 锚定新型工业化方向，兵团通过政策精准赋能、技术改造升级、创新生态培育等一系列举措，持续推动工业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装备制造业呈现增加值与投资双快增的良好发展态势。截至2025年，兵团有装备制造企业140多家，培育省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1个，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小巨人企业15家，专精特新企业233家，创新型企业325家。1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兵团将加快构建创新驱动、政策支持、市场主导的新型工业化发展生态，全面提升兵团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
7: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黑龙江省紧扣实施北屯市发展所需，整合本地资源优势，在民生保障、产业赋能、人才共育等领域深耕细作，全方位深化对口支援各项工作，在额尔齐斯河畔书写了龙江同心、携手共进的新篇章。来听本台记者韩舒曼、陈立明的报道。
0: 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援疆专家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崔中涛正带领团队为患者实施手术。崔中涛来自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来到北屯后，在他的带领下，科室成功开展多项新技术，很多此前需转往外地就医的患者，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患者家属李海洋：
8: 崔医生他专业严谨，经验丰富，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
0: 自2023年以来，一批批援疆医疗专家来到实施北屯市，深耕重点科室建设，靶向补齐医疗技术短板。三年来，援疆团队累计服务群众超4万人次，完成高难度手术440台，多项技术填补区域空白，服务惠及周边60多万群众。同时，援疆专家通过师带徒、专题培训等模式，夯实了本土医疗人才储备。援疆干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崔中涛：
9: 通过这么多年援疆的这种传帮带的作用，现在本地医生手术完成的也都很好。
0: 援疆干部、实施北屯市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振远：
10: 这些年呢，我们与北屯医院的同仁同心协力，与各族群众呢，我们守望相助，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未来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坚守医者初心，守护边疆人民群众的健康。
0: 在科研领域，援疆干部人才同样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在实施农科所试验田，援疆专家夏善勇正带领团队查看作物长势，记录生长数据。援疆干部、实施农科所技术员夏善勇：
11: 我们引进了像马铃薯、玉米还有这个大豆各个品种。植物生长期呢，我们会深入到各个团场、各个连队，就这个作物生长的问题呢，我们现场解决。
0: 实施农科所粮食作物研究室技术员黄轩：
12: 援疆老师来了之后，他们会手把手的教我，跟着学习，让我们能够更加规范的去搞实验、搞科研。
0: 三年来，黑龙江省聚焦实施发展所需，累计选派485人次，涵盖医疗、农业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入江帮扶，为失事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产业援疆是增强授源地造血功能的重要举措。在183团设施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标准化设施大棚整齐排列，各类果蔬作物长势喜人。这些设施大棚由黑龙江援疆资金支持建设，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棚。183团四连职工宋德忠：
13: 我种了30多个大棚嘛，家能挣个30万。
0: 十四五以来，黑龙江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37亿元，帮助183团建成1000余座设施农业大棚，打造为阿勒泰地区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累计带动就业200多人。同时打造出北疆规模最大的鲜食玉米加工基地，辐射带动周边1.9万亩鲜食玉米种植，实现亩均增收600元。建设数字乡村是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在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数字实施平台动态监测各团场的耕地种植情况、承包合同等信息。188团一连职工母小飞：
14: 数字实施方便我们老百姓，可以在上面直接可以看到用水量呀，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合同呀，还有就是有好的优惠政策，一目了然。
0: 依托北大荒集团技术支撑，实施北屯市搭建专属数字化农业服务平台，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智慧农业转型，已完成全域超120万亩耕地测绘建模，上万份土地承包合同完成线上签约，183项地块核心数据实现入库可视化管理，让职工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实施北屯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武：
15: 推动合同网签、农事管理、农水调配等涉农服务事项的转让办理秒批秒办，打通数字服务基层最后一米，以数字赋能 农业生产管理服务全链条。
0: 三年深耕接硕果，龙江同心向未来。三年来，黑龙江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7亿元，实施五大领域援疆项目79个，组织两地双向交流800多人次，为实施北屯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援疆动能。黑龙江省对口支援实施分指副指挥长、实施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卢建峰：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心新疆和兵团的发展建设，激励和带动下一批援疆干部人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务实的作风，全心全意投入到实施的发展建设中，加快推进产业项目和民生事业大发展，共筑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红红火火的新实施。
7: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核心位置，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梯度培育主体、集聚创新资源，全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扩容提质。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辖区优质科创企业，主动入局深耕实业，凭借核心技术优势与创新发展实践，成为师市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核心主力军。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世东，你好。十三师新兴市在推进科技创新工作当中推出了哪些务实举措呢？请你来介绍一下。
17: 好的，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紧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出了一套政策赋能、梯度培育、精准服务的组合拳，出台最高100万元的高企奖励政策，搭建三级培育体系，实施一企一策精准辅导，组建专业团队提供全流程服务。2025年，师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3家，科技型中小型企业28家，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高企总数达18家，覆盖化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创历史新高。科技创新已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
7: 那么在科创发展进程中，市场主体企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7: 以新疆中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专注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五件项目为煤质活性炭及碳化尾气联产 LNG 一体化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规划年产 6.6 万吨活性炭和10万吨 LNG， 通过循环硫化床煤气化技术实现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提升附加值并发展循环经济。同时，为彻底补齐生产过程中的短板，企业引进 APC 系统，为碳化炉装上智慧大脑，通过自动挤煤、自动排渣、自动调节蒸汽与氧气流量，实现全流程精准智能调控，大幅提升了生产的稳定性、安全性与智能化水平。公司以高新技术企业规划标准建设，全厂区选用全国一流厂商设备，国内一线品牌核心部件，综合能源利用率达 70%。目前，煤质活性炭及碳化尾气联产 LNG 一体化项目处于试生产阶段，产能负荷达 90% 以上，日产活性炭200吨 ,LNG 260-270吨，运行稳定高效。
7: 好的，那么面向未来，十三师新兴市在科技创新领域还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17: 下一步，十三师新兴市将多措并举赋能科技创新，助力企业发展，强化政策引导，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建立科技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优化全链条服务，助力企业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同时，还将加快打造各类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融合，不断集聚创新资源，为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7: 科技创新助力企业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十三师新兴市正加速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区域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好的，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2，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区域和东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37度以上，东江局地可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风力3。

0: 集。
1: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由兵团团委、兵团少工委联合兵团教育局、兵团科技局、兵团科协共同举办的科学家精神进校园主题对日活动暨2026年兵团少先队示范性入队仪式在兵团第二中学举办。
0: 活动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陈学庚开设院士大讲堂。他结合扎根兵团一线、深耕农机科研的亲身经历，讲述科研故事，普及科学知识，生动诠释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
2: 同时，兵团二中少先队红领巾小社团组织开展科技游园会体验活动，模拟飞行、围棋、机器人体验、VR 科普、3D 打印展示等项目精彩纷呈，引导学生们在趣味互动中激发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和热情。
0: 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出旗曲中拉开帷幕，旗手与护旗手迈着整齐步伐护送少先队队旗入场，全体师生肃立致敬，全场奏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老队员代表为281名新队员郑重佩戴红领巾，兵团二中团委为新建中队授中队旗并聘请中队辅导员。在队旗下，全体少先队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铿锵的誓言将活动推向高潮。
2: 兵团团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兵团各级共青团组织将持续带领少先队加强组织建设、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和机制建设，深化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山花音乐节、桑葚节、稻香文化季。连日来，兵团各师团一场场融合自然之美、民俗之韵的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沉浸式领略兵团独特魅力，也以文化为纽带，绘就出兵地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近日，武石双河市怪石峪景区第七届山花民族音乐节启幕，歌伴舞、九歌、歌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小合唱《难忘草原相识情》等节目精彩纷呈，全场齐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游客们欣赏文艺节目，品尝特色美食，徜徉烂漫山花和奇石间，十分惬意。游客韩登峰：
5: 这里的山非常神奇，石头千奇百怪，值得一看。一路走可以闻着清新的花香，见着各式各样神奇的植物，让人大开眼界。
4: 游客刘荣霞：
6: 好看的歌舞表演，还有美食，烤全羊呀，小烤肉呀，我们特别开心。
4: 在四师六十八团第六届稻香文化插秧季系列活动中，独唱、群舞、川剧变脸等节目融合自然之美和农耕文化，接地气、有特色，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在插秧竞技赛环节，来自十个连队的50名插秧能手进行了比拼。六十八团一连职工陈诚：
7: 天天和农田打交道，插秧也是咱们的基本功，通过比赛大家相互交流经验，比速度，比质量，干劲更足了。
4: 六十八团二连职工杨娟娟：
8: 让我感受到了农耕文化的魅力，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新气象，特别有幸福感。
4: 巴州玉里县新平镇哈拉红村与20、31团11连联合举办玉里县第八届桑葚节，滨地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双方连续8年携手举办桑葚节，架起两地群众沟通交流的桥梁。西部计划志愿者杨建飞：
9: 不仅观看了精彩的节目，然后也吃到了美味的桑葚，与各族群众同吃同玩同乐，非常高兴。
4: 31团文体广电和群团中心工作人员张翔：
10: 以文艺搭台，是兵地同心聚力，不断深化兵地文化交流，增进各族群众之间的情谊。
4: 20铁门关市59个连队与八州地方乡镇的59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结对共建，形成了连村结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滨地融合格局。
3: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呢，你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岩的电话。成岩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三师土木舍克市新源大厦的商户来电，反映说这个大厦频繁的停电，影响了正常经营，那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
11: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前海东街新源大厦的商户来电，反映大厦停电影响商户的正常经营，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新疆景泰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核实，电企业和用户的共用电设备计划检修应当相互配合，尽量做到统一检修，用电负荷较大，开停对电网有影响的设备，其停开时间，用户应当提前与供电企业联系，遇有紧急检修需停电时，供电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提前通知重要用户，用户应当予以配合，事故断电应当尽快修复。2026年5月19日，我单位已通过公众号的方式告知土木舒克市市民相关停电措施。2026年5月24日，我单位再次说明，此次停电时间为2026年5月24日上午9点至14点30，下午15点至21点。此次停电为计划检修停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理解。
2: 好的，那么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第一市、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反映说某个路口红绿灯设计不合理啊，具体是怎么回事？
11: 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市、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昆港大道和豫阿高速交叉口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直行和左转的红绿灯分开计时，导致南北走向交通拥堵严重的问题。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一师城市管理局核实，已对昆港大道与昆仑大街交叉口执行改造工作，该路口为国家标准双向六车道，结合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路口双向六车道道路标准规格与实际车流状况，依规对信号通行相位进行了优化调整，将直行左转车流分相位放行，此举能够有效消除车辆混行产生的通行冲突，规避车流量交汇交叉带来的安全隐患，规整路口行车秩序，既契合道路通行设计规范标准，也显著提升路口通行安全水平与整体通行效率。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2: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成岩再见。
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今年5月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5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即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天山实验室主任毕盈利教授以及石河子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获得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新疆此次上榜的两位获奖者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
0: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

0: 术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开展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决定表彰一批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技创新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经党中央批准设立，表彰周期为3年。
1: 5月31号，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趋势预测。预测显示，今年夏季全江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同时，大部地区降水偏少，可能面临阶段性的气象干旱与局地暴雨山洪并存的复杂形势。
0: 针对上述预测，自治区气候中心建议，一是防范气象干旱。预计夏季北江大部和南江东部降水偏少，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可能发生阶段性气象干旱，需要提前做好防灾抗灾准备。
1: 二是防范高温，北江沿天山一带、吐鲁番市、哈密市、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及巴州高温日数偏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过程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提前做好盛夏防暑降温相关的准备工作。
0: 三是防范暴雨山洪及衍生灾害，夏季降水主要集中在伊犁河谷、天山山区和南江西部，其中天山山区、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发生极端性降水的可能性大，需重点关注以上区域局地暴雨山洪及衍生灾害，做好防御准备。
1: 四是防范强对流天气，伊犁河谷、天山山区和南江西部降水集中且气温偏高，有利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需要密切关注并做好防范措施。
0: 昨天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收官关键战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那本届赛事正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冠军悬念即将揭晓。河道、峡谷、雅丹迷宫地貌交织，路况复杂，导航难度极高，成为决胜总冠军的终极试炼赛场。那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陈立明。立明你好。
2: 你好，冯粉。
0: 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2: 好的。随着比赛来到倒数的关键的赛段，所有的车队呢正式来开启了最后的冲刺比拼，这个总冠军的席位争夺战呢全面就打响了。本次科平赛段全长呢279.44公里，赛道地貌呢层次丰富，前半程以河道河滩为主，后半程深入到雅丹峡谷的迷宫，这里水流密布，乱石丛生，深车者交错，这个尘土大，岔道多，导航难度大，绝美的自然风光之下呢暗藏着重重的考验，每一公里都在检验着车手的操控技术、路线判断和心理的素质，谁能稳住节奏精准完赛，谁就把握住了通往总冠军的关键的筹码。主持人，
0: 那么据了解，环塔拉力赛连续几年在科平县都有比赛的赛道，那去年这个赛道是在 SS3 比赛的，那今年则是放在了 SS12 赛段，也就是倒数第二个长距离的这个赛段。那么这个赛段有哪些特色，参赛选手比赛完之后都有哪些感想呢？
2: 实际上作为这个本届环塔赛事的决胜的冲刺赛段呢，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呢承载着总冠军的归属的最终的悬念。本次赛段的路线呢分区明确，新能源组从科平县的苏巴诗乡发车，汽车组呢发车于北塔山庄，全线呢始终点呢都是设在呢特斯勒塔格景区，整条赛道的兼具壮阔风光以这个极限的这个难度。前半截的河谷蜿蜒曲折，多趟水路段，乱石来堆积于深浅不一的老旧车辙；后半截的深圳，这个雅丹这个峡谷地貌呢，地形相似度呢极其高，岔路的繁多，风尘扬沙大呢，极易呢这个出现路线的偏差，实际导航的失误呀，复杂多变的这个路况对车手这个稳定心态、精准的操控、领航的判断能力提出了严苛的要求。历经多日的高强度的沙漠戈壁的鏖战呢， 车手们呢身性呢均已达到了极限，收官赛段的比拼呢不再只是速度的角逐，更是耐力、意志和细心心态的终极较量。车手们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全力冲刺，在科平撞客的峡谷与河道之间展开了一场速度与意志力的较量，向着本届环塔的最高荣誉发起了最后的冲刺。主持人，
0: 好的，立明，你现在在什么位置？今天有哪些比赛呢？
2: 今天呢是 SS13 的赛段呢，我现在呢正在往这个赛段的收车点，也就是呢托莫尔峰的景区的这个收车点。今天的这个赛道呢，实际上呢，也就说是本届环塔拉力赛的这个最后一个赛段了。实际赛道呢，也是老的那种，以前呢全部都是比赛过的这个赛段。但是呢，这个赛段的这个特点呢，它是也是在峡谷中来进行，它属于这个高海拔。特殊的赛段呢，也就是159.32公里，这个赛段上对于这个各位的选手来说，它是稳中又稳，每一个选手的心态应该是放着很平和，再不要冲刺。因为如果说在这个赛段，不管是人员车辆也好，发生任何事情，都意味着对这个成绩就说是落下来会一大截的。说说昨天的，就采访到很多的车主，他就讲呢，说昨天科平呢已经在稳，今天呢在这个赛段来说更要力求稳，稳稳的呢顺利的完赛就是最大的胜利。今天的比赛的情况呢，我们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下次呢明天呢再连线。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立明的报道。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六月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就一起来盘点一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1: 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的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以及后续限制购票的措施。
0: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花、鲜黄花菜、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1: 6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实行。针对开门杀，解释二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的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施行，新规首次将数据、算法等

0: 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1: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0: 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
1: 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的观念，与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的药品，珍爱生命健康。
0: 据介绍，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国家药监局昨天，也就是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近年来，随着国家多项鼓励政策加速落地，长期以来儿童用药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合适的困境正在逐步破解，儿童用药剂量靠猜、用药靠掰的现象将加速成为历史。
2: 幸福甜蜜16子，
3: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4: 我们现在准备到2547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3: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3: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4: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3: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每年的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这个节日始于1949年，初衷是为了悼念战争中受难的儿童，呼吁大家守护孩子的权利。到今年已经是第77届了。今年主题聚焦《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翻译成大白话，别光问孩子作业写完没，多问问孩子今天你想怎么过节，少一点指挥，多一点倾听。毕竟这一天让孩子说出内心的小愿望，就是家长最好的参与权实践。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20度到34度。伊施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8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9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0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3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1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9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小雨，20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八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4: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两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鹬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鹬。

0: 成域。在班委成域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班委成域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班委成域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E7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E7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班委成域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班委成域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1: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新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班委成域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班委成域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班委成域，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班委成域，因而首次证实了班委成域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2: 4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班委成域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

0: 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自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1: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纪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它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2: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它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0: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3: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

0: 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啊，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1: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三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十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2: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 叫什么呢？
3: 啊，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2: 斑尾成鹬是吧？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3: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2: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3: 是的。
2: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3: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2: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3: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2: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1: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4: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1: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机采棉两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五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

0: 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你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0: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儿，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0: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百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1: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0: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 81.26 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0: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1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迭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10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个家五口，但是我的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忙忙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10年建鱼计划，各地组建护鱼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4: 我们平时巡护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觉得高兴。
0: 10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线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线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5: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10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00

0: 泥石二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1: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啊，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2: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两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三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1: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1: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1: 2025年年底放的这一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

0: 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1: 哎呦，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卵。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卵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1: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够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1: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息。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1: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1: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呀，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0: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1: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和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0: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路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

0: 妇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1: 以前像铁板砂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体积渗透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胶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子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砂会变得非常的软，砂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砂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志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2: 这是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 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志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2: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3: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0: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3: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0: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揭晓，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奖，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陈学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日前，电影《在伊犁》项目启动仪式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举行。这部影片根据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小说《在伊犁》改编。该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乡村为背景，立足伊犁河畔的烟火日常，讲述作家老王与木匠马尔克等乡亲相识相知、朝夕相伴、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勾勒出各民族休戚与共、亲如一家的美好图景。创作团队于2025年9月赴伊犁采风，剧本经多轮打磨已正式定稿，影片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开机拍摄，2027年年底完成制作并择期供应。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全区商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5月27号至30号，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9.3%，餐饮类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消费市场呈现量稳质升的良好态势。全国少工委6月1号的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强化检察监督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10件，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增强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意识，在依法惩治、精准帮教、权益保护、数治赋能。

0: 协同治理等方面的有益实践，为高治小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提供实践范本。再来关注，六月起一批法律法规实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起实施，明确疲劳驾驶标准，准确认定事故原因。驾驶人在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为此，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该标准于2026年6月1号起实施。供水条例对保障农村规模化供水作出细致规定，强化监管，细化各类违法行为罚款幅度。供水条例自今年6月1号起施行，在行政法规层面统筹城乡供水，为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并明确规模化供水以外的农村供水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管理办法。供水条例对保障农村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填补商业秘密行政保护细化规则空白，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自今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商业秘密是企业的核心知识产权，是维护企业竞争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关键核心，是支撑产业安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石。规定填补了商业秘密行政保护细化规则的空白，规定针对数字时代的适配性更强。此外，规定新增教唆、引诱、帮助侵权条款，完善第三人责任，实现全链条追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方条件好，一方陪伴多，孩子抚养权怎么判？近日，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离婚纠纷案。2011年5月，刘强与杜丽登记结婚，次年儿子刘涛出生。2023年2月，因夫妻感情不和，刘强从家中搬走。2025年8月，在多次协商离婚未果后，刘强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请求判令解除与杜丽的婚姻关系，刘涛由自己抚养。法院查明，截至起诉时，双方分居已满两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庭审当中，杜丽对解除婚姻关系无异议，但对孩子抚养权以及财产分割持不同意见。杜丽表示，多年来她一直是这个家庭里托底孩子生活、治愈孩子心理的核心支柱。刘强则认为，他有稳定的工作，从孩子上幼儿园到现在，所有学费、培训费、看病开销，绝大部分都是他承担的。而且，他现在居住的小区周边教育生活配套完善，能为孩子提供优质稳定的成长环境，家中老人也有充足时间协助带娃。杜丽还陈述，2018年她发现丈夫刘强与其他异性存在不正当交往，夫妻间的信任崩塌。后来她还查实刘强存在多名婚外交往对象，双方失去沟通基础，关系彻底僵化。 杜丽认为，在父亲长期缺位、家庭氛围压抑的双重影响下，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

0: 心理出现严重波动，自己一直在尽力疏导和陪伴。刘涛已年满14周岁，具备独立认知和表达能力。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院依法单独询问刘涛，得到明确答复，他和妈妈在一起更放松更自在，愿意跟着妈妈生活，但是呢，也不想和爸爸断了联系，希望爸爸能经常来看他。结合刘涛的真实意愿，法院判决其由母亲杜丽抚养。围绕夫妻财产分割问题，法院查明，争议最大的一套房产是刘强父母在二人婚后全款出资购置的，产权登记在刘强名下。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相关规定，婚后父母为子女全款出资购房，登记在子女个人名下，且无明确赠与夫妻双方意思表示的，依法认定为对子女个人的赠与。因此，法院认定案涉房屋属于刘强个人财产，不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八条明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给予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法院充分考量杜丽在十余年婚姻当中为家庭琐事、子女抚育、家庭经营付出的时间与精力，酌定刘强向杜丽支付20万元房屋折价款。对于杜丽提出的2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金，法院经审理查明，现有证据虽能证实刘强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但并未达到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的与他人同居等可主张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故依法不予支持。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2: 马上开窗通风。
3: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7: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8: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9: 人人讲安全，
10: 个个会应急，
9: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4: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

0: 那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阿布莱提阿布都热合曼律师。阿布莱提律师你好，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阿布莱提律师。家庭本应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明知再婚配偶对子女实施家暴却放任不管，应当承担哪些法律后果？处分个人财产后又以收入降低为由主张减免抚养费的，法院会支持吗？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六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回应社会关注热点，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我们先来关注，父母在婚姻关系发生变动之后处分个人财产时，应优先考虑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张先生和王女士离婚之后，孩子张某随母亲生活。按照法院判决，王女士向张先生转账房屋折价款130万元，张先生每月支付6000元抚养费。离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先生向刘某转账300多万元。刘某与张先生是恋人关系，后登记结婚。之后呢，张先生从原公司离职，并将其名下银行卡存款均转出。在离职前，由于预测到未来收入可能大幅降低，张先生便提起诉讼，要求降低抚养费至每月2000元。那么张先生的这个主张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阿布莱提律师。
1: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义务，张先生负有按照生效判决每月支付张某抚养费的义务。在已预测到收入有可能大幅降低的情况下，张先生未履行法定抚养义务预留相应财产，而是从原公司离职前提起诉讼，要求降低抚养费，又陆续将所有银行账户存款转出清零，其财产处分行为妨碍了法定抚养义务的履行。张先生未提供证据证明财产处分的必要性，其以名下无财产且收入大幅降低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依据不足，判决驳回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提示大家，自然人对其个人所有的财产享有处分权，但行使权利亦应遵循法律边界，特别是离婚后需要履行抚养义务的，应妥善处理处分财产与履行抚养义务的关系。本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个人财产自由与法定抚养责任的界限，也是父母在婚姻关系发生变动后处分个人财产时，应当优先考虑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对以财产处分为由规避抚养义务的，依法不予支持。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杜绝不作为式伤害，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不法侵害。朱女士与亲某再婚之后，次子7岁的赵某随其共同生活。一次，赵某的父亲在进行探望时，发现孩子身上有伤，便报了警。原来，亲某以赵某外出贪玩等为由，在家中呢使用铁制衣架、手机充电线对赵某进行击打，造成了赵某受伤。公安机关据此对亲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该事件发生之后，赵某的父亲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赵某的抚养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定义务。如果孩子受到虐待，监护人却不作为，该如何惩处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根据公安机关调查，季某的行为已明显超过一般家庭教育的范畴， 构成家

0: 庭暴力。朱女士作为赵某的母亲和直接抚养人，对季某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持放任态度，不加阻止，未尽到监护职责，尤其担任直接抚养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属于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情形。此外，赵某已七周岁，对生活环境的利弊以及抚养情况有些基本的辨识能力，跟随父母赵某生活是其真实意愿。综上，法院认定赵某不适宜继续跟随朱女士一起生活，依法支持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请求。
1: 嗯，那么不作为是伤害可能造成更为沉重的代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王女士带着幼子陈某与男友黄某同居生活，共同生活期间，黄某多次虐待陈某，导致陈某伤痕累累，经鉴定为轻微伤，还逼迫陈某抽烟喝酒。一次，黄某猛击陈某的左腿，致其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级。黄某实施虐待行为时，王女士在场，但未予阻拦，也未带陈某就医检查。审理法院认为，黄某多次对幼童陈某实施暴力虐待，其行为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并依法并罚。法院的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王女士与黄某是共同虐待，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那么，法院这么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阿布莱提律师。
0: 王女士作为未成年人陈某的法定监护人，明知黄某虐待陈某而未予阻止，未尽保护义务，放在虐待持续发生，王女士与黄某系共同虐待，为从犯，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对监护人放在同居人员虐待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的，人民法院以虐待罪定罪判刑，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这也警示监护人必须依法履行保护义务，杜绝不作为是伤害，从源头上防范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不法侵害，构建全链条保护渠道，推动形成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格局。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决死刑。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若想有效预防和制止此类侵害行为，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1: 嗯，好的，感谢阿布莱提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每年的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这个节日始于1949年，初衷是为了悼念战争中受难的儿童，呼吁大家守护孩子的权利。到今年已经是第77届了。今年主题聚焦《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翻译成大白话，别光问孩子作业写完没，多问问孩子今天你想怎么过节，少一点指挥，多一点倾听。毕竟这一天让孩子说出内心的小愿望，就是家长最好的参与权实践。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20度到34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5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5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2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8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9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0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3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1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9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小雨，20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自然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

0: 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的阿布莱提·阿布都热合曼律师。阿布莱提律师，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阿布莱提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哪些人能够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呢？萌萌是一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去世了，之后没有人愿意照顾他。那么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呢？阿布莱提律师。
1: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弟姐妹；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如果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
0: 再来关注父母因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该怎么办。宁宁是一名小学生，他的父母因为外出打工不能再继续照顾他，因此宁宁的父母很担心宁宁以后的生活。那么在父母因故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应该怎么办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未成年人和父母长期分离时，由于亲情缺失、监护不力，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在生活、教育、心理、道德、安全等方面出现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顾。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的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一、曾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二、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四、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形。同时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到被委托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幼儿园等关于未成年人心理行为异常的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0: 再来关注一下，父母离婚后未成年人由谁抚养？ 东东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他的父母因感情不和准备协议离婚，但是关于东东应

0: 该由谁来抚养，他的父母不知如何决定。那么在父母离婚之后，未成年人应当由谁来抚养呢？阿布莱提律师。
1: 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幼儿园的教职人员如何保护未成年学生和儿童。李某是一名新入职的小学教师，平时经常因为学生不遵守纪律而对他们实施体罚。后来李某的同事告诉他不能对学生进行体罚。那么学校幼儿园的教职人员如何保护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呢？阿布莱提律师。
1: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未成年学生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未成年学生全面发展。应当建立未成年学生保护工作制度，健全学生行为规范，培养未成年学生遵纪守法的良好行为习惯。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应当关心爱护未成年学生，不得因家庭、身体、心理、学习能力等情况歧视学生。对家庭困难、身心有障碍的学生应当提供关爱，对行为异常、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帮助。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完善安保设施，配备安保人员，保障未成年人在校、在园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得在危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和校舍和其他设施场所中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幼儿园的安排未成年人参加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防止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遇到校园暴力应该怎么办。壮壮是一名初一年级的学生，有一天放学之后，几个高年级的同学把他拦住，并让他把所有的钱交出来，不然就打他。壮壮对此十分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未成年人在遇到校园暴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阿布莱提律师。
1: 未成年人遭遇校园暴力后，切记别要保持镇静，别惊慌，要向路人求助或采用异样的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人身安全永远是放在首位，最好别去激怒对方，以防对方发怒伤害到自己。当对方对你不利时，要使用警示性的语言使对方离开，但要避免使用语言过当，防止激发对方的逆反心理。摆脱对方后，第一时间报警，向公安机关寻求保护和帮助。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可以开除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吗？小西是一名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他平时在学校经常和其他同学拉帮结伙打群架，欺负低年级的同学。小西的班主任得知此事之后，认为学校应当对小西的不良行为进行管教。那么学校可以开除小西吗？阿布莱提律师。
1: 学校不能开除小西，学校应当保障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开除、变相开除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

0: 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
1: 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或者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承担什么责任？ 小童是某市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一次学校举办的六一儿童节联欢会上，由于散场的时候大家都着急回家，相互拥挤，导致小童和其他几名同学被挤倒并且受伤。那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在校内或者是本校组织的校外活动当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阿布莱提律师，
0: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未成年人的校内园内或者本校本园组织的校外园外活动中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学校幼儿园应当立即救护妥善处理，及时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教育机构承担责任分三种情况：一、教育机构的过错责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教育机构的过错推定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三、在教育机构内第三人侵权时的责任分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1: 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嗯，好的，感谢阿布莱提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幸福甜蜜石榴籽。
2: 在齐市虎阳河市， 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
3: 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齐市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4: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齐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来切换成班斗式雨量。
3: 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2: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
3: 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5: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2: 25年来，他亲历了齐市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齐市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3: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 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2: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6: 法治危机。

0: 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1: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2: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小红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她的同桌玲玲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其父母总想让她辍学。小红听说政府对家庭困难的同学是有帮助的，那么政府如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呢？阿布莱提律师。
3: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残疾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对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辍学未成年学生，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责令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将其送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相关法律对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国家、各级人民政府、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及社会组织等多个层面明确了各方的职责，具体的保障措施由各级人民政府具体制定。
2: 好的，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小南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在一次家长会上，小南的爸爸在教室抽烟，被小南的老师阻止。对此呢，小南很不理解。那么，成年人可以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吗？阿布莱提律师。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成年人的吸烟饮酒的形象会给未成年人造成负面影响，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尚未形成，很容易模仿成年人的行为习惯，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极易沾染吸烟酗酒的恶习。此外，吸烟有害健康，二手烟的危害性也不容忽视，成年人吸烟也会危害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是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成年人不得吸烟饮酒。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于招用未成年人工作，国家有何规定？小夏是某初中三年级的学生，中考结束之后准备自己去打工挣钱，但是小夏的父母告诉他，任何单位都是不会招用未成年人工作的。那么对于招用未成年人工作，国家有何规定呢？阿布莱提律师。
3: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1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成年人、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招用已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2: 嗯，好的，感谢阿布莱提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是双河市 FM100.6，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是北屯市 FM96.9，14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阿布莱提阿布都热合曼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阿布莱提律师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新疆塔里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擅长各类合同、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0-2635-1122，150-2635-1122。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把握发展脉络，
5: 创新乃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6: 所以我们就
7: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1: 聚焦新闻热点。
8: 最后的督战组就是对两军
9: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10: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1: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3: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跟我们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4: 我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员，
15: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6: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7: 既能报国，育人新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8: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习近平总书记曾概括工匠精神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工匠精神折射着我国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他以基石和栋梁为喻，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大国工匠的重要支撑作用。而在兵团也有许多有着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在兵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基石和栋梁的作用，我们称他们为兵团工匠年度人物。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兵团工匠2025年度人物，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主任史芳芳，和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技术教师刘伟。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兵团十二师农科所做草莓研究的史芳芳。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教师刘伟。
18: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石老师哈是研究草莓的，刘伟呢是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其实这两个领域哈听起来都是非常的小众和有意思的哈，总觉得是让人能够有这种探索。

0: 索欲望。首先我们想请石老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样走上研究草莓这条路的呢？
1: 当时为什么做草莓，是因为整个全新疆来说，草莓这个研究领域做的人很少，我觉得我们就要做跟人不一样的东西，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们再重复做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草莓这个作物它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的，因为它的整个生长周期短，你种上三个月很快就能得到
0: 收获
1: 收益，老百姓手上就可以拿到钱。也是现在可以说是这种短平快的作物了然后而且它是在冬天种植，冬天来说的话你看咱们新疆都是冰天雪地。其他

0: 道、嗯、然后当时也觉得草莓这个作物确实小众，但是它给人感觉就是很愉悦，因为它的果实非常的甜，然后果形啊也是看到以后非常诱人的，
1: 很喜悦啊、
0: 嗯、基于这个我觉得我就想就研究草莓这个作物。
1: 嗯， 嗯，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刘伟老师，你是怎么样研究工业机器人呢？这个跟您的专业有关联吗？
2: 这个跟我之前学的专业是关联不大、
1: 嗯、
2: 我之前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这个专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个专业。为什么要学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方向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工业机器人是最新的技术，企业将来会用的比较多，我就想往这方面发展。
1: 嗯，那咱们先来跟石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11年刚到十二师农科所的时候，当时新疆草莓种苗95%啊都是靠调运的，所以说种植户是困在了买苗、死苗、再买苗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那当时您是跑遍了所有的大棚进行调研，那么最触动您或者说让您下定决心啃下这一块硬骨头的场景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0: 是因为我当时来的第一个工作其实是攻关实验室，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研人员的话、
1: 嗯、
0: 不仅只是蹲在实验室，我们还要走到田间地头，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能说闭门造车，到底他们是要什么样的需求。我们最近的就是三平农场，三平农场他们种植草莓历史也比较悠久了、
1: 嗯、
0: 他们当时老百姓的地里面，我们进去以后发现死苗率挺高的，那你种下去的苗子死苗了，那你不能让这个苗子就这样子在满地里面好像都是死苗，然后拔掉了这个地就很多地方是空的，
1: 对，
0: 那你还要引苗，你再引苗的话那又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们也要调查它为什么死呀，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死。结果我们把这个苗子取回到实验室，发现它是检测以后是病毒导致的，老百姓可能也以为是得病害，就是可能有真菌性感染啊这种病导致，但是它其实是病毒、
1: 嗯、
0: 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第一次听说这个草莓还会得病毒，就像人感冒有这个感冒病毒，看到老百姓这个场景，最终导致他们会这个减产，他们的收入会
1: 受到影响，
0: 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们种上这种脱毒苗子。我们如果从实验室培育一个脱毒然后无菌这样健康草莓的话，也是相当于给这个草莓提纯复壮了。
1: 嗯，其实听您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感受到了您对于草莓研究的一种热爱。但是我知道您是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专业的硕士啊，
0: 对对，
1: 那为什么会放弃其他的一些可能，选择扎根兵团，一头扎进了草莓种植这片泥土当中，而且一干您就是干了14年哈、
0: 啊？对，
1: 那一直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呢？
0: 对，因为我确实研究生学的是分子生物学这个专业，
1: 嗯，
0: 这个专业让人听了可能有点不接地气哦，太深奥了。他其实当时就是学的基因工程、
1: 嗯、
0: 跟基因有关的、
1: 哦、
0: 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专业又很应用领域很广，你医学呀、啊、农业呀、啊、各方面的生物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当时我为什么进这个单位是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
1: 嗯，
0: 我觉得在这样是科研单位，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能力，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干多大的事儿，嗯，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既可以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而且还能学到新的知识。你比如咱们进的其实是个农业单位，我从一个分子、
1: 嗯、
0: 这么高的深的一下好像落到地上了一样，我觉得这个跨度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你不像分子生物它很枯燥，你天天就看着那些基因碱基对儿，确实也很枯燥，如果能把我专业又能结合到农业能应用，我又学到新知识，这何乐而不为。然后做草莓的话一直坚持也是基于确实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咱们在

0: 任何地方都不能缺吧。我觉得新疆也能做得很好，因为说新疆的瓜果甜，新疆的气候各方面都好，所以说基于这个你做的东西可能最后能转化成生产中，然后被老百姓去接受，你所做的科研攻关的技术也能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我觉得能体现我的一个价值吧。你就是做个有用的人，不是说仅仅停留在实验室一些枯燥的数据。我就觉得草莓是我一定要坚持做的，走到老百姓中间，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把这个产业。而且你在跟老百姓交流中发现，哎，有些问题我确实也没碰到过，这又会激发我继续往深里做，继续往宽里做。
1: 其实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您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那么我们了解到您最开始攻克的哈是草莓脱毒的问题，那么脱毒的核心是什么呢？
0: 核心就是叫茎间剥离，听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啊，这个词的含义。它茎间，它的茎其实就是它的匍匐茎，无性繁殖。它那个匍匐茎，我们抽身出来以后，把它要摘掉，然后在显微镜下去找它的茎间生长点。这个是专业术语。那茎间生长点是怎么一个形态呢？就比如说我们人有心脏。我们找到它中心的位置，它的后面的幼苗生长也是从茎间生长点开始长起来的。那我们茎间生长点它是带病毒几率最低的地方，它中心位置是感染病毒最低的一个位置，病毒从外往里面渗入嘛，所以我们把外面所有的这个壳给它剥了，我们就找到中心点把它取下来进行培养。那这个茎间它有个大小的，为什么在显微镜不是肉眼呢？它非常的小，小到比我们的绣花针，大家去看那个绣花针，你感觉那绣花针针尖你都是看不到的几乎。
2: 对，
0: 但是我们在显微镜看茎尖，它那个茎尖比那个绣花针的针尖还要小，大概的那个大小就是 0.2 0.3 毫米啊，所以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攻关的一个地方。大概我每天坐7-8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台上，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真正找到了这个茎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感觉是把这个技术给攻关了。但是我说了一个星期也算是比较短的，那有的人可能播了一个月他都不一定播的是位置，他自己摸不准到底是不是茎间。只有长出来两个月，我们把它放到培养基以后两个月，它要生长要有营养，我们就叫组培的培养基，就像人要吃饭，它得要长到两个月以后你才能辨别它播的位置是不是茎间。还不是当时有的人他两个月后发现这长得不对啊，因为正常的茎间生长点拿出来在培养基它应该是一重一重的芽，它有的剥的不是位置，长出来反而是个偏叶子啊，那说明它剥的不是位置，它又失败了啊，继续又得学练。我的团队就有这样子招过来的研究生啊，这个跟学历没关系，这也不一定研究生就一定或者博士生就能找到位置，这个需要你的这种手感，我觉得是手感。可能有个一年时间他播的东西始终那个状态就不对，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蚜虫，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
1: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咱们在攻关的过程当中比较难去攻克或者说一个瓶颈的问题是吗？
0: 对，是我们这个瓶颈。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茎间剥离它是一个去病毒的其中一个方式，不一定完全剥掉。那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呢，就是病毒要检测，那这个就用到我的专业了，要通过这个分子生物学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所以你到底毒脱掉了没有，等这个苗子长出来以后你要去取这个病毒的 RNA， 然后提取 RNA 以后检测这个基因，病毒基因还在不在，100%脱毒这个苗子我们才能出实验室。刚开始我们脱毒率是70%多，可能有20%多这样苗子没脱掉，这种苗子就要扔掉了。所以从70%多到100%这个过程也是个比较漫长的，也我们不断的去摸索。所以

0: 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团队是不断的失败，
1: 对，
0: 复盘，再去试，再复盘，
1: 对，
0: 这样的过程
1: 直到100%，
0: 嗯，
1: 完全没问题。
0: 我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您有连续3天都有住在农场去检测病毒，而且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在您哺乳期的时候哈，当时孩子需要你，家里也需要你，相信您当时的这个心理应该是非常煎熬的。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信念，让您一直是坚持在实验室去完成这件事儿呢？
1: 为什么我们要到去团场？因为当时我们实验条件有限，因为我们这个草莓研究刚刚起步，很多硬件设施还达不到。我们进监玻璃可以，但是病毒检测这个仪器，我们当时实验室是没有的。我们到我们市的西山农场，他们做过马铃薯脱毒，他们也要做病毒的检测。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借用他们的仪器设备，要住在那里，因为我们从这个核酸提取到后面的检测，这个时间跨度可能要1-2天。你要失败了，你如果检测的不对，失败你还得重新再检测。所以当时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已经第一步已经成功了，那我们下面病毒检测这个环节怎么样我们都要拿下来。虽然家里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半岁吧，那时候在哺乳期嘛，也要咬牙吧坚持下来，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帮着照看着。我觉得任何事情咬咬牙还是能挺过来的。
0: 确实家里也是您最坚实的后盾哈。
1: 对，
0: 那您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建成全疆最大的草莓脱毒种苗3级繁育中心哈，再到培育出新疆首个草莓新品种疆域，这一路突破的关键节点您觉得是哪里呢？
1: 其实草莓这个种苗繁育跟育种是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有关键点呢。你看这个草莓种苗关键点可能就是说进监剥离出来，然后育种的话关键点你最后育成的这个品种跟其他品种到底有什么区别，一定比其他品种有优势，就是你的甜度比其他要甜，你的产量又比其他要高，或者人家不耐抗病，我的抗病，所以我的疆域它就有优势。我选育的品种很多，为什么把它独独拿出来进行推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高，它的亩产比其他品种可能要高200-300公斤，那无形中你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了。还有因为它果个大嘛，现在发现就是比较耐高温，所以育种这一块关键点呢，就是你的品种的要有特点，一定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品种。
0: 那哪个成果让您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成果的话，我们的种苗能被老百姓认可，最终不是躺在实验室，也不是躺在我们农科所的地里面，最终是送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接受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到成功的点吧。然后你的品种也被老百姓认可，石老师你这个品种挺好的，我明年我还想种，夏天我看温度这么高它还能结果，这个挺好的，就是还是被需要吧，被老百姓给认可了。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0: 确实哈，我了解到咱们所研究的脱毒种苗哈，是能够增产20%-30%，那亩产产值是能够达到10万元，并且是带动了300户农民增收，所以说这也是您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哈。
1: 对，
0: 另外我听说您还创新推出了潮汐式育苗方式哈，这个是实现了全年无缝衔接育苗，彻底终结了兵团外购草莓种苗的历史。那这个技术创新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开始推广的时候，种植户能够接收吗？
1: 潮汐式苗床它是育苗的一个平台吧。为啥叫潮汐？它是韩国的一个新技术。为啥叫潮汐式苗床？它能节水节肥，因为它这个苗床是在玻璃温室，通过上水上肥，草莓苗它的营养吸收完了，多余的水它并不是就流失掉了，我们多余的水又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子就达到了节肥节水的这种效果。最主要是我们在潮汐式苗床实现了 四季育苗，我们草莓苗繁育最主要就是温度和光照。我们这个潮汐式苗床育苗的话，在冬天育苗也能实现育苗，一般都是夏季育苗。那么夏季育苗的话，那我们冬天这个时间就给浪费掉了。我们三级繁育，如果老百姓真正拿到手的这个草莓苗的话，应该要跨三年的，这个时间太漫长了。所以想要缩短这个育苗时间，我就想到我们创新下，我们为啥不能冬天育苗。我就想着在我们的这个叫智能玻璃温室，玻璃温室它因为四面都是玻璃，它光照也好，然后我们给它加温，让它在冬季能育苗，这就缩短这个育苗时间。
0: 另外呢，我看到您会常说一句话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群众的笑脸。所以说您在跑遍乌鲁木齐包括昌吉周边推广种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种植户的故事让您会特别感动，坚定了技术推广的决心和信心？
1: 会有的，因为我会经常去调研，你不能老是在实验室不知道老百姓的需求。现在就是老百姓他会说，我们也经常会召开现场会啊什么的，我们会问，不是光是单一的去介绍你的技术，你只讲你的，你连老百姓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脱离了，你跟我觉得我们服务的主体脱离了。那么老百姓说，石老师你们培育点四季的草莓，我们这个种了四季草莓口感不好，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了这种科研攻关的一个灵感。因为我们科研是要有这个目标，是要有方向的，你要在实验室你想破头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往哪里走，你只有跟老百姓接触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的科研方向在哪里。所以老百姓拿到我的种苗也好，拿到我的品种以后，他就说你的这个品种就是能给我带来高产，然后我种到地里，我旁边的这些种植户过来看后，哎，觉得这个新品种挺好，他们也想种。那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欣慰的，可以说我的品种已经开始往外推广，已经受众已经得到老百姓认可了。然后我的种苗老百姓也说，邵老师你这种苗我都种了三年了。一般草莓苗我们建议是每年都要挖掉重新种的，他说他尝试种了三年我的脱毒苗，依然第三年这个挂果率还是挺高的。你说实在的，这种尝试我自己在我们的农科所的实验田我也没有尝试过，让这个苗子一直挂三年啊，挂果三年。但是老百姓他去尝试了，他给我反馈过来脱毒种苗确实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0: 对，就是老百姓的认可为他们能够增产增量，所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另外我听说在2022年的时候您牵头的接榜挂帅项目是填补了十二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空白，那这个机制对于兵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1: 对，为什么我会做这个项目，因为从全国来说啊，接榜挂帅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就像古时候我们要张贴个榜单，谁有能力谁把这个榜单，就是谁去挑战谁把榜单给接下来。我们现在脱毒草莓种苗已经进入成果转化阶段了，如果单凭咱们农科所的力量去推广肯定不行的，成果转化是一定要让这个企业我们产学研结合嘛，我们研究出这个难题，把这个难题解决了，需要企业来跟我们合作，他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推广，我们的种苗转化给他以后他进行繁育，他来推向市场，那我们这个成果转化的这个钱又能可以反哺我们，把这个钱再继续投入到科研，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突破吧。
0: 所以说您建立了新疆草莓种植资源谱啊，
1: 对，
0: 那么收集了100多个国内外的品牌，而且还让疆域卖到了四川西藏等等的地方，那未来你想带着兵团基因的草莓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呢？
1: 对，我们先把咱们新疆市场能做起来。说实话现在虽然我们在新疆可能也有点影响力，但是新疆的面太大，种草莓它的这个也比较散，我们种苗 还是推广的力度不够，我的后面的这个重心还是要更大力度的去推广我们本地的脱毒草莓种苗。说实在，很多人也不太知道，有的人他说不知道新疆有这么一个单位在研究脱毒草莓，要知道的话早都买我们种苗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市场推广到全疆，疆外我觉得有能力别人来找我了，我可以去介绍。我们是服务全疆的，甚至是全国的，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去做啊。
0: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无界纪要兵团》。

0: 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2: 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个改革开放的生命，
4: 所以我们就
5: 根据与中华文化的握笔
1: 聚焦新闻热点，
6: 这么个斗战就是对两军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最后地带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向兵团农民招之即来，来给我们干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5: 既能报国育人新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6: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五戒纪要兵团》。那么作为兵团草莓脱毒与繁育技术体系研究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哈，石老师哈，非常注重传帮带。那么在带团队的时候，您最看重年轻人的是什么样的品质？怎么样带着大家一起去攻克困难呢？
14: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招年轻人嘛，
16: 嗯，
14: 年轻人进来他的专业啊，很多也是跟这个不相关，但是慢慢的要让他融入，要让他喜欢上草莓，要把草莓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去想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在单位做科研，你不能说是仅仅是当成个工作，当成个事业，你当成事业你才能热爱。科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让他们要沉下心坚持，然后找准自己的研究点。你不能普遍撒网，那你到最后你可能什么都研究不出来、
16: 嗯、
14: 你要发现你的长处，挖掘自己的特长，你觉得你能做哪一块，那我就支持你去做，一定要善于观察。
16: 嗯，那么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获得了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兵团英才等诸多荣誉，还当选了兵团党代会代表、乌鲁木齐市政协委员。那么这些身份的背后啊，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14: 对，我这几年也是取得荣誉也比较多，我觉得能取得荣誉可能基于我自己对专业热爱，专业

0: 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政治荣誉也好，其他的一些专业上的荣誉，那么我肯定更要发挥我的这个就是领头羊的这种作用，发挥我的这个带头人的作用，去带领我的团队，然后做出更多的这个好的成果，提升我们农科所的科研能力。
1: 嗯，那从实验室的草莓专家到农户口中的草莓大拿哈，那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兵团工匠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呢？那工匠精神在种草莓这件事儿上，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0: 对，我觉得工匠啊，我理解就是像以前这古时候的鲁班，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木头，它慢慢雕琢成一个艺术品。我做草莓也是，它就是要你执着，要专注，要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兵团工匠精神的体现。还有一个是它的这种不怕辛劳，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的体现。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情，把草莓做成一个极品，把你的这个苗子做成一个非常健康的苗子，你从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的一个草莓的一个茎尖，比针尖还要小，到老百姓健康的一个种苗结出果实，这一步一步其实就是一个工匠精神在中间起的作用，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打磨吧，最终拿到一个好的一个艺术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工匠精神体现。
1: 嗯，确实啊，您看您是深耕草莓产业14年哈，看着小草莓长成大产业，那么回望您过去的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如果有遗憾的话，遗憾会是什么呢？未来在草莓的种植包括技术的推广上，还有哪一些想要去实现的愿望吗？
0: 遗憾肯定就是，毕竟我这个人事业心比较重，也比较好强吧，对家里的话可能就兼顾的会少一些，所以说遗憾可能就是来自于对家庭的照顾比较少。那要是你说今后的这个目标，可能还是围绕着咱们新疆产业要做大做强，要高质量发展，然后我们的草莓不能局限于我们做种苗了，培育新品种，更多的是我们要种出来好的种苗，种出来好的这个果子，让老百姓受益，能种上我们新疆自有的这种品种，让他们觉得我们新疆的草莓品种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今后的一个目标吧。
1: 让小草莓长成了大产业，石老师不愧当选为兵团2025年度人物。下面呢，我们再来跟刘伟刘老师聊一聊。您是90后哈，20多岁就扎根兵团执教，那当初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选择留在了兵团去当一名职业院校的机电老师呢？
2: 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新疆人嘛，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在这个企业做的精益生产技术员，就那时候就天天和设备啊工艺啊打交道，看到这个企业比较缺这个技术人才，年轻人也有些不太愿意去学技术，就感觉这个老师傅后继无人嘛，然后就想着自己能不能到这个学校去，可以教出来一批技术本领强一点的，然后也愿意干这个事业的一批孩子。兵团呢也是一片这个沃土嘛，需要这个愿意扎根、愿意吃苦、愿意这个把技术留下来的这个人来奋斗。然后我就想，与其在企业上一个人发光呢，还不如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
1: 那您既是工业机器人技师，又会电工、车工，可以说是一身多证啊。那么走上讲台之后，您最想带给学生的是什么呢？
2: 我手里是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的技师证，也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的高级工证，电工高级工、车工高级工。我目前还正在备考的是有这个电工技师，我就想的是多拿一个证可以多掌握一项技能，就是让学生少走一段弯路。走上讲台呢，我最想给学生带来的是有3样东西，第一个就是

0: 真本事，不搞花架子虚的理论，让学生拿起这个工具真的可以维修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是自己家的这个日常的家电呀，照明电路呀等等，让自己也掌握一项赖以生存的技能嘛。第二呢，就是这个自信心，很多职校的学生他是比较自卑的，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是在这个中考中还是高考中，他们是感觉是输给了别人嘛，然后也是想让他们掌握一项技能，就是一技在手，终身不愁嘛。第三呢，就是这个匠人心，想的是让大家都执着于技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希望他们走出这个校园呢，不只是一个操作工，更是有理想、有坚守、有底线的新时代的技能人才。
1: 嗯，我听说您的课是非常有特点的哈，您采用的是理论加仿真加实操的三维教学，专门解决工业机器人实训风险高包括设备贵的难题。那最开始您做这种改革的时候心里有底儿吗？比如说学生他能够适应吗？
0: 一开始呢还是挺担心也有压力。
1: 嗯，
0: 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设备呢，一台少则50万，高的就上百万，实训风险也比较高，那损耗也大，以前学生也不敢碰，因为害怕坏了需要赔嘛，学生掌握的这个真实的技能呢也不太适用于他们的毕业以后需要去的那些企业。然后我就想这样肯定不行嘛，然后就是先是搞这个虚拟仿真工作站，让学生先在这个虚拟的工作站中掌握了一些基础的技能，知道这个设备怎么操作了，一些原理是啥，以及基本的维修等等，他们就有信心去碰这个实际的这个设备了。开始设计一些简单的这个工作站，就比如说是机器人写字呀、倒咖啡呀、零件分拣等等，把这个仿真做得有趣味一些，想让学生对这个学习提高一些学习兴趣。后来也是有收获嘛，学生们操作之后比以前掌握的更多，然后更实用。
1: 嗯，您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搬进了课堂，用任务式的教学法哈，让学生们能够去近距离的真实的去感受这个过程哈。那么学生们从不会做到自己啃下来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反馈是什么样子？
0: 就我说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学生，他叫崔学林，他也是我自己带的班上的一个学生。这个孩子呢，他是沉默寡言，比较自卑，但是他有个特点，就是他能沉下心来学一些东西，也比较能吃苦。那一开始他也是因为家庭各种原因吧，也是有退学的想法，但是我回头把他叫到这个我们的实训室，也就是我的那个工业机器人社团，然后跟他聊了这些事，鼓励他就是学一项技能嘛，将来可以找一项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孩子一开始呢还是不够自信，后来多次手把手教学嘛，带着这个孩子熬了很多夜，因为自己做一项真实的这个项目的话，他会遇到很多困难，大家可能最后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操作，实际我们真实操作的过程中它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孩子后来就因为这个项目，他是获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银奖，这孩子最后还是就是觉得特别特别感谢。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是从他想退学到他这个获奖之后，因为这个获奖还可以有这个免试专升本的这个名额，到他像现在今年毕业然后就可以去上本科了，他这个还是成长比较大。
1: 关键我觉得这个转折点可能对于他整个人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对，没错。
1: 另外我听说您还把思政课程哈、是融入到了工业机器人课里，讲制造业崛起包括行业先锋的故事，您觉得职业学校的学生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呢？
0: 教书先育人，学艺就是要先立德，职业院校的这个学生他需要的不是这个安慰和同情，他其实是需要这个信仰担当。我在课上呢讲课的时候同样也会带入一些这个思政元素，就比如说是咱们从以前的落后走到现在的这个制造第一大国， 也会讲这个。

0: 大国工匠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中干出一些不凡的事业，也会讲兵团人如何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等等，就告诉学生，你们学的不只是一门技术，而是要建设国家、建设兵团的这个硬本领。他们需要的力量呢，就三句话：一是技能强国，有我一份儿；第二呢，就是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第三呢，就是兵团有我，强国有我。
1: 嗯，其实您不光是带学生拿了很多奖项之外哈，您个人也是参加过国家级、自治区级的技能大赛，拿过国家级的赛事优胜奖，包括自治区一等奖等等。那么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哈，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
0: 我是2025年的9月参加了第三届的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就那段时间呢，我做梦都在界限、编程、调试等。那最终呢，就是拿下了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赛项的优胜奖。站上领奖台呢，面对镜头、面对领导、面对同事，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份光荣呢，不仅仅是属于我，而是属于兵团、属于院校、属于支持我的每一个人。那我始终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之所以能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有学院的支持，也有兵团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技能可以让我发光，但是情怀才能让我走得更远。
1: 嗯，另外您在主持在线开放课程，参与专业申报，做人才培养方案，那么做这些专业建设工作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对我来说呢，它不是额外的工作，而是使命，就是也是责任，也是传承。在线开放课程呢，就意味着可以让更多的学生来共享这个优质的资源。然后专业申报呢，就是意味着为兵团培养更多紧缺的人才。制定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呢，让这个教学对接产业技能服务发展。那我是来自一线的，知道企业需要什么，学生缺什么，然后就把这个企业的标准呀、行业的规范呀、赛事的经验，基本上就是全都写在这个人才培养方案里，就是希望这个学生一出校门就能上岗，一上岗就能成才。因为我知道今天多熬了一个通宵，未来就会多一批合格的技术人才，今天我多下一份功夫呢，未来兵团制造业就会多一份力量。这是我作为这个兵团执教人就是必须扛起来的责任。
1: 嗯，另外您还兼任着班主任哈，两次是获评了优秀班主任，班级也是拿到了先进班集体优秀团支部。其实我们知道学生的管理是不容易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心得吗？
0: 我带的班的原则呢，就是严管厚爱，以心换心。我带的班是机电231班，那之前这个班呢还是比较难管的，一开始肯定是要严管，在军训期间以及在日常的这个规范，上课的时候呢手机统一收纳，然后严格考勤，严明这个班级的一些管理规范等等。在一段时间后，就是学生们知道这个班里的这个规范了，也会正常走上一段的这个成长之路嘛。我就会挨个的去谈心谈话，然后了解到每个学生的他的这个长处呀，以及他的这个需求呀。有的是这个学生家庭比较困难的，或者有些是厌学的，有些是胆小的等等，对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特点去给相应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带班呢，他最主要的是给孩子们更多的鼓励，就跟带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那当然现在的小孩，我们家的小孩也是一样，我说他的时候他会跟我对抗，但是我鼓励他的时候他会更容易听我的话。我带班也是这样，我会更多的去鼓励他们。最让我感觉到骄傲的呢，不是这些先进班集体的类似于这些荣誉，而是学生对我来说呢，就说是因为我就是爱上了这个专业，爱上了这个相应的一些技能。教育呢是一场温暖的传递，你用真心去对待学生呢，学生

0: 们必定也会用成长来回报我吗？
1: 嗯，确实哈，就像您说的，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传递哈，那一切的付出与回报都是相互的。那么像平时您的工作是一边要做科研一边要教学，可以说是两头跑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当中，您觉得累吗？或者说哪些地方会让您觉得压力是比较大的？
0: 肯定累，但是最累的不是身体，而是这个时间不够用，精力不够分。白天上课，带这个竞赛，带班级处理事务，那晚上要搞科研，写项目，改材料。那别人下班的时间呢，我就在实训室，然后别人放假的团员的这个时间，我也在实训室。有好几次呢，我也是累的，就是坐在地上不想起来，真的想放弃。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兵团呢，现在的这个农业现代化需要这样的技术，也想到我们之前的一些付出呀，然后学生也是一起跟着拼搏奋斗，然后就咬着牙再坚持一下。那最终呢，成绩也是可观的，也是有一些专利呀，或者说是成功的在这个项目上有落地。
1: 嗯，其实可以听得出来哈，您平时的工作还是非常忙的哈，也是身兼教学、实训管理、竞赛指导、科研、工会等等的活动工作，非常的满。那这么忙，您是靠什么去保持热情不疲惫呢？
0: 就是很多人也问我，就是每天这样连轴转不累吗？然后说实话其实是挺累的，那真的累。但是有三样东西呢，就是让我充满热情永不疲惫。第一呢，就是初心，那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然后第二呢，就是学生，看着他们从这个迷茫到这个自信，从落后到优秀，然后从自卑到光荣，就是所有的这个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第三呢，就是情怀，我是兵团人，热爱这片土地，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 嗯，其实现在很多人哈会觉得执教的老师哈辛苦，挣钱不多，压力还大。那么您想要对想要学技术愿意留在兵团执教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对想学技术愿意扎根兵团的年轻人呢，就说三句话。第一，就是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技能人才大有前途，国家重视，兵团需要，企业急需，技能青年黄金时代已经到来。那第二呢，就是辛苦是暂时的，成长是终生的，待遇是有限的，价值是无限的。我们教的不是课，是未来，传授的不是技能，是希望。那第三呢，兵团需要你，执教需要你，青年需要你，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更能成就一番事业，留下无悔的奋斗的青春。
1: 嗯，那么扎根兵团执教这么多年啊，您觉得最让您骄傲的是什么呢？未来在教学包括科研育人上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实现吗？
0: 扎根兵团执教这些年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获得多少荣誉，而是我没有辜负兵团的培养，也没有辜负学生的信任，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在未来呢，我有三个愿望。第一呢，就是在教学上继续可以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课，让这个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性的技能。第二呢，是在科研上，就是希望在这个农机企业或者说是在兵团的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吧，服务这个产业升级。第三呢，就是在育人上，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兵团技能工匠，让工匠精神呢在这个兵团大地上代代相传，让更多青年技能人才呢能技能报国、强国有我。我将永远扎根兵团，深耕执教，匠心育人，技耀边疆，用一生践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申请礼赞劳动创造，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技术突破、制度革新离不开劳动者的孜孜探索，史方方、刘伟都是这样用心血和汗水改革创新的探索者，他们是兵团的顶梁柱，向他们致敬。到这里，访谈节目《匠心五届纪要兵团》就是这些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史方方、刘伟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奇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我是如科亚木麦迪塞蒂，这张照片是我的曾维祖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我的曾维祖父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于田县农民，上个世纪50年代，为表达翻身的解放的感恩之情，他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曾维祖父说，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他才有了土地和房子，所以他一定要让毛主席尝尝家乡的果子。后来他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库尔班大叔。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家的传家宝。这件传家宝是我曾维祖父生前最喜欢的，平时都舍不得穿，因为这是用毛主席送的条绒布做的大衣。奶奶告诉我，曾维祖父去世前给后辈留下遗嘱，那就是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我的长辈们始终铭记这句话，努力工作，建设家乡。这句话也不断地激励着我，我走出了沙漠，登上了辽宁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舰士。随着辽宁舰，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发展盛况，我深感骄傲和自豪。退役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讲解员。我给大家不仅讲曾维祖父的故事，也讲家乡的变化。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每一次讲解，我都会讲曾维祖父的这句话。我知道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奶奶常对我说，如今的好日子是想都不敢想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奶奶让我代写一封信寄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我们讲述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以及家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2017年1月，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这封信奶奶反复看了很多遍，她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和我的曾维祖父一样，深深地爱着新疆这片热土，爱这里壮美的自然风光，爱这里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我们是幸福甜蜜的石榴子。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宣读了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表彰决定并为获奖者颁奖，9个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29人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262人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其中呢，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程学庚获评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再来关注到近日位于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悦龙达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之内，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粉煤灰、脱硫石膏等工业固废经过精细化加工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太阳能光伏管装、PC 装饰构件等绿色建材。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该公司已构建起大宗工业固废处理、绿色制造、绿色构件、智能装配的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再来关注到昨天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及第4届全国争奖状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天山实验室主任毕盈利教授以及石河子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获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新疆此次上榜的2位获奖者均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

0: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全国少工委的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大队、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啊，我是李静。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伯伯。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听好玩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童年记忆当中，总有一些味道刻在骨子里，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闻到那熟悉的香气，就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庙会里滋滋作响的糖画，校门口五分钱一根的冰棍，六一联欢会上甜滋滋的蛋糕，还有长辈亲手做的红鸡蛋、虎头馍，这些美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功能，成为童年最鲜明的符号，承载着最纯粹的快乐和最温暖的祝福。
1: 是的，从诞生礼那上来那枚红彤彤的鸡蛋，到周岁宴上造型各异的抓周饽饽啊，从立夏胸前挂着的五彩蛋套，到今天的六一儿童节手里捧着的这个卡通蛋糕啊，每一道咱们儿童的美食啊，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温柔啊。中国是父母的浪漫和温柔啊，他们呢用最朴素的方式诉说着那些对于孩子啊，对于儿童，对于新生的喜悦啊，对于他们的成长的期盼啊，当然还有对于孩子的疼爱呀。
0: 咱们中国人的一生都会有美食相伴，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每一个重要的成长节点都会有对应的美食见证。这些食物带着千年传承的美好寓意，成为了刻在血脉里的文化印记。可是提到象征儿童的美食，我觉得我们要从年代说起哈。第一个想到的，我觉得应该是属于80后甚至是70后红鸡蛋那会儿，咱们可没有现在这个卡通蛋糕了这么多的新鲜的好吃的哈。这枚小小的红彤彤的鸡蛋是每个中国孩子收到的第一份人生礼物。红鸡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上古时期，古人认为红色是太阳的颜色，代表着喜庆、吉祥和生命力，能够驱邪避灾、保佑平安。而鸡蛋呢，则象征着新生与圆满，孕育着无限的可能。将鸡蛋染成红色，就是将这两种美好的寓意结合在一起，送给刚刚出生的孩子，祝愿孩子一生圆满、无灾无难、健康成长。
1: 哦，看来这个红鸡蛋，宝贝儿，我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红鸡蛋。
0: 是80后、70后，甚至是60后啊、
1: 哦！这就是寓意着儿童节这一天啊，送个红鸡蛋就代表把这个节过了，是吧？
0: 哎，是的。
1: 哦、当然了，这个不同地区呢，染红鸡蛋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啊。那最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用胭脂或者是红纸将鸡蛋泡水，然后呢，将煮熟的鸡蛋放水中浸泡啊，直到蛋壳变成均匀的红色啊。当然，有些地方呢，还会用苏木或者是茜草煮水来染蛋，那这样染出来的颜色啊，它更加鲜艳。持久，还带着一股淡淡的一股植物香气。当然了，我们说到红鸡蛋的习俗呢，在全国各地啊，其实都非常盛行啊。新生儿满月或者白天的时候啊，那长辈呢会准备很多的红鸡蛋啊，分发给亲友和邻里，哎，告诉大家，哎，我们家里面添了新成员啊，大家把这个红鸡蛋拿回去，咱们一起来享受这份喜悦。那收到红鸡蛋的人呢，当然也会回馈啊，回赠美好的祝福，祝愿啊这个新生儿啊，孩子啊，健康快乐的长大。
0: 除了分发红鸡蛋呀，很多地方呢还有滚鸡蛋的习俗。在孩子满月或者是百天的时候呢，长辈啊会拿着红鸡蛋在孩子的身上轻轻的这么滚上一圈，一边滚一边念叨着吉祥话：滚滚头，一辈子不发愁；滚滚脸，一辈子笑开颜；滚滚手，一辈子啥都有；滚滚脚，一辈子走得好。简单的几句话，饱含着长辈对孩子们最亲切的期盼。当然还有一些地方会在鸡蛋上画上各种各样的图案，最常见的就是画老虎，因为我们知道老虎嘛是百兽之王，能够驱邪避凶，保佑孩子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1: 当然了，还有的呢会画兔子、小鸡、小鱼等动物啊，那造型生动可爱。那孩子们呢，哎，拿到了这样的红鸡蛋，往往也是，哎呀，因为它太精美、太好看了，他舍不得吃啊，先拿在手里面把玩半天。红鸡蛋的味道呢，其实和那个普通的白煮蛋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就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祝福和喜悦，所以说这个啊红鸡蛋呢，吃起来总是格外的香甜嘛。那淡淡的蛋香和喜庆的红色，成为了咱们很多很多人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一抹色彩。
0: 其实现在哈，咱们家里面有小孩子过周岁礼或者是百天宴的时候呢，也都会有这么一个滚栽滚栽的这样的一个习俗，拿着这个鸡蛋啊在身上去滚上这么一圈。除此之外，还有的会画小兔子呀、小鸡呀、小鱼等等一些动物，造型生动可爱。孩子们呢拿到这样的一些鸡蛋呢，都是往往舍不得吃哈。我们刚刚说到抓周伯伯周岁宴上的未来语言，孩子满一周岁的

0: 的时候呢，现在啊，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抓周。
1: 哎，
0: 抓周仪式上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抓周饽饽。抓周饽饽也叫周岁果面花，它呢就是用面粉制作的各种非常可爱俏皮造型的面点，不同的造型有着不同的寓意，代表着长辈对孩子未来的美好期盼。
1: 嗯，咱北方的抓周饽饽呢，造型相对简洁，但是寓意非常明确啊。最常见的会有毛笔、算盘、元宝、寿桃啊、尺子、书本等等等等，什么还有筷子之类的东西啊。这毛笔呢，如果孩子抓毛笔，代表着孩子未来呢文采出众，是不是将成为文人墨客？那算盘呢，就代表着孩子呢未来是一个善于理财的人，将来说不定能够成为富商巨贾。元宝代表着孩子呢一身富贵吉祥啊，衣食无忧。寿桃呢，如果孩子抓了，那代表着孩子健康长寿、长命百岁呀。尺子呢，那代表着孩子呢做事有分寸，为人正直啊。如果说孩子摸了书本，那代表着孩子未来啊学识渊博，学业有成。
0: 嗯，其实这个制作抓周饽饽的过程呢，它本身就是一种祝福。长辈们呢会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选用最好的面粉，加入酵母和温水揉成光滑的面团，然后呢将面团分成小块，用手捏成各种造型。手艺好的长辈不用这个任何的模具哈，仅凭一双双手就能够捏出栩栩如生的各种造型。捏好的饽饽放入蒸笼里蒸熟，出锅之后呢再用食用色素点上颜色，瞬间就变得非常的鲜艳可爱了。
1: 好，说完了北方的抓周饽饽，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南方的抓周饽饽啊。那南方抓周饽饽这个习俗呢更加精致复杂，尤其是海南定安的周岁果堪称是一绝啊。当地的手艺人呢能够用这个彩色面团捏出龙凤、金鱼、花篮、仙桃、麒麟等各种立体造型，栩栩如生，巧夺天工。这龙呢寓意着孩子呢也是这个父母希望孩子望子成龙嘛。那凤寓意着望女成凤啊，金鱼寓意着年年有余，花篮寓意着兰桂齐芳啊，麒麟呢是寓意着孩子麒麟送子，吉祥如意呀。当然了，这个抓周仪式开始的时候呢，长辈会将这些抓周饽饽的这个和其他物品放一起，摆放在孩子的这个面前的红布上啊，让孩子自由去抓取。孩子先抓到什么，就预示着未来将会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虽然说这只是一种娱乐方式啊，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但是却寄托了长辈们对于孩子未来的无限憧憬。
0: 嗯。这抓周仪式结束之后呢，这些精美的抓周饽饽呢会分发给前来参加宴会的朋友们一起品尝，大家一边吃着香甜的饽饽，一边分享着孩子成长的喜悦，场面非常的温馨热闹。当然现在虽然说很多这个家庭的抓周仪式已经简化了，现在会有一些我觉得非但没有简化，是现代的一些更为新颖的一些方式嘛哈。抓周饽饽呢真的是周岁宴上必不可少的一些风景，那些造型可爱、寓意美好的面点不仅是美食，更是传统的文化的传承，也承载着咱们中国人对下一代的关爱和期盼。
1: 你看像今天这个六一儿童节啊，我波波，我虽然说已经这个工作了，对不对？但是我呢还要过六一儿童节，为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啊，只要啊，我爸我妈说了啊，只要啊你在我面前，你永远都是小孩。那好，我就用你这句话。那六一儿童节这天是不是要发点红包啊？然后这个家里面家长就说，你这么长这么大都工作了，还要红包，真不要脸。我说你们说的呀，啊，我在你们孩子，在你们面前永远都是孩子，是不是？所以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说今天，哎，咱们这个六一儿童节，哎，如果各位想过的话啊，不妨去问问自己的这个父母，给他们让他们体验一下回到从前的感觉，
0: 嗯，
1: 啊，让自己再当一次小孩。是不是啊？并不说这个六一儿童节只是孩子的节日，我们也可以过，是不是？因为我们在父母面前永远也只是孩子嘛。
0: 嗯，是这样的，是360个月的孩子，哎，儿童
1: 巨婴，是不是啊？
0: 对，真的是。其实真的，这个儿童节，我们说不但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大人们的节日。也希望每个大人能够像孩子一般，永远充满这个童趣嘛，对不对？
1: 朝气啊！
0: 这个大人也是长不大的孩子嘛。
1: 没错啊，男人至死。誓 是少年嘛。嗯，
0: 好的，今天是这个六一儿童节，我们节目的上面呢跟大家说到了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哈，对孩子，对于家里面有孩子出生啊，给予的一些非常传统的美好的仪式。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美食客栈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

0: 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幸福甜蜜石榴子。
1: 在齐石侯阳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齐石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2: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
1: 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张乃明的日常
2: 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1: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
2: 采取相应的措施。25年来，
1: 他亲历了欺师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欺师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2: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1: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3: 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睡在大地里。
6: 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让我长叶开花。
4: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

0: 到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2: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3: 甜心儿，
2: 从前有座山。
3: 甜心儿，醒了。
4: 到我，到我。
3: 啥呀？
4: 到我。你傻呀？
3: 干嘛？
4: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吧，我饿了。
5: 太阳对我眨眼睛。
6: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哈尔滨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7: 各位好，我是波波。
6: 六一儿童节充满快乐，充满甜蜜的节日，今天真的是属于所有小朋友们的节日。今天有很多好吃的可以吃，有很多好玩的可以玩。今天我估计爸爸妈妈会答应孩子们的所有的要求，对
7: 公园啊
6: 对，吃好吃的。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说到了，我国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孩子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和期许哈。我们再来说一说，眼下已经到了炎热的夏天了，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夏。这句流传了千百年的谚语道出了立夏蛋在孩子们心中的地位。立夏这一天呢，几乎每个孩子的胸前都会挂着一个五彩斑斓的蛋套，里面装着一枚香喷喷的立夏蛋。住夏也是咱们中医里面的一种病症啊，指的是夏天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出现食欲不振、乏力、消瘦、精神不振等症状，尤其是孩子更容易受到住夏的困扰。古人认为呀，立夏吃鸡蛋可以预防住夏，保佑孩子整个夏天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
7: 是啊，你看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啊，这外面刚好是个小阴天啊，这太阳呢不会说还将孩子晒的就是燥热，让孩子不舒服。哎，你看这阴天多适合到公园去玩，是不是？哎呀，那冲浪、激情冲浪啊，然后碰碰车，或者动物园里面各种小动物，一群一群小孩在那去看。哎呀，今天这个节日呢，不光是说是吃立柱下啊，这个立柱蛋啊，立下蛋，还有这个长寿细面啊。当然，这个长寿细面有一说不定有些小孩呢今天过生日，是不是？咱每个孩子的生日呢都少不了一碗长寿面。那这碗长长的面条也是承载着长辈呢对于孩子最真挚的祝福啊，祝愿孩子健康长寿，岁岁平安。当然了，长寿面的习俗呢，跟各位来啊简单的提一下吧，也是起源于西汉时期。相传汉武帝有一次跟大臣们聊天，谈到人的寿命长短，这汉武帝就说了啊，哎呀，这人的人中越长啊，寿命就越长，人中长一寸就能活一百岁。这大臣东方朔听完之后啊，笑着说，哎呦，那彭祖活了800岁，是不是？那他的人中岂不是有8寸长？那这众人听完之后也是瞬间大笑起来了。
6: 后来啊，人们就用人中长则寿命长的这个说法引申出了面长则寿命长的寓意哈。你看，因为这面条长长的，和人中的形状相似，所以人们呢就用吃长寿面的方式来祝愿过生日的人健康长寿。其实长寿面的做法很简单，但却有着很多的讲究。首先，面条要又细且长，最好是手工擀制的面条，这样的面条会更加筋道哈，也能够体现出长长久久的寓意。另外呢，煮面条的时候不能将面条切断哈，要保持完完整整长长的一根儿。最后，吃长寿面的时候也最好一口吃完，中间不要咬断，这样才能够体现福寿绵长的好寓意。
7: 当然了，不同地区的长寿面它的做法也略有不同啊。咱北方的长寿面通常是清汤面，里面加一个荷包蛋啊，再撒上一些葱花和香菜，清淡爽口。咱南方的长寿面呢则更加丰富多样，什么阳春面、蛋蛋面、云吞面啊，口味或清淡或浓郁，各有特色啊。当然在四川地区啊，还有生日咬葱的习俗啊，就说在吃长寿面之前，孩子先让孩子咬上一口生葱， 哎，这个葱，生葱的葱呢，跟那个聪明的葱它是谐音啊。这孩子咬上一口生葱，也是祈愿孩子聪慧伶俐，头脑聪明。当然这个简单的习俗呢，也是饱含着长辈们对于孩子学业和智力的美好

0: 期盼。那长寿面的味道啊，或许不是最惊艳的，但却是最温暖的。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不仅能够填饱肚子，也可以温暖心灵。每一个面条啊，都是代表着一份祝福，每一口汤都包含着父母对于孩子的疼爱。
1: 刚刚是长寿面，那孩子上学考试的时候呀，长辈们呢也会准备一块状元糕或者是定胜糕。这个习俗和食俗是在南方地区比较多见哈，因为呢这两块小小的糕点承载着长辈对于孩子们学业进步、金榜题名的美好祝愿。状元糕顾名思义就是祝愿孩子能够考上状元的糕点，它起源于唐代，当时啊科举考试盛行，考生们在考试前都会吃上一块状元糕，祈求自己能够金榜题名。后来呢这个习俗啊就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了孩子上学考试时候的必备美食。
0: 嗯，是的，再过几天说不定就要迎来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1: 哎，是的，
0: 那状元糕各位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去试一试啊。当然了，还有除了状元糕之外呢，还有定胜糕啊。那定胜糕的历史则更加悠久啊。相传最早起源于南宋时期，相传是韩世忠出征时在黄天荡啊，当时为了击败金乌珠，然后制作了这个定胜糕这两个字啊，也是寓意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后来呢定胜糕啊逐渐演变成为了求学考试的吉祥食物啊，同时也是祝愿孩子们考试顺利，取得好成绩。
1: 除了我们刚刚说成长仪式上的这些美食啊，还有很多民间的传统美食，既是美味又是玩具，是咱们中国孩子独有的童年快乐源泉。这些美食用最朴素的材料，也创造出了最纯粹的快乐，也成为了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最珍贵的部分。
0: 嗯，比如说咱们今天的糖画是不是？糖画属于一种转出来的甜蜜和惊喜啊！啊，毕竟糖画嘞。随着一声悠长的叫卖声，孩子们立刻围了上去，将糖画艺人的摊位围得水泄不通。那滋滋作响的麦芽糖，那栩栩如生的各种造型，那充满悬念的转转盘，构成了童年最美好的画面，是吧？糖画呢，其实就咱们中国传统民间的手工艺啊。那么距今呢，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那糖画以麦芽糖为原料，将麦芽糖放入铜锅中加热融化，然后用勺子舀起来融化这个糖汁，在石板上快速画出各种造型。等糖汁冷却凝固之后，再用小铲刀将糖画铲起来，然后插上，给它粘上竹签儿啊，这个糖画就完成了。
1: 同样和糖画一样，吹糖人的叫卖声也是童年最动听的声音之一。那一个个色彩鲜艳、造型生动的糖人，就像从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一样，也是让孩子们都爱不释手。吹糖人和糖画一样啊，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起源于明代。它的原料也是麦芽糖，但是它和刚刚我们说到的糖画不同的是呢，这个糖画它是这种平面的哈，吹糖人呢是需要将麦芽糖吹成各种立体的这种鼓鼓的造型。而且有朋友们可能会在一些这个南方地区的街区上啊，可以看到吹糖人的过程呢非常神奇。艺人呢会将温热的麦芽糖揉成一个圆球，然后呢在中间捏个小坑，用手指将小坑的边缘捏薄，形成一个空心的管子，然后呢这个艺人呢会用嘴对着这个管子吹气，同时用手不停地捏拉揉，将麦芽糖塑造成各种造型。吹糖人的造型大多是动物和人物，最常见的就是咱们小时候听到的这个神话传说故事哈，老鼠偷油，猪八戒吃西瓜，大公鸡，小兔子，还有最喜欢的孙悟空啊。这些造型呢真的是色彩鲜艳，生动可爱，孩子们拿到之后往往都真的是舍不得吃，拿在手里把玩半天呢。
0: 是啊，既娱乐了又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 是的，
0: 什么孙悟空啊、诸葛亮、关羽啊，这些神话人物都是咱们中国的神话色彩。咱们再说到捏面人啊，这个今天估计捏面人也就是在西公园啊，这个乌鲁木齐西公园人民公园门口有些那样摆摊位捏的小面人，这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指尖上的艺术。捏面人的也叫做面塑啊，是咱们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之一。哎，他用彩色的糯米面为原料，通过捏揉搓压剪等手法塑造出各种

0: 人物造型，动物的造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关羽、张飞、诸葛亮啊，神话人物孙悟空、哪吒、嫦娥，是不是这些卡通形象啊？那这也是捏面人的这个艺人的一双巧手，能够将普通的面团哎给它变成栩栩如生的艺术品。当然了，这个捏面人的历史呢，咱们也可以追溯到汉代，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啊，捏面人的艺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形成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咱捏面人的原料啊，主要就是捏糯米面，加入不同颜色的食用色素啊，就变成了彩色的面团。这种面团啊，可塑性极强，而且不易干裂，还能长期保存。你想想多好玩啊！
1: 还有一样食物，现在很多小朋友们也喜欢哈。今天过节，我估计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像各个这个公园门口一定会有棉花糖。这看着那雪白蓬松的棉花糖一点点变大，就像天上的云朵落了下来。棉花糖真的从以前那些年代到现在哈，也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儿童美食。它的原料很简单，其实就是白糖，将白糖放入棉花糖机的中心加热腔中，这个白糖呢会融化成糖浆，然后呢棉花糖机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会将糖浆从加热舱的这个小孔当中甩出来，糖浆遇到冷空气之后会迅速凝固成细小的糖丝，这些糖丝缠绕在一起就形成了蓬松柔软的棉花糖。
0: 哎呀，说到棉花糖，我一下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啊！那时候奶奶领着我的手，我的左手被奶奶牵着，右手拿着棉花糖，然后一步一步迈向公园。哎呦，那个心情太激动了，我跟你说啊！当然了，我们再说说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啊，还有这个角角糖。啊，这个角角糖呢也叫拉丝糖、麦芽糖，是很多童年记忆里最有趣的零食之一。它不仅好吃还好玩，还是咱们孩子们最喜欢的零食之一。角角糖呢，它的原料就是麦芽糖，它是用这个小麦和糯米发酵而成的，口感香甜，营养丰富。而且这个角角糖呢通常是装在一个小罐子里面的，颜色是深褐色的，吃的时候呢用两根小棍啊挑出来一点麦芽糖，然后反复拉扯搅拌的过程之中是最有趣的啊。那随着不断的拉扯，那麦芽糖会从深褐色变为金黄色，而且越来越蓬松，越来越有光泽。孩子们呢就会哎呦围着那个摊位看那个叔叔啊拉的那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有的时候呢还会两个人一起拉，你拉过来我拉过了去，反正在对于儿童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玩的项目啊。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真的是属于全天下孩子们的节日哈。在这一天，我们说孩子们可以尽情的玩耍，尽情的吃自己爱吃的美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六一儿童节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各种美食也成为了节日里面最甜的点缀。每个年代的孩子也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六一美食记忆，这些美食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成为了不同年代孩子童年里最珍贵的回忆。
0: 是啊，50年代、60年代，那现在60年也估计快60岁了，是不是？快，你看我这个，60多岁，对不对？对，这简单的快乐啊，咱们说嘛，叫超龄儿童，对不对？有一个词叫超龄儿童、老龄儿童，对于他们来说，今天也可以过节，因为他们属于老龄儿童，啊，叫什么这个老顽童，是不是？那50年代、60年代的那个物质条件还比较匮乏，那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它没有丰盛的美食，也没有精美的礼物，但是那时候的孩子们他过得非常开心，啊，那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呢，听说啊，学校会通常组织这个联欢会，这联欢会上孩子们会表演节目，然后学校呢会给每个孩子发上一点饼干呀，或者说比较常见的零食水果糖啊，或者一块小饼干，虽然说只有一点点，但是孩子们都会这个视若珍宝，舍不得立刻吃掉，而且呢会这个小心翼翼的包起来啊，然后带回家慢慢品尝。那有些家庭条件好一点，会给孩子们煮个鸡蛋，或者说一碗白面馒头。对于那个时候孩子来说，这个属于是非常奢侈的美食了。孩子们呢会开心的吃着鸡蛋或者馒头啊，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无非就是这两样东西。虽然说那个时候物质条件比较艰苦啊，但是咱们这孩子们的快乐却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块饼干、一个鸡蛋就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呀。
1: 刚刚是属于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的六一儿童节是非常简单的快乐，到了70年代物质条件这时候有所改善了，

0: 那个时候的六一节最让孩子们期待的就是水果罐头啊。水果罐头在当时也是非常珍贵的美食，因为只有两个情况才能吃到，第一就是过六一儿童节，第二就是生病。
1: 哦，
0: 其实八零后，这也是属于我们八零后的一些回忆哈。这个生病了，感觉吃一个糖水罐头病马上就好了。
1: 哦，
0: 六一节这一天，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买上一瓶水果罐头，黄桃罐头、橘子罐头、梨罐头都是最经典的口味。打开玻璃瓶罐的罐头，砰的一声是童年最动听的声音。然后呢，用勺子舀起一块果肉放进嘴里，甜甜的、酸酸的，那味道还让人回味无穷。孩子们呢，会一点一点的吃着果肉，喝着糖水，舍不得一口吃完。除了水果罐头，还有，麦乳精也是那时候孩子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饮品啊，满满的回忆。
1: 好，再说到咱们八零年代零食的黄金时代啊，八零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零食也越来越多，是不是啊？那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啊，真是咱们孩子们的零食盛宴，大白兔奶糖是那个时候最受欢迎的糖果，浓浓的奶香，醇厚的口感，让孩子们是爱不释手。每次吃完这个大白兔奶糖啊，还会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糖纸给它收好，夹在课本里给它当书签。还有麦丽素，是不是啊？被孩子们称为仙丹，外层是巧克力，内层是酥脆的麦芽夹心，一口一个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小时候啊，玩过家家，总会把这个麦丽素呢当成救命仙丹啊，假装给这个小伙伴治病，是不是啊？大大的泡泡糖也是咱们很多孩子的一个回忆啊，比谁的泡泡吹得更大啊，也是课间最热门的比赛啊。当然还有什么大大卷啊等等一系列时髦的美食，真的就是咱们孩子们当时童年记忆当中最喜欢的啊这种零食了。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包括到了九零年代，那这会儿就是多元化的美食了哈，是不是？这种就是什么，这种比较新潮的卡通蛋糕啦，包括这会儿也有膨化食品了，对不对？薯片了、虾条了、锅巴了等等之类的，也是成为了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的热门美食。到了2010年代，这会儿那就是颜值和美味并存，这是美食爆炸的时代哈，很多非常这个新潮的流行美食啊，家长们呢也很乐意给孩子买这些这个美食，真的是颜值和美味并存的美食。
1: 是啊，今天咱们六一儿童节呢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咱们六一儿童节这一天的美食啊，包括大家童年记忆当中的那些味道啊。其实啊，这个无论是这个传统的成长仪式美食，还是六一的专属美味，每一套儿童的美食都藏着长辈对于孩子深深的爱和美好的祝福啊。毕竟自己的孩子嘛，是不是啊？咱们刚才提到的红鸡蛋里面是藏着对于新生的喜悦和对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期盼，抓周波波里面呢是对着藏着这个孩子的未来憧憬啊，包括什么糖画啊、还有吹糖人啊、捏面人。其实童年的味道啊，真的是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味道，那些藏在美食里的快乐还有温暖啊，等终究会成为孩子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比如说我现在就很怀念当时那个时候啊，无论孩子长多大走多远啊，只要能够闻到那熟悉的香气，他就一下会被拉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感受到那一份浓浓的爱与祝福。所以说啊，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在美食客栈呢，在这里祝愿每个孩子啊，都能在美食的陪伴之下度过一个快乐健康难忘的一天啊，愿那些藏在美食里的爱与祝福能够陪伴孩子一生，给他们勇气和力量去面对那些未来的风风雨雨。
0: 童年的味道注定是一生无法忘记的味道，那些藏在美食里的快乐和温暖都会成为孩子们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无论孩子长多大走多远，只要闻到那熟悉的香气，就能够瞬间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感受到那份浓浓的爱与祝福。也愿每个大孩子小孩子都能够在美食的陪伴之下度过一个个快乐健康难忘的节日。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

0: 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 玉盘春秋之晚前，
2: 书接前文，郭子仪、张信、王琦哥仨来到山东救老母，找到原来郭子仪住店那王老好。王老好告诉郭子仪，明天午时出斩老太太。哥仨在王老好店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起来漱口净面，用完早膳，把自己的兵刃都带好了，从这个后店门出来，直奔十字大街。这一大清早，大街上那人就不少，老百姓是纷纷议论，哎，听说武师要杀人呢，是个老太太，是吗？那犯什么罪？嗨，如今抄斩还管犯什么罪？三位英雄在大街上转了一会儿，怕被官军看出破绽，打算找个地方歇息一下。那仨人正往前走，看见十字街头有个酒楼，这酒楼的地形有利呀，到时候行动起来方便。三个人就来到酒楼下，郭子仪抬头一看，门脸上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海味馆。就见从海味馆里出来一个跑堂的，穿一身青，肩膀上搭一条蓝色毛巾，一瞧那长相就知道准是个机灵鬼。这跑堂的急忙上前是笑脸相迎，哎呀，哈哈哈，三位客爷，要吃酒请上楼，我们这海味馆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样样全有，三位客爷您请吧。啊，哥仨迈步进门上了楼了。这楼上啊真够清静的，一个人没有，因为早饭刚用过，离吃午饭还早呢，谁没事跑这儿来坐着。仨人挑了一张桌坐下了，身后那窗户正对着十字大街那个街口，伙计把桌子擦干净。三位客爷，用什么酒、什么菜、什么饭呢？大呆的张信拍拍脑门，伙计，你们这地方都有什么好酒、好菜和这好饭呢？伙计一听啊，说话这个主啊，准是个愣头青，就知道是个老杆，他没瞧得起张信。哎呦，客爷，一上楼那地儿，您没看见吗？八尺长、二尺宽的金字牌匾上，牛毛小字全写满了。
3: 你废话，西瓜大的字我认识不了一筐，我不认字，你给我报报菜名吗？
2: 太尉，好好好，客爷您听着啊，咱们这个海味馆菜呢，有大大的、小小的、软软的、硬硬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里蹦的，是应有尽有。您要什么菜，我到后厨给您做什么菜。哎，如果您要的菜我做不出来，您一道菜罚我200铜钱。哎，就这句话把张信给惹恼了，他一伸手，砰，把伙计那脑瓜子给抓住了。我要你脑袋！
4: 喂，客爷您松手松手。
2: 客爷，我这脑袋可不能卖呀，我还得留着他吃饭呢。您要个天上飞的吧？
3: 你回去告诉后厨啊，你给我炒盘云彩。
2: 他妈的，客爷，这炒不了，您还是要地上跑的吧。
3: 地上跑的，你给我炒盘旋风。
2: 哎呦，客爷，那是一股风啊，怎么能炒呢？您还是要个大个的吧。
3: 给我来一个闷整个的骆驼。
2: 哎呦，客爷，您真能开玩笑，哪有那么大的锅呀？再说也没有那么大的盘子，我也端不动啊。
3: 客爷，您呢还是要个小的吧。你瞧瞧你们这个饭店啊，这也做不出来，那也炒不明白。张信不愣的大脑袋，这小个子嘛，哎，伙计，你给我炒盘蚂蚁心。
4: 他蚂蚁心，客爷，那蚂蚁怎么开膛啊？这您还是要个中溜的吧。
3: 那你给我炒一个活猴崽子，我不为吃，只为看啊，用筷子一扎，他得吱吱吱直叫。
4: 哎呦，可以，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您要的这些东西我们全做不了啊。
3: 那你拿个算盘来吧，你不是说做不出菜来一道菜罚你200吗？咱俩算算账，你该我多少钱。
4: 哎呀，客爷呀，您饶了我吧，我家有老有小啊，我这碗饭客爷您叫我吃我能吃，您要不让我吃我就得扎脖啊。
2: 旁边的郭子仪一看，算，伙计，话说的不能太狂，我这兄弟好开玩笑，你也别介意，这个你先给我们沏壶茶吧。
4: 哎，
2: 伙计端上茶来，郭子仪告诉伙计，我们喝完茶你给弄8个凉的16个热的，另外再准备8个大海碗，2坛子烧黄酒，12斤荷叶饼。
4: 哎，贺爷您瞧好他吧。
2: 伙计站在楼口一阵叫喊，厨房的师傅们就忙开了，切的切，剁的剁，揉的揉，擀的擀，同伙做勺，煎炒烹炸，一会儿的功夫酒菜全上齐了，这哥仨喝酒喝差不多了，那荷叶饼也上来了。郭子仪喊来这个伙计，哎，伙计，咱们算算账吧。
4: 哎呦，可以啊，您吃您的，您喝您的，不忙，吃完了再说也不迟啊。
2: 郭子仪心说，待一会儿还抢发场呢，哪有功夫跟你算账。伙计，上楼来吃酒的人也不少了，你也挺忙，我看咱早算晚算都得算，赶紧算吧。伙计算完账，郭子仪另外赏了他1两多银子，把伙计给乐坏了。过不多时，就听着这个街上是一阵大乱，做买做卖的、逛街的男女老少、老百姓纷纷往两边躲。兄弟三个推窗往下一看，官军押着一辆囚车往这边来的，这车上押的正是郭子仪的母亲。郭子仪一看老母被押在囚车上，噌，那火撞顶梁啊！二位贤弟，快下楼去保护好老娘。
3: 哎，放心吧大哥。
2: 这哥俩说着蹭蹭蹭蹭蹭蹭蹭下楼跑了。郭子仪见囚车已经在十字街的发场上停住，蹭蹭亮出双锏，跳上窗台，他大叫一声，抬，官兵们听了，卯下来也。随着声音，郭子仪一纵身形如飞燕展翅跳下海卫馆。郭子仪跳下楼，这些官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郭子仪就到近前了，挥起双锏，切子咔嚓，噗啊噗啊，就撂倒7、8个。眨眼之间，十字大街刀枪并举，喊杀震天。张信、王琦打死打跑，看押老太太的官兵，把郭母就给救下来了。包同刚这家骑马端刀就冲上来了，正好遇见郭子仪，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包同刚要给兄妹报仇，郭子仪要杀贼救娘，两个人也不搭话，刀去捡来打在一处。论功夫论能耐，那包同刚根本不是郭子仪的对手，但这小子又想起抓郭子仪那招来了，大叫一声，命令官兵围住郭子仪，他下来好叫人下半腿绳。哎，正这么个功夫，打不远处跑来两匹白马，马上两员小将，17、18岁，全都穿白挂素，手提银枪。包同刚一见这两位小将，认识，一位是都将刘文芳的儿子刘天。

表，一位是都将沈德春的儿子沈金龙。书中交代，刘文芳、沈德春与郭子仪的舅父张芳那是结义的好友啊。今天包同刚要杀郭子仪的母亲，刘文芳、沈德春命这两位小将带亲信来揭发他。包同刚这小子不知内情啊，还挺高兴哦，哈哈哈哈，二位小兄弟快来帮我捉拿郭子仪，捉拿这大响马，我呢让我舅父定国王提拔提拔你们，让你们是越级高升。这俩小将也顺着他说，是啊，我们也正为捉拿响马而来。说罢拍马冲上，奔包同刚是陡枪就刺。包同刚一看，哎，势头不对，这小子急忙躲闪，他闪过这一枪，他没躲过那一枪，哥俩打他，正扎在他右臂膀上，这小子疼得嗷了一嗓子，拨马就跑，紧跑紧回头高喊，快把他拿下，别让他们跑啦！这二员小将高喊，郭将军，快跟我们走。张信背着老太太，王琦跟郭子仪在身后护卫，随二位小将往外冲杀。官兵们无主自乱呢，跟着包同刚来了些官兵，是跑的跑，逃的逃，滚的滚，爬的爬，霎时间是溃不成军。几位英雄杀出济南，跑不多远，刘文芳、沈德春带人前来迎接。二人说明与张芳是结义好友，哥俩都恨李林甫，恨包氏兄弟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今儿个抢劫发场，准备离开济南。郭子仪谢过刘沈两家父子，二位大人跟我们一起投奔二龙山吧。张信已经把老太太放在轿子上，连兵将带家眷，这支人马还真就不少，急匆匆就奔二龙山而来了。二龙山寨主金钱豹于成龙先生诸葛英得了信儿了，急忙出来迎接，把大家接上山寨。刘文芳、沈德春两家跟郭子仪的母亲全住在后山寨，郭子仪他们家老家人郭安早就来了，山上有蓝山大寨墙，寨门把守甚严，非常安全。诸葛英给大家摆酒，一是接风，二是压惊。在这酒席宴上，郭子仪告诉诸葛英，包同刚被杀伤了，如丧家之犬呢，这小子跑了，他损兵折将，没杀了我母亲，会不会去找李林甫？当然了，害我们他是办不到了，但是他要谋害我的恩师李太白可怎么办呢？诸葛英听了这话，放下酒杯，手捋长髯，子仪呀，这很有可能。对呀，诸葛先生，因此呢，我打算进京打探一下，另外把山东之事告诉我恩师也好。一听说郭子仪要进京，张信、王琦这哥俩啊，非要跟着不可。郭子仪没办法，只好答应。三个人在山上歇息了几日，做了一番准备，便下山直奔长安来了。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包同刚，果然没出郭子仪所料，斩杀郭母未成，他没得逞，这小子离开山东就奔京城来了，找他舅父李林甫告状去了。他带着杨清、伯勇等人来到长安，与老贼一见面，就把郭子仪等人二闹山东、杀官军、抢发场，以及刘文芳、沈德春两家盗反山东，并扎伤他这事儿一五一十跟他舅父李林甫汇报了。他请求李林甫上金殿面君去告郭子仪。李林甫卡没卡没眼睛，同刚啊，不能去告郭子仪啊。哦，舅父，这是为何？你是不知道啊，
朝中有个李太白。

0: 离罪鬼呀，只怕告不准呐。
1: 那如此说来，冤仇咱就不报了。
0: 冤仇要报是非报不可。以老夫之见，要想杀郭子仪，必得先除掉李太白。除不掉李太白，杀郭子仪难呐。
1: 舅父，怎么才能除掉李太白呢？
0: 这个嘛，老夫自有妙计。孩儿啊，你先下去休息去吧。其实老贼李林甫哪有什么锦囊妙计，他把包同刚支走以后，找来几个心腹谋士，几个人在一块共商怎么才能杀了李太白。哎，这帮家伙合计了半天，一致认为要在京城杀李太白不太容易，因为李太白解表施助，名声显赫，皇上如今又挺得意他，你即便你杀了他，追查起来也容易败露马脚。最好的办法是把李太白诓出长安，在外边动手杀他，那就容易了。这些人商量好诓骗李太白出京城的计策。到了晚上，老贼喊来包同刚：“同刚啊，你写个奏折啊，别告这个郭子仪，就说这个山东啊闹响马，哎，有些官员与响马勾结，害得山东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呢，老百姓没法活了。”那就这个内容，老夫进宫密奏他一本，皇上准得问怎么办。老夫就说应该派人去山东查办此事，皇上一定问老夫派何人前往，老夫就提出叫李太白去。嘿嘿，只要李醉鬼出了京城，他走到哪儿，哪儿都有老夫的心腹之人。老夫下一道密令，李太白走到哪儿，他就死到哪儿，他死定了。李太白一死，再杀郭子仪，那可就易如反掌了。好，好，好，好，还是舅父的计策高啊。第二天，老贼进宫呈上奏折，唐玄宗看后是紧锁眉头。老贼李林甫一看皇上那表情：“万岁呀，山东刘文芳、沈德春勾结响马，杀死无数官军，包同刚为捉拿反贼于响马，不幸被扎伤。”唐玄宗问李林甫：“定国王，你说该怎么办？”万岁，以微臣之见，应派人去山东查办此事，捉拿响马，查出勾结响马的官员，皆依法惩治，方能确保国泰民安呐。那么你说派何人前去为好呢？以微臣之见，派翰林学士李太白前去最为合适，他定能不负圣意呀。一听这话，唐玄宗一皱眉头：“李太白是个文官，能行吗？”“哎呦万岁呀，此行咱并非征讨啊，而是查办，文官奉旨同样可以调兵遣将。”唐玄宗一听这话觉得有理，当时就准奏了。第二天传旨召李太白上殿，唐玄宗就把山东闹响马之事讲了一遍，告诉李太白：“李爱卿，朕命你带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另外张文、李武也跟你同去，保着你去查办此事。另外为了查办此事畅通无阻，朕赐你尚方宝剑，你可先斩后奏。爱卿啊，你乃代天巡守，朕赐你代天巡守印，所到之处有生杀之权。”李太白听完了，只好领旨3日后出京。 文武忠良

0: 都为李太白是提心吊胆。李太白下朝，不少忠臣良将宴请他，为他饯行。大伙都说呀，学士大人，离京后您可要千万小心，不可大意呀。李太白明白这些人的心意，哈哈哈哈，众位大人请放宽心，料也无妨。玉蝴蝶临终听爹爹回府说李太白要去山东，急忙跑来了。姑父，孩儿愿跟您前往。临终啊，你可去不得，我走后你我两家还得由你来照顾，另外你父母年迈，你也不能去。我带的兵将也不少，而且有张文李武保着，你只管放心就是。李太白把林中打发走以后，坐在书房里是喝闷酒，一边喝他一边琢磨，皇上为什么派我出去呢？派我出京会不会跟李林甫有关？哎，正这么个功夫，府门外来了一个人，此人五短的身材，瘦小枯干，黄脸膛，细眉毛，小眼睛，尖鼻子，薄嘴唇，是小耳朵，头戴马尾透风巾，迎面倒拉三间慈姑叶，一大朵蓝绒球，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排扣到底，白绒绳十字畔巧打蝴蝶扣，灯笼穗散掖在两肩头，要系杏黄色丝鸾大带，当中间挽着个猫头疙瘩，下面耷拉着三尺多长的穗儿，下穿一条青色兜裆滚裤，脚穿一双跳三针纳蜜线蝼蚁上山的袜子，足蹬一双鹰鸽嘴儿石那帮千层底的洒鞋，披着一件青缎子英雄大氅蓝绸的挂领，上绣干之梅。这个人的背后背着一口单刀，左肋带着一个兜囊，真有一股英雄气派。就见这主来到李太白李学府的门前，问这个守门的差人，请问这是李学士李府吗？
1: 对呀。你找谁呀？
0: 我找郭子仪。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

0: 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 玉盘春秋之万千。
2: 书接前文，李太白金殿之上奉旨到山东济南查办降莽，领旨回府了。喝上酒，李太白就琢磨开了，皇上派我出京，会不会跟老贼李林甫有关呢？哎，正这么个功夫，府门外来了一个人，此人是五短的身材，瘦小枯干，背背单刀。就见这主来到学士府门前问差人，请问这是李学士李府吗？
3: 对呀，你找哪位呀？
2: 啊，我找郭子仪。
3: 郭子仪不在呀。
2: 这位差人呢，今儿个不太高兴，说话比较冷淡，而且只说了一句郭子仪不在，连郭子仪回家探母之事也没说。找郭子仪这主一听，心里想到，明明听说郭子仪在学士府啊，这位差人怎么说不在呢？难道说我来晚了，郭子仪他走了？要不就是李太白这位学士大人吩咐家人这么说？究竟怎么回事呢？待我今儿晚入府一探便知。这人转身走了。到了傍黑的时候，守门的差人见到李太白，把这事就说了。李太白心想，既然来找郭子仪，就很可能是子仪的朋友，应该请进来问问姓名，招待招待。就这样让人家走了，未免失礼，这差人办得不太对。转念又一想，李太白觉得也不能全怪这差人，怪我没嘱咐到。想到这儿，李太白笑了，哈哈，以后再有人找郭子仪，咱先请他进来问问姓名，好好招待招待人家。是大人。这差人觉得自己这事做得有点欠妥，显得挺不好意思。用完了晚饭，李太白与夫人林美玉对坐喝茶，李太白是一言不发，夫人林美玉看在眼里，心里琢磨，学士大人往日回后宅那是欢天喜地，今儿晚到后宅面带愁容，不知为何。夫人林美玉啊，也没好意思问，李太白也抹不开说。到了定更天了，林美玉憋不住了，老爷，看您今天的举止神态，您是不是有为难之事啊？哎，正这么个时候，哪料想白天找郭子仪的那主来了。这人啊，是从房上来的，找到李太白的后宅院，由房上跳下来，好功夫，那就真如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人四下一望，没人，来到窗下，伸出舌头尖，烟湿窗棂纸，用手指甲捅了一个月牙小窟窿，来了个木匠单眼掉线，往里观看。夫人正在追问李太白，李太白长叹一口气，唉，夫人呐，今儿个万岁召我上朝，传旨派我到山东查办闹降马一事，三日后出京。闻听此言，林美玉大吃一惊，老爷，此事应该派武将去呀，为何派你这文官呢？不用问呢，这准是老贼李林甫奏的本，他这是想谋害老爷。老爷，我看山东之行是凶多吉少，

0: 如有个好歹，往后叫我依靠何人呢？
1: 说话之间，林美玉就哭了。李太白急忙安慰：“夫人呐，不必害怕。我知道有人要暗算我，但是我手下有兵将，我加以提防也就是了。我准备先到山西汾阳郭家村去找郭子仪，叫他与我前行，料也无妨。这次我是代天巡守，如果郡城府县的官员为国为民，我就报请皇上提拔他，重用他。如果有悬秤卖官、榨取民财、胡作非为的官员，夫人呐，我可有尚方宝剑，我可以先杀了他。咱这不是办一件好事吗？夫人呐，另外我走之后，家中之事你就多操劳了。侄儿临终想要跟我一同前往，我已经嘱咐他了，我们两家都由他来照料，我就没让他去。还有一事，我走之后若有郭子仪的朋友前来，你要好好的招待。今儿个来了一位子仪的朋友，被差人给打发走了，傍晚之时我才得到这个信儿。哎，真是过意不去呀、啊、子仪的朋友那就是咱家的朋友，我们真对不起这位呀、啊。夫妻俩在房中的谈话，窗外偷听的这个主一句没落全听见了，心中暗想：我还以为李太白做了大官，看不起黎民百姓了，听了这番话真是错怪了李学士。学士大人去查办山东响马，一路之上是凶多吉少啊。大人为国为民，又是郭子仪的恩师，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何不暗中保护他，这样也对得起郭子仪呀、啊、就这个主意。想到这儿，这主一纵身噌上房走了。转眼三天到了，一切准备好了，李太白就要出京城。他告诉夫人：我走后万一郭子仪回来，你告诉他一天也别叫他住下，马上去山西，我在他家等着他。好吧。夫人又对张文、李武是一再叮咛啊，务必保护好学士大人。俩人说：放心吧，夫人，我们一定尽职尽责。翰林学士林世玉、玉蝴蝶林中，还有一些忠臣良将送李太白出了长安城。李太白辞别众人，带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走了。李太白刚走了三天，郭子仪、张信、王琦就进京了。兄弟三人来到学士府，有人报与夫人，林美玉忙命家人将他们让进后宅。仨人拜见了师娘。郭子仪问：师父在何处？你们几个来的太不凑巧了，老爷刚领旨去山东查办所谓的响马，刚走三天。老爷临走时说了，说你要是来了，一天也不叫你待下，要马上去追他，他在你家等你，叫你保他去山东。郭子仪闻听心急如火：二位贤弟，咱们快走去追赶师父。林美玉说：你们再急也得吃完饭再走啊。师娘，我们不饿。其实郭子仪不是不饿，是担心师父路上遇险，一心想早一点追上师父，不打算在学士府多耽搁。三个人拜别师娘，这刚出府，正巧碰上玉蝴蝶林中师兄弟。林中这几天天天来姑母家，问问有什么事儿，需要他干什么。今儿个刚到这儿，一眼看见郭子仪这仨人了，林中喜出望外：哟，师兄，呵呵，二位哥哥，你们何时到的？这是要上哪儿去呀？郭子仪说：师弟呀，我们刚来，

0: 追赶恩师，马上就得启程。师兄，你再急也得吃完饭再走。没等郭子仪说话呢，张信一拍肚子，
1: 哎呀，林中林老弟呀、啊，肠子肚子直绞劲儿，肚子饿得够呛啊。
0: 那为什么不吃完饭再走呢？王琦一咧嘴，
2: 哎呀，林贤弟呀、啊，大哥他着急呀、啊，恨不得一步就追上师傅，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对不对？咱们饿着肚子怎么饱得动啊？
0: 师兄，走，到饭馆吃完饭再走也不迟。师弟，我们不打算在长安吃了，等出城以后找个小店吃一口就算了。哎，走吧，城里城外不是一样吃吗？张信一晃那大脑袋，
1: 对，城里城外那不是都得填饱肚子吗？林贤弟，今儿个你请客。
0: 这王琦也嘟嘟囔囔，
2: 哎呀，到了好几次京城了，还没下过一次大馆子，说起来也够冤的。
0: 好，二位哥哥，今儿个我请客，咱就下一把大馆子。这个徐氏大街你们知道不？张信一咧嘴，
1: 林贤弟，那能忘得了吗？劈死李林甫的儿子李贵不就在学士街吗？
0: 郭子仪往四下看了看，你们小声点。
2: 哎，
0: 王琦一拍脑瓜，
2: 林兄弟，你提这个学士街干什么？
0: 这学士街呀，最近开了一个百花楼，听说百花楼前有12间门面，
2: 呵，阔极了。
0: 另外后边呢有一个大花园，当中是百花楼，共有3层，那里的韭菜是应有尽有啊，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如今可以说这座酒楼是咱们长安城第一酒楼啊。接着哥几个，咱们就到那儿吃去。一听这话，张信王琦乐了，
1: 太好了，
0: 这俩惹事的母子非要去不可，郭子仪执拗不过。四个人来到百花楼，这百花楼门面磨砖对缝，油漆彩画，款式大方，富丽堂皇，跑堂的打扮都一样，新衣服新鞋新帽，里外让客，好不热闹。弟兄四个人刚到门前，跑堂的急忙迎出来往里让，哎呦，哈哈哈哈，四位客爷，哎，往里请。张信王琦俩呆子进门就问，
1: 林贤弟，咱上楼吧。
0: 林中叫过跑堂的，说呢要上百花楼吃酒。跑堂的看了看这四个人，
2: 好吧，客爷，您往后请。
0: 过了一个月亮门，兄弟们一看，
1: 呵，好漂亮的大花园啊，
0: 真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瑞草，院内有荷花缸，养鱼池，当中3层大楼，甬道全是青砖铺地儿。跑堂的把这四位领到2层楼上，
2: 哎呦，客爷，您请坐吧。
0: 这2楼啊，吃酒的就不少，有的划拳行令，有的说说笑笑。林中刚要安排座位，张信一拍他肩膀头，
1: 哎，林贤弟，不是还有1层吗？
2: 王琦也说，啊，对呀，咱们就上那最高那层，哎，到那儿喝酒，那才有滋有味呢。
0: 林中就对跑堂的说，我们兄弟呀、啊、到3楼吃酒。一听这话，那跑堂的有点难为情，
1: 哎呦，可以啊，今儿个实在对不起，今儿个你们来的不太凑巧，哎，我们的主人请客，把3楼包了，不准外卖。
2: 可以啊，您看这样吧，改日

0: 您几位再到膳楼吧。
1: 书中暗表，百花楼是高云开的。
0: 那位说高云是谁呀？
1: 高云呐，是管公侯高力士的侄儿。
0: 高云的父亲高力忠是管公侯高力士的亲弟弟，在朝中官拜四郎。
1: 你看这百花楼，那么好的地点，那么规模的酒楼，你没有硬人，没有靠山，你能干得上吗？
0: 这高云临终认不认识？
1: 认识。
0: 这百花楼是高云开的，临终也知道，但是他没说。为什么呢？怕郭子仪这哥几个知道就不来了。
1: 跑堂的说主人请客，这事一点不假。今儿个一大早，高云告诉伙计们说他要请客，不准往三楼让座。
0: 高云请谁呀？
1: 请的不是别人，
0: 请的是李林甫的三外甥包同刚等人，另外还请了几个陪客的，有定国王府的总教习三支镖孙玉操、飞天蜈蚣杨天胜、杨国忠的两个儿子杨龙玉、杨龙贵，还有李林甫的大儿子李松。
1: 高云知道包同刚在山东差一点丢了命，今儿个在这设宴给他压惊，要依郭子仪在二楼吃酒那就没事了。可是张信、王琦这俩主是惹事包啊，哥俩不干，非要上三楼吃酒不可。
0: 林中一琢磨，二楼三楼都花钱，我请一回客那得让哥几个满意才行啊。
1: 他赶忙走到伙计跟前，哎，伙计，你家主人请客，你知道请的是谁吗？
2: 这不知道，
1: 请的就是我们呢。
2: 哎呦，对不起，客爷，怎么我家主人还没来呢？
1: 啊，他在后边，马上就到。
2: 哎，客爷，那您三楼上请吧。
1: 林中带着哥仨上了楼了。
0: 俩呆着这回乐了，
3: 林贤弟，你可真行啊！我算服了你了。
1: 林中岔开话，三位兄长急着赶路，咱们快点吃啊！
0: 林中的意思是，快点吃完，一算账就走人。伙计知道请的不是他们，也晚了，反正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呗。高云请客，再准备一桌就得了。
1: 郭子仪不知林中是怎么想的，一听说快点吃，正中心意，连忙说，
0: 对对对，快点吃啊，快点吃。
1: 跑堂的端来了点心茶水，
3: 哎呦，几位客爷，您先喝点吃点啊，等等我家主人。
1: 林中说，快，先上一桌上等酒席，边吃边等吧，我们还有急事要办。
2: 哎，好了，您呢？
1: 功夫不大，酒席摆上，林中、郭子仪都想快点吃完，赶快走，就说：“来来来，快吃快喝啊！”四位正紧忙活着呢，高云带着一帮狐朋狗友来了。
0: 高云走在前边，刚要往三楼上，忽听有人说话：“
1: 来来来来，快吃快吃快喝啊，快喝！”
0: 哎，怎么楼上有人喝上了？高云一瞪眼：“诸位，先坐下等一等，带我上去看一看。”
1: 这功夫跑堂的笑呵呵过来了。高云气呼呼地问：“
0: 我说伙计，谁在三楼呢？”“
2: 哎，您请的四位客爷呀。”“
0: 胡说，我请的人这不都在这儿呢。”
1: 高云抬腿就是一脚：“
2: 哎呦，您别发火啊，您先上去看一看呢。”
1: 噔噔噔噔噔噔噔，高云几步来到三楼，抬头一看，吃酒四个人当中认识一位，谁呀？玉蝴蝶林中。
0: 高云怎么认识林中呢？
1: 原来有一次，高云在大街上调戏民女，让林中给碰上了。林中劝他，这小子不听，伸手要打。林中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子，用力一转，这小子疼得直叫唤。 高云呢，从来不吃眼前亏，见势不妙是连声求饶，林中就放了他。他临走之时说的是天花乱坠呀，回去之后一直琢磨找机会报复林中，没想到今儿个遇上了。林中看见高云来了，站起来走上前去：“高公子，不认识我了吗？”高云眨巴眨巴小眼睛，心想：“拔了你皮，我认得你骨头。今儿个你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哈哈哈哈，认识认识认识。哎，你身后那三位是谁呀？
1: 啊，我的好友。高云眼珠一转，心想：好友？我把他们说成是响马，说你勾结响马，我叫你拿命来。这小子想到这儿，大声喊道：好你个林中，你竟敢勾结响马，还想跑吗？林中一听这话火了：高云，你休要血口喷人。
4: 喷人？我还要抓人呢。
1: 今儿个这小子胆大了，因为二楼有他那帮狐朋狗友，一个个都是打手，都有两下子。说话间，他冲林中小肚子打了一拳，林中闪身躲过，蹭，高云退到楼梯口那儿了，叫喊：
4: 哎，林中，你小子有种，你敢过来？过来我要你的命。
1: 林中一听火更大了，蹭，一个箭步就撞过去了。郭子仪怕把这事闹大：林先帝，林先帝，不要与他一般见识。高云见林中过来，抬脚就踹，林中闪过飞起一脚：
4: 你个小兔崽子，你下去吧你！
1: 这一脚正踹在高云的小肚子上，踹的这个石灰劲儿就甭提了。十三蹬楼梯，高云一蹬也没沾着，从三楼楼梯口上呜就下来了。高云在半空中大叫：
4: 哎呦我的妈哟，我命休矣。
5: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机道为患，贪渎

0: 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刘墉伏在地上，只觉得胸中气血涌动，五内俱沸。此时想起自一枝花劫夺黄冈以来，自己受命随父破案，驱驰数省，潜伏南京，侧身于江湖黑白主道，辗转在一群官高权重的贪官污吏之中，无昼无夜辛劳办差，种种的委屈疲惫，心倦神劳，种种的沮丧无奈，都在这一道旨意当中融化消散。细想乾隆的这些话，竟比自己暗夜反侧自诉胸臆还要堂皇贴切，温厚情深。福康安没读完呢，他已经是泪流纵横，哭得软倒在地，哽咽得不能成声。臣何敢当圣主如此眷爱，唯有逢骨迷身，忠勤报主，既之以死而已。臣谢恩。福康安没想到这道旨，他扶着身子瘫软的一时不能起身，赶忙把纸本递给太监，下探他扶着身子瘫软的一时不能起身，赶忙把纸本递给太监，下台阶挽起刘墉：“快起来吧，这是旷世恩典，天大的喜事嘛，该欢喜高兴才是，怎么这个模样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羡慕你，老延庆宫放手督责你办差，有这个斩才的用武之地。25岁，由进士而翰林，而主事而官封使，六品官当了东宫少妇，全凭自己真才实学做来，一点也不沾父亲的光，谁个不服啊？”他突然想起了母亲，有点像老母鸡护蛋似的维持着自己。他说了句：“我额娘，哎，好在这回冲出了四合院，我也天高任鸟飞了。这一路走，咱们一边散心玩，一边办几件事儿，跟你好生学习学习。”刘墉已经恢复了平静，听到一点不沾父亲的光，又联想到父亲的话，自己追捕一鹰，火焚官风楼，一举歼灭，要招多少人的妒忌。查处高恒前渡两岸，扳倒一个国舅两个侍郎，都是举朝闻名的红极要员，其中勾扯私联，明的暗的得罪了多少惹不起的人物。国若论功赏职，不至于被推进一群恶狼之中任人撕咬。真的明白这一层，刘墉不但对父亲的舐犊之情更其切肤感受，就是那份宰相度量城府之深，也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听福康安感慨谦逊，赶忙擦了眼泪，笑着说了：“姚林少年英雄，豪情壮志，正是公瑾当年英姿焕发之时。兄迟长几岁，自存是个庸碌之才，只是个遗琴不拙罢了，怎么能和您比呢？”福康安只是笑，跟着刘墉进屋落座，对黄天霸说：“就是我方才告诉你的，既然都不知妥当，就照你的主意，老朱掌总， 傅光负责协调这儿的江湖朋友维持局面。皇上在南巡期间各处太平，大家的差事也就算办好了。江南和北方不同的，富庶是不用说了，一是离北京远，二是各类工厂作坊多，工人多，行帮多，三是和外洋来往多，奸诈笑笑之徒容易串联闹事，有些不明事体的读书人还在那儿妄分华夷满汉之别，不出事则已，出事就不是小事。黄天霸永远是一副谦恭里带着自信的模样。
1: 是，
0: 福爷说的标下都记明白了。
1: 邵老板，
0: 不，刘少傅已经几次会议，和爷教训的一样。这次皇上如天浩荡之恩，破一枝花案子，按野战军功赏记，并不单位拿了几个贼，也是皇上期望我皇家一门在江南多为朝廷分忧。这是刘太傅少傅的抬举，也是众弟兄余弟帮衬得力。他们最小的也续功进了千总，我家老爷子听说我封了车骑校尉，在祠堂给祖上上香，自古镖行一管人家，这是江湖上从没有过的荣耀，要是辜负了皇上大人这份重恩，叫我皇家一门子断子绝孙。
1: 爷，您只管放心。
0: 我思量了一下，除了我跟爷们，带上黄富阳，他武功不是顶尖的，但江湖上趟得熟，心思也灵动，一路照应也方便，二位大人看成不成啊？
2: 刘墉就看福康安。福康安问，
0: 哪个叫黄富阳？站在队尾的一个黑瘦矮个子应声而出，却是一脸的痞子相，卧鼻吸眉，挤巴眼儿，伶伶丁丁，浑身带着利落，又有点猥琐，似笑不笑地说了，
1: 标下就是，请福爷训示。
0: 很好，有点时迁的形容，偷鸡摸狗的勾当恐怕少不了，一边和一英打一边嚎啕大哭的就是你吧。
2: 黄福阳眨巴着小眼说了，
1: 爷眼力不差，小的江湖外号就叫赛时迁，偷东西本事江南第一字号，本就是个贼出身，不过如今做了官，已经改邪归正。
2: 说完近前给福康安打了个气儿，顺便拽了拽他的袍角，笑着说了，
1: 爷的袍子角沾了泥巴。
2: 他把手一举，不知这肮脏瘦子什么手法，福康安腰间御赐的汉玉坠、荷包、袖子里的一把金瓜子儿，竟都被他偷去了。福康安不禁目瞪口呆，黄富阳一样一样把窃物往桌子上放，嬉皮笑脸地说了，
1: 给福爷瞧个把戏，小的下不为例。
2: 黄天霸把脸一沉，
1: 你卖弄什么？退下！
2: 黄富阳一缩脖子，
1: 是，再不敢了。
2: 福康安是哈哈大笑，
1: 哈哈哈哈，好，就是你，跟我们一路走。
2: 黄天霸不禁一笑，因听见远处鸡鸣之声，哈着腰对刘墉说了，
1: 是四更天了，福爷这会儿也不好进里头交旨，
0: 少妇今儿个连赏觉也没歇歇，依着标下，这上房东西两间都收拾得干净，将就困一会儿，天儿也就亮了，
1: 明个不，今儿个爷们还有一天忙活的，留扬州的这几个徒弟，标下也要细细再安排一下差事，爷们没别的指示，我们好退下了。
2: 见刘墉点头，黄天霸和众太保略一行礼，恭速退下。屋里边只剩了刘墉和福康安，两个人都错过了困头，不想到床上辗转翻个，对坐在安乐椅上各自出神。他们早就相识的，刘墉在京时经常去傅恒府上，不过那是去见傅恒送案卷回事请示，福康安只是个挂名侍卫，私见寒暄一

一礼而已。福康安天皇贵胄相府公子养就的贵洁气质，礼敬刘墉，并不畏是刘统勋的儿子，倒因刘墉两榜进士点入翰林的份上居多。真正刮目相看，还是因这番江南之行。刘墉居中指挥调度，将纵横七八省朝廷几次举兵没有扑灭的一枝花教众，一举犁庭扫穴，连根拔除。这份能耐，这份咬牙定心的忍劲儿，不能不令人佩服。在刘墉眼里，一向看福康安是个天资聪颖不甚安分的公子哥，待至他违抗母命，千里寻父，请缨前敌，从北京一路赶来，承贪济贫的种种行径，这般样的满族少年子弟，竟是开国以来闻所未闻，也不免暗自嗟呀敬佩。此刻露身孤灯之下，一个是机敏老成、干事练达的青年，一个是生气勃勃、心高志远的少年，受命同伴一差，即将同行同住，对面误坐，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要问，却毕竟平日交往不多，都有点矜持，也不知道话头从哪儿说起来。两个人都沉默着，这正是临署之前天光最暗的时辰，只能听到远处似乎被压抑了的鸡鸣声隐隐传来。暗风鼓窗，青白色的窗纸一吸一张，发出枯燥单调的窸窣声。刘墉打破了沉默：“姚林，你是天子近臣，又是宣召使节，仔细推想旨意，这次官封巡阅，刘墉自然要以你马首是瞻。万岁爷降旨时，必定还有乡民安排。巡阅四省，力请民政，其实连行政、财政、军政也囊括在内的。不知以哪个省为主，哪项政务为主？是单巡封折据条陈上奏，还是就地就时处置？多大的权限范围？这是要心里清楚的。”福康安的身子往前一倾，笑着说道：“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憋了这么一阵子才问，万岁爷有详尽旨意，你别站，我不复述万岁原话，只领会要义，领会错了是我的责任。明天万岁没工夫召见我们，两天之后我们从瓜州北上，主子还要再接见一次，这只是给贤兄吹吹风。第一是以你为主，我是跟你学习办差，但我也有一样的官封使身份。第二，官封东西南北封，连旋封都关，但若不是台风，只关不理，机断处置权一般钦差都有，我们自然也有。第三，也有个历练的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微行，并不给各省督府指挥诏书，这样才能见到些真的风。总归起来一句话，主子对你我期有重望。”说着，福康安的眼中在灯下晶莹一闪，又显出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皇上说他累极了，累到骨头里了，累到心里。到江南先住毗卢院时，北京南京诸办联络没接通，也就松泛了三五日。待到太后老佛爷驾到，本想陪着宫眷寻个清静去处躲几日公务，谁知竟是没个去处。除了北京转过来的奏折照批，该见的人一个不落还得见，还平添了许多人事料理，地方官、左杂官、近身、退休老臣、拜祭名伶，夹着大案一波不平一波起，竟比北京紫禁城里还忙了十倍。说无论如何也要陪太后疏散一下，去看看怀抱迎春。又冒出个窦光鼐，当众一头触树死谏，皇上心里不是个滋味啊。
他连复述乾隆公务繁忙。

其中夹带着对二人的指使，还有他自己的感慨，纯粹的是款款贪心。刘墉仔细听着，心里甄别着哪些是该自己办差留意的，哪些地方该在接见时应对，又怎样向军机处回报皇上这些旨意。听到后头，福康安姨说的混成了一片，无法斟酌，不禁一笑说道，这些内情窦光那一个外臣未必知道，他也是一片用心良苦啊，皇上不会军留了他吧？福康安却说，你说到哪儿了，皇上还夸窦光奈来着。说的刘墉睁大了眼睛。福康安回忆着乾隆说话时候的神气，慢吞吞地说了，皇上说窦光奈此举不为无过，孝奉母后是垂范天下的大典，看怀抱迎春和游莫愁湖是一样的道理，有奇异景致寻常人都能来看，为什么朕的母亲就不能？这是读书读愚了，见小不见大，但窦光奈朕取他的良苦本心，取他的胆，众人皆唯唯，唯他敢恶恶，这一条难能。太后和皇后要朕升他的官，朕说只能取其心，不能取其行，都像他这样放纵，会有人碰朕的须弥座怎么办？所以这样人不能升他的官，只可信赖就是。然而现今这样的臣子是愈来愈少了。福康安恰到好处地刹住了。其实啊，乾隆的原话里还有文死谏，武死战，二十四史中多有奖赞，儒林外史里还有为了一个死得好题目的逼着未嫁的女儿饿死殉节，这里头有矫情，也有沽名钓誉的。过于抬举窦光奈容易激起汉人这种恶习，不是满洲人的福气。福康安你记住，国乱出忠臣，板荡识英雄，固然不假，但除了忠臣就是军昏国乱了，识得了英雄，天下板荡了，那是格言，不是祥瑞。什么时候大清出了屈原、岳飞，出了海瑞、台官上朝，那就是天下局面难以收拾之时了。但福康安面前的这个刘墉也是汉人，一脑门子忠尽以死报国心，这话说出来他觉得不好就抿住了。但是这些言语对刘墉来说已经足够品味的了，大体与小局，宽仁与约束，孝于忠，心于行，把乾隆犀利睿智的实践和周详缜密的思维放在心里掂量着，他已经坐直了身子咀嚼着，久久才说道，今晚是没觉睡了，姚林帝，我们商议一下，把差事分分类，看先办哪一件，回头皇上召见你来应对。再说到沙罗奔的夫人朵云得以脱掉翎羽，恰是乾隆车驾离开仪正赴扬州行在之后三天，刘统勋遵旨在仪正停留一天，又一次接见了裴行仁和靳文奎，又给傅恒写信转述乾隆在五十里铺关帝庙交代的金川军事机宜，命傅恒严备缓进，不做猛浪之举，不图侥幸取胜，一切机断勿失战机。上将军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朱言语都写了进去，又发文给尹继善、岳钟琪，全力援手傅恒，勿使沙罗奔逃亡青海入藏，秘密监视回部或急战动至。

随时用600里加紧报江南皇上行在。留在仪征回报差使的海关道，同正严正司官、圆明园采办司堂官，回报黄淮汛情及黄运两漕堤岸河坡事宜的官员，也有几十号人，连听带指示，直忙到了天黑。又担心刘墉抽出来办外差，扬州防务有所疏失，就不再滞留了，当夜起更就命轿赶路去了扬州。此时仪征县里，别说是官府，就是寻常百姓家，为接这个驾，先是丹鄂粉饰大兴土木，沿街破屋平毁，旧房刷新，李宝一日三催洒扫停除，内外整洁，纤尘不染，出宫修路垫土，结杂采房，香花爆竹，酒食点心，比过年还忙了十倍。此刻御驾东去，大员走近，城中官商市民一口气松下来，竟是人人神疲，个个力倦，一座城都累，像收了戏散了集，又像刚吃过一席满汉全席，人人都有点大病初愈的样，一脸的议政相，走路都晃晃荡荡的。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

0: 核心，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0: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

0: 是一次拥抱，
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0: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0: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押运朵云的监车进城刚刚过午，因为他是钦犯，巡捕厅堂官接到按察使的手令，押朵云至皇上行在御审。想想自己不能擅离南京，江南省聂司衙门因主官都从家护卫去了，衙门里边已经没有职官可委派。假南通县令姚清晨到省说案子，就腿搓捻说了：“范老兄走一遭吧，皇上就在仪征，路不远。朵云又是个女人，拘押以来很安分，押到交给刘墉刘大人就算完事儿。其实你只做个道，我再派两个衙役跟着，人家是钦犯，没个官跟着不好，是吧？”这个姚清晨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也想趁这个机会单独见见刘墉，甚至能见刘统勋也未可知，就一口答应了。日头刚刚错西，监车进了城。说是监车呀，其实朵云不夹不捆，车上还有席棚挡风，安安生生地半歪在车里边，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街区里巷晃晃荡荡的闲人倒是也有，稀稀拉拉的不成群儿。姚清晨先到驿馆打听清楚刘家父子移去扬州，此时大伙房里边已经开过饭了。他是小官，不敢放肆的叫重做，于是和三个衙役里的头莫继富商议着，到街上馆子里边乱吃一口吧，自然是我出钱，然后咱们奔扬州，交割了人犯，就边瞧瞧热闹，放你们两天假，我给你们赵堂官写封信，带上完事儿。这个莫继富自然乐意了。谁知道走一家店铺关门打烊，再走一家盘账叫歇。监车从街南拉到了街北，连平时摆得满街吆喝招呼不迭的烧麦、馄饨、大饼、油条、水煎包这类的也都一概叫歇停业了。一个骑马顶戴官员，三个步行衙役，一个车夫，带着身穿藏服皮袍、脚蹬长筒马靴的番婆，满街转悠找馆子吃饭，倒招了一群闲人小孩跟在后头。到一处问饭，立刻就围上了一群，痴痴忙忙的呆呆的看，再走就再跟着。倒是十字口一个老头见他们找饭找得很虔诚，指点说了：“县衙，从这儿往西半里路北衙门口有卖油条炸小鱼儿的，专供早起点卯衙役来不及吃饭做点心，那是不会歇业的。再者您老是官，进衙门叫伙房现做， 他们也没个

0: 不侍奉的理儿。一句话提醒了姚星辰，他一拍脑门子说了，郭志强我认得，上回去南京会议他还说请我架子小点儿，抽空仪征转转，走打他的抽风去。几个饿得饥肠辘辘的人顿时间就没有了沮丧之色。莫继富笑着说了，我都饿糊涂了，这衙门里常往省里头去，他们头我都认得，倒在街上瞎斗一气干什么呀。他突然发现坐在车上的朵云神情有点异样，两手攀着横挡，直起腰似乎要起身的模样，盯着看热闹的人群，他就断喝了一声，安分些。朵云搓了一下嘴唇子，又瞟了一眼人群，低下了眼睑，腿坐麻了，你们饿我也饿呢。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叽里咕噜又说了几句，这些人就凭谁也听不懂啊。他们哪知道啊，自从朵云从北京借到南京，沙罗本从金川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尾随而至了。瓜尔崖的头目仁巴亲自带着五六个会汉语的藏人，还有朵云的娃子嘎巴，早已经潜伏在石头城夫子庙的一家客栈里头，随时侦查朵云的动静。金川这地方粮食盐巴都要靠四川内地接济，但不缺的就是黄金。瓜尔崖有的毛洞里边核头大拳头大的狗头金不用仔细的找，有时候不小心都会被金子给绊倒了。他们根本就没费什么事儿，就把看守朵云的聂司衙门巡捕厅南牢上上下下买了个通。朵云在狱里边咳嗽，第二天就有治伤风的药送进去。只是负责看守警巡的是北京南来的善捕营军校，怕走风没敢买通，没有见面的机会，自进了一征。那些懒懒散散的闲人当中，朵云已经看见了人吧。买饭围观人众当中，又闪现了自己的奴隶嘎巴。那几声自言自语说得明白，我这样子求着想见博格达汗很困难，今天是逃出去的机会。嘎巴，你要聪明一点，绝不能动武的，告诉人吧，一起想办法，他们要把我交给那刘家父子，但刘家父子已经离开了这儿。可怜姚星辰、莫继富一众围观的汉人当众被他蒙得瞎子聋子似的，车到了县衙门口，果然有一间炸果子小铺，大家此刻想的是大快朵颐，看也没看就直扣县衙一门。但此刻正是午间散衙时分，只有几个哈欠连天的当值衙役，姚星辰亲自上前通问，衙役头却也不敢怠慢，回报说了，我们郭太尊生了，随驾去了扬州呢。郭志强生了，调往哪儿了？调北京了，户部主事。回大人您呢？哦，这衙门里差事交割了没有啊？没呢，还不知道哪个大人来接印呢。有主事的没有啊？啊，我是南通县令，办差路过，街上饭店歇业，想请伙房做点饭吃。我和郭县令是至交好友。
1: 嗨，就不是至交好友，吃顿饭管什么呀？
0: 不过怕是伙房的人散了。正说着呢，一个中年人晃晃悠悠从二门里剔着牙出来，戴着黑缎子六合一筒帽，惠府绸风毛边坎肩里套蓝宁绸夹袍，向下挂着副近视眼镜，腰里槟榔荷包一步一摆，地道的一身师爷打扮。莫继富瞧得清爽，远远的就叫了，
1: 嗨，少老夫子，吃饱了撑的出来散步吗？为黄柳氏讨债官司，你没找过我老莫吗？
0: 那少师爷戴上了眼镜， 愣了半天才看清了，立刻是满脸堆些笑容，快步的迎上来。哎呀呀，是莫兴亭啊，恕学生眼睛不好，怎么敢忘了您呢？是我们的衣食靠山吧。哟，这位不是姚太尊吗？您不认得我，我是南通人，真是天上掉下父母官，要拜见您有件小事儿，正找门子结识您老呢。他是连说带笑，连车夫都一揽子套近乎。兄弟，还有这位，都跟我来，你们准还没吃饭。老刘头，别忙着关火房，打整菜蔬，郭太爷的童年来了，照八两的力弄一桌来，回头老爷有赏。来来来，就在东花厅，又暖和又敞亮。一头带路，一头笑着说，寒暄殷勤的剑不容发，直让到县衙大堂东侧院，连朵云在内都一齐落座，一样礼宾相待。又说了，还有一坛子老绍兴，怕不够我再弄去。直到他风风火火地出去，几个不同身份境遇的人还被他的热情弄得发懵呢。倒是莫继父见了机会，赶忙尾随出来，在少师爷耳边激弄了几句。少师爷搓着牙花子笑了，我说呢，还带着个大脚片翻婆，衙门现在没人，交给他们也不放心，这是侵犯，不能难为。怎么着，一处吃饭吧，酒少喝，饭后我还要跟姚太爷说事儿。我那个不成才兄弟为一块风水地和一家寡妇打官司，输赢小事儿，面子栽了要紧，趁着场子您老也帮衬几句。说着他就忙活去了。因为朵云在场，这顿饭吃得很快，几路人其实都不太熟悉，身份高下悬殊，但都知道侵犯二字的分量，只是狼吞虎咽的猛吃。倒是朵云似乎酒量很好，见众人不多喝，满口藏语也不知道说什么，是连吃带喝，自斟自饮，吃酒吃得薄晕上脸，他却把握得见好就收，也就助杯停筷。少师爷是吃过饭的人，只陪着约略劝酒劝菜，却也不来相抢，很快就吃完了。众人是擦手抹嘴，纷纷起身，还是门上那个衙役头一溜小跑进来，笑着对姚清晨说了，太爷，刘延清老大人派人来接朵云夫人了。说着回身一指，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隔门往外看，只见西斜阳下五六个人，见着满地化学水以里进来，都穿的内务服笔铁式六品装束，打头的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汉子，却是金青石顶戴雪燕补服，身材又高又壮，有红脸色毫无表情，只那顶官帽子略大了一点，几乎压了鬓角，一看就知道是个城门领之类的武官。朵云的目光瞬间一闪，心里边一阵的紧张兴奋，人八来了。此时席上几个人早已经离了座位，愣着看这几位上线雄赳赳的进来。姚清晨赶忙近前一步，啪啪地打下马蹄袖，行停举礼，小心翼翼地说了，卑职姚清晨，乾隆15年同进士出身，现任南通县正堂。任八操一口生硬的汉语，很快就打断了姚清晨，带着浓重的蒙古腔，傲慢地扫视了众人一眼，自我介绍，三等下，跟着蒙古英雄巴特尔搬差使的，这里你的是头，朵云压在哪里？朵云也万没料到任八是这么料理的，还想笑，咬着牙转了脸，是低头不说话。姚清晨赶紧陪笑，指着朵云说了，这个夫人就是，卑职奉命。结果他却不耐烦地一摆手，刘仲堂已经到了扬州，福康安和刘墉另有升职办差的，你们押他一正

0: 差事的办好了，人交给我的，你们放假的。说着他一努嘴，两个人就过来了，把朵云架走了。屋里边几个人都不禁是面面相觑，这位无论神态言语是蒙古人似乎不假，又穿着官制袍服，挑剔不出毛病，但是交割人犯要有信票有回执，怎么拉过人去说走就走啊？这侍卫也推不动规矩了吧。但是他官阶高啊，身份贵重，有一脸的蛮横，几个人也都不敢问话。眼见他们就要出门，姚清晨责任在身，一急之下炸起了胆子，笑着绕到前头，哈着腰陪着笑：“大人，走这么远道，准还没吃饭呢，歇会儿，吃杯茶。卑职到扬州也有公务，咱们一道上路。”莫继父也陪着笑说了：“大人，嘿嘿，小的们奉差有规矩，得有延清老中堂的回执，嘿嘿，或者崇儒大人的也成，不然回去没法交代，嘿嘿，这是规矩，是规矩。”
1: 格里吉隆巴，
0: 仁巴似乎愣了一下，粗野地骂了一句，亮出一面明黄镶边蓝底黄字的牌子给莫继父等人看。姚清晨和邵师爷也凑过来瞧着，却是满汉合璧的两行小字：乾清门三等侍卫。但他们谁也没见过真的这东西啊，没法辨真假，心里边信他是真，但是没有回执是万万不能放人的。仁巴收起牌子说了：“这个假的，格里吉隆巴。”站在旁边的朵云突然说了：“我不跟你走，我还是跟这几位一道，你太粗野。”接着又是一串藏语，仁巴似乎是有点气馁，口气仍然是不容置疑：“我是刘中堂指令的，没有商量的，一道走可以的。”说罢和众人拔脚就出门，在院里边等着。但是汉人繁琐的一阶多，总是有许多的寒暄啰嗦。邵师爷还惦记着说官司，又取茶叶又送红包，约略的说了情节，又说了回头给太爷写信再说详情。见仁巴在外边跺着脚等得不大耐烦，这才告辞出来。穿出东院没出一门，朵云是越走越慢，似乎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仁巴大步在前边，回头还催着：“快点的。”姚清晨也问：“你还有什么事？”朵云嗫嚅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了：“我要方便。”然后又是几句藏语：“他要解手，水火无情的事谁都能谅解，但是衙门里没有女厕，就有女厕，男人也不能陪着进去。”跟着送出来的邵师爷指指东墙根一个斜搭着的茅棚，说了：“那儿就是茅棚，我喊喊看里头有没有人。”他到跟前喊了几声，里边没动静，就说了：“进去吧。”“谢谢你了。”朵云道了声谢，他似乎憋得厉害，拧着步夹着腿就进了东侧。十一个大男人站在侧房不远的地方等着，但这种情形跟吃饭看桌不一样，不能死盯着，也不能议论长短，傻站着似乎也不妥。姚清晨是儒生身份，觉得不雅，就跟那邵师爷搭话：“老郭回来告诉他一声，这儿离南通又不远，得便过去聚聚。”“哎，是，那是一定的，不过他老人家就要升任了。”生人更好。

0: 绕点道去我那儿盘桓几天，成，到时候学生也陪着过去。你兄弟那档子事儿我心里有数，放心就是。他是自杀嘛，不过你也得预备着破费几个，怕你有理那头死了人，毕竟也得安抚，刁民难惹，你当师爷的自然知道。是老富太说的，正是学生心里想的。跟从姚清晨的三个衙役也自有他们的题目，张三请酒，李四赖账的那么搭讪着，足有半刻的功夫，议论突然间就停了。先是莫继父摸着脑袋后边的辫子，诧异地说了，怎么还不出来呀？一个衙役接嘴说了，就是。这么一说，所有人都警觉起来了。听听厕所当中寂静无声，姚清晨不禁脸上变色，指着墙问了，老少，墙外头是什么所在？那少师爷也慌了，说了，别是翻墙逃了吧，外头是官道。一个衙役就对侧房喊了，
1: 喂，完了没有？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
0: 里边却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即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宣读了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决定，并为获奖者颁奖。9个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29人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262人获。

0: 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陈学庚获颁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其次，再来关注目前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输油企分公司乌鲁木齐作业区余压发电改造项目已完成基座浇筑，设备安装工作正进行管线预制准备和电气仪表部分安装。这是新疆首个高压天然气常输管道余压发电项目，预计七月正式发电。继续再来关注，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为全国儿童送上节日礼物。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在6月1号至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主要包括四大亮点活动，点亮信仰之光、点亮关爱之光、点亮权益之光以及点亮文化之光。最后再来关注，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小麦陆续开展大面积收获，各地抢抓近日晴好天气窗口，加快迅速收获。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接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来到了 22.44%。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3: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2: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3: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2: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3: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2: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5: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4: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5: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6: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7: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6: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7: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理想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那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昨天呢，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今年夏季气候的一个趋势预测啊，预测的结果显示呢，今年的夏季全江大部地区气温还是偏高啊，高温的日数较常年还有所增加啊，同时呢，大部分的地区降水可能还会偏少，可能会面临什么呢？阶段性的气象干旱与局地暴雨、山洪并存的复杂形势。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降水方面啊，预计今年的夏季全江大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少2-5成啊，其中呢，阿克苏地区东部、和田地区东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和吐鲁番市偏少50%以上，仅仅是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还有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西部偏多2-5成以上啊，仅仅是这几个地区是雨水的这个量是会多一些。那么刚才说到的那些地方呢啊，是50%以上的偏少啊，您别听错了。夏季主要的降水时段可能会出现。

0: 在七月的下旬和八月的中旬啊。除此之外呢，气温方面啊，预计的是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气温较常年偏高0.5至0.9摄氏度，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州还有伊犁河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东部还有和田地区以及巴州啊，偏高1.1至1.9度，预计这个夏天哈、啊，今年的这个夏天最高气温可能会大于等于35摄氏度的高温日数会比常年会更多一些啊。南疆的话会偏多3到6天，全疆的其余地区偏多1到3天，主要的高温时段会出现在6月下旬和7月份。所以说啊，说到这儿呢，是公正给大家一些建议吧。首先第一点，大家是要做什么呢呀？要防范气象的干旱这块。预计的就是说，夏季北疆大部和南疆东部偏少的这些降水啊，并且的是气温还是偏高的，高温的日数也会有所增加，可能会发生什么呢？阶段性的气象干旱，需要提前做好防灾抗灾的准备。其次呢，就是像防范高温这一块啊，北疆盐田山一带啊，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巴州，高温的日数会偏多一些，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过程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啊，所以说是需要提前做好盛夏防暑降温的一个相关准备工作。并且还有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要防范暴雨山洪以及衍生灾害。夏季降水主要是集中在伊犁河谷、天山山区和南疆的西部这一块啊，其中呢，天山山区、克州还有喀什地区、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发生极端性降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是需要重点去关注以上区域啊，这个局地暴雨山洪以及衍生灾害，做好一个防御的准备。最后一点要跟大家提醒到的是什么呢？要防范一下强对流天气啊，很多朋友都会忽略到这一点。像这个伊犁河谷、天山山区和南疆西部降水集中且气温偏高，有利于什么呢？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啊，所以说一定要密切关注并做好防范措施。所以说呢，就此内容来听哈，来观察一下的话，那么今年的这个气温哈，它不会降啊，反而会升啊。说白了，这个热的天数还是会增加的。所以说，在今年的夏天啊，全疆的各族人民同志们啊，一定是要做好一个这个防中暑的提前准备了。那么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了。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啊，咱们今年暑期档的影片的一个集结啊。今天啊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在这里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儿童们啊，祝你们节日快乐。并且与此同时，在今天啊，2026年暑期档电影啊正式拉开帷幕啊。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50多部的这个影片定档暑期上映啊，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啊，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也是带着大家走进一下今年

暑期档啊，有多部的这种情怀的不同题材的这些电影，首先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壮阔的史诗，映照家国情怀。在今年的暑期档啊，也是有多部的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啊，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啊。并且呢，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啊，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一个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呢，影片也是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除此之外呢，像今年的暑期档啊，国产动画呢也是展现了非常之多的一些活力的方面的成分呢。那么作为今年暑期档这个最重要的组成成分之一啊，国产动画继续展现着蓬勃创作活力。并且其中有一个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的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一个光影魅力。并且还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并且呢，还有最近很多小朋友们呼声比较高的影片啊，《大圣崛起》。这部动画呢，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啊，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而来。并且呢，还有很多啊，就是说大家在选择影片时候会更多选择的一个方向跟题材，什么呢？啊，讲爱情的题材。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作品同样也是非常之多，也是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亮点啊，可以说是亮点纷呈啊。从贴近现实的情感故事到融入科幻元素的创新表达，不同风格的作品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比如说电影《爱是愤怒》啊，这部电影呢，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还有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的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之后呢，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并且还有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也是为今年暑期档增添了很多的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啊。比如说啊，当时大家比较追捧的一部影片叫做《职场的喜剧》的这个里面啊，叫做《年会不能停》，它的续作回归了啊，电影《年会不能停2》啊，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一个爆笑喜剧故事啊。当刘奔遇上马杰啊，这对天上选来的上班搭子啊，能否通过啊，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啊，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啊，影片延续前作的一个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聊一聊这个关于进口影片方面的消息啊。国产佳作呢是不断档的，进口大片呢也是持续上新的，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提供丰富的选择。动画片方面的话，像这个加菲猫家族啊，这个呢也是重映回归，影片讲述一直在家娇生惯养的加菲猫与小狗欧迪意外卷入了一个绑架案，然而呢却与亲生猫爸维克重逢了啊，一家子被迫开启一段猫飞狗跳、惊险搞笑的冒险之旅。以及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去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的产品啊，逐渐占据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也是被陷入了这个什么呢？被取代的一个危机当中。那么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还有很多比较受大家追捧的影片哈，像这个热门 IP 系列新作啊，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的是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啊，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冒险，却意外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啊，引发一连串的失控危机啊。并且与此同时，大家关注到的很多刺激一点的，像这个战争与科幻题材的这一系列的影片，同样也是值得大家在今年去关注一下啊。像这个电影《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开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争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啊。并且呢，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战争与科幻题材啊。那么科幻电影的话，像这个《揭秘日》，讲述了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的时候突然遭遇到外星力量的笼罩，之后与黑客丹尼尔联手，在危机四伏的探寻之旅中直面未知，寻找真相的故事。并且啊，还有一部分比较小众的影片是什么呢？啊，恐怖片啊，像这个《阴风鬼影》，还有《午夜车库》，以及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包括这个奇幻冒险片《超级女孩》，以及《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是会在陆续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今年的这个夏日的光影热潮吧。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想问一下大家，暑期档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呢？也是让我们一同走进电影院啊，邂逅别样的夏日光彩。有很多的题材去让大家去选择啊，有这个家国史诗啊，有国风动画，有爆笑喜剧，有科幻大片，有经典 IP 续作等等等等，应有尽有，覆盖了全年龄段的一个观影喜好啊，这么多的精彩影片扎堆的来袭啊。所以说这个电波之外的你，最期待走进哪一场影院看哪一部电影呢？啊，抓紧时间在后台与我留言啊，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年的夏天我们走进电影院看的第一场电影会是哪一部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智勇一笔。智勇生卒年不详，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书圣王羲之七世孙，南朝隋代

0: 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智勇一笔的由来。
1: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语音上兵团、聆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干燥剂会爆炸。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干燥剂会爆炸。这一天下午，妈妈正在厨房做饭，爸爸在书房忙着未完成的工作。平平和安安肚子很饿，所以坐在客厅沙发里，各自捧着一袋零食，一边吃一边看电视里的动画节目。他们的小手一次次摸进零食袋里，把零食抓出来送进嘴里，然后咔滋咔滋地嚼着。忽然，安安发觉正在吃的这块零食咬不动，拿下来一看，才发现是一个白色小纸包，上面写着几个字，但他只认识其中一个干字。安安把小纸包拿给平平看，说：
2: 哥哥，这是什么呀？
3: 平平看了一眼，不太在意地说：
4: 哦，那是干燥剂。
3: 安安说：
2: 干燥剂是什么东西啊？能吃吗？
3: 平平把干燥

0: 记拿过来，指着上面的字念给安安听。
1: 干燥剂不可食用，看见了没？这个是不能吃的。
0: 说完，他就把干燥剂扔到了垃圾桶。安安好奇地说，
2: 那干燥剂有什么用呢？
0: 平平说，
1: 干燥剂当然是用来干燥的了，比如说它可以防潮，可以吸水。
0: 安安说，
2: 吸水？那干嘛要放到这里面呢？
0: 他摇了摇手里的零食袋。平平说，
1: 为了防潮嘛，如果受了潮，零食就容易坏。
0: 安安高兴地说，
2: 啊，我明白了。
0: 这时平平也在零食袋里找出一包干燥剂，随手扔进了垃圾桶。过了没多久，动画片就结束了。兄妹俩无聊地仰靠在沙发里，想着接下来玩什么。这时安安突然想到了什么，就说，
2: 哥哥，我想到了一个好玩的。
0: 平平来了兴致，说，
1: 什么好玩的？
0: 安安说，
2: 干燥剂不是会吸水吗？那我们把干燥剂放到水里，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好不好？
0: 平平一听非常感兴趣，就说，
1: 好啊。
0: 他们立刻把之前扔掉的两包干燥剂从垃圾桶里捡了出来，并从里面找到一个空饮料瓶。他们来到了洗手间，在水龙头下接了小半瓶水，然后把干燥剂一包包撕开，倒进了饮料瓶里。饮料瓶里的水很快就冒起了白烟。安安惊奇地说，
2: 哇，冒烟了。
0: 平平说，
1: 让我们把瓶盖拧上看看。
0: 说着他就拧上了瓶盖，然后使劲儿摇晃了几下瓶子，瓶子里的干燥剂开始跟水剧烈的反应，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产生了大量的白烟。瓶子的温度越来越高，很快就变得烫手。平平叫了一声，
1: 好烫，
0: 赶紧撒手把瓶子丢在了地上。瓶子在地上滚了几圈，滚到了墙角，开始变形膨胀，变得越来越胖，瓶底的凹面鼓胀地凸了出来。安安感到很害怕，惊叫一声就向浴室门口逃去，大声叫着，
2: 妈妈。
0: 平平也害怕起来，连忙向门口退去，然后转身掩护着安安逃出了浴室。就在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饮料瓶爆炸了。爆炸声把平平和安安吓得趴在了地板上，安安哇哇大哭。爸爸妈妈听到爆炸声后，都急如风火地从书房和厨房冲了出来，看到他们俩趴在地板上，马上扑过去看看他们受伤了没有。好在他们俩毫发无伤，只是吓得不轻。

0: 安安抱着妈妈嚎啕大哭。爸爸着急地问，
1: 这是什么声音？出什么事儿了？
0: 平平爬起来，指着浴室心有余悸地说，
2: 饮料瓶爆炸了。
0: 爸爸站起来走进浴室查看，发现浴室地板中间躺着一个已经炸裂的饮料瓶，瓶子里流出灰白色的东西，地板上和墙上到处是从瓶子里喷溅出来的灰白色物质。爸爸问，
1: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0: 平平瑟瑟发抖地说，
2: 是干燥剂。
0: 平平告诉爸爸，他们只是把干燥剂放进有水的瓶子里，结果它就爆炸了。爸爸妈妈都很生气，但又庆幸平平和安安谁都没有受伤。看到他们都吓得脸色惨白，所以没有发脾气，只是批评了他们几句，告诉他们干燥剂很危险，不能把它放到水里，那样做不仅可能会发生爆炸，而且溅到眼睛和皮肤上，还会烧坏眼睛和皮肤，叫他们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玩。平平和安安都被刚才的爆炸吓得够呛，连忙保证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吃过晚饭以后，全家人一起行动，把浴室打扫了一遍，浴室又变得干净整洁，一尘不染了。
3: 安全小贴士，干燥剂非常常见，零食、衣服、鞋子等包装里一般都会有干燥剂，但是干燥剂却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干燥剂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石灰干燥剂，另一种是硅胶干燥剂。硅胶干燥剂一般没有危险性，遇到水也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只要注意不要误食就可以了。但是石灰干燥剂却具有很大的隐患，因为石灰会跟水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热量。如果在密闭环境下，如拧紧的瓶子或者杯子里，一般都会发生爆炸。这个时候，如果人在近旁的话，很容易受伤。不光如此，爆炸后喷溅出的石灰水具有腐蚀性，如果接触到眼睛或者皮肤，就会对眼睛和皮肤产生损害。如果不小心眼睛里进入石灰或者石灰水，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眼睛，由鼻子向耳朵的方向冲洗，至少冲洗15分钟，然后立即送医救治。
4: 好了，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的互动啊。那么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山河复影，他说，公主你好啊，今年的暑期档我最期待的就是两部家国史诗大片《四渡》和《澎湖海战》。那么以往暑期档大多都是娱乐轻松的影片，今年能够有两部重磅历史题材影片上映，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啊。这位听友补充道，

说特别期待的是《四渡》这部电影啊，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电影还原的是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再现红军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既能够重温峥嵘岁月，又能够感受革命先辈的智慧与热血。听友还说啊，他第二个提到的电影名字呢叫做澎湖海战啊，聚焦的是疆土一统的历史啊，诠释的是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家国大义，画面是非常的震撼啊。这个暑假打算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去看啊，让孩子跳出课本，在光影中读懂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好的，这位听友山河复影你好啊，你的观影选择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格局啊，也是非常有温度的。今年的话，暑期档最大的亮点之一真的就是这个史诗历史影片集中的爆发了啊，打破了什么呢？大家对暑期档的一种固有印象，大家都会觉得哎，暑期档嘛是吧，可能只会看娱乐片，比较快乐比较轻松这种啊。除此之外呢，像刚提到的四渡这个电影啊，致敬的是长征精神，每一处剧情都承载着红色信仰，澎湖海战呢则是立足家国一统，尽显中华底气与底气情怀。这类影片不只是电影啊，更是生动的历史课堂，所以说也是非常适合全家观影，亲子共学，在光影流转间传承红色精神，铭记家国历史。相信这两部史诗大片一定会带给我们满满的震撼与感动的。好的，下一部这个关注到的电影呢，是咱们漫影童星这位听友留言了。他说到的是比较期待大圣崛起和玩具总动员5啊。先说说这个国产电影大圣崛起吧，跳出了我们熟知的大闹天宫剧情，他聚焦的是500年之后大圣西行取经的这个信念冲突，讲述的是立场与初心的故事。东方美学在这块是直接拉满哈，喜欢东方美学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先看一看预告片了哈，并且呢剧情也是有深度的，不再是简单的只会热血只会冒险啊，其中呢多的是成长与抉择的这个内核。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经典的这个 IP 电影啊，是玩具总动员，它的这个续作啊，这个玩具总动员5也是重磅续作回归啊。像其中呢大家熟知的这个角色啊，胡迪和巴斯光年也是全员回归，还聚焦的是数字时代的玩具陪伴与危机啊，慢慢的童年回忆杀了。这位听友还补充到啊，不管是国风新番还是童年经典续作啊，这个暑假一定是要沉浸式泡在影院的，解锁属于我和自己家人的光影浪漫啊。好，那这位听友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有点双向奔赴的意思啊，不仅是自己的快乐，还是要和家人一起去共享这份童年杀，这份童年的回忆啊。那么今年暑期档动画品类真的是诚意满满啊，国产动画也是不断的突破创新啊，大圣崛起跳出的是传统叙事，以全新的视角解读经典神话，兼具的是美学质感与思想的深度，让国风动画再一次升级。而玩具总动员5承载的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啊，这个聚焦的陪伴与成长就不用我去这个细细的去品了，大家肯定都是不言而喻的能懂。其中呢温柔又治愈啊，那么一古一今啊，一国风一经典，满足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的动画情怀，既有新鲜剧情的惊喜，又有怀旧满满的感动，这绝对是今年暑期必刷的动画佳作了。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喜乐日常啊，他说忙了大半年了，我这个暑期档最期待的那就是解压神器年会不能停2啊。这个第一部反复刷了好几遍，真的是挺幽默又真实的，精准戳中了当代打工人的一个日常，笑点密集又暗藏温情啊！今年重磅续作回归，新老打工人一起集结登场，聚焦全新的一个职场故事。这位听友还说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年会不能停2啊，也很期待另外一部这个科幻爱情片啊，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影片虚拟与现实交织的设定特别的新颖啊，跳出了俗套的爱情剧情啊，这个兼具科幻

换脑洞和情感温度，一部比较解压比较搞笑啊，并且另一部呢则是温柔又治愈，这个暑期的观影快乐被他俩承包了。好的，西乐无常你好啊，这个绝对是无数打工人的心声了，这个电影什么呢，年会不能停的系列啊，这个系列之所以是圈粉无数，就是因为什么呢，它贴近生活呀，还有就是又真实又接地气，并且还幽默诙谐啊，以这种多种方式来解构一下这个职场百态，笑着笑着就看懂了生活与成长啊，是绝佳的解压电影片之一了。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一部呢，则是打破了传统案情片的一个俗套的感觉啊，是吧，融合的是科幻啊、悬疑啊、治愈啊多重的元素，剧情还是比较新颖有看点的，一欢脱一温柔啊，两种不一样的感觉啊，两种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刚好是适配了大家不同的一个观影心情，相信这两部影片会成为这个夏天最治愈最快乐的观影惊喜之一的。好的，再次呢也是感谢一下三位听友的精彩分享啊！刚才呢公正饮食在节目当中说了啊，50多部影片齐聚暑期档，有史诗有动画有喜剧有科幻，真的就是百花齐放了，每一部都各有亮点各有精彩，这个夏天啊，这个暖暖的夏天啊，不妨走进影院，在光影里邂逅山河，重温你一下热爱，收获自己的快乐。那么你最期待哪一部暑期大片呢？欢迎各位继续持续的在后台与我留言。

好的，相信呢大家每天都会刷手机找靠谱的资讯，是不是常常感觉大海捞针呢？别愁了，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云上兵团来帮你，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全覆盖，一站式满足你的多样视听需求。所以说赶紧下载云上兵团，轻松告别资讯的焦虑，拥抱兵团的精彩。除此之外呢，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一是 FM88.2， 十二是 FM88.2，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风吹了，我回头快走吧。突破上高一把草药，要的人眼泪掉。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民，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8: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半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7: 张乃民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8: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7: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8: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7: 如今的张乃民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在北京揭晓，石河子大学教授陈学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陈学庚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机械设计制造专家，他带领团队历时14年，攻克了地膜植棉机械化技术，创制的棉花铺膜播种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如今他仍有5项科研课题在同步推进，涵盖棉田机器人、智能采棉机等前沿方向。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经党中央批准设立，评选颁奖周期为3年。继续来关注来自新疆交通运输厅的消息， G217 独库公路已完成全线清雪和路面病害处置工作，目前已进入多部门联合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最后阶段，于今天开放通行，沿途各辖区交警都已准备就绪。独库公路地处天山中段G217国道，它连接南北疆，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 来关注来自全国少工委的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后来关注，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1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1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10: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8: 各位新的一个月下午好，您锁定的频率依旧是 FM 88.2兆赫，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双朗。
10: 新的一个月，新的一天，今天是61儿童节。哎，我是昨天啊看到央视网发了一个这个就是什么祝福吧，祝愿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怎么怎么每天奔跑在路上，我觉得特别受鼓舞。我突然感觉我也是大朋友，我也可以过过六一儿童节。
18: 过不了了，过不了了，
10: 老朋友。
18: 因为这两天有看我们小时候啊经常看的那个大风车，里面有那个什么哥哥姐姐啊，那主持人有发一些视频，来，我感觉有点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慰问到我们很多30来岁的一些80后90后啊，其实也感受到了，就是他陪伴我们成长，他们其实更多的也陪伴着我们的成长。
10: 对对对，
18: 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国的车市

0: 这个成长更是显而易见。
1: 哦，是。
0: 可以说十年前我觉得中国车市就是小朋友然后到了也就是2023年左右吧，才是最为茁壮成长的一个阶段，
1: 也就三年前。
0: 对，
1: 嗯，
0: 因为你看，去年的话，我们自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是达到了63%-64%左右，
1: 嗯，
0: 而在2022年，其实那个时候还不到40%，
1: 嗯，
0: 更何况这个2018-19年那一阵儿，其实我们的市场份额大概就是在30%多一点，
1: 嗯，
0: 你看，也就是几年的时间。我们已经从原来的真正意义上的追赶者到现在我们是引领者，
1: 是
0: 一方面是新能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自主品牌不懈的努力。
1: 对，
0: 我们能造好车，
1: 是
0: 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说我们只要用心的去做一个事情了都能做好，尤其是汽车这个行业。我其实在当初啊，应该大概在2015-16年左右的时候啊，刚买第一辆车，买的就是一个自主品牌，也就是8-9万块钱的车。
1: 嗯，
0: 其实当时我就非常看好自主品牌，我当时也使用了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再换目前为止这趟车，相当于我这才第二辆车。
1: 对，
0: 但身边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当初的日德系就卖得很好，还有法系、韩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也占据着我国市场非常大的市场份额。
1: 嗯，
0: 前两天看了一个数据，像日系品牌，就在几年前，应该是2019还是2020，市场份额应该是32%左右。
1: 是2020年，我刚才看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就是
0: 五六年之前，
1: 日系车败给了谁？他们在2025年在我们中国市场的份额和2020年相比，直接腰斩。
0: 腰斩，
1: 有些人就
0: 大概现在就是10%左右嘛。
1: 对，
0: 对吧？
1: 就说有人这样说啊，不是日系车没努力，而是在我们这个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上，他们的节奏是严重滞后的。现在这个国产新能源汽车呢，已经是普及了全场景的智能语音啊，整车的 OTA 等等。你刚才说关于这个选车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有一定的说话权的。你看咱们周围同事周边换车啊，也是经过你的一些推荐啊，现在选了这个车。
0: 其实我不太爱推荐，他要问我了，我大概给他说这么几个车，你自己去试，自己喜欢哪一个买哪一个，别后悔，自己别后悔。
1: 是，
0: 你说真的，我认为比如说哪个车子特别好，你就去买哪一个，其实不现实。
1: 嗯，
0: 因为每个人的家庭环境不同，用车场景不同，和使用的这个频次不同，就决定了其实每个人买车找到自己所合适的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你看其实我买我现在这个车也是有很多前提的。刚好2021年到了自己觉得可以换车了，但是还没有特别必要的时期。身边是有一个朋友，他呢换的这辆还挺个性，你见过我那车吗？蓝色的，2.0T 又是个溜背，
1: 对，
0: 是吧？也是一个你看，而且在我们自主品牌里面，将近20万，在2021年买一个将近20万，我们国产车，其实那个时候是需要勇气的。
1: 是，
0: 我身边的朋友就挺有勇气，他呢是因为去杭州发展了。那边呢是限牌，也买不了车啊，车过户不了过去，然后就卖给我了。我是大概省了4-5万块钱，但是呢，我得了一个，就是一个家庭使用各个方面都还不错的一个油车。当时新能源还没兴起呢嘛，2021年左右。
1: 对，
0: 其实当时我是考虑的大概就是16-17万，一些我们自主偏个性化的一些品牌。你说我那车你放到现在的话确实保值率会差一些，但是使用各个方面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1: 对，
0: 玲儿姐也是啊，她是因为我觉得玲儿姐你是选择权就是在自己手里面，
1: 是
0: 也有着合适的这个充电条件，也避过坑。
1: 对
0: 啊，确实避过两三辆坑啊，踩过坑。而且那车说实话你当时买的时候，我觉得不是因为自己喜不喜好，而是因为家里面
1: 有的
0: 人有点独断了。
1: 是是
0: 是吧，买到了非常极为偏门的，坐起来很不舒适的车型。然后后面也尝试了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当时也是刚刚兴起，因为想的是能享受到新能源，再加上这个又能充电，也确实有这个环境。
1: 通过那个车我也真正感受到了这个保有量的重要性。以前我买车的时候咱们动不动会提到保有量很重要，我想个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就行了。但是呢通过那个车你看现在它的这个背叫什么轮雪地胎，我当时买的4条是3500。

0: 挂到某二手平台卖一卖啊，很好卖啊。
1: 我觉得不好卖，然后
0: 你先挂上，肯定有人要这个东西啊，就需要碰。而且呢，比如说在周边的话，你想去邮寄也没什么太多问题。所以你看啊，真的就是这样子，你只要找到自己所合适的车就可以了。因为现在这个，国产的新能源，还支持换电，这个其实很多人一听就知道。
1: 反正我很喜欢。
0: 对，对于你来说是完美的，但是如果说你那车给我的话，我觉得就很不方便。
1: 哦，
0: 对吧？
1: 觉得充电不方便是吧？
0: 充电单位也能充
1: 啊，对呀。
0: 但是你偶尔周末要出去。
1: 哦。
0: 而且
1: 现在周边充电也很方便呀。
0: 费用高。
1: 费用高一点。
0: 对，而且我非常在乎的是刚你说的第一个保有量。保有量和这个保值率。你看的虽然都是俩保。这两个保。但是其实通过这俩保能看到很多很多潜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车保有量不高。或者是新能源更新迭代速度太快，导致未来卖的价格太低，那是不是我损失就越大？我在乎的是中间，可能在某一个七八年这个节点，我可能往十年去使用，但是我对于比如说刘磊这车能占十年这个事儿，我抱有怀疑太多。
1: 我就把它占十年。
0: 对，所以说，你可能到了比如说六七年，我觉得你会换，你可能不在乎，觉得它损失就损失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在乎的。
1: 我也在乎。
0: 是啊，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环塔拉力赛。
1: 哎，
0: 今天必须要重点来说，为什么？今天是最后一期的关注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赛况，经过13个赛段加上一个排位赛，超过7500到8000公里的赛程之后，今天终于是完赛了。
1: 而且昨天那两个比赛我们都没有关注，对不对？因为昨天我们是休息的。
0: 不过还好的是，之前几个赛段之前也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陈立明有做相关的沟通，我也看到因为我在一个媒体的群里面，大概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最后两到三个赛段，它其实更多的。非常的缓冲、是给予了很多我们的车手车队一个享受的过程，因为在 SS11 SS12 SS13 其中有这么两个赛段，其实赛程就那么几十公里或者是100多公里，它的赛程呢是拉不开太大的成绩的。
1: 对，
0: 你看基本上在 SS10 喀什赛区的麦盖提 N39 赛段就已经绝大多数的，就可以说98%左右的这个名次都已经都排得非常清晰了。后面除非是车出问题。
1: 对，具体怎么情况我们赶紧来连线我们兵团广播电视台的记者陈立明。你好。
0: 好，稍等一下，还没连进来呢啊，别着急、还没连进来啊。所以跟大家说一声好，导播提示我们现在已经连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记者陈立明。
1: 你好陈立明。
2: 你好主持人。
0: 先问问我们的陈立明在哪个位置
2: 啊？我现在就在阿克苏的这个环塔大营电影小镇。这个里面呢，现在呢它正在举行的是这个收车的仪式。但是从我目前的来看呢，今天的所有的比赛的车辆基本上都是完赛了，已经回来了。今天这个发车呢，是汽车是106辆，摩托车是11台。现在呢，他这个收车台呢还在收车。
0: 就是有一个完赛奖。特别想问一下我们记者陈黎明啊，今年的完赛奖大概有没有数？
2: 完赛现在从目前的今天早上的发车的数量来看是。汽车是106台，摩托车是11台。
0: 我这相当于是能跑完的嘛？因为毕竟还是有很多赛段里面，因为车辆出现故障或者是超时没有成绩。我指的是，比如说所有赛段都有成绩的，您觉得大概比例会有多少？
2: 现在我这个，因为咱的最终的这个成绩它还没有出来，就是完赛以后，现在从收车台上下来以后，不是车辆都比较。分层嘛，完了是检修嘛，车检嘛，车检完了以后，因为我还没拿到这个成绩单，
0: 我们的连线啊，可能信号不太好啊，因为现在在现场人也比较多，再加上可能现场信号可能现在出点问题啊，我们导播再重新连线到我们滨江广播电视台记者陈黎明，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其实到了后面几个赛段啊，我们的车手终于是
1: 可以
0: 稍微缓口气儿了啊。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后面两个赛段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密集，更多的还是让我们的车手啊来去享受一下我们的环塔拉力赛啊。好，导播提示我们的陈黎明又连到我们直播间了啊，在吗陈黎明？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昨天和前天咱们这个节目是休息的吗？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昨天和前天的赛况有些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陈黎明？
1: 昨天呢，它是科平赛段，科平赛段呢，实际上这个赛段呢，它也是以前环团呢经常跑的这个经典赛段。从昨天开始呢，它这个各个这个选手呢就已经就属于保持心态。就说叫什么保持心态呢？因为他们呢，就说是从今天呢是最后一个赛段以后，从昨天以后就不是那么很冲了，不是那么很往前拼了，就想的是，
0: 重在参与。
2: 没有，这不能说重在参与啊，这可是花了大钱的。
1: 对，他是到了这个时候的时候，就说这个成绩呀、这个冠军呀、基本上就说是
2: 已经确定了、
1: 他已经都是定下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他就是顺顺利利的完赛。你像我呢，就采访到了这个有个车手，他就讲呢，就说是我只要安安全全的把这两个赛段完成，我上了收车台，我就是胜利。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从今天我采访到这个摩托车手阿巴斯，那他呢就非常很遗憾的有一点，他前面呢本来是冲在最前面的，结果呢就是昨天这个赛道和今天这个赛道慢了那么几分钟，就错失了摩托车的冠军。
2: 哦，区军亚军是吗？
1: 哎，对。
2: 因为昨天赛段其实路程还挺长，因为到了后面几个赛段啊，最难的沙漠赛段都已经结束了。沙漠赛段呢，但凡有点失误，基本上总用时就已经比较难追了。所以后面几个赛段基本上都属于比较安稳的能跑下来。昨天是300多公里嘛，摩托车应该是在200左右。所以有遗憾，当然呢明年可以接着来冲刺一下。这是昨天的赛段，前天好像更短是吗？才几十公里。
1: 对，前天更短，就是月亮坡的这个赛段嘛。月亮坡的这个赛段实际上的说白了以后，就是转营转到这个阿克苏来以后，就是体验式的让大家跑了一下。尽管那个赛段很短，但是很多的这个车手也是迷失方向，因为他在水春沟里边的山沟里边呢，他是在进行的。所以说呢，有些人呢就说是，尤其是就说是这个新手一看那20公里嘛，一脚油就过了。
2: 对，才20来公里，
1: 往往不是那么回事。就说你特别轻敌的时候，你不尊重这个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差错。
2: 我看又掉线了，好，让我们导播调整一下。看来今天啊，那现场的信号不是说特别的好啊，
0: 比较曲折，就像我们的比赛一样。
2: 是啊，
0: 是
2: 因为前天的赛段 SS11，叫阿克苏是月亮坡赛段，这个赛段呢只有20来公里。20来公里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然后是在月亮坡景区里面。好啊，导播提示我们又连到直播间了啊。陈黎明稍微调整一下信号，这已经断2回了。
1: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大营里边，大营里边的这个人呢现在就都
2: 比较
1: 多。
2: 好，相当于就是在大营里面现在做收官了是吗？
1: 对，刚好呢我也呢就说是联系到了以后跑了很多年的这个采访的费老师，我们叫他
2: 费老师是吗？
1: 费老师
0: 、
1: 费超老师，他呢已经是采访这个环塔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呢他也是长期是在昆明工作。对，所以说每年都跑到我们新疆。他对我们这个采访这个体验，尤其是对这个新能源方面的车子很有那个见解，让他来给我们讲一下。
2: 可以啊。好，费老师您好。
3: 您好，这个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哎，你好，费老师啊。刚我听到一个小细节，因为我们汽车节目啊也做了10多年时间了，尤其是近几年啊，这个新能源越来越火。这一次我看有勇士啊，又出现了断线的情况啊，这样让再次让我们导播调整一下。也跟我们陈黎明简单说一下啊，现场能不能找一个信号稍微好点的地方啊，突然就断线了啊，我只能听到。好，我们稍后时间会连线到我们陈黎明。刚好刚才这位老师应该也是对于国内的新能源方面了解还是非常深的，我们一会儿来问一问。我们比如说坦克啊，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比亚迪没有啊，我指的是参赛的啊，勇士啊，也包含这个参加比赛的没有，我只是参加比赛的，这次参加环塔的
0: 又断线了
2: 参加环塔的就主要是围绕在奇瑞和勇士 和坦克这三个品牌上面啊，更多的还是以参赛的量产越野车，比亚迪非常期待，尤其是等到明后年旗下的，尤其是那仰望啊，还有什么？一个仰望，一个是方程豹。方程豹的话，豹八这样的车，未来有机会啊，看能不能来环塔里面展示一下自己啊。又出现了断线的情况，这样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啊。其实今天我们就会在半点之后啊，连线到的就是比亚迪。前段时间不是也上了个新车嘛，宋 Ultra。我们今天半点之后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次的环塔拉力赛已经正式的告一段落了，全部13个赛段已经全部完成。现在呢，我们记者陈黎明正在我们的阿克苏赛区的这个收车点。每次的环塔拉力赛结束之后啊，都会有一个亮相啊，就是最终亮相的环节，就是叫完赛礼，都会有个奖杯。这个奖杯的意义就已经是用非凡来形容，因为根据往年的经验，拿到这个完赛奖，相当于每个赛段都得参与。虽然说刚才我们陈黎明已经说到了啊，这个赛段呢，一共上了是有110多辆车，很多很多的这个参赛选手啊，就是为了去，比如说我车可能出问题了，某一赛段没有成绩，但是后面呢，我想再去感受一下，所以呢，想去跑一跑。好，又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啊，费老师是您吗？
3: 在的，
2: 好，信号确实不太好。
0: 我想先问一下费老师，咱们这次比赛呢，就是新能源车有哪些车来参赛呢？
3: 这次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呀，主要集中在这个量产汽车组里边，也就是我们说的 T2 组。然后从去年开始呢，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是专门从环塔拉力赛成立了一个 T2.E 组的这个新能源的一个组别。那像这次阵容最大的呢是长城汽车。就包括像这个奇瑞的纵横、东风猛士这些汽车厂商都携带了自己的这个混动车型前来参赛。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在成绩榜上，来自于长城汽车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卡维亚索，以及他的夫人也是他的领航员瓦伦蒂诺，是获得了本届环塔拉力赛 T2.1 混动组的冠军。
2: 我看还有那个212越野车队是吗？他们成绩好像也不错。
3: 对，那可以说今年的环塔拉力赛呢，特殊赛段达到了3400公里。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这些车型来说呀，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完成了近半个月的这个赛程之后，其实能够完成比赛，大家都是赢家。
2: 其实以前我们对于新能源去跑越野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尤其是一些越野老炮都会有一点芥蒂，觉得你可能做不了这个事儿，因为本身那个电啊，虽然它输出马力很大，但实际上在很多这种越野赛事当中，它因为耗电量太大，它其实起不到太大的一个作用。
0: 就问一下费超老师啊，就是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参加这个拉力赛，它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呢？
3: 首先我们说一下它的优势，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混动的这个赛车呀，它的综合的输出功率要比传统的那个能源的车辆要高。但是呢，环塔拉力赛它毕竟是一个长达15天的一个漫长的赛事的争夺，尤其是在中间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在中午午间的时候，沙漠里边的温度非常高，那么赛车的这个动力总成的整个机械工况的温度也非常的高。对于这个混动的赛车来说，它的一个热效的一个管理，包括电池这块都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同时我们知道，混动的赛车因为加装了这个电池组，它的车身的这个重量也比传统的像汽油和柴油的这个动力的赛车要重。那在翻越一些沙丘的时候呀，车手可能就会需要一些窍门，如何就是说来利用好这个混动的这个系统的加持，完成翻越沙丘。那么在这种平坦的高速的戈壁的赛道上面，混动赛车的话，它的总体的动力的输出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2: 就目前来看的话啊，您觉得未来这个新能源组还会在这个环塔拉力赛当中啊，会有更多组别，或者是有更多的品牌来参与吗？因为据我们了解，比如说一线的像这个比亚迪是吧，旗下有方程豹嘛，然后比如说像蔚来，比如说像小鹏等等新能源，您觉得未来这些个品牌有可能也会参与到环塔拉力赛当中吗？
3: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品牌他们其实都或多或少在这个新疆，尤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做过一些车辆的一些综合的一些测评。那么对于赛事的话， 像比亚迪今年它原本是有计划要参与环岛拉力赛，但是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呢，就是说没有赶上今年的这个报名。未来这个混动赛车我觉得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对于中国自主品牌厂商来说，赛车运动一定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推广的路径。那其实除了环塔之外，我们能看到像您刚才说的小米啊，这些品牌他们都在中国的其他的赛事上面崭露头角，就包括像中国的这个房车场地锦标赛
2: WRC
3: 的赛事。对，
2: 确实我们也期待着啊，后续环塔能看到更多新能源的身影。然后最后一个小问题啊，问到您，您也第几回来我们新疆了，还是经常来啊？
0: 十几年。
3: 我是从2010年的环塔拉力赛就一直在追踪报道这项赛事。因为环塔
0: 16年
3: 2005年开始，算是我们中国非常有力。
2: 又出现了断线的情况啊！
0: 关键是
2: 今天我们这个信号确实这个容易出现问题啊，这样还让我们导播再次调整一下啊。其实刚才通过我们费老师的一个讲解之后，大家也会发现，我们在近3、4年、4、5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发展新能源，尤其是很多赛事方面和新能源的结合，其实相对而言没有说特别的多。这个其实也和新能源逐步在进步，尤其是通过这种赛事去验证。很多这个尤其是新能源车的这个可靠性、耐久性，它出现问题之后它怎么去解决的等等方面，其实都有一个考验的一个过程。
0: 刚才的采访当中呢，费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在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优势和劣势。好了，现在连线又接通了。你好，费老师。
3: 哎，你好。好的，那接着刚才我们那个话题聊，其实环塔拉力赛从2005年到今天呀，算是中国这个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我们自主的这个体育，尤其是汽车比赛里边啊，摩托车赛事都非常有历史沉淀的一项赛事，20多年来走过来非常不容易。所以呢，我觉得环塔未来朝着更高的水平的一个赛事规模的一个发展呀，今年我们能看到有很多国外的这个车队包括车手都来到了环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向标。那么其实这次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来自于国际汽联的官员，那么他们也说在2028年的时候有计划让环塔拉力赛成为世界越野拉力锦标赛的一个分站，那将会成为中国分站的一个备选。
2: 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还有一个啊，刚才其实我们说到关于这么多新能源，你也采访了这么多十几年的一个时间，其实之前也说到啊，觉得新能源和拉力赛这个相结合其实还挺困难的。今年呢，我觉得算是迈出去了一大步啊，我们也期待一下。然后您今年采访了2026年的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我们不只是关注新能源啊，其实我通过您的角度其实也发现了本届赛事，在 SS5、SS6 很多我们的车手都说今年是最难的一届环塔拉力赛，您也参与了已经13个赛段了啊，通过您的采访，您的观察，您觉得今年有没有难忘的瞬间？
3: 难忘的瞬间其实蛮多，但是让我记忆最犹深的就是第5赛段，鹦鹉池塘那个魔鬼赛段，因为很多的高手包括整个比赛的转折点都发生在那里，那也是环塔拉力赛20年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赛段。所以在那个鹦鹉池塘这个赛段的那个比赛日是让我感觉印象最为深刻的。
2: 好的，我们也希望未来几届啊，您依旧可以来到我们大美西江来关注更多环塔拉力赛的赛况。好，再次感谢您，可以把联系方式交给我们的记者陈黎明了，谢谢您。
0: 谢谢费老师。
3: 谢谢。
2: 好，谢谢。
4: 哎，
2: 你好，陈黎明。好，感谢啊，费老师说的很好，我觉得他对于新能源，尤其是包括赛事的理解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啊，费老师可以多多的参与我们27年、28年，甚至是未来很多届的环塔拉力赛。您现在是正在我们的收车点是吗？现在现场是不是特别特别热闹？我能听到一些稍微有点嘈杂的声音。
4: 我现在呢就在收车台旁，现在呢。实际上收车呢慢慢的呢也是在进行当中，但是从我刚才了解到的情况上来讲呢，今天的车辆基本上是全部都完赛了。
0: 就是据我们看观察，你看今天乌鲁木齐的气温很高嘛，那咱们环塔那边的你现在是阿克苏是吧？
4: 阿克苏
0: 应该气温更高是不是？
4: 气温很高，反正地表面的温度可能能达到个
5: 40多度，
0: 哇，
2: 还是比较热的。
0: 今天这样恶劣的天气情况下，能够顺利的完赛，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啊。
2: 嗯，是啊，还有就是我们既然成绩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啊，不过呢，刚刚您说到了，大概都已经全部都已经完赛了，现场呢晚上有没有相应的颁奖的典礼？然后就目前为止来看，因为我上节目之前还专门翻了一下，已经有一些这个车手肯定就知道自己是冠军了，是吧？也刚才您。

0: 这个环塔最终的盛典当中，甚至是在明后天有这么几天的时间，有几个个别品牌也会推出相应的一些环塔赛事的周边啊，比如坦克汽车。您了解的有很多我们自主品牌在后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来去宣传自己的一些品牌或者车型？
1: 有，因为啥呢，现在呢在这个长城长城的营地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的各种的这种介绍，而且呢这个我们市民呢也可以来呢就是了解这个新能源车，它你像这个叫 EMOD 什么电机式智能分动器，它是怎么样工作的呀，这些呢都是这个模型呢就在这个现在我面前呢就摆着很多的这些市民呢正在参观，而且这个相关技术人员呢就在讲解。
0: 好的，现场也是感谢我们的陈黎明啊，这么十多天的时间给我们现场介绍环塔拉力赛，终于是把13个赛段啊全部都已经跑完了。最后问到的是我们陈黎明啊，您觉得本届环塔拉力赛有没有什么感触？因为毕竟今年往年每届啊都说是最难的，
2: 对，
0: 今年呢又说是最难的，是真难。然后呢，我们的车手啊，也包含我们的车队啊，对于本届环塔拉力赛有哪一些他们的想法，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实际上对于就说是环塔拉力赛来说呢，每年来说的它这个赛道呢，它是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它是就说有些长距离的赛道呢和原来的赛道呢可能有些重合，但它不是说是原来那个赛道，就像这次在克里亚河的那个赛段上就呢发生了一些意外，也是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嘛。
0: 是有看到，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就是我们的假如说是这个领航或者驾驶人员的一点点失误，就是根本你想象不到的，就不可能的事情，但它就是会发生。
2: 对，还是像你之前提到的敬畏心，就是提前的一定要做好一些充足的准备，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
0: 我觉得那个出现的一些危险啊，很多时候啊，我觉得是因为车手和车没有协调好，是吧？对于车太自信，可能对于自己太这个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啊，当然我们也缅怀。之后呢我们都希望每一届的环塔拉力赛我们的车手们都能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去完赛啊，
2: 取得好成绩。
0: 好的，希望我们的陈黎明在现场可以感受或者是再次去沉浸在今年2026年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现场，感受最后这一丝的温存。今天就结束了啊，
2: 继续感受
0: 只能期许
2: 的
0: 2027年的后续还有很多品牌，如果还有更多的一些精彩内容，我们在之后有时间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更多介绍。好的，再次感谢陈黎明，先和你的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陈黎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5: 4团维吾尔族职工卡小花卡德尔用无私的爱为12个不同民族的孩子铸就了一个温暖的家，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她也被身边群众亲切地称为最美妈妈。卡小花卡德尔家庭先后荣获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称号。卡小花卡德尔曾是4团粮油厂的一名普通职工，和丈夫阿尔肯图尔蒂育有一双儿女，小日子过得幸福甜美。1991年，两个汉族男孩走进了卡小花卡德尔的生活。
6: 我不下带大鱼，我下班回来，他蹲在门口，一看看他可怜的，我把他给拎回家。
5: 卡小花卡德尔养子高春杰。
7: 我母亲去世的早，我父亲又出去打工，我跟住我外公在一块生活。我外公最后瘫痪了，到家以后我妈就是烧了

0: 一锅水一个盆儿，他让我洗澡，然后让我就在这个家里边住。
1: 就这样，卡小花卡德尔收养了高春杰兄弟俩，后来陆续又有八个孩子走进了卡小花卡德尔的家，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为了让十二个孩子有衣穿、有饭吃、有书念，卡小花卡德尔和丈夫什么活都愿意干，在家里养过羊，到工地去打过工，摆摊儿卖过菜。
2: 自己的娃娃都心肝宝贝。那时候我在粮仓上班，一个月工资70块钱，我爸就说我们有吃的不能饿死这些娃娃。
1: 如今卡小花卡德尔的十二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有的在医疗教育战线工作，有的在公安战线奋战，他们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着好家风。卡小花卡德尔养子高春杰，
0: 因为我母亲就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一个人，从小教育我们要有爱心，要勤奋。
1: 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卡小花卡德尔继续发挥余热，在妇联组织的帮扶下成立了卡小花爱心妈妈团队，向生活困难家庭、困难儿童、孤寡老人等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目前卡小花爱心妈妈团已加入200余名志愿者。
2: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加入我这个爱心妈妈团队，有好多人也帮助好多人呢。今后继续扩大我们的爱心妈妈团队，把爱传递下去。
1: 兵团榜样，卡小花卡德尔，最美妈妈。
3: 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4: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3: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5: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6: 各位好，我是双狼。刚看了一下啊，刚才我们的这个连线啊，原本是嘉宾进来了，现在又断了，是不是今天我们电话可能出点问题啊？让我们导播再和我们的嘉宾重新联系一下啊。今天我们会在稍后的时间关注到的是比亚迪。比亚迪在上周呢有场发布会，和大家说了啊，全新的芯片、全新的智能驾驶辅助、全新的他们的政策，尤其是关于在使用他们的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给有兜底儿的政策。这个类似于什么？大家如果印象可以回想一下，2016年，有很多我们的自主品牌推出了一项政策，叫整车质保。当时是那么多合资品牌其实没有干这个事儿，而只有我们自主品牌有几个可以在核心零部件方面做相应的质保，而现在。智驾方面的发展飞速，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智驾的一个兜底政策，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起航点。
5: 对，
6: 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我们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5: 我们来连线比亚迪王朝新疆天辉店的李经理。你好李经理。
7: 你好主持人。
6: 你好李经理。首先简单跟我分享一下，之前比亚迪有场发布会，我相信你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发布了很多全新的技术和汽车的相关的一些黑科技，还有哪些全新的政策，先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7: 对，好的好的。相信关注我们比亚迪的这些车友们呢，应该已经了解到，在5月28号的话呢，比亚迪官方呢正式的这个发布了一场技术的发布会。其中呢最重磅的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城市领航，也就是我们平常大家说的这个智驾这个环节。那此次呢厂家对于这个城市领航这块呢进行了一个安全的兜底，时间呢为期1年，也就是说自您提车之日起啊，我们这个搭载了天神之眼 B 以及 A 的这些车型啊，这些新能源车那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厂家的一个兜底。
6: 这个兜底政策其实它相当于把下限提高了，可以这么去理解是吗？
7: 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没有上限的，因为作为
5: 不设上
7: 对城市领航这块的一个兜底的话呢是不设上限的。
6: 然后在车型方面呢，其他方面
7: 车型方面我刚才提到的话是只要是搭载天神之眼 A 和天神之眼 B 的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呢，厂家会给到有一个1年的城市领航 安全兜底。
6: 嗯嗯，我指的是有没有其他方面，比如说我还看到这个关于芯片，其实关于这个芯片啊，相信如果大家对有一定了解的话啊，其实我国这个芯片发展还是稍微慢了一些。现在国外很多的这种公司啊，就是在芯片领域的发展其实很快，而现在其实我们自研的很多这种高级的芯片也在，尤其是汽车领域啊，发展的是不是也特别好？而且我们在这个5月28号也有关于芯片的发布，是吗？
7: 哎，是的，在技术发布会中呢，我们的这个比亚迪总裁王传福先生亲自发布了一款，这个玄机 A3 智驾芯片，也是这个全中国第一款4纳米级的一个车规级的芯片，
6: 4纳米，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啊，关于芯片这个纳米这个级别，就现在国内4纳米已经是最顶尖的水平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然后我们再说到车型方面，其实在5月28号还上市了一台车，是宋家族的 Ultra， 之前只有纯电动的版本嘛，这次上市了 DM-i， 我看起步一个是价格其实令我还挺惊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续航，直接给到了有300公里的续航，所以说，这个车肯定是使用到的也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对吗？
7: 哦，我们的松 Ultra DMI 这款车是一个插电混动版本的这个 SUV， 它目前搭载的还是我们比亚迪的这个自产自研的这个磷酸铁锂刀片电池。您刚才说的这个二代刀片电池是目前搭载在是我们的 EV 松 Ultra EV 的纯电车型上。
6: 其实选择插电的话，完全也是够用的一个状态了，是吗？
7: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此次发布的宋 Ultra DMI 的这款全新的一个 B 级的这个插混 SUV 的话，它是个大五座车型，那相当于这一台车就等于说是一台插混加一台纯电，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您说这个我们的纯电续航是特别高的，因为在我们此次发布的这个车型梯度配置里边，13.99万即可享有市面上唯一的310公里纯电续航插混车型。可以完全满足日常上下班的通勤代步呀，比如说买菜接送孩子啊，那日常这种使用场景的话是完全不用油的，非常省钱。
6: 同时还有
7: 1845公里的综合续航，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家庭的周末自驾出游呀，告别续航焦虑。
6: 其实现在啊，我觉得因为今年年初我们就说了啊，今年卷的一定是两个，一个是智驾，另外一个就是插混车啊，里程数越来越大。
5: 就
6: 上一个月啊，我们连了好多个品牌，很多这个增程或者是插混的这类版本啊，动辄电池直接来到了50-60度，还有车呢直接是70-80度电的都有。但实际上啊，需不需要那么大的一个电池，有待商榷。当然，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在插电式混合动力或者增程插电式混合动力当中，200-300公里是绝大多数人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了。包括玲儿姐，你看，你那个续航好像是500，那实际上其实平时你正常使用的话，比如说20%到80%这个区间嘛，
5: 对对对，
6: 其实正常它续航标准就是在个200多300公里，你就基本上要去充电也够了，是不
5: 是
6: 啊？
5: 是，而且我们单位的这个通勤时间比较长嘛。刚才说到了这个发布会是5月28号，而且还有一些选装包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李经理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此次我们发布的宋 Ultra DMI 车型呢，伴随着我们车型的一个正式发布，同时我们车型上面也有相关的一些权益。我这边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车型上提供了有一个车色的一个免费送的一个这个礼包，那限时呢可以免费享价值3000元个性外观色。此次我们一共发布了6款这个个性化的车漆颜色，其中有2款，烟蓝紫和棕榈绿是我们限时免费赠送的。这是在车漆外观方面。那在金融方面呢，我们也一样给到了我们厂家的一个多项的金融权益，比如说零首付、最低零首付、至高5年的超长贷，还有零利息82.47%的零息，还有零月供，比如说我们有这种金融方案，首付50%，尾款50%，至低1年零利息零月供。这是在金融方面的一个礼遇。同时呢，在置换补贴这块，厂家也会一并提供了至高5000元的这个比亚迪集团本品置换补贴5000元，那他品置换补贴呢是4000元，这是厂家给到的一个置换补贴。同时呢，在这个车型上面还搭载了一个我们的松弛生活的套装礼， 这个呢也是一个有一个限时优惠的。那具体的话呢，可以那个我们的这个关注这款车型的客户呢，可以到店详情了解。

0: 就这车上了之后，自家的宋 L 的插混版，其实我会觉得稍微有点冲突了，因为本身呢，这车也是中型 SUV， 然后 Ultra 其实也是个中型 SUV， 然后所以宋 L 的话和宋 Ultra 这俩车其实价格，差不了太多，基本上也属于同一个区间了。在这种情况，您觉得该如何去抉择呢？
1: 其实简单来说，我们送 Ultra DMI， 送 Ultra DMI 呢，是可以理解为是，为送 L DMI 的一个升级替代款。
0: 嗯，但是价格好像都是送 Ultra 好像更划算了一点了，加上什么相关的补贴之后。
1: 是的，没错，因为新车型这个的推出呢，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更多的客户对这个使用场景的一个需求。
0: 嗯，
1: 简单来说，送 Ultra DMI。拥有同级越级的轴距，比如说它有2840毫米的轴距，那这就冲这一点呢，体现在车内空间，无论是我们的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上面，都要优于我们现在目前在售的这个宋 L DMI。
0: 嗯，所以说我说这车上了之后啊，可能有点这个兄弟打架的意思啊，就自家车型和自家车型又怼到一块儿去了啊。所以后续的话，我看一下宋 L， 其实在价格方面会不会有一定的让利？
1: 那一定会有一些惊喜，因为毕竟我们有新车型上市了，可能就相当于取代了我们的宋 L 的一个地位。
0: 是。
1: 如果说是对于我们说预算比较紧张的或者比较有限的，但是呢又比相对于追求大空间大舒适性的这种客户的需求的话呢，宋 L 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好，因为我看宋 L 其实130和200公里的续航的版本啊，139,800、146,800，这个价格和宋 Ultra 上市的129,900和139,900其实还更高一些，让自家的这个原来的老大哥现在就是价格比自家的这个更大的老大哥更贵了一些，肯定后续会有相关的一些调整的啊。然后领先型、超越型，其实续航就是200和300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配置都是这个中间了。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那个现车现在充裕吗？有实乘试驾车吗？
1: 展车已到店。
0: 展车已经到了。
1: 后续的话呢，我们的试驾车也会很快的就会到位。
2: 关于这款新车啊，我觉得我第一的感受就是说，这个价位、这个续航，其他品牌怎么活？然后想问李经理的是，就是关于这个智驾，我所理解的就是一般是高快领航是吧？高速路、快速路，我所了解就是在城市道路，它也能够轻松的驾驭是吗？
1: 是的，没错，因为此次技术发布会一并发布的呢。是我们的天神之眼的这个辅助系统这块最新的5.0版本。厂家呢对这块呢既然做出了兜底，那说明
2: 很自信。
1: 就是说从之前大家不敢用不想用，
2: 是
1: 那现在呢给您一个完全兜底，鼓励您多多用。那以后呢在城区驾驶的时候，在路面上就会看见更多带有小蓝灯的车型。
2: 你看，因为我就是有智驾车型的这个车嘛，我就是不敢用，用的也特别少。我一年当中就比如说就是
0: 只有高快偶尔用用，
2: 用偶尔用一用，平常都不敢用，因为我目前我的车还没有兜底。
0: 你最适合用了呀，因为每天路程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这个快速的嘛。
2: 对，就是有一些焦虑，就像刚才李经理说的，因为我没有兜底嘛，所以我不敢用。而且我还通过一些其他的车评来了解这款车。实现主动懂你无缝交互，比如说就是你想听一首歌，但是你想不起那个车名，一首歌说错了，你想不起那个歌名，你哼调他都能给你找出来，是这样吗？李经理。
1: 是的，没错，这是我们这个车型里边搭载的智能座舱这块提供的一个小的功能。其实呢也是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
2: 是的
0: 啊。好，这是这台刚刚上市的新车，比宋 L 更大一号的宋 Ultra DM-i 上市了。之前还听说宋 Ultra 系列的纯电动也特紧俏啊，这段时间不是油价一直蹭蹭往上一点吗？很多人都想了买一个纯电动车型，因为那个是搭载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对吧？
1: 没错，宋 Ultra EV 是搭载了我们全新的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的技术，这个车目前也是一车难求，包括我们现在展厅连展车都没有了。
0: 嗯，哎，我还刚想问的啊，我说我们在我们新疆是不是可能买纯电车的毕竟还是少数？哎，我专门上周啊，还这个跟刘姐说，我说给你看看路上，我专门在前两天周末的时间啊，有出行，我专门路上看了一下，大概也数了一下，基本上就是能见到绿色牌照七八个左右，都是新 A， 比如说 F 或者新 BF 插电车，然后呢，可能有那么一两辆是新 AD 啊纯电的车型，所以就目前来看的话，我们。

0: 下这个新一代刀片电池技术的纯电车在我们新疆其实也有着非常不错的销量表现，是吗？
1: 是的，没错，因为随着新能源技术不断发展，以及大家对于新能源车的接受度的不断的提高，对于用车选车这块的概念也有所转变。大家以前总觉得纯电车续航焦虑、补能焦虑，但是随着比亚迪发布了这个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以后，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完全告别了以前的这个续航呀、补能焦虑。
2: 是，
0: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纯电动车我觉得给予大家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里程数应该就是700公里，600其实也够了。这个里程呢，大家当然这个里程算出来是从100%一直到零啊，我们不可能说一下直接跑600-700公里。绝大多数的用车区间就跟我们的手机一样，你说你充满可能到95%或者98%，
2: 对，
0: 然后你用到10%你就再去充就可以了。电车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区间你正常使用大概是在个少则300-400，多则400-500，在这个里程当中你去做一个协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用车环境。而且呢，之前也和大家说啊，我在节目当中好像也说过吧，就不建议大家买特别贵的纯电动车。你看那些特别贵的纯电动车好像保值率确实会差很多，但是比亚迪你说这10几万，这一类的产品其实它的续航600-700公里，它就会好的非常非常多。所以买纯电车型的话，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些好的政策？
1: 目前针对纯电车型的话呢，我们厂家是也有送了一个一年期的闪充权益，在这一年时间内你是可以免费充电的。那只要是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个地方的这个比亚迪的闪充站，您可以在这个我们都是24小时营业的，您随时可以去到您就近的闪充站进行补能作业。那按照厂家的规划呢，今年年底全国要建成20000座闪充站，目前现在这个数字，现在建成的这个全国的闪充站超过6100座，那就新疆范围来说呢，整个乌鲁木齐辖区已经超过了30个闪充站了。
0: 好的，大家也可以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一年免费的闪充的权益啊。好了，因为我们今天重点就说到了宋系列的车型嘛，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
2: 这个宋系列的车型订购的话，大概要多久？等多久呢，李经理？
1: 目前的话可能新车刚上市啊，按照厂家这边的排产的话呢，大概15天左右。
2: 还挺快的，2个星期的样子吧。好，最后请李经理给大家介绍，
1: 看您选择的。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面的地址，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去试乘试驾。
1: 好的，我们的展厅坐落于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喀什西路592号，也就是我们的那个华润万家的斜对面。是比亚迪王朝的这个旗舰店。
0: 好，天辉店，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李经理。
2: 再见，谢谢李经理。好，听众朋友们，
1: 感谢主持人，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5点到16点，明天再见吧。
0: 再见。
3: 康复了很久，拼尽了全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3: 病后咀嚼效率下降，影响食物的消化与吸收，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乳牙龈龋病过早脱落，会干扰牙颌系统的正常发育，影响发音，也让孩子因牙齿不美观而羞于开口说话，造成心理压力。成长从不是单一的奔跑，而是身心同频的全面成长。体重、视力、心理问题、脊柱弯曲异常、牙齿，每一处细节都关乎孩子的未来。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科学守护，家校联动，做好儿童健康日常管理。一、均衡膳食，加强体重管理，遵循少油、少盐、少糖饮食原则，减少油炸食品、含糖饮料、膨化零食摄入，每日保证奶类、鸡蛋、瘦肉、果蔬足量摄入，主食粗细搭配，规律三餐，不挑食，不暴饮暴食，杜绝睡前加餐，兼顾营养充足与均衡，远离隐性饥饿。家长和孩子一起定期记录体重变化，胖不是养得好，健康体型才是真正的福气。二、科学护眼，守住清晰世界，保证孩子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日间户外活动，充分接触自然光，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非学习用途尽量不使用手机、平板，读写保持一拳一尺一寸正确姿势，每用眼40分钟，休息远眺10分钟左右，定期参与学校屈光筛查，监测远视储备，早发现早干预视力问题。三、温柔共情，守护心理健康，放下高压管控和指责，多倾听孩子的情绪和心声，接纳他们的负面感受，关注孩子日常情绪、睡眠、社交表现，发现情绪低落、厌学、自我封闭时，及时沟通疏导，营造宽松温暖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敢于表达，愿意倾诉。合理作息，小学生每日睡眠不低于10小时，初中生不低于9小时，高中生不低于8小时，让身体在睡眠中完成生长修复。四、坚持运动，强健体魄体态，杜绝久坐，每天保证不少于1小时中高强度运动，如快走、跳绳、球类，每周进行不少于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或抗阻运动，同时注重柔韧性、力量训练，改善久坐导致的体态僵硬、体质下滑问题，把坐姿提醒变成站姿挑战，每半小时站起来做1分钟贴墙站，后脑勺、肩膀、臀部、脚跟贴墙，既能纠正体态，又能放松眼睛。五、科学护齿，守住好齿，家长督促孩子养成早晚刷牙，科学刷牙，饭后漱口。

0: 使用牙线的良好护齿行为，使用含氟牙膏。3到6岁开始学习圆弧刷牙法，6岁以上选择巴氏刷牙法。引导孩子减少高粘酸性强的食物摄入，严格控制高糖零食和含糖饮料的摄入频率，减少智取因素，保持牙齿健康。每半年或一年进行口腔检查，定期涂氟，及时为牙齿进行窝沟封闭，做好细节护理，全面科学地保护儿童口腔健康。6、家校医社联动织密健康守护网。学校主动对接疾控机构和医院，建立学生电子健康档案，定期监测视力、体重、脊柱、口腔等指标，实现监测、反馈、干预、评估闭环管理。家长收到学校的体检报告，别随手一放，认真看看孩子的远视储备、视力情况、脊柱弯曲是否异常，并计算孩子的体重指数，发现问题及时带孩子去正规医疗机构评估。早发现早干预是给孩子最划算的健康投资。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六一儿童节不只是热闹与欢笑，更是一场关于守护与责任的提醒。童年只有一次，成长无法重来，健康是孩子一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我们能给予孩子最持久的礼物。愿每一个孩子不只有节日快乐，更有岁岁安康。愿我们都能看见孩子成长的细微需求，用心守护，温柔陪伴，让每一份童真都能在健康、松弛、温暖的环境里肆意生长，闪闪发光。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而白内障却如同一块阴霾，常常影响着众多人的清晰世界。在咱们国家，白内障是个常见的眼部问题。据相关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长，患白内障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中老年人都深受其扰。白内障就像给咱们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原本清晰多彩的世界变得雾蒙蒙的，读书看报费劲了，出门走路都怕磕着碰着，生活别提多不方便。今天的健康进行时，咱们就来讲讲白内障那些事儿，从它是怎么发生的，到早期会有啥症状表现，再到咱们该怎么预防，要是不幸患上了又该怎么去治疗，专业医生都会一一详细道来，让我们一起守护眼睛健康，开启清晰生活。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张彩张医生，那么就白内障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张彩，兵团医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眼健康宣传员，兵团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2015年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擅长白内障、翼状乳肉、黄斑病变等显微手术及后发性白内障、B 小型青光眼的激光治疗，对眼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干眼等相关眼表疾病的综合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眼科各种检查仪器的使用和结果判读。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张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张医生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白内障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今天我们所说到的白内障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啊。那很多人觉得得了白内障就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世界，那我们先问一下张医生啊，这个比喻它准确吗？到底什么是白内障？先来跟我们说一说。
2: 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的形象了。那么我们大多数的患者来了之后呢，就说哎呀医生，我的眼前像蒙了一层纱，我像隔着雾隔着毛玻璃在看东西，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的形象。其实呢我们的白内障呢，就是指我们眼睛里面的眼球里面的晶状体，它可能质量发生改变，颜色发生改变了，那么从而影响

0: 了我们的这个光学质量，让我们光学质量下降，那这么一种退行性的一种病，那么我们就要白内障。
1: 好的，因为我觉得以前好像我们提到这个白内障的时候啊，都觉得是一种老年人才会患的病，但像白内障真的是每个人都躲不过去吗？它是像头发白了一样，是一个人衰老的必然过程吗？
0: 其实老年性的白内障呢，可以这么理解，它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那么但是我们的白内障呢，其实它远远不只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比如说我们还会有先天性的白内障，那有些孩子一出生就有白内障。那么我们也还会有这个药物类型的白内障，跟你吃某些药物，比如说我们激素呀有关系。那当然也会说我们眼睛合并了其他的疾病，我们引起来的并发性的白内障。
1: 好的，那像这种自然衰老，咱们到了年龄，老年性的白内障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来说，就高枕无忧了呢？除了刚才您说到这些因素之外，
0: 老年性的白内障它首先对年龄就有一个要求。我们一般会指就是超过50岁以上的，所以它在年龄方面呢，老年性的白内障它就在年龄上就把这个青年朋友们就划开了。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今天着重来说一说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哈，因为很多朋友估计比较关心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白内障？它早期有没有什么样的信号我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呢？
0: 其实白内障的早期呢，没有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么一个信号，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呀，我们最早出现的呢，可能就是我们视力的下降，看东西模糊，看东西颜色的变暗，这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如果发现自己有以上的症状呢，我们可以及时的到我们的眼科来就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查完他的视力，在显微镜底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否有白内障。
1: 好的。那它跟我们日常的一些其他的比较多见的眼部疾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其实老年性的白内障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眼部疾病。但是呢，它不像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拿干眼症来打个比方，像其实现在干眼症啊，它就覆盖各个年龄段，比如说老年人呀，像年轻的小孩呀，我们也会见到过，因为我们这诊断的最小的孩子可能只有6岁。那么老年性的白内障呢，它可能就是在老年群体里比较多见，首先在年龄上就划分掉了一大部分。而且呢，它是一个渐进性的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老年性的白内障我这一天我这一瞬间我这一下就看不见了，它是觉得哎呀，我眼睛越来越不行了，可能最近呢加重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如果说患者一旦确诊了白内障，估计第一反应就是医生能不能给我开点药，或者说能不能滴一些眼药水，这个问题您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吗？可以用药物保守治疗吗？
0: 其实呢，这个呢得看我们这个白内障呀，它是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呢，其实目前市面上我们有非常多种就是针对白内障的药物，但是其实呢，它的回馈，它的这个反馈呀，其实都不尽相同，包括我们收集到的一些数据。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老年性的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还是以手术作为最主流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张彩张医生，那么就白内障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2: 近视会导致眼睛视物模糊、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严重者甚至致盲，影响生活和学习，对择业也造成限制。一旦被医生确诊为近视，就应当进行矫正，佩戴眼镜是矫正视力的常用方法，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每半年复查一次。预防近视要规范读写姿势，缩短近距用眼时间，增加户外活动，减少手机电脑的蓝光辐射，爱护眼睛，你我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2: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每年的六月一。

今日是国际儿童节，这个节日始于1949年，初衷是为了悼念战争中受难的儿童，呼吁大家守护孩子的权利。到今年已经是第77届了，今年主题聚焦《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翻译成大白话，别光问孩子作业写完没，多问问孩子今天你想怎么过节，少一点指挥，多一点倾听。毕竟这一天让孩子说出内心的小愿望，就是家长最好的参与权实践。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20度到34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3度到35度，二师铁门。

0: 度到34度，西施胡杨合适晴天23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1度到36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6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30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19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小雨20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5: 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而白内障却如同一块阴霾，常常影响着众多人的清晰世界。在咱们国家，白内障是个常见的眼部问题。据相关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长，患白内障的人数越来越多，很多中老年人都深受其扰。白内障就像给咱们的眼睛蒙上了一层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原本清晰多彩的世界变得雾蒙蒙的，读书看报费劲了，出门走路都怕磕着碰着，生活别提多不方便。今天的健康进行时，咱们就来讲讲白内障那些事儿，从它是怎么发生的，到早期会有啥症状表现，再到咱们该怎么预防，要是不幸患上了又该怎么去治疗，专业医生都会一一详细到来，让我们一起守护眼睛健康，开启清晰生活。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张彩张医生，那么就白内障的相关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5: 张彩，兵团医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眼健康宣传员，兵团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2015年毕业于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擅长白内障、翼状乳肉、黄斑病变等显微手术及后发性白内障、B 角型青光眼的激光治疗，对眼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干眼等相关眼表疾病的综合诊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眼科各种检查仪器的使用和结果判读。
6: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张医生哈，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张医生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呢，张医生给我们介绍的哈是白内障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都有哪些因素会导致白内障的发生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听到比较多的哈，都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啊。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那白内障如果说你想要去治疗它，最根本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哈，就是手术了。但是张医生，你看我们以前可能老听一些老人说啊，就是白内障要做手术的话，一定要等它熟透了再做，这个说法现在成立吗？
7: 其实这都是非常早的一个观点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传统的大切口的这种手术方式，所以呢，可能白内障的硬度越大，它可能对于手术比较有利。那么现在呢，咱们都是一个 很微创、很微小的一个切口。像我们医院呢，可能切口都在3毫米以内，2.6左右的这么一个切

0: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小切口的一个手术。那么我们进到眼内之后呢，我们是一个超声乳化，把里面的白内障打碎了吸出来。所以呢，现在并不强调说我们的白内障一定要越成熟做越好，反而是我们会建议患者，如果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其实建议您是尽早做比较好。
1: 那这样可以减轻咱们术后发生这个角膜水肿呀这种可能性。嗯，那具体咱们怎么去判断它影响生活呢？咱们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说视力降到多少咱们叫做手术呢？
0: 其实在早些时候呀，咱们会有一个视力，比如说0.3呀，0.1，但是现在呢，其实因为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需求会不一样了。那么像以前很多患者，比如说他0.1的时候，他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很差。
1: 那现在有些患者觉得我的视力0.3或者0.5我就已经觉得非常影响我的生活质量了，所以这个呢还是要跟患者的个人需求还是要挂钩的。嗯，好。那提到这个手术啊，估计很多朋友是有点担心的，毕竟要在眼睛上做手术哈。那通常来说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它需要住院吗？或者说如果对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患者来说，身体能够吃得消吗？咱们在术前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0: 其实呢，现在的白内障呢，我们有常规的住院的形式。那么我们也有日间手术的形式。那么日间手术呢，就是当天来当天走，你可以类似于形成，就相当于是一个跟门诊手术比较类似这么一个方式吧。但是呢，这个可能各个地区的这个日间手术呀，它得符合咱们日间手术的一个医保的一个要求。那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呢，可能就是要符合咱们的医保，是处在咱们乌鲁木齐本地，比如说乌鲁木齐市医保呀，或者是我们乌鲁木齐市的这个区医保，或者兵团医保。那我们都可以走这个日间的模式。那当然了，我们对于全身的这个病情呢，也是要有一个评估的。如果全身的病情比较危重，
1: 他没有办法耐受手术的话，首先我们是不能进行手术的。那么其次呢，如果他可以进行手术，只是全身的疾病比较多，那么我们还是建议患者呢可能住院会更稳妥一点。是这样。好，那像这个白内障的超声乳化手术哈，它整个过程是什么样子？患者的接受程度高吗？它是全程在一个清醒的状态下去做吗？
0: 是的，其实我们白内障呢是一个表麻手术，也就是说我们点我们的眼药水，我们的麻药就可以来进行一个手术。那么在全程当中呢，我们的患者是躺在手术台上，我们的医生呢是坐着在显微镜底下给患者进行手术的。所以患者全程他都知道医生在干什么，他都有感觉有感受。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可以耐受的一个手术。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1: 咱们就要出外了，比如说有些患者有这个幽闭恐惧症呀，或者全身的情况不耐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改变手术的方式。像现在咱们比较常见的或者说用的比较多的手术方式，它跟传统的手术方式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或者说优势？我们现在的手术方式呢都是大多都是微创，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大切口，而且呢， 我们的人工晶体呢也在更新和变革，所以放在眼内的人工晶体也不太一样，不再像咱们最开始的是那种硬性的呀，像最原始的还有铁质的呀，有金属元素呀。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晶体呢，它的耐受度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是可以折叠的，所以通过小切口就完全能做这个手术，一般患者接受度比较高，舒适性也比较好。
0: 好的，那我们再说到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人工晶体。那人工晶体对于患者来说应该怎么去选呢？因为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这个固有的观念，就是我要选越贵的它的品质就越好，是这样吗？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病人都存在这个问题，经常会来问我们的医生啊。那么我们一般跟患者呢是这么解释的，那么晶体呢它可能价格越高，它所具备的功能性 就是这个晶体可能是越好，但是呢我们选择人工晶体呢不是以价格来论英雄，我们要结合患者眼睛的情况啊，你适不适合这个晶体啊，我们从而来选择这样一个晶体。其实也可以说我们人在选择人工晶体，其实人工晶体也在选择我们人的眼睛。
1: 好的。 那像我们患者做完手术之后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这个视力会不会再变差？
0: 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有的病人其实就会说，我做完白内障之后，我又看不清了，那是不是白内障又长出来了？

0: 那其实呢，我们这是一个白内障术后的一个并发症，我们叫后发性的白内障。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做白内障的时候呀，拿个鸡蛋来打比方，我们是把这个鸡蛋皮上凿了一个洞，把鸡蛋肉取出来了，这是鸡蛋皮还是留着呢？那么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呢，他可能会有残存的这些细胞呀，顺着咱们这鸡蛋皮把它爬满了，那这个时候呢，有的患者就会出现又看不清的这种情况。
1: 我们叫后发性的白内障，这种情况呢，我们不需要住院，其实只要来门诊，我们及时的发现，那打个激光费用也不会超过那500块钱，配合的快5分钟就能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嗯，好。那么一旦进行完手术之后啊，回到家里，患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说有哪些特殊的事项？嗯，其实最主要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一个卫生的问题。
0: 就是我们经常会跟患者说，首千万不要去揉眼睛，也不要拿纸巾呀、毛巾去擦。那么眼睛呢，也不能进水。那么主要是要我们卫生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像饮食上面，大多数的患者我们在术后其实就是一个营养饮食，希望自己都比较少。那么饮食上呢，其实忌口的倒不是很明显。
1: 嗯，那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哈，他当下可能只有一只眼睛是白内障，另外一只眼睛是好的，他是要先做这只。
0: 还是说等另外一只眼睛也有了白内障之后，同时去做呢？其实大多数这样的患者来了之后是强烈要求我先要做这个不好的眼睛。那么确实是的，因为他这个尤其是当有些患者的优势眼是得了白内障之后呀，他的反应会更加的明显，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很不协调，又不平衡。 而且习惯上也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患者，那现在就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了，我们就建议他可以先把这个白内障程度比较重的这个呢给做了。另外一个眼睛呢，可能等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影响到生活了，那个时候也可以的。
1: 嗯，另外像老年性白内障这些患者啊，他可能合并还有一些慢病哈，比如像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等等。那像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呢，做手术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其实我们在手术上关于高血压呀、糖尿病呀这一类患者呢，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这个手法，但是呢，对于这一类的病人呢，我们可能会在术前评估的时候会告诉患者，比如说入院之前就会跟患者说，你要把你的血压血糖控制好。
1: 嗯，
0: 尤其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咱们的血糖呢尽量控制到10以下，那这样子咱们术后的反应可能会轻一些。嗯。
1: 好，那么关注完老年的这个白内障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孩子哈。那前面你也提到了，有一种白内障是先天性的白内障。那先天性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家长可以怎么样早期的发现呢？
0: 其实先天性的白内障呢，大多数就是这个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就是孩子出生前后就有，或者是呢，他出生一年以内，慢慢形成的一个。 先天的发育不好也好，这个后天发育障碍也好，形成的这么一类白内障。
1: 嗯，
0: 那么，这一类，患者的母亲呢，其实在怀孕的时候发现的是比较少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因素啊，可以引起这个先天性白内障。约有一半的人吧，可能是跟遗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有一方，那么他们自身就有先天性白内障的这么一个病史。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会跟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营养不良呀，或者是他接收到了这个射线，盆腔接收到了射线，或者是接收到了这个病毒的感染，会跟这些因素有关系。那么剩下一类呢，都是一些就是原因不太明的散发的这样一类因素。所以一般的这个患儿的母亲，其实在怀孕的时候，很少能够发现他们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当孩子出生之后。 那比如说，有一些父母就会带着孩子去眼科，我们过来做一个简单的心上一个检查，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发现患儿有这个先天性白内障的问题了。嗯，好，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 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张医生，我母亲今年已经68岁了，最近半年老花眼突然好了，不戴眼镜也能够看针线了，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0: 这个呢，其实咱们还是得来眼科，主要的看一下啊。那么，其实有一类患者呀，比如说我们有一类老年核性白内障的患者，他呢可能随着我们白内障的进展，那么它核性白内障混浊，它可能会形成一个透镜效应，反而会发现我怎么最近看近更好了，还不用发镜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反而是我们的核性白内障更进一步发。

0: 展了，所以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还是得来医院咱们看一下。
1: 好的，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张医生，我今年55岁，体检说我有早期白内障，但视力还可以，能正常上班，我可以手术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0: 这个就要回到咱们前面所说的这个问题了。如果呢，视力还不错，打个比方吧，咱们视力都是0.8，也不影响生活、上班呀、开车呀、行走呀都不影响，那么咱们可以适当的等一等。但是呢，如果发现哎呀这个视力降低了，我这个生活非常的不习惯，那开车呢有的时候也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么上班也有点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手术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信息。还有朋友说，我常年户外工作，我听说长时间在户外，这个紫外线、太阳光也会影响到眼睛，可能会导致白内障。想问问张医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怎么样防护？
0: 其实呢，我们户外的紫外线呢，是会对我们晶状体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蛋白呀，会有产生变性这么一种作用。那么同时呢，有的病人呢，其实长期的户外工作呢，也会影响到眼表，比如说形成奴肉呀，或者影响到咱们眼底。所以呢，如果是长期的户外工作，还是建议啊，要佩戴一个墨镜。
1: 好的。继续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说，白内障手术能够同时解决散光和老花眼的问题吗？做完是不是就不用戴眼镜了？张医生。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白内障呀，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屈光白内障的时代了。确确实实像有一些病人说的，当他合并有散光呀，然后包括近视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做白内障的时候，我们植入特殊的晶体来进行矫正。但是前提是呢，我们的这个散光呀，它得在我们的这个视周中央或者角膜中央，大概率呢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散光。如果这个角膜比如说年轻时候受过伤，角膜有很大很多的斑痕，非常的不规则，那么咱们可能通过这个散光晶体矫正的效果不会太好。但是绝大多数规则的呢，通过咱们的散光晶体是可以矫正散光的问题。而且我们现在双焦、三焦、点焦这个晶体的应用也可以解决很多病人近远视的问题，能够实现这个脱镜的可能。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可能主要关注到了这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哈，我们也想问一下张医生，可能人到了一定年龄都要面临到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延缓这个白内障的发生，去预防一下呢？
0: 其实对于老年性的白内障呢，就像咱们之前说的，它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一种可以说有些病人的话来说呢，就是老化的一种表现。那么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说，其实不用过分的去忧虑它，因为就像咱们人类变老一样，没有办法说咱们能够去控制，但是你保持良好的心态，正常的使用眼睛，那么我觉得某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啊，其实是可以减缓它的一个进程，但是咱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不得老年性的白内障，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只是或早或后晚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平时咱们好的用眼习惯，保护好眼睛，还是对于当下用眼是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哈。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这个白内障哈，虽然说它是让咱们的眼睛像是蒙上了雾，但是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你不了解它，或者说听信了一些错误的说法，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科学认识，及时干预，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能够重新拥有一个清晰明亮的世界。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节目最后也再一次感谢来自于宾团眼科中心主治医师、干眼门诊负责人张彩张医生的电话连线。那张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2: 要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捏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6: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5: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6: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5: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6: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5: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揭晓，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奖，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的研究员陈学庚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消息，近日兵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全面启动各师市仲裁院线上调解仲裁工作，依托信息化手段构建全流程线上办、跨区域隔空解的智慧仲裁新模式，推动劳动争议调解掌上办、线上调、零跑腿，切实提升劳资双方办事获得感与满意度。继续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全区商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5月27号至30号，重点监测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7.6%，其中商超百货类同比增长9.3%，餐饮类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消费市场呈现量稳质升的良好态势。最后再来关注到全国少工委6月1号的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微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3: 青春是活力，
14: 是奉献，
13: 是责任，
14: 是坚守。
15: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17: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8: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7: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8: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7: 快乐是可爱的肉。

0: 骨头，
1: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0: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0: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0: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 跳出来说。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
1: 哇，你们的节日到啦。
0: 哎呀，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位，你有多久没让你自己心里的小孩出来玩了？今天的你啊，只需要快乐就好。愿所有的朋友们，你的眼里总有星光，心里住着童话。祝所有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今天这个节日你觉得你过不过？
0: 我肯定过不了呀。这个节日各位是14岁以下的小朋友们过的，像我们的都是翻了好几番了，就是青年节都过不了了，现在即将要过的是父亲节和母亲节吧。
1: 的确是，我们有些朋友呢年龄一大把啊，六一儿童节也要过，五四青年节也想过，一天花枝招展，红红火火的，时刻充满了青春的自信。可是呢，一遇到乘坐飞机呀、火车呀，就立马变得怂了起来了。
0: 为什么会怂呢？
1: 因为检票口他要掏出身份证啊，一看年龄，我的天哪，36岁了。
0: 哎，36岁，你戴那个粉帽子是几个意思啊？哎，36岁，你那个行李箱上那么多那个贴画，我以为是娃娃的行李箱呢。
1: 我也就是个宝宝，我只不过是今年2岁，
0: 三百多个月
1: 的宝宝。有些人可能年龄上是过不了儿童节，但是他也说了，他说，凭我的心智、状态、智力、生活能力、为人处事、社交现状、工作经验、独立能力、经济状况，他都值得过一个儿童节。
0: 毕竟呢，谁还不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啊？所以说，今天六一儿童节，不管各位几岁，希望我们所有人快乐万岁。
1: 今天呢，其实除了是一个六一儿童节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日子。
0: 是什么日子呢？
1: 是我们有一个景点啊，不是，是一条公路。
0: 昨天
1: 通车了，
0: 应该是昨天通车的。
1: 今天
0: 啊，我哪看的是昨
1: 天？今
0: 天
1: 是六一啊，
0: 六一儿童节。在儿童节之前开车的，
1: 对呀、啊，
0: 开车了，
1: 对，
0: 那就是万众瞩目、所有人备受期待的新疆自，应该是全国自驾路线第一名独库公路。
1: 是的，此生必驾的独库公路啊，在6月1号，今天呢就正式的恢复通车了。那么其实往年都是大概在6月6号或者是6月8号通车的，
0: 对吧？今年啊又提前了，就说明在这个背后呀，我们所有的交通这个协管部门啊，特别是清雪的一些这个作业车辆，为了让大家更早的体验到，让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更好感受到我们这条公路独有的魅力，他们在背后的付出比一年更加辛苦了。
1: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今年你们打算跑一下独库公路吗？我感觉今年我又泡汤了。
0: 今年咱哪年跑过？
1: 哪年不泡汤呀？
0: 咱哪年这吃过干的？毕竟呢，这我和美丽啊，这从小是就有一个这个不是很好的身体缺陷啊，这胃不好，只能吃点软的。北京时间的19:13，周一的晚高峰也是我们小假期回来之后第一个完整的工作日。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关注一下来自于市区方面，当前杭州东街的油漆向东的方向，在天津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0分。

0: 胜街的由东向西，从龙腾路一路到南湖北路，拥堵的距离是超过的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40分钟的一个时间了。泰山街当前的由西向东，从洞庭路到卫星路，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5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再来刷新看到，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呢，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30.5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5.45%。相信大家呢，这个假期玩完大概都回来了吧？
0: 可能还有没回来的啊，或者是今天请假带娃娃出去玩的，也是大有人在。今天的水上乐园，估摸着儿童公园、植物园，好家伙啊，全都是孩子的身影啊！那段时间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5: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
8: 喊我不行。
5: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5: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当时的快乐，想对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句六一快乐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的美丽和东子祝电波那头所有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节日快乐。提到六一了，相信不少朋友们的童年记忆里啊，都少不了所谓的舞台表演。
1: 没错，一到五月份吧，还是四五月份就已经开始要筹备 了。比如说你们班排一个
0: 舞蹈
1: 啊、舞蹈，我们班呢就排一个歌唱。其实呢，一个月的时间应该绰绰有余了。每到下午两节课后啊，这个老师就开始在广播上喊了啊，谁谁谁参加这个舞蹈队的朋友啊，是小朋友就立马要到哪个教室去集合了，去练习了。
0: 对，这一做完眼保健操啊，就是所有人就看着。就是当时我们都流下了这个羡慕的泪水六一除了这个舞台表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会举行这个入队的仪式
1: 啊、哦。对，
0: 我记得当时我就是在六一这一天呢、啊，入的队啊。当时还是我的哥哥，应该是我的姐姐给我亲手戴
1: 的红领巾。
0: 红领巾那一刻感觉，哇呀，胸前飘扬的红领巾，我老自豪、老骄傲了，
1: 甚至都流下了一行清泪。
0: 没流下清泪啊，但是我就感觉那一刻我。长大了。所以说到舞台表演啊，各位不管您是当时是兴致勃勃的主动登台，主动老师老师我要参加，还是被动的，哎，那个谁东子去，你今天表演那个大树啊，站到后面去，还是被安排着硬着头皮上场表演。这我类型也比较丰富，有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小品的，各式各样的节目都汇成了一份独属于您的童年回忆。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您曾经表演过哪些节目呢？欢迎大家踊跃留言，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玩的童年趣事。
1: 我来先分享一下我自己吧。我在小学阶段呢，记忆力呢比较清楚的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首歌曲叫做《快乐指南》，是孙悦演唱的。讨论一下你为什么不快乐，我们开开心心。没听过。
0: 高潮部分是咋样事儿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怪不得老派 KTV 这个板块取消了。
1: 你完全没听过吗？
0: 我就是。我肯定听过，但是刚才你的这个
1: 他就是凭借这首歌火起来的。当时发行的歌曲呢是在99年，当时我正好是三年级，老师呢，我们当时那个舞蹈起码得有一个60到80人。
0: 哎呦，这是倾注了很多的这个人力啊。
1: 而且第一个环节就是摇头环节，就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一边摇、
0: 啊、对对对，
1: 你想这个摇头环节
0: 它
1: 是特别考验一个整体性的协调能力。如果说但凡
0: 肯定有人反方向的摇头、啊、
1: 对对，光这个摇头环节啊就练了大概有3-4天左右呢。
0: 听从第一个拍子第三节进行摇头啊，先左再右，所有人脸上面带微笑，身体千万不要动，双手叉腰。
1: 这个舞蹈呢当时练的就挺艰辛，我记得当时太大太阳底下，因为它60到80人的教室是盛不下那么多，
0: 必须室外。
1: 对，必须室外，然后大太阳底下呢就开始练。哎呀真是啊，记忆力很深刻的。还有呢，说到这个大太阳了，就是在这是几年级啊，我也是记得六一的活动跳的是春天在哪里，但当时你想六月份已经很热了，大太阳底下、
0: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我滴下的汗水里，
1: 就明明已经是夏天了，怎么还在跳春天在哪里。
0: 应该唱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对
0: 啊，就是东子回忆的我小学时候的六一儿童节的汇演啊，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幼儿园、幼儿园上大班，当时
1: 点红点了吗？
0: 点了。我最要说的是这个红点啊。这个红点是所有幼儿园表演同学的这个小朋友们的
1: 标配
0: 军功章。
1: 对，到现在啊这个依旧是如此这样的审美。
0: 对，必须点个红点，然后这脸给你涂的老白了，那个两个这个苹果肌这腮红啊，跟涂的跟那个猴屁股一样啊。
1: 就有的时候如果说参加舞蹈队的小朋友太多了，没有办法，这化妆师不够的话，那只能够让妈妈们出动了。
0: 对，而且我妈平时也不怎么化妆啊，我记得好像是老师给我化的，我的老师当时很比我妈年龄还大，
1: 叉叉两下，好了，下一个吧。
0: 那审美呀、啊，简直就是那个，就是开山石猴，孙悟空刚从五指山蹦出来的时候那样，嘿嘿， 那种感觉啊。
1: 如果说你要化妆的话，那不只是你们年级对吧，一个年级可能有好多班，一到六年级可能都要准备活动呢，那这个化妆师今天肯定非常非常的忙，
0: 怪不得脸臭，
1: 从早早上的8点钟开始就得化妆了。
0: 然后就穿一双那个小白鞋，
1: 小白鞋，
0: 白色的鞋，底下是那个牛筋底的那鞋啊，
1: 系带的或者是那种绑带的，
0: 一般都是系带的，然后穿一个比较、
1: 长一点的袜子，
0: 对，而且白色居多啊。你想想，冬子我穿了一身那个小海军的那种。这是表演服，
1: 你是参加鼓号队的是吧？
0: 不是鼓号队，我从来就没被选中过去鼓号队。
1: 你想去吗？
0: 我当然想去了。
1: 你想那个大鼓打起来威风凛凛，站第一排、
0: 多棒啊，多得，或者是给我一个那个当指挥啊，
1: 可拉倒吧，
0: 还
1: 都是女生在指挥呢。
0: 底下有一个那个小钢球，上面有个那个少先队那小星星，那个打
1: 那
0: 个节奏，
1: 他那个节奏，我跟你说还不好掌控呢，还得上下颠两下，
0: 特别特别，对，特别重要。我当时就想着干那个活，一直啊。到了大学毕业也没看上过一次、
1: 我给你买一个，现在
0: 我不要
1: 颠两下。
0: 当时表演的是那个武术操，也是很多同学在一起表演啊。表演完之后，哎呦，把我爸这是找人找不到了，
1: 就类似于军体拳一样，是吧？
0: 对，找人找不到了，我是一张弓。
1: 你爸肯定在找你呢。
0: 我爸属军呢，
1: 他化的妆都一样。
0: 人呢？然后我出现在我爸面前，他眼睛还在往前面找，人呢？哎呦，这个孩子！我说爸，我在底下。今天化的妆不错嘛。然后上了小学，有一次是表演，应该是当时那首歌叫是《化蝶飞》，我记得挺清楚的，《化蝶飞》啊，这个歌是一起去跳的。当时老师还给我们搞了这个衣服啊，但是冬子我没有。
1: 哦，大张伟这歌那就比较后期初中高中了吧？
0: 然后当时我没有，为什么我没有？因为

0: 当时我是主持人了，所以就没有了。
1: 就是，哎，你是从啥时候开始就是担任学校的主持人的？
0: 小学吧，从小学
1: 就开始了。
0: 对，
1: 记事起，
0: 从记事起我就离这个话筒就很近。我一点不排斥，有人说在话筒面前会紧张啊局促啊，我就不会。
1: 原来你从小学开始就上班了。
0: 从小学
1: 到现在了。
0: 所以说我现在应该评正高这个职称了，你知道吗？
1: 退休了你。
0: 所以说刚才我和美丽分别分享了我们当时六一时候表演的节目啊，所以说现在把这个发言的机会交给电波那头的您。咱每个人都表演过，说说你当时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看到了是 Miss 发来的留言啊， Miss 说，他说

0: 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六一儿童节了，各位，你有多久没有让你自己心里的那个小孩出来玩一下了？别跟我说啊，我心里没有住的小孩，我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啊。结果呀，回到家里抱着自己那个玩具呀，玩得不亦乐乎啊。所以说今天呀，只要你负责快乐就好啊！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眼中有星光，心里有童话。祝大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那么每到六一儿童节呢，以前固有的环节就是我们会举办一场文艺演出，各个班的小朋友呢都要挨个挨个以班级为一个集体，然后要展示一下自我
0: 啊，
1: 不是说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上台，老师也会挑选一些，比如说身体比较协调呀，或者是有这方面才能，对，这些小朋友可能会上台，但是总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呢是没有演出机会的，
0: 就是东子一样，永远是坐着板凳儿。就是 NBA 那个球赛，不是有说那个这家伙是万年板凳王，饮水机管理员。
1: 你当然不是，你是 C 位哎。
0: 东子我就是。
1: 你是报幕的那个。
0: 我报完幕就坐那
1: 儿。坐下了。
0: 然后接点水喝呀，而且那是烫水，像六一表演节目，大家都一头热汗。
1: 还是喝
0: 那开水，
1: 对对，我们学校那个开水应该还是那个铁桶搬出来，
0: 那个绿的或者是黑的铁桶底下有一个小壶嘴，
1: 对，
0: 打开之后
1: 自己拧一下，
0: 那个水那个温度可高，那以前的保温桶，
1: 以前的保温杯可都是一般，
0: 保温效果真好。
1: 小时候你用的是保温杯，不是玻璃瓶吗？玻璃瓶的话，你想当时你要抓不好的话，很容易把手烫到。
0: 是哪种玻璃瓶？
1: 就是玻璃杯嘛。
0: 杯子是吧？
1: 对，
0: 当时我们哪有杯子啊，就拿那种，
1: 或者就是特百惠的那种塑料的。
0: 以前哪这么有特百惠，一块钱那个冰露，被那开水一烫就缩成那个一坨，然后就为了那点水，还有同学就抢来打架喝，你知道吧？啊。半点之后咱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一个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状况，给各位来是指路啊，说说哪里是比较拥堵的。来自于当前北站东路的游戏向东，从北站一路东一巷一路到迎宾路转转桥，当前拥堵的距离是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40分钟的时间了。农大东路的由北向南，当前从客西街到南昌路拥堵的距离是530米。大学生啊，估计今天好好的得炫一顿六一，补偿自己的一顿饭啊。北京中路辅路此刻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这个植物园应该是从这个空军医院的门口是一路堵到了植物园的这个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8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2分钟的时间。
1: 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六一儿童节到了嘛，我们也是从小到大，从儿童节呢都会有一些传统的项目，比如说少先队员的入队仪式啊，还有各种的演出秀才艺呀。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你有没有被迫或者是自愿在六一儿童节的当天表演过什么节目呢？
0: 对，无论是这个咋样的情况，各位想问你的就是，你曾经表演过哪些节目
1: 让你印象深刻？
0: 对，让你一直记到现在啊。
1: 来看一下空白发来一大长串啊，他说我被迫参加过我妈妈单位的俄罗斯方块的公开赛，他商场嘛总是搞这种活动，然后就拉职工子女参加，忘了有没有拿奖了，只记得在许多的围观群众面前拿着 Game Boy，是什么？
0: 就是游戏机嘛，
1: 玩俄罗斯方块。还有一次也是我妈妈单位搞的六一儿童节的拍卖会，50块钱拍了一只熊。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金钱概念，喜欢了就使劲出价。哎，90块钱当时应该是不算便宜吧？啊，当然可能有点离题了啊。幼儿园表演过一个拧着彩带跳的舞，每个班都要表演的。老师呢，一支唇膏能化全妆那种。腮红也是他，还有啥？眼影也是他，口红也是他，都是他。所以我觉得80后的童年我还算是记得挺清楚的，因为挺快乐的，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大学习压力，不用去什么早教班之类的，就就近上的小学，那个时候还去少年宫学画画。

0: 啊，感觉还是很怀念的。
1: 没想到的老师一根唇膏画全班，
0: 全妆，
1: 全妆，而且括弧全班都有可能啊，一根那种带点颜色的口红，哎，怎么？就是什么香香的，还有橙子味儿。
0: 但你别说，小时候那皮肤是真光溜啊，
1: 真嫩
0: 很白呀、啊。你随便上点那粉底，那白溜的，然后再上点这个腮红啊，可好看了。
1: 就变成那个猴屁股了。刷新一下，看到的是烦躁的太后饼。太后饼没吃过啊。他说今天是六一啊，我老婆是小学的班主任，学校安排各种各样自行开班会表演节目庆祝，刚好啊自己孩子上幼儿园小班，六一今天晚上啊，今天下午放假半天，他就想借这个机会啊，怎么带去看自己班上的学生怎么过节，顺便让孩子在小学班会上通篇背诵的滕王阁序给他们背一下，算是给他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表演了一个节目了。就是我打断一下啊，这个上小班就能通篇背诵滕王阁序，
0: 我来说一下，牛啊，真牛。所以说让他到中班大班去给大哥哥大姐姐去表演节目去吗？太优秀了呀，
1: 太优秀了啊！以后是去这江西滕王阁序，这一家子都免门票，估计是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无道之辈，他说我觉得吧，在六一儿童节本来就是让小孩子开心快乐的，如果说实在是有些小孩呢，他的确也很有才艺啊，很有天赋，但是他不愿意上台表演，就是愣是要抓他上台表演，我觉得也不太好，被迫营业的。
1: 对，关键是还看咱孩子自己的这个意愿啊，
0: 他不愿意啊，
1: 他不愿意那就别让他去了，但是又会如果说大家都需要他去表演一个节目，那我觉得也是应该，就是集体的这个责任感还是应该是要有的啊。
0: 对，我觉得没什么，就是小孩啊，他不愿意干的事儿多了，是不是？
1: 他愿意干什么？括弧除了玩手机之外。
0: 但是人生本身呢，就是被迫营业的，对不对？而孩子总要成长的，不可能说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
1: 他不想干什么，他就别干什么。
0: 对，
1: 我这边孩子可能就交费了啊。看到了，这是武陵景兰了，也是老朋友了，有日子没见你了。他说我觉得这就很神奇啊，小的时候大家都想去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老师让这个去的不让那个去了，他说到了工作了，
0: 嗓都嗓不上去，
1: 团建年会回回让人上。
0: 哦，小时候选不上，现在还天天都推我了，
1: 你不去都不行。
0: 问题出在哪儿了？现在突然间有天赋了，
1: 现在可能血脉觉醒了。
0: 来看一下沈家和发来的消息，他说可能是我自己有点不求上进吧，看了孩子们的六一表演，我感觉挺卷的，哎呀，又是背词又是表演的，大点的班级化妆一次换三次衣服，
1: 换三次衣服，
0: 佩服啊。鼓掌之外，我很疑惑呀。目前呢，我觉得吧，还是挺厉害的。
1: 对啊，现在孩子是每个孩子都有点才艺，
0: 就是那就各种天赋呗，
1: 对，
0: 天赋异禀的。
1: 现在关键还是家长们现在对于孩子的这个
0: 培养、
1: 就是、艺术情操方面的培养是越来越重视了啊。看到这是彭小博同学啊，他说呀，我小的时候每年都会参加这六一的表演，唱歌或者是舞蹈，所以说呀，不是节目的问题，而是有一年呢，这个服装很让我难忘，白色衬衣配大红色健美裤，脚踩上那种穿过之后特别别扭，衬衣扎进去鼓鼓的不服帖的那种纱纱裙。
0: 我知道他大概说的是那种，但是啊，你跳这种舞，他基本上呢都是看一个大体，他不会细看的。
1: 对，这看你是，这是鼓鼓的，
0: 看个整体的型儿，颜色的搭配。
1: 对，关键是营造一种这个气氛嘛，
0: 对，
1: 是不是？大家都很快乐啊，营造这六一儿童节啊。收音机
0: 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圆圆发来消息，他说一年级的第一个儿童节，学校没有组织文艺表演，带零食不上课，下午还放假呢。我觉得，小朋友说他临时决，老师说了，说在班级的时候可以自愿表演，不知道怎么就临时决定让儿子去背古诗，他选了几首他背过的，

0: 我觉得很不错，勇敢上台，背了两首很熟，我觉得愿意上台就已经很棒了。
1: 对，这就很好，这孩子们从小就上台接受一下这种训练啊，锻炼，
0: 给他爱的鼓励。
1: 是。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各位，您曾经都表演过哪些有趣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3: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2: 唱不完一首歌。
0: 今天啊是六一儿童节，相信大家通过整期节目呀，回想到了很多童年发生的一些趣事，特别是在今天啊，曾经的那个青涩懵懂的自己，点着红点点，涂着这个高原红，
1: 又复活了，

0: 曾经的我，他暴击了我。找到了这首歌曲啊，是童年的这个回忆，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听出它是哪首歌。
1: 黑猫警长，
0: 你为什么一下就听出来了？
1: 你前面那个音几个音一出来就知道了。眼睛瞪得像铜铃，这不是原版，
0: 这不是原版啊。啊，耳朵
1: 小朋友估计已经不认识了。
0: 对，这是独属于应该是
1: 80、90后的记忆了。
0: 对，这是现在00后的小朋友们都听的是《熊出没》，
1: 喜羊羊。啊、
0: 那这首歌呢？
1: 还是听不出来，暂时。
0: 最开始原版也不是唱，是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1: 你以前玩的丢手绢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点心理压力很大？
0: 特别大，特别是
1: 每次老师来玩丢手绢啊，
0: 当我坐在那儿的时候，
1: 他要绕过你身后，
0: 生怕他丢到后面。毕竟小时候我就特别招人恨那种孩子，知道吧？而且很多小朋友就特别喜欢丢到我后面。
1: 丢你后面，你要是万一能跑过他，把他抓上了呢？
0: 但是他跑得快呀！
1: 啊，他赌你抓不到他，
0: 他赌我的枪里没有子。再听一下这个啊，也是属于我们这个独有的。
1: 嗯，这应该是一听就知道了。
0: 熟不熟悉？
1: 对，小罗号。这首歌曲也是常年霸榜六一节的一个演出剧目的。
0: 一听到小罗号滴滴的吹啊、哦，六一快来了。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1啊，继续来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这个您曾经在六一儿童节都表演过什么节目，我们一起来是回顾一下曾经的自己，我们同心永驻啊。
1: 小甜甜发来消息，他说忽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上台表演节目，演完了太紧张把自己吓哭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啊，都已经这么久了吗？现在我的女儿都马上要上台表演节目了。
0: 这就是一个
1: 轮回，
0: 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啊。七哥啊，七哥说了，他说这个幼儿园我第一次表演节目，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但是我说我爸没来我不下去，结果和老师僵持了10分钟，
1: 老师我跟你说当场牙长都不行，就
0: 气死我啊，从此告别了舞台的演艺生涯。
1: 再优秀也不让你上了，你爸爸太任性了啊。
0: 哎，快下来撒，我爸没来我不下去。我让我爸给我抱上下去了、啊、
1: 给你一些博士感。来看一下这边小数字，他说我对儿童节最大的印象就是小学被老师抓去表演节目，虽然扭扭捏捏的表演完，但是脸上的红妆一直到家呢都舍不得擦掉，是不是小伙伴都有类似的经历呢？
0: 这是真实的写照，就是这样的，虽然说有些时候挺累的，有些时候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愿意，而且挺辛苦的，那是表演完之后呀，哎呦，那种感觉真的是荣誉贴在了脸上，那层光啊久久都散不掉的。这 ELVA 啊，应该是位新朋友发来的留言，他说是在这里互动吗？没错啊，就是这个平台啊。他说我去跳过56个民族，56朵花、啊、56个民族。
1: 再来看一下这个小妹妹发来的消息，她说六一儿童节学校搞活动采取自愿的原则，谁想表演呢就举手，我们家的小崽子回家就说老师说了谁想表演节目就举手，我没有举手，因为表演节目要在那里动来动去的，我不想动来动去。还跟我说妈妈我是不是还挺会享受的。
0: 我一下没憋住。
1: 没过两天小崽子回家说，妈妈老师说有些小朋友的动作实在是不行，又叫我去了，你要给我买表演服，还有我的台词要念一念。啊，那就是还是被动去的，
0: 心里还是想去
1: 美滋滋的 啊，
0: 给妈妈炫耀的。现在孩子呀都聪明
1: 贼着呢，
0: 聪明的很啊，以前哪有这么，我以前哪有这么多心眼，
1: 演起来了还。
0: 以前我有这么多心眼就好。你口中说
1: 出再见坚决如铁。好了，朋友们，发来路况的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适合紫市，乌 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像伯乐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东江局地呢，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高达45度以上的天气。全江其他地区呢，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这夏天呢，说来就来了啊！来看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间多云啊，稍微有点小阴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1度，闷热闷热了，风力是3到4级。
1: 有没有发现，好像6月1号这一天呢，就像是一个分水岭一样，一过了今天，立马就热起来了。
0: 就那温度啊，前两天还是有点冷，前两天我还盖被子呢。这一周，这像昨天晚上，我直接开窗户睡，都热啊。
1: 来关注一下一时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6度到35度。
0: 再来看到二市铁门关市，明天多云，20度到35度。
1: 三市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6度。
0: 四市可可达拉市多云，19度到35度。
1: 五市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2度。
0: 六市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2度。
1: 七市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8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市石河子市，明天多云，17度到37度。
1: 九市白杨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5度。
0: 第十市北屯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2度。
1: 十三市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34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市昆玉市，明天晴天，14度到31度。
1: 好啦，朋友们，童年呢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礼物和游戏，而是毫无保留的快乐和不掺杂任何杂质的天真。我们呢总是在追逐着长大，却在儿童节这一天呢又想回到有童心的时刻。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保有好奇和勇敢，眼里有星光。也祝愿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吧，都可以守住心底那份童真，也不被生活磨平你的温柔，永远挚爱，永远鲜活吧。
0: 北京时间的19:56，以上就是本期儿童节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啊！今天是儿童节，不管几岁，希望各位快乐万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4: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 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3: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6: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3: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7: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8: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3: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8: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3: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9: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3: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10: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3: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1: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

0: 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时刻准备着，
3: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5: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6: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7: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8: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7: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9: 来，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0: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9: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4: 痛恐整幅打院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恐现昌地，痛斥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1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3177.2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37.3%。
1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6: 一亩机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咋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7: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13: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2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2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2: 独库公路
2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 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2: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响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黎以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

0: 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3: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2: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黎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1: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4: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0: 我哎。
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用心记录兵团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新闻联播。
6: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7: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兵团大力推进质量强兵团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质量支撑。
7: 6月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
6: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陈学庚榜上有名。
7: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质量是兴国之道、富国之本、强国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兵团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推进质量强兵团工作，通过企业品牌培育、质量提升和科研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赵瑞、张晨的报道。
7: 位于石狮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4月份引进的自动化炒货设备运转正常，实现了产能与产品质量双提升。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负责人韩世银：
8: 以前我们的老设备每小时质量超500公斤，现在可以超800公斤。
7: 作为石狮北屯市瓜子行业龙头企业，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深耕产业发展，构建起集原料种植、农副产品收购、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形成葵花籽、西瓜籽、南瓜籽等多个品类的产品矩阵，培育的傻老大品牌凭借优质原料与精湛工艺享誉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丽：
9: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生产工艺的优化升级，丰富产品品类，进一步提升傻老大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努力把小瓜子做成大产业。
7: 十四五以来，石狮北屯市瓜子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左右，辐射周边种植面积超300万亩。通过标准化种植、良种推广及先进农业技术应用，实现产量与品质双提升，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牌矩阵也不断扩容，已培育优质产品商标20余个，注册顶山石葵、北屯瓜子两大地理标志，傻老大瓜子获评兵团十大工业消费名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在新疆老字号企业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车间，工人严格按照工艺标准进行各项作业，从原粮筛选到成品灌装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保障了每一瓶白酒的品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四厂副厂长周晶：
10: 质量是酿酒的生命线，一方面严格筛选原辅料，另一方面紧盯发酵、蒸馏等关键环节，细化每。

0: 原十一项，同时构建起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形成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固化经验、优化提升的闭环管理机制，让市场需求成为品质升级的重要导向。近日，公司入选国家质量管理能力高等级企业名单，成为区域内白酒行业质量标杆企业，彰显兵团企业在质量管理领域的硬核实力。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副部长刘涵颖：
1: 通过数字化赋能，质量数据采集与追溯效率提升90%，同时建立多渠道客户反馈机制，把消费者意见作为质量改进的重要依据，为产品品质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向心图强，以智取胜，兵团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挖掘潜力谋发展，进一步推动质量提升，加快推动转型升级，提升供给质量水平，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提高质量竞争力，打造兵团金字招牌。目前兵团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状况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农产品、林果产品、畜禽产品质量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6%以上，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96%以上，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90%以上，重要民生工程和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达到100%，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质量支撑，注入强劲动能。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3: 6月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其中来电1件，来信2件。3件案件中，65家渠市1件，12市1件，13市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固肺污染1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截至6月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228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72件，来信5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3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2: 10-55，开好局，起好步。
3: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今年以来，12市加快谋划一批基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重大项目和优质项目，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目前，各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李国良的报道。位于12市104团的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及通信枢纽楼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水电等室内安装。项目总投资9122.6万元，主要包括动力中心和算力中心2大部分。作为中国联通在新疆布局的重点算力项目，施工方紧盯节点优化方案，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及通信枢纽楼项目经理郭玉：
4: 7月底验收，项目建成后主要为客户提供智算通算业务，重点服务科研分析、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为12市数字化新城建设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3: 12市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立专人跟踪服务机制，通过项目管家、绿色通道等举措，落实落细各项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高效运转。同在104团的兵团金融科技园项目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由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亿元，建成投用后，将吸引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及配套产业入驻。 全面提升12师金融。

0: 农产业集聚能力。今年截至目前，十二师续建项目99个，新建项目97个，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9亿元，同比增长7.5%。十二师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晓威。
1: 实行常态化调度、清单化管理，还有是责任化落实，确保新建项目尽早开工，谋划储备一批好的大的项目，形成良性循环。
2: 5月30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陈学庚获颁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0: 陈学庚是石河子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名誉理事长。多年来，他扎根基层一线，从事农机研究和推广工作，突破地膜植棉机械化关键技术，攻克滴灌技术大规模应用农机装备难题，研发多项棉花生产机械化关键技术与装备，为新疆和兵团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究和大面积推广应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4项，国家专利120余件，出版专著4部，并建设创新团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40余人。据悉，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国科协和人社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设立，表彰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技创新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表彰周期为3年，是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兵团精神，勇放光芒。
2: 把每一块钢材、每一道焊缝都做成艺术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焊工班组班长张文成，23年来从学徒成长为技能大师，用匠心和坚守诠释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本台记者季世东的报道。
4: 在十三师闹毛湖农场，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张文成和同事一起焊接法兰。今年40岁的张文成已经和焊枪打了20多年交道，从初入职场的学徒成长为掌握10多项核心技术、能在钢材上刺绣的焊接大师。
5: 焊工这行，手上的活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说，哪怕是焊一个不起眼的小零件，也要把它当成工艺品来做，不能有半点马虎。
4: 作为焊工班班长，张文成心里始终装着两本账，一本是技术创新的效益账，一本是成本管控的节约账。他带领班组历经上百次试验，将等离子切割精度由1毫米提升至0.5毫米，优化轧弧焊流程，焊缝合格率提升至98%，获得自治区职工技术创新大奖。2024年，张文成带领班组承揽130多项检修任务，组建修旧立废突击队，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当年6月，公司嘉清车间突发管道泄漏，张文成带领3名骨干在40度的狭小焊接环境中连续奋战16个小时，化险为夷。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制氢车间主任龙文涛。
6: 当他出来的时候啊，脸色苍白，但是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说这个焊接没问题，通过我们及时做超声检测，焊接质量达标。
4: 一人强不算强，团队强才是真强。张文成把多年摸索出的经验编成带图秘籍，把自己的绝活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如今8名班组成员中，5人成长为技术骨干，3人在技能大赛中获奖，班组也荣获自治区工人先锋号。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焊工班组副班长任康。
7: 我跟我师傅学手艺都将近10年了，雅虎焊呢，还是二宝焊，这些是他慢慢一手给我教的，他对我一直很严苛，只有自己手里面的技术硬的，到哪都能硬。
4: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运行部副总经理环宇飞。
8: 技术过硬也是企业的核心财富，他不仅自己技术过硬，还带出了一支能打 领涨的队伍。我们公司能有现在的发展，离不开像他这样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产业工人。
4: 从学徒到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以匠心守初心，淬炼精湛技艺，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风采。
5: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手里的活干到极致，多带几个好徒弟，为公司多做点事儿。
9: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从田野到谷园，各师团抢抓农时，精细化开展田间管护，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现场指导，多措并举，夯实全年丰产丰收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三师五十一团十九连，石河子大学联合三师农科所组成的兵团科技特派员团队，正手把手地为种植户示范整枝打岔的标准动作，逐一解答大家在苗期管护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今年糖王谷瓜增产增收。三师农科所工作人员姚小琴：
10: 我们采取的是双蔓整枝，瓜苗长到四到五片针叶的时候，把主心掐掉，其余的小芽全部抹掉。
0: 五十一团十九连种植户李小敏：
11: 今年是头年种，技术人员来到这里给我们讲解，心里有个底了。
0: 这支科技特派员团队已连续多年扎根五十一团，开展糖王谷瓜品种引进和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助力团场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成功注册糖王谷瓜商标，构建起从技术研发到田间落地的完整服务体系，为糖王谷瓜产业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石河子大学南疆研究院副院长徐学斌：
12: 我们会在留瓜以及瓜成熟的过程中持续的开展这个科技服务指导工作，使糖王谷瓜在商品率及我们的品牌上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证。
0: 在八师幺四四团，今年大力推广的小麦加玉米套种模式，通过高低错位、时空互补的种植配置，让职工实现一地双效。小麦加玉米套种模式，小麦预计亩产550至600公斤，玉米预计亩产600至700公斤，亩产值预计2600余元。幺四四团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今年小麦种植面积4.24万亩，其中套种面积8300亩。幺四四团七连连长廖奇俊：
13: 这种模式呢，通风效果好，能充分利用光能，既可满足玉米生长，又不影响小麦生长。
0: 眼下，一师四团5.3万亩树上干性进入作果膨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窗口期，种植户们做好精细化管护。四团七连职工马军涛：
14: 我们要的是每年都是个稳产，达到1吨到1吨半。
0: 近年来，四团立足地域优势，把树上干性作为主导特色富民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创新销售模式，让小杏果成长为带动职工增收、壮大团场经济的支柱产业。
2: 七师胡杨河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来听特约记者宋亚丽的报道。
4: 在天北经开区绿营里社区正在进行的传统香包制作活动吸引了居民们的热情参与，传统民俗活动成为促进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桥梁。天北经开区绿营里社区居民夏尔瓦纳木巴克尔：
15: 每当我有困难时找社区干部，他们会第一时间给我解决问题，还会组织我们参加邻里活动，增进邻居之间的感情。
4: 绿营里社区持续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打造民族团结文化广场、百姓大舞台等服务阵地，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社区先后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先进集体、兵团级五共同一促进示范单位、伊犁州兵地民族团结进步共创共建示范社区等称号。天北经开区绿营里社区党支部书记程小雅：
16: 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开展以同心圆为主题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联谊文化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各族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7: 在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

0: 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边走边看，通过丰富的图文史料、生动的场景复原，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充分利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探索出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育人模式。基地还吸引了乌苏市、石河子市等周边地区单位前来开展实践与交流活动。其实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教务科科员杨成瑞，
1: 给学生实地的去讲解，让学生切身的去体会，把我们这个民族团结真正的落实下去。
0: 从社区到学校，其实胡杨河市正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一项项务实的举措，将民族团结故事讲得更生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心田，切实增进各族职工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兵团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收获成长，度过一个精彩充实的节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65家区第一小学举行一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144名新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同时聘任7名教师为新一届中队辅导员，进一步充实学校少先队工作力量。5家区第一小学少先队新队员戴千祥，
4: 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我特别骄傲。红领巾是光荣的象征，我以后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石狮北屯市团委在吉木乃口岸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滨地少先队集中入队仪式，展现了滨地少年儿童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吉木乃县乌拉斯特镇小学教师阿依阿拉阿黑哈提，
5: 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誓言，珍惜荣誉，好好学习，脚踏实地的成长，争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少先队员。
3: 20铁门关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小铁牛爱的创想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以美术作品展览、文艺展演、创意体验等形式促进亲子交流。铁门关市图书馆总工会还为孩子们送来绘本、图书、学习用具等。3师图木舒克市各幼儿园开展系列别开生面的创意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7师胡杨河市妇联主办的亲子趣味运动会在天北实验中学举行，竹竿舞、旱地龙舟、两人三足、呼啦圈传递等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们密切配合，奋力比拼，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天北实验中学学生张涵佳悦，
6: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最喜欢的是跳竹竿舞。
3: 13师新兴市举办六一儿童节合唱展演暨书画作品展评活动，来自师市6所学校和红星实验幼儿园的学生欢聚一堂，共同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红星一厂学校学生李梦溪，
7: 我们展演了《江畔独步寻花》和《红星飞扬》这两首歌曲，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今年的六一我过得非常开心。
3: 8师检察分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师市学生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了解卫检工作履职成效，开展普法和读书分享活动。石河子市第18中学学生穆尼莎，
8: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未成年保护的知识。
3: 第8师检察分院刑事检察部副主任刘佳，
9: 也是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检察文化，学习法律知识，以更扎实的卫检履职，更暖心的保护举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明的报道。
3: 5月31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收官关键战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车手们在峡谷与河道之间展开速度与意志的较量，各组别冠军归属逐渐明朗。记者陈立民，
10: 我现在就是2026环塔拉力赛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的现场，全长279.44公里，赛道地貌层次丰富，这里水流密集，乱石丛生，深车辙交错，尘土大，岔道多，导航难度大，绝美的这个自然风光之下暗藏着重重的考验，谁能忍住节奏精准完赛，谁就将握住通往总冠军的关键筹码。
3: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新能源组从科平县

0: 苏巴什村发车，汽车组发车于白托山庄，终点统一设在科斯勒塔格景区。整条赛道兼具壮阔风光与极致难度，历经多日高强度沙漠戈壁鏖战，车手们身心均达极限，也即将迎来最终决战，向着本届环塔的最高荣誉全力冲刺。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车手陆炳龙，
1: 从发车以后就是进入一个河道，河道里边有水，一直在发雨刮器，跑了大约120公里。
0: 多耐减震器车队车手林德伟，
2: 一路会穿过很多的草坡，然后进到类似像丹霞一样的峡谷，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丽。
3: 兵团立足盐碱水域资源丰富这一禀赋，将发展盐碱水渔业作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向，示范推广绿色高效养殖模式。截至目前，兵团盐碱水渔业养殖总面积达到 1.2 万亩，养殖品类涵盖罗非鱼、加州鲈、南美白对虾、青蟹等十余个。2025年，兵团盐碱水水产品产量超1万吨，实现产值2亿元，昔日盐碱地逐步蜕变为富民增收的蓝色粮仓。
4: 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保障，积极开展政策宣讲与招聘服务，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开展专项职业能力及创业培训。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566人，就业工作实现良好开局。
5: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6: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7: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伊谈判进程反反复复，美方表示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短期内能否有可预期的成果出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安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关于美伊局势呢，首先我们看跟协议有关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看一下美方的反应。当地时间5月29号，有一名他们这个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特朗普当天呢是在白宫战情室同他的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但没有像他在会前说的那样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首先先说美国推迟就伊朗协议做出决定是为什么？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要价？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啊，正像我之前讲的，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是达成一份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的协议。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问题在于，由于伊朗方面的坚持，要达成这个协议，恐怕其中有一些让特朗普不体面的地方。比如说，伊朗坚持要求解冻资金，要求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重返战争。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是把活干完。但问题是，重返战争，美国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可能使伊朗屈服，同时还得冒伊朗将战火蔓延到红海和波斯湾海底电缆等等的高风险。那么第三种选择呢，当然就是维持双封锁的现状。但是维持现状的问题啊，是旷日持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哪方面都受不了。我们要知道，在开战之初，美国提出的条件是伊朗无条件投降。那么现在啊，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显然，无论特朗普做哪一种选择，对美国来讲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首选还是想通过进一步施压，使伊朗能在未来协议中让步，让他能尽可能看起来体面一些退出这场战争。
4: 这是特朗普这边的考虑。而且也说到了希望伊朗能够有让步，但其实伊朗外交部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对于目前的协议内容还是存有异议？
5: 伊朗方面当然对于美国酝酿中的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存在的意义。伊朗的意义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伊朗坚持在这个协议中一些细节和措施要按伊朗的说法来办。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不能是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再比如说，要明确规定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等等这些条款。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

0: 直言，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一个说法，那明天就会是另一个说法，不靠谱。所以伊朗坚持要求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行解冻一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而且伊朗坚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协议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生效。
1: 因为互信真的很差，然后伊朗方面要做这种准备。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29号的表态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要被清除。然后这一天呢，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一个警告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且以自卫的名义去打击参与或者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那这个警告除了对伊朗施压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0: 5月25日以来，美国接连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与伊朗交火，名义上是所谓自卫，是阻止伊朗快艇布设水雷等等，但实际上除了对伊朗施加压力之外，主要还是在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控制状况，以及与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在美军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在接应和掩护一些大型的船舶闯关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点和五月初美军曾短暂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如出一辙。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伊朗方面呢，也频繁地向一些关闭应答器而穿行海峡的船只开火，并逼退这些船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争执的两个焦点。即使美国和伊朗未来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开放后的海峡通航中的作用也仍然会是美国伊朗政治的一个重点。
1: 还会继续博弈。然后说到这个博弈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美国的财政部29号的消息说，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到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您觉得这个举动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说会有反作用？
0: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财政部频繁地把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纳入新的制裁名单。这个举动对伊朗的影响如何呢？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举措的目的都是要加大目前伊朗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但这样一些举措呢，在两个方面的实质意义是极为有限。一个是对伊朗国内来言，我们知道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以来，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已经可以说无以复加。美国在不断的追加新的制裁，对伊朗国内来讲实质意义并不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对第三国的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在法律上来讲都是不合法的，是把美国国内法延伸到国际社会，这对有实力的大国来讲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1: 那现在我们观察关于谈判的问题，就美伊这个谈判进程是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也很关心相关这个协议达成的前景到底怎样。就短期内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可预期的成果能出来呢？
0: 实际上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在10多天前就呼之欲出了，但呢总是反反复复。其实这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忽冷忽热的随意表态密切相关。那么未来的前景如何呢？总体来讲，我们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什么， 那么重点要看。

0: 他做什么。虽然特朗普有时候说话很吓人，但从他接受伊朗十点要求作为谈判的框架，而于4月7号与伊朗停火，到现在同意分阶段，也就是先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再谈核问题等一系列难题来看，特朗普想体面退出这场战争，他的这种心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国际原油市场的表现啊，我觉得最能说明实际的状况。接连几天了，世界油价已经跌回到90美元以下，迹象显示近期啊，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性较大。
1: 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此次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日本通过美军的部署会得到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地区局势又会受到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观察一下日美的一些动向哈。根据报道呢，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呢，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那我们首先想去观察一下，就是这款无人侦察机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把它部署到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的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方向、中国方向和朝鲜半岛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针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情报的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这种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拍摄到的信息可以用于美国空军进行这种亚太地区核心军事目标的这种掌握。那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到的数据和信息，那么制定它的这种打击的这种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呢，全球鹰也可以服务其他的驻日美军作战部队，比如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它的多域特遣部队当使用这个低风系统，或者说未来美国陆军使用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的情报拍摄到的信息去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也可以依托于全球鹰的情报去制定这种袭击的方案。所以呢，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不仅仅是要提升和强化自身的侦察能力，也要为陆海空三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去指引目标。
2: 那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态度，就是日本防卫省说呢，这次转移属于不得已，说虽然该机型的噪音较小，但将继续要求美方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那他说的这个不得已，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安抚国内反对声音的一种手段？而且日本通过美军的这次部署，他自己得到了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呢？
3: 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并非不得已，因为日本此前已经从美国采购了全球鹰无人机，而且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如果美军是要利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去支持他的军事行动，完全可以通过美日的情报共享体系从日本自卫队那里获取情报。那现在呢，日本装备了全球鹰，驻日美军也要装备全球鹰，就是要利用双方的联合运用机制，扩大全球鹰在日本列岛周边，在西太的范围内，它的这种侦察的范围和侦察的频次，要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这种搜集情报的能力所以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会共同的使用全球鹰，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这种空中的间谍行动。
2: 那美方自己也说，这次转移的目的就是想要强化情报的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态势。美方的预计会安排150名相关的人员进驻，使用的是现有的基地的设备，不会新建设施。

0: 综合起来，就是美日的这个举动，这个部署对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1: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6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情报会用于支持驻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会支持日本针对周边的一些具有进攻属性的作战行动。因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射程900公里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未来呢还要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呢，日本针对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强化，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情报。而美日的全球鹰也会为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去提供坐标，去提供情报。所以说呢，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这个全球鹰，那么它都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也会让日本对外动武的军事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是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说呢，愿以深厚互信为纽带，不断的拓展塞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的水平。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在访问中，武契奇总统首先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他表示这份荣誉意义非凡，将激励他为推进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3: Then I realized how big that was。
4: 我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的分量，当时我也在问自己，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前行之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力支持下，我坚信双方达成的各项安排、协议与共识一定能够落到实处。
2: 武契奇此前将此访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采访中，他就此表示：
3: Why was saying this? Because of timeline.
4: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可以信赖中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既能提升本国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2: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表示，看好塞中两国在人才交流、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前景。
4: 我们十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 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及的人工智能高科技。

0: 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1: 577还高度认可塞中在人文交流与文化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他表示，塞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不断深入，非常欢迎更多的中国朋友到访塞尔维亚。
0: 如果是五年前，或者说十年前，了解中国的塞尔维亚民众并不多，但如今每个塞尔维亚人都知道中国。虽说并非方方面面，但他们已经了解了北京、上海、苏州等中国城市的许多事情，也了解香港、广州以及港珠澳大桥等。现如今，不少塞尔维亚民众还了解天津这座城市，这得益于贝尔格莱德至天津直航航线的开通。目前，塞尔维亚航空公司已开通通往广州、上海、天津的三条对华直飞航线，非常欢迎中国朋友来塞尔维亚。希望能有更多中国朋友来做客。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智勇一比》。智勇生卒年不详，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书圣王羲之七世孙，南朝隋代书法家，居永兴寺三十载，每日专心习字，写坏的笔头存了十几坛，每坛都有几担重。后来智勇把笔头全部都埋了，称其退笔冢，这就是退笔成冢的传说。明代萧良友《龙文编引》称，智勇一笔留退埋文，前来请智勇写字的人太多，他居住的地方门槛都被踏出洞来，于是就用铁皮包住门槛，被人们称为铁门槛。智勇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他自创勇字八法，为后代楷书立下了典范。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智勇一笔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仅20余天就达成了资金的解冻协议，如何看待这一快速突破？欧盟此举能否换取匈牙利在防务自主、对乌立场等关键议题上的配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啊，我们说一下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欧盟有个态度啊，说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这有一个背景，就是毛焦尔领导的这个地下党，他在4月份的匈牙利国会选举当中呢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他在4月13号的时候曾经说新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解冻大概2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然后我们看，其实他们这个政府上台也就20多天就已经达成了160多亿欧元资金的解冻协议，而此前我们看到欧尔班政府和欧盟僵持了多年，所以这是一个快速的突破。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其中的原因还有背景。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韩萌怎么说。
7: 我认为毛焦尔政府上台后迅速承诺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强化反腐和这个公共采购监管，确实为欧盟委员会释放资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理由。因为此前欧盟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法治、反腐、欧盟预算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但在资金方面的快速突破，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脱离当前欧盟的安全压力来理解。当前欧盟正在推进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目标呢也是动员800亿欧元防务投入，服务于欧洲防务能力建设和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欧盟确实有动力把匈牙利重新拉回到主流阵营，减少它在对俄、援乌以及防务融资这些议题上的牵制作用。因此呢，这笔资金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粘合剂，但更准确的说，它更像是一种规则包装下的政治粘合剂。我认为呢，它是一种由法治条件、政治窗口和安全需求叠加的一个结果。
6: 多重原因，然后呢现在有这样的双向的调整。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匈牙利在欧尔班政府时期曾经多次动用否决权去阻挠欧盟对俄制裁、援乌决议，

0: 时释放出了回归欧盟政治主流的信号，它的对抗性会明显的弱于欧尔班时期，但这并不等于匈牙利在所有的战略议题上都会无条件的跟随欧盟。像900亿欧元乌克兰贷款已经由欧盟理事会在4月23日完成了关键立法程序，毛尖此前表态是不阻挠这项贷款，但认为匈牙利因为财政困难应继续留在机制之外，这说明匈牙利的新立场是不阻挠欧盟整体行动，但保留本国不参与的空间。所以说，亲欧但谨慎援乌可能成为欧盟内部新的摩擦点。它比欧尔班时期的否决政治要温和，但仍然会在能源安全、财政负担、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上保留匈牙利的特色。
1: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分歧存在哈，还有不确定性。然后呢，关于刚才说到那笔钱，毛尖尔说呢，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概13%，然后会用在哪儿呢？用来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发展等领域。那如果考虑到就是匈牙利当前这个财政赤字接近了 GDP 的5%，然后又有这个通胀高企、福利承压的局面，这笔钱在提振经济方面实际效力您觉得有多大？
0: 我认为这笔资金能够起到明显的稳预期不投资的作用，但是难以单独的扭转匈牙利的经济困境。164亿欧元对于匈牙利的财政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意义是很大的，但实际的效率也取决于资金的落地速度以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根据欧委会之前的预测显示呢，匈牙利2026年GDP 增长预计是 1.8%， 通胀呢预计是 3.2%， 一般政府赤字将从2025年的 4.7% 扩大到26年的 6.2%， 公共债务呢也将升到 75.1%， 因此呢资金短期内主要作用还是缓解财政压力、稳预期、补公共投资缺口，不是立刻带来经济增长。而将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呢，长期确实将有助于改善匈牙利的供给侧能力。但如果财政纪律、产业投资效率和通胀治理这些政策跟不上，它的效果可能还是会被高赤字、高债务和汇率压力这些问题部分的抵消，特别是在整体外部需求偏弱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笔资金更像是强心剂，它能否真正的转化为匈牙利经济的造血能力，仍然取决于新政府的财政整顿的能力、资金配置的效率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2: 日本大力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最上级驱逐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达成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计划。日方积极推销其完整军舰作战平台，意图何在？日本等相关方行为是否在恶化海上安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观察一下日本方面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这两天是跟这个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举行了首次的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日媒报道说呢，小泉在会谈当中多次提及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那就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那相关合作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然后呢，日本还说首次三面会议可能为未来几年在军演、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了道路。那如果综合一些信息反映出来，日本他们这个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3: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的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的这么一个战略布局。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

0: 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它明确提出来要推进呢常态化的军演、作战协调。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这个搭建随时啊可以投入到这个实战的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呢这个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稳步的完成呢国家军事战略的全面转型。
1: 那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呢此前是达成了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一个联合开发合作，现在呢又是大力的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方他积极的推销其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日本积极推销啊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它的意图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从军工经济来看的话，日本呢它的目的是想彻底盘活长期受限的高端军工产业链。长期以来呢，日本军工体系啊它的技术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啊其实比较狭小，产能的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啊，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常态化的盈利，形成了军工工业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军事的这个约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呢铺路。
1: 日本应该真的像切香肠那样一步一步的在往前突，走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日澳新防务官员在会谈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这个合作目标呢为所谓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但相关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做法，您觉得到底是在维护海上安全还是在恶化海上安全？
0: 很显然呢，从这个实际行动和真实的效果来看呢，日本的一系列操作呀，它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呢正在持续的撕裂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它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且呢，日本它不断制造这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军事小圈子，用军事绑定呢来替代安全对话，用阵营对抗呢来替代合作共赢，它呢正是在颠覆地区的安全秩序。
1: 对，会给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然后有分析还探到啊，就是日本呢加大跟亚太其他国家的军事勾连，背后有美国的有意鼓励地区小范围联盟的原因，意在去减轻美国的压力。那您怎么看待当前在亚太地区日本等国建立这种小范围的联盟，甚至是军事联盟方面的这种动向？
0: 当前亚太地区频繁出现的各类的双边啊、三边呢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军事联盟，它实际上是冷战的这个思潮的回流，是阵营对抗的复辟，它是呢地缘博弈加剧的一个体现。它的背后啊，就是域外的这个战略施压和呢地区之内的国家的这个战略投机的一个双重互动的结果。 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消极影响。那么从外部格局来看，域外霸权国家它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它主动的放权，纵容以及呢借力盟友，通过鼓励像日本这样的地区国家组建一个次级的军事小圈子，来分担呢自身它的自己的一个前沿防务的压力，来填补呢战略布局的缺口，落实呢分布式的威慑体系。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不用自己呢去进行高强度的投入，而是依靠地区盟友呢来编织军事制衡网络，持续的遏制地区的发展，牢牢呢掌控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那么日本呢，它正是看准了这一个战略的缝隙，它在采取一种顺势借势、主动加码的这么一个策略，想把这个外部的战略纵容啊，当成自身军事化突破的一个机遇。日本现在它不断的突破军事禁区，放大呢军事的职能，拓展呢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它就是想通过这个借外部的这个博弈啊，来实现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呢这个战后体制摆脱，本质上呢就典型的一个投机性的军事化扩张。那么这种小圈子、小联盟的扩散，带来的危害呢是比较这个长期的，也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呢，它彻底破坏亚太地区的这个多边安全共识，把原本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格局啊，撕裂成这个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的一个阵营化的一个小的板块。第二个呢，它会持续推高地区的对抗风险，让这个军事竞争啊来取代对话合作，成为呢区域安全的一种负面的主导逻辑。第三个呢，很显然它严重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和这个和平大局。那么只有建立在这个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地区的所有国家呢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啊，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应该对此呢保持清醒的认知，共同呢维护呢来之不易的亚太和平发展格局。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通胀问题，看一下媒体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持续高企的油价不仅推升美国通胀水平，更令民众财务压力倍增。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跌至近4年最低点。美国商务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伊冲突影响，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5%， 该指数环比上涨 0.4%， 涨幅较3月的 0.7% 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3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指出，物价上涨、收入停滞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消费收缩。通胀加速既因油价冲击及其连锁反应，也受持续关税影响。当价格增速远超收入增速，消费者将陷入困境。文章指出，数据显示，四月消费增长主要来自汽油等必需品支出，燃料、能源、住房和食品支出约占整体消费增幅的一半。美以伊冲突导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条重要贸易通道运输量锐减，冲突推高油价，并开始传导至食品等领域。美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斯蒂芬·朱诺向投资者表示，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核心通胀持续走高的部分原因。他认为，对新任主席凯文·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而言，当前通胀形势将使利率维持不变。他说，在通胀持续高于 2% 目标的情况下，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或将长期保持观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媒体的另外一个观点，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全速奔跑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制度健全。
4: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多年来中国的研发实力 在研究产出专

人才培养及关键技术领域均展现出显著优势。中国的腾飞是长期规划与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科技实力源于基础研究与健全的制度。文章表示，中国已有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前40强，35所进入全球前500强。中国高校几乎必然会与牛津、麻省理工、哈佛、剑桥等名校分庭抗礼，进入全球前10只是时间问题。文章认为，多年来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产出、专利数量、博士培养和关键技术上的实力早已显现，深度求索 DeepSeek 时刻就是典型的例证。当中国推出能力可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相媲美的大语言模型时，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多年科研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章指出，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能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用清洁能源为未来高度数字化、数据中心密集型的经济提供动力。仅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 80% 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中国领导人将科技定位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石。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 8.7%， 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也超过美国与欧盟。难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之一。文章最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认清一个科学界早已看清的事实，中国的科技发展已迈入全速奔跑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

0: 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后今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3: 第五十四集，
4: 范长江大声怒吼：“你们这是干什么？”
3: 军警说：“
4: 抓共产党。”
3: 范长江说：“
4: 谁是共产党？”
3: 军警说：“
4: 就是刚才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你不是看见了吗？”
3: 范长江说：“
4: 我不管谁是共产党，只管卖豆浆。”
3: 军警说：“
4: 我看你这个白面书生不像个卖豆浆的。”
3: 范长江说：“
4: 我像什么人？”
3: 军警说：“
4: 像个共产党。”
3: 范长江说：“
4: 共产党是个什么样子？”
3: 军警压低了声音说：“
4: 谁说要抗日，谁就是共产党。”
3: 范长江说：“
4: 你听我说过要抗日吗？”
3: 军警说：“
4: 当然，你天天早上在这里卖豆浆，天天说要抗日。”
3: 范长江说：“
4: 那你说要不要抗日？”
3: 军警压低了声音说：“
4: 要，再不抗日，咱们就要当亡国奴了。”
3: 范长江说：“
4: 那你干嘛还要抓共产党？”
3: 军警说：“
4: 不抓共产党我吃啥？就像你不卖豆浆，你能上北京大学，学费交得起吗？”
3: 范长江说：“
4: 你怎么知道我是北大的？”
3: 军警说：“
4: 不瞒你说，人家早已盯上你了，说你是共产党，我说你不是，一打听果然你一边卖豆浆，一边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是个穷孩子，苦学生，是不是？”
3: 范长江笑了：“
4: 大叔，看你也是个好人。”
3: 军警又压低声音说：“
4: 我明着喊抓共产党，暗地里是放共产党，抗日才能救国嘛，是不是？”“
3: 是，是。”范长江开怀的大笑。军警马上用手把他的嘴捂起来。传来一阵枪声，军警一边喊着
4: 抓共产党，
3: 一边小声地说：“
4: 快跑，快往那边跑。”
3: 范长江和几个男女学生一起奔进北大校门，一队宪兵警察追赶着喊着
4: 抓共产党。
3: 范长江等就近奔入北大地质系教室。
5: 李四光正在沉痛地说：“中国已经病入膏肓，用常规的办法是治不好的，只有采取特殊的办法进行抢救了。”
3: 话音未落，一队警察奔进教室。
4: 李四光拍案大怒：“你们来干什么？出去，出去！”
3: 范长江高呼：“
4: 滚出去！”
3: 全场高呼：“
4: 滚出去，滚出去！”
3: 警官把手一挥：“
4: 抓！”
3: 宪兵警察随手要抓靠近大门的两个女生，群情激愤，学生们冲上前把两个女生抢了回来。
5: 范长江高呼：“
4: 打倒新军阀！”
5: 众人说：“
4: 我们要抗日！”
5: 李四光和学生们一起高呼：“
4: 打倒新军阀，我们要抗日！”
5: 顿时北大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们纷纷前来，响起一片怒吼声：“

0: 要抗日。
1: 在群众中有叶启孙、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有钱三强等学生。上海蔡元培住处，李四光愤愤然：蔡先生，宪兵、军队、警察不但不去抗日，还专门镇压抗日运动，谁抗日谁就成了共产党，闹得学生上不了课，科学家搞不了科研，这成什么世道。蔡元培默默地写好了两首诗，摊在李四光面前。李四光小声吟诵：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生，顾全补牢犹未晚，至今谁是蔺相如。鲁迅悄悄走来，望着这两首诗：蔡先生，您这是？蔡元培说：是我两手就作送给你的。鲁迅说：那就太感谢了。蔡元培看着鲁迅说：你知道又有人被捕了？鲁迅说：陈赓。李四光说：陈赓是谁？蔡元培说：红军里的一员虎将，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四光说：他怎么到上海来了？蔡元培说：打仗腿部受了伤，不能行军，特地到上海来治伤。李四光说：这下糟了，那还有命吗？蔡元培说：那就看蒋介石有没有良心了。李四光说：他还谈什么良心，是共产党就杀，不是共产党也杀。蔡元培说：1925年第二次东征，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李四光说：啊，那也许。鲁迅说：看你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李四光说：知恩图报，何况是救命之恩，这起码是做人道德嘛。鲁迅说：道德，法西斯还跟你讲道德，他们根本就不是人，是一群野兽，是杀人魔鬼。蔡元培说：是人是鬼再看吧。孙夫人刚走，我们商量一定要把陈赓救出来。鲁迅说：怎么救？蔡元培说：孙夫人说啊，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暂时蒋介石还不敢杀他，会先拉拢软化。鲁迅说：做梦，你们没有见过陈赓是什么人。李四光说：你见过？鲁迅说：当然还不止一次。李四光说：在哪儿？鲁迅说：我家里。去年夏秋之间，陈赓秘密和我会面，讲了许多红军反围剿的故事，真叫人感动。工农红军武器装备那么差，靠拼刺刀冲啊杀呀，一次又一次粉碎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剿，真是了不起呀，可歌可泣，可歌可泣。你们看，这是陈赓随手画的一张红军作战的地图。蔡元培、李四光俯身看着地图。李四光说：怎么，你想写小说？鲁迅说：想，太想了，想写一部长篇，可材料不够。杨幸福匆匆赶来：不好了，丁玲被蓝衣社特务秘密绑架了。鲁迅说：还有谁？杨幸福说：潘子年，哲学家。蔡元培说：孙夫人知道了吗？杨幸福说：知道了，他叫我马上告诉你，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此时宋庆龄拆开信封，里面落下一颗子弹，放到桌子上。他脸上闪过一丝轻蔑的冷笑。蔡元培也从信封里取出一颗子弹，放到桌子上。看来他们要下毒手了。宋庆龄说：你要特别小心，蒋介石当面对我说过，中央研究院里有共产党。杨幸福

我说，他把我也看作是共产党，那我不胜光荣之至。中央研究院大门外埋伏着四名特务，一辆汽车驶出中央研究院，一阵枪声响起，杨幸福伏在儿子身上，连中三弹，倒在血泊中。蔡元培驱车赶来，鲁迅匆匆赶到医院，李四光来到万国殡仪馆，蔡元培主祭，并知悼词，泣不成声。大雨滂沱，乌云压城。中国科学社公祭后，蔡元培随灵执佛，李四光、叶启孙、施世元等科学家参加葬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开会，蔡元培说，杨幸福被暗杀，中央研究院人心惶惶，科学家们纷纷提出没有安全保障，科学研究如何进行？鲁迅说，怕什么，科学研究照样进行，尽管下一个轮到我，但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宋庆龄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救人。南京蒋介石官邸，宋庆龄在军警林立和敬礼声中从容走进官邸，蒋介石笑脸相迎，伸出手来，夫人。宋庆龄没有和他握手，也没有坐下，劈头盖脸地说，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仪廉耻到哪里去了？蒋介石说，我不想杀他，可是。宋庆龄说，你杀了多少人？杨幸福早在1912年就担任孙大总统的秘书，后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是个难得的科学人才。1925年孙先生迁葬南京，他是丧事筹备处总干事，他和邓演达是我左膀右臂，这两个人都被你杀了，你以为这样就会把我吓倒吗？不，我要说话，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把我杀了。你不是已经叫人给我送了一颗子弹？他砰的一声把子弹扔在桌子上，玻璃砸碎的声音把蒋介石吓了一跳。宋庆龄说，今天我特地当面把子弹还给你，请你收下，牢牢记住，革命者是吓不倒的，是杀不绝的。蒋介石说，夫人请息怒，听我说。宋庆龄说，不，我不听你的好话，我听够了，请你立即行动，把陈赓放了，把一切政治犯放了，把一切要求抗日的科学家、教授和青年学生放了，否则你就成了希特勒。德国广场上，一片纳粹万字旗的海洋，冲锋队员们列队行进，万人举行火炬游行。在一阵枪声中，一批又一批进步人士和犹太人、工人被杀害、被逮捕。盖世太保们朝爱因斯坦的家，把他的著作扔进火里，成堆的书画被烧，大火熊熊。在中国，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伦敦爱因斯坦发表演说，对于希特勒这种以毁灭文明为己任的恶人，只能用恶办法，野兽扑到你身上要咬你的喉咙，你能同他讲什么和平吗？众人说，不能，别无选择，只有斗争，斗争。爱因斯坦说，青年们武装起来，为保卫人类文明和科学成果，准备同纳粹德国做殊死的斗争。南京中央研究院

0: 李四光说，爱因斯坦讲得好，要抗议，要斗争。蔡元培说，是的，要斗争，可怎么斗呢？李四光说，我们只能以科学家特有的方式来抗议，来斗争。蔡院长，你看。蔡元培拿着他放在面前的一块化石，这是什么？李四光说，这是停科化石，为了纪念杨幸福之惨死，我把它命名为杨全廷化石。凡是为科学事业忠心服务的人，看到这块化石都会想到杨幸福，都会为科学家的境遇而痛心疾首。蔡元培说，好，我赞成。李四光说，听说全国有几十位科学工作者被捕。蔡元培说，何止几十，至少也有100多人。李四光说，蒋介石连科研经费也不给了，我们怎么办？蔡元培说，孙夫人要我在最需要的时候去找一个人，他能帮忙。李四光说，是国民党。蔡元培说，跟你我一样，老同盟会。李四光说，他在哪儿？蔡元培说，就在南京，孙夫人一再叮嘱不要轻易去找他，只能是最紧急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在想找不找。李四光说，找。科学家被抓，研究经费没有，眼看中央研究院要关门了，这还不是最紧急的时候吗？蔡元培说，好吧，事已如此，我也只好铤而走险了。蔡元培化妆成农民，走进南京夫子庙，在一家小茶馆内坐下。茶馆老板娘笑嘻嘻地说，
1: 对不起，老太爷，和上次一样，先交钱后喝茶。
0: 蔡元培随手把一张小纸条连钞票一起给了他。他走进后屋，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孙夫人问安。他微微一笑，走到一间昏暗的储藏室，化了妆的张东海看罢纸条连连点头，不错，这是孙夫人的亲笔，快请她进来。老板娘走出，拉着蔡元培的袖子小声地说，走吧。蔡元培一见张东海，是你？张东海说，想不到吧，当年我们追随孙中山先生干革命，就在南京大总统府不止一次开会，何等气派，何等辉煌，今天却在这里秘密会面，哈哈，真是阴阳颠倒了。蔡元培说，何不赶快把颠倒的阴阳再颠倒过来呢？张东海说，怎么颠倒？蔡元培暗示的，你在蒋介石身边不费吹灰之力。张东海说，把他杀了。蔡元培说，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张东海说，的确，我要杀他，易如反掌，可暗杀不是革命。蔡元培说，1902年我认为要革命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暴动，二是暗杀。张东海说，所以你就参加暗杀团？蔡元培说，是的，那时候我是受了俄国虚无主义的影响。张东海说，现在呢，你还认为暗杀蒋介石？蔡元培说，不，你说的对，暗杀不是革命，我刚才只是突然冒出一个暗杀的念头，恐怕是30年前的回光返照吧。张东海说，这也难怪你，因为蒋介石太可恨了。蔡元培说，太可恨了，连我这样跟他一起策划412反共清党的人，他都要暗杀。张东海说，多少热血青年爱国志士被他杀害了，现在他正在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还专门请了德国、意大利、美国的军事顾问， 又有多少红军将士和无辜百姓要被他杀害呀？蔡元培说，我早就听说中原大战你为蒋介石立了大功，所以成了他的红人。张东海说，是的，在蒋介石面前我是红的，在你的面前我又是白的，这不真是阴阳颠倒吗？蔡元培说，现在阴阳颠倒过来，我们把你看作是红的。张东海说，永远是红的。蔡元培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我认为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是殊途同归。张东海说，蔡先生在上海发起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又主讲科学社会主义概论，把蒋介石气坏了。蔡元培说，那我太高兴了。张东海说，他居然一口气骂了三个娘西屁。蔡元培说，我这个浙江老乡动不动就是娘西屁，我当面说过他，要他改掉这个恶习。张东海说，他能改吗？本性难移啊。蔡元培说，是的，流氓本性改不了。东海老弟，记得我比你大五岁是不是？张东海说，是的，你是我老大哥嘛。蔡元培说，我要提醒老弟，蒋介石总有一天会对你下毒手的。张东海说，我天天准备着呢。蔡元培说，他本性好疑。张东海说，是的，对我既要用又疑心，所以我处处提防着，不被他抓住任何一点把柄。蔡元培说，孙夫人一再叮嘱我，只有在最紧急的时候，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要找你。现在确实是最最紧急的时候了。门外宪兵盘查行人，老板娘笑脸端茶倒水，有个特务径直走进后屋。
2: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机采棉两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五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衡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 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28集。夜，团值班室门前，刘玉兰坐在值班室边上的台阶上，望着天空，数着星星。有一个值班的通讯员走来，看看刘玉兰，然后走进值班室。紧接着，钟怀从值班室出来，他惊讶地对刘玉兰说：“刘玉兰，你坐在这儿干嘛？”

刘玉兰说，你们值班室不是不让外人进吗？钟怀说，对。那你坐在这儿干嘛？刘玉兰说，陪你呀，我不能进值班室陪你，我就在外面陪你。钟怀说，刘玉兰，你别胡来好不好？刘玉兰说，我这咋是胡来？

要我感到你就在我身边就行。钟怀说，叫别人看着这影响有多不好，快回去。刘玉兰说，别人咋看关我啥事，我就只想待在离你最近的地方。钟怀说，刘玉兰你回去，你要这样既影响别人的工作也影响了我的工作，有话咱们明天再说吧，要不我就冲你发火了。刘玉兰想了想站起来说，那明天一早你下班我来陪你回宿舍，反正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钟怀说，明天一早你也别来，这像什么话，你要知道咱俩啥关系也没有。刘玉兰说，咋没有，起码你是我哥，你娘已经认我做干女儿了。此时在刘月季家里，刘月季、钟阳、钟柳正在吃晚饭。钟柳说，娘，那个刘玉兰是咋回事，她怎么也叫你娘。刘月季说，你瞧瞧家里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都没告诉你俩。钟匡明家，邢阿姨摆好饭，孟伟霆、孟少凡、钟桃坐下，钟匡明下班回来坐下来。钟匡明看了一眼孟少凡说，你怎么没去割麦子。孟少凡看看孟伟霆，孟伟霆说，你让他去哪儿割，师部又没有麦田。钟匡明说，到郭文云他们团去，师首长的孩子们都下去了，明天你把他送过去，让他跟着钟阳他们一起下地。你们这种家庭啊，只知道娇惯孩子。孟伟霆不满地说，我把他送去就行了，你干嘛要把我家庭扯上吗？钟匡明说，这就是个根源，我不提你不就把他惯在家里了，你看看钟怀、钟阳、钟柳哪一个是这么娇惯的。孟伟霆说，行，刘月季好，我不如他。钟匡明说，你别往刘月季身上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孟少凡不满地嘟着嘴。钟阳、钟柳听刘月季把这事说完，钟柳气愤地说，娘，这种婚姻不就是买卖婚姻吗？刘月季说，你别把这事说得这么严重，这种婚姻在咱们这儿又不是没有，只不过你郭伯伯这事儿没做成罢了。钟柳说，反正我看这种婚姻就是买卖婚姻，比包办婚姻还要糟糕。玉兰姐姐做得对，敢于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婚姻，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追大哥一点都没错。娘，大哥是啥态度？刘月季说，你大哥是啥态度他没告诉娘，娘也不好乱猜，反正他是挺同情那姑娘的，但好像还没往那上面扯。钟柳说，干嘛呀，玉兰姑娘多纯真多可爱呀，我要是大哥我就接受她的爱。刘月季一笑说，你这姑娘说这种话也不知道羞。钟柳说，娘，这有啥好害羞的，这是我的看法，又不是我在爱。钟阳说，哥肯定不会往那上头扯的，玉兰姐不管咋着也是郭伯伯要来的人，又是哥去乌鲁木齐把她接回来的，他俩要成了闲话也会把我哥淹死，要不爹就不会打我哥了，爹怕的也是这一茬。钟柳说，婚姻自由谁也管不住。刘月季说，不扯了不扯了，扯得你们俩要吵起来了，吃饭吧，吃了饭早点休息，明天还要去割麦子呢。刘玉兰推门进来，看到刘月季、钟阳、钟柳正在吃饭。刘月季说，玉兰吃饭吧。刘玉兰说，娘，我在大食堂吃过了，娘，今晚我睡你办公室吧。刘月季说，行，吃好饭我帮你去收拾。刘玉兰说，娘，我自己去收拾吧。说着接过刘月季递过来的钥匙说，钟阳弟弟、钟柳妹妹，你们慢慢吃。钟柳看着走出去的刘玉兰，狭

的想说，娘，玉兰姐长得真的很漂亮哎。刘玉兰正在铺床，有人突然推门进来，刘玉兰回头一看，是钟柳。刘玉兰一笑说，钟柳妹妹，你找我？钟柳说，是，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刘玉兰说，啥话？钟柳说，我支持你的正义行动，不过你的眼光可真厉害。刘玉兰说，咋了？钟柳说，一下就把我大哥给看中了。我大哥不但长得帅，而且又是这世上少有的好男人，而且绝对是个光明磊落的人。刘玉兰说，我也这么看。钟柳说，那你就别放弃，好好爱我大哥。刘玉兰激动地含着泪说，我会的，钟柳妹妹，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些话。凌晨团值班室，刘玉兰坐在值班室外面昨晚坐的地方，看到太阳从东方喷薄而出。钟怀走出值班室，刘玉兰忙站起来迎了上去。钟怀说，你昨晚没回去？刘玉兰说，回去了呀，在娘办公室睡的。钟怀说，那你又来干什么？刘玉兰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早上你下班我陪你一起回宿舍。钟怀有些气恼地说，我值了一夜的班，回去睡上两个小时的觉，还要下地割麦子呢。刘玉兰说，我说了，我是陪你回宿舍，不耽误你休息呀，我等会儿也要去割麦子呢。早晨团部小路，路两旁的铃带在晨风中哗啦啦地响。钟怀和刘玉兰走在路上，刘玉兰说，钟怀哥，你知道爱一个人是啥滋味吗？钟怀没好气地说，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刘玉兰说，可我还是要告诉你，爱可以让人胆子变得特别大，爱可以让人变得无私，爱可以让人感到幸福和甜美，爱可以让人去为那个人牺牲一切，我现在对你就是这样。钟怀说，可我俩的事成不了的。刘玉兰说，为啥？钟怀说，因为我不愿意，我怕别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钟怀绝对不去丢那个人，知道了吧？钟怀推门走进宿舍，把刘玉兰关在了门外。刘玉兰含泪喊，钟怀哥。程世昌来到刘月季的小办公室，刘月季带着老花镜在整理着票据。程世昌看看四周没人，就敲开了刘月季办公室的门。程世昌一进办公室，立马关上门，一下子跪在刘月季跟前，庄重地磕了三个头。刘月季说，程技术员，你这是干嘛？程世昌说，月季大姐，谢谢你救下了我女儿，你又把她养得这么好，我不知该怎么谢你才好。等会儿我就要走了，我只能这么磕几个头来表达我的谢意。刘月季说，程技术员，你安心地去水库工地吧，总有一天我会让钟柳来认你这个亲爹的，这你放心，要不我就不会把这事告诉你了。程世昌说，月季大姐，这就足够了，我看到了我女儿，女儿成长得这么好，而且在你们家过得这么幸福，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就是钟柳她亲娘在九泉之下也会安心的。程世昌看着刘月季，眼睛中充满敬意的同时，也流露出了深深的爱慕，说，月季大姐，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刘月季说，咋了？程世昌说，因为有你在这儿呀。刘月季说，不说这话，走吧，人只要有一颗平常心，在哪儿都一样。程世昌点了点头说，月季大姐，你说的对。孟伟霆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一脸愁云的孟少凡。
孟少凡说，姑姑，姑父干嘛对我这么凶啊？孟伟霆说，那是为你好，你以后好好跟着中阳中柳学学，为你姑姑争口气，别让姑姑老这么难做人。两人来到刘月季家，孟伟霆说，月季大姐，我把少凡交给你了，你多关照点，他12岁爸妈就相继去世了，我不抚养他谁会抚养他呢？大概是因为我们那个官僚资本家的成分，匡明有些嫌弃少凡，弄得我好为难，说着眼圈红了。刘月季说，我会招呼好他的，你去上你的班吧，匡明就是那么个脾气，你忍着点就行了，中逃可好？孟伟霆说，好着呢，越来越活泼聪明了，别看是个女娃娃，特别的好动。匡明开玩笑说，全是喝毛驴奶喝的。刘月季笑了，带有长叹一口气，他想起了那头可怜的母毛驴。刘月季、中阳、中柳、孟少凡围着小桌吃晚饭。中阳说，娘，你把我们叫回来干啥？刘月季说，你们这几天割麦子辛苦了，娘让你们回来改善改善伙食，顺便把孟少凡也带到队上去。中阳说，干啥？刘月季说，取个麦子呀。中阳说，行了，还是让他回去吧。刘月季说，为啥？中阳说，让他去割麦子还不够他糟蹋的。中柳说，娘，他劳动观念可差了，班里轮到他打扫卫生，他从来打扫不干净，每次我都得留下来帮他，要不孟阿姨的脸都要让他丢尽了。刘月季说，那就更得让他干些活，啥事情多干干就会了，这是你们爹的意思。少凡，明天一早跟着中阳去，学着好好干啊。孟少凡点点头说，哎，但心里却老大的想不通，一肚子的怨气。烈日炎炎，万里无云，孟少凡也在割麦子，由于是生手，割得既吃力又艰难，他一脸的烦躁与痛苦。中阳、中柳一刷刷刷地割到他前面很远的地方了，中阳不时地回头帮中柳割上几镰，让中柳一直跟上自己。孟少凡割不动了，伸开细嫩的手，上面打出了几个血泡，他熬不住了，眼泪滴滴答答地流了出来。麦田里人人都在奋力割麦，孟少凡抹去眼泪，叹了口气，想了想就又割麦了，但他却站着割，麦茬流得有半腰高。中柳又落在中阳几步远处，中阳又转回身帮中柳割，他看到后面的孟少凡在站着割麦，就喊，嗨，孟少凡，你是咋割麦的？中阳气冲冲地走到孟少凡跟前，中柳也跟了过来。中阳看到半腰高的麦茬与打不成捆的麦穗头，气得在孟少凡的屁股上踢了一脚。中阳说，滚回家去吧，我说了，你哪里是来割麦子的呀，你是来糟蹋麦子的。孟少凡哇的哭了。孟少凡说，我手疼割不动。中柳掰开孟少凡的手，上面有血泡，有一个已磨烂了在流血。中柳掏出手绢为他包上，中阳也有点同情，缓和了口气说，谁都是这么过来的，好好干，练上几天就好了。中柳比你还小1岁，又是个女孩子，她都练出来了，你也能练出来。中阳、中柳又返回去割麦子。孟少凡说，都是你们的爹害得我跑来吃这种苦。晚上刘月季回到家里，由于疲劳，三个孩子都沉沉地睡着了。孟少凡和中阳在一张床上各睡一头，孟少凡一脸的疲惫与痛苦，刘月季轻轻为他们盖了盖毯子，看到孟少凡的手心上爬满了血泡，刘月季于是也心疼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凌晨，天上下着细雨，钟怀从值班室

0: 刘玉兰凝在狱中。钟怀说，刘玉兰，你这是干啥？刘玉兰说，陪你下班呢。两人在狱中走着，刘玉兰说，钟怀哥，你真的不喜欢我吗？钟怀说，我说了不知道。刘玉兰说，那就是喜欢我。钟怀说，但咱俩的事成不了。刘玉兰说，你知道钟柳妹妹知道我们的时候咋对我说的吗？钟怀说，她咋说？刘玉兰说，她说，玉兰姐姐，你找我大哥可是找对了，只要有希望绝不能放弃。走到宿舍门口，钟怀站住说，刘玉兰，这事算了，咱俩肯定是成不了的。然后把门轻轻关上。他在门边站了好一会儿，刘玉兰在门口说，我绝不。早上，汉海市通往农场的公路上，高占兵神色庄重地坐在小车里，耳边响着钟匡明在办公室对他说的话，怎么你也得把钟怀给我弄到你们边境农场去，这也是政治任务。高占兵叹了口气，觉得这事有点棘手。小车很快开到了团部，郭文云陪着高占兵在小餐厅吃早饭。郭文云用手指点着高占兵说，你小子进步得快呀，没两年就从协理员升当团长了。高占兵说，什么进步，不过派我去干一份苦差事罢了，边境上啥都没用，要建农场又得白手起家，那儿的条件比这里还要艰苦。郭文云说，你们什么时候动身？高占兵说，就这个星期吧，这两天我就要把钟怀带走。郭文云说，钟匡明非要让你把钟怀带到边境农场去是什么意思？高占兵说，我哪里知道，大概跟你有关吧。郭文云说，钟匡明这么干是什么意思？我郭文云就这么可怜，要他钟匡明这么帮忙？高占兵说，钟副市长也是出于好心，当然了，不光是这个意思，他也想让儿子到边境农场去好好锻炼锻炼，而且建边境农场的事师党委让他分管，他让儿子去那也是一种姿态嘛。郭文云说，他想往自己脸上贴金，那我管不了，可他娘的别把我扯上。高占兵说，老郭，你干嘛老跟钟副市长较劲，这对你有啥好处？郭文云说，你跟得紧所以升得快，我嘛也就这个样子了，升官没门，娶个老婆也这么难，我他妈这辈子真是倒了什么邪霉了。高占兵说，好了，不说这些了，钟副市长让你亲自通知钟怀，也同月季大姐好好谈一谈，让月季大姐不要有抵触情绪。郭文云说，老高，这事我去谈合适吗？高占兵说，你是这个团长的政委，做好思想工作就是你的本分，为啥不合适？郭文云冷笑一声说，你让钟副市长亲自来吧，别人的工作我可以做，他们的工作我做不了，这点他钟匡明心里也应该明白。高占兵说，可时间紧啊，钟副市长非要让我把钟怀带走，还说这也是政治任务。郭文云说，那就你去通知，你同月季大姐谈，老高，就算你帮我一个忙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28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企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兵团大力推进质量强兵团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质量支撑。
5: 6月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
4: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陈学庚榜上有名。
5: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欢度节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质量是兴国之道、富国之本、强国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兵团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推进质量强兵团工作，通过企业品牌培育、质量提升和科研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赵瑞、张晨的报道。
5: 位于石狮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4月份引进的自动化炒货设备运转正常，实现了产能与产品质量双提升。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负责人韩世银：
6: 以前我们的老设备每小时只能炒500公斤，现在可以炒800公斤。
5: 作为石狮北屯市瓜子行业龙头企业，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深耕产业发展，构建起集原料种植、农副产品收购、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形成葵花籽、西瓜籽、南瓜籽等多个品类的产品矩阵，培育的傻老大品牌凭借优质原料与精湛工艺享誉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丽：
7: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生产工艺的优化升级，丰富产品品类，进一步提升傻老大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努力把小瓜子做成大产业。
5: 十四五以来，石狮北屯市瓜子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左右，辐射周边种植面积超300万亩。通过标准化种植、良种推广及先进农业技术应用，实现产量与品质双提升，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牌矩阵也不断扩容，已培育优质产品商标20余个，注册顶山石葵、北屯瓜子两大地理标志，傻老大瓜子获评兵团10大工业消费名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在新疆老字号企业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车间，工人严格按照工艺标准进行各项作业，从原粮筛选到成品灌装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保障了每一瓶白酒的品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四厂副厂长周晶：
8: 质量是酿酒的生命线，一方面严格筛选原辅料，另一方面紧盯发酵、蒸馏等关键环节，细化每一个参数标准，确保酿出的每一滴酒都纯正、安全、可靠。
5: 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改扩能、产业升级，从一家制酒小作坊发展为享有盛誉的白酒龙头企业。2023年底，公司以伊利牌入选第3批中华老字号名单，成为兵团首家中华老字号企业。 近年来，公司积极与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石河子大学等单位合作，持续加强酿酒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累计完成技术革新与创新项目14项，专利知识产权授权11项，同时构建起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形成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固化经验、优化提升的闭环管理机制，让市场需求成为品质升级的重要导向。近日，公司入选国家质量管理能力高等级企业名单，成为区域内白酒行业质量标杆企业，彰显宾团企业在质量管理领域的硬核实力。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副部长刘涵颖：
9: 通过数字化赋能，质量数据采集与追溯效率提升90%，同时建立多渠道客户反馈机制，把消费者意见作为质量改进的重要依据，为产品品质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向心图强，以智取胜。宾团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挖掘潜力谋发展，进一步推动质量提升，加快推动转型升级，提升供给质量水平，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提高质量竞争力，打造宾团

0: 子招牌。目前兵团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状况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农产品、林果产品、畜禽产品质量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6% 以上，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 96% 以上，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 90% 以上，重要民生工程和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达到 100%， 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质量支撑，注入强劲动能。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2: 6月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其中来电1件，来信2件。3件案件中，65家渠市1件，12市1件，13市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固肺污染1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截至6月1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228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72件，来信5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3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今年以来，12师加快谋划一批基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重大项目和优质项目，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目前，各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李国良的报道。位于12师104团的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及通信枢纽楼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水电等室内安装。项目总投资 9122.6 万元，主要包括动力中心和算力中心两大部分。作为中国联通在新疆布局的重点算力项目，施工方紧盯节点优化方案，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及通信枢纽楼项目经理郭玉，
3: 七月底验收，项目建成后主要为客户提供智算通算业务，重点服务科研分析、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为十二师数字化新城建设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2: 十二师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立专人跟踪服务机制，通过项目管家、绿色通道等举措，落实落细各项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高效运转。同在104团的兵团金融科技园项目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由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亿元，建成投用后将吸引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及配套产业入驻，全面提升十二师金融产业集聚能力。今年截至目前，十二师续建项目99个，新建项目97个，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9亿元，同比增长7.5%。十二师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晓威。
4: 实行常态化调度、清单化管理，还有是责任化落实，确保新建项目尽早开工，谋划储备一批好的大的项目，形成良性循环。
0: 5月30日，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研究员陈学庚获颁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2: 陈学庚是石河子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名誉理事长。多年来，他扎根基层一线，从事农机研究和推广工作，突破地膜直棉机械化关键技术，攻克滴灌技术大规模应用农机装备难题，研发多

0: 向棉花生产机械化关键技术与装备，为新疆和兵团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研究和大面积推广应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先后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4项，国家专利120余件，出版专著4部，并建设创新团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40余人。据悉，全国创新争先奖于2017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国科协和人社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设立，表彰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技创新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表彰周期为3年，是国家科技奖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兵团精神，勇放光芒。
2: 把每一块钢材、每一道焊缝都做成艺术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焊工班组班长张文成，23年来从学徒成长为技能大师，用匠心和坚守诠释着新时代产业工人的责任与担当。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的报道。
3: 在13师闹毛湖农场，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张文成和同事一起焊接法兰。今年40岁的张文成已经和焊枪打了20多年交道，从初入职场的学徒成长为掌握10多项核心技术、能在钢材上刺绣的焊接大师。
4: 焊工这行手上的活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入行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说，哪怕是焊一个不起眼的小零件，也要把它当成工艺品来做，不能有半点马虎。
3: 作为焊工班班长，张文成心里始终装着两本账，一本是技术创新的效益账，一本是成本管控的节约账。他带领班组历经上百次试验，将等离子切割精度由1毫米提升至0.5毫米，优化轧弧焊流程，焊缝合格率提升至98%，获得自治区职工技术创新大奖。2024年，张文成带领班组承揽130多项检修任务，组建修旧立废突击队，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00万元。当年6月，公司嘉清车间突发管道泄漏，张文成带领3名骨干在40度的狭小焊接环境中连续奋战16个小时，化险为夷。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制氢车间主任龙文涛，
5: 当他出来的时候啊，脸色苍白，但是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说这个焊接没问题，通过我们及时做超声检测，焊接质量达标。
3: 一人强不算强，团队强才是真强。张文成把多年摸索出的经验编成带徒秘籍，把自己的绝活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如今8名班组成员中，5人成长为技术骨干，3人在技能大赛中获奖，班组也荣获自治区工人先锋号。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修车间焊工班组副班长任康：
6: 我跟我师傅学手艺都将近10年了，氩弧焊呢，还是二宝焊，这些是他慢慢一手给我教的，他对我一直很严苛，只有自己手里面的技术硬了，到哪都能硬。
3: 新疆宣力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运行部副总经理环宇飞：
7: 技术过硬也是企业的核心财富，他不仅自己技术过硬，还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我们公司能有现在的发展，离不开像他这样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产业过硬。
3: 从学徒到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成以匠心守初心，淬炼精湛技艺，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风采。
4: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手里的活干到极致，多带几个好徒弟，为公司多做点事儿。
8: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从田野到谷园，各师团抢抓农时，精细化开展田间管护，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现场指导，多措并举，夯实全年丰产丰收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3师51团19连，石河子大学联合3师农科所组成的兵团科技特派员团队，正手把手地为种植户示范整枝打岔的标准动作，逐一解答大家在苗期管护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确保今年唐王古瓜

0: 增产增收。三师农科所工作人员姚小琴：
1: 我们采取的是双蔓整枝，瓜苗长到4到5片针叶的时候，把主心掐掉，其余的小芽全部抹掉。
0: 51团19连种植户李小敏：
2: 今年是头一年种，技术人员来到这里给我们讲解，心里有个底了。
0: 这支科技特派员团队已连续多年扎根51团，开展唐王古瓜品种引进和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助力团场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成功注册唐王古瓜商标，构建起从技术研发到田间落地的完整服务体系，为唐王古瓜产业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石河子大学南疆研究院副院长徐学斌：
3: 我们会在留瓜以及瓜成熟的过程中持续的开展这个科技服务指导工作，使唐王古瓜在商品率及我们的品牌上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证。
0: 在8师144团，今年大力推广的小麦加玉米套种模式，通过高低错位、时空互补的种植配置，让职工实现一地双效。小麦加玉米套种模式，小麦预计亩产550至600公斤，玉米预计亩产600至700公斤，亩产值预计2600余元。144团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今年小麦种植面积4.24万亩，其中套种面积8300亩。144团7连连长廖奇俊：
4: 这种模式呢，通风效果好，能充分利用光能，既可满足玉米生长，又不影响小麦生长。
0: 眼下144团5.3万亩树上干性进入坐果膨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窗口期，种植户们做好精细化管护。4团7连职工马军涛：
5: 我们要的是每年都是个稳产，达到1吨到1吨半。
0: 近年来4团立足地域优势，把树上干性作为主导特色富民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创新销售模式，让小杏果成长为带动职工增收、壮大团场经济的支柱产业。
6: 七师胡杨河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入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出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浓厚氛围。来听特约记者宋亚丽的报道。
7: 在天北经开区绿营里社区正在进行的传统香包制作活动吸引了居民们的热情参与，传统民俗活动成为促进各族群众情感交融的桥梁。天北经开区绿营里社区居民夏尔瓦纳木巴克尔：
8: 每当我有困难时找社区干部，他们会第一时间给我解决问题，还会组织我们参加邻里活动，增进凝聚之间的感情。
7: 绿营里社区持续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打造民族团结文化广场、百姓大舞台等服务阵地，开展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社区先后荣获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先进集体、兵团级五共同一促进示范单位、伊犁州兵地民族团结进步共创共建示范社区等称号。天北经开区绿营里社区党支部书记程小雅：
9: 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开展以同心圆为主题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联谊文化活动，极大地调动了各族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7: 在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正在进行，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边走边看，通过丰富的图文史料、生动的场景复原，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充分利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探索出理论与实践融合的育人模式。基地还吸引了乌苏市、石河子市等周边地区单位前来开展实践与交流活动。七师胡杨河职业技术学校教务科科员杨成瑞：
10: 给学生实地的去讲解，让学生切身的去体会，把我们这个民族团结真正的落实下去。
7: 从社区到学校，七师胡杨河市正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一项项务实的举措，将民族团结故事讲得更生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心田，切实增进各族职工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兵团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收获成长。

0: 度过一个精彩充实的节日。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65家渠第一小学举行一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144名新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同时聘任7名教师为新一届中队辅导员，进一步充实学校少先队工作力量。五家渠第一小学少先队新队员戴千祥
2: 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我特别骄傲，红领巾是光荣的象征，我以后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石狮北屯市团委在吉木乃口岸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滨地少先队集中入队仪式，展现了滨地少年儿童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吉木乃县乌拉斯特镇小学教师阿依阿拉阿黑哈提
3: 希望同学们能够铭记誓言，珍惜荣誉，好好学习，脚踏实地的成长，争做一名合格优秀的少先队员。
1: 二师铁门关市第二幼儿园举办小铁牛爱的创想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以美术作品展览、文艺展演、创意体验等形式促进亲子交流。铁门关市图书馆总工会还为孩子们送来绘本、图书、学习用具等。三师土木舒克市各幼儿园开展系列别开生面的创意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收获成长。七师胡杨河市妇联主办的亲子趣味运动会在天北实验中学举行，竹竿舞、旱地龙舟、两人三足、呼啦圈传递等项目轮番上演，家长与孩子们密切配合，奋力比拼，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天北实验中学学生张涵佳悦：
4: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最喜欢的是跳竹竿舞。
1: 十三师新兴市举办六一儿童节合唱展演暨书画作品展评活动，来自师市六所学校和红星实验幼儿园的学生欢聚一堂，共同度过属于自己的节日。红星一厂学校学生李梦溪：
5: 我们展演了《江畔独步寻花》和《红星飞扬》这两首歌曲，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今年的六一我过得非常开心。
1: 八师检察分院举办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师事学生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了解卫检工作履职成效，开展普法和读书分享活动。石河子市第18中学学生穆尼莎：
6: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未成年保护的知识。
1: 第八师检察分院刑事检察部副主任刘佳：
7: 也是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检察文化，学习法律知识，以更扎实的卫检履职，更暖心的保护举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明的报道。
1: 5月31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收官关键战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车手们在峡谷与河道之间展开速度与意志的较量，各组别冠军归属逐渐明朗。记者陈立民：
8: 我现在就是2026环塔拉力赛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的现场，全长279.44公里，赛道地貌层次丰富，这里水流密集，乱石丛生，深车辙交错，尘土大，岔道多，导航难度大，绝美的这个自然风光之下暗藏着重重的考验，谁能忍住节奏精准完赛，谁就将握住通往总冠军的关键筹码。
1: SS12 阿克苏科平赛段新能源组从科平县苏巴什村发车，汽车组发车于白驼山庄，终点统一设在科斯勒塔格景区，整条赛道兼具壮阔风光与极致难度，历经多日高强度沙漠戈壁鏖战，车手们身心均达极限，也即将迎来最终决战，向着本届环塔的最高荣誉全力冲刺。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车手陆炳龙：
9: 从发车以后就是进入一个河道，河道里边有水，一直在挖雨刮器，跑了大约120公里。
1: 多耐减震器车队车手林德伟：
10: 一路会穿过很多的草坡，然后进到类似像丹霞一样的峡谷，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壮丽。
11: 兵团立足盐碱水域资源丰富这一禀赋，将发展盐碱水渔业作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向，示范推广绿色高效养殖模式。截至目前，兵团盐碱水渔业养殖总面积达到 1.2 万亩，养殖品类涵盖罗非鱼、加州鲈、南美白对虾、青蟹等10余个。2025年，兵团盐碱水水产

0: 品产量超10000吨，实现产值2亿元。昔日盐碱地逐步蜕变为富民增收的蓝色粮仓。今年以来，二师铁门关市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保障，积极开展政策宣讲与招聘服务，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
1: 开展专项职业能力及创业培训。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1566人，就业工作实现良好开局。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立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程丽，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纸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面对天山的呼唤。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上集。
1: 战友们，为了我们驻港十年的友谊，干杯！战友们，为了我们驻港十年的友谊，干杯！
2: 十年的友谊，干！
3: 干！
2: 来，干！
1: 干！干！干！干！干！
2: 干！干！
4: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乃琛，你怎么了？心事重重吧？
1: 没什么，刘大姐，就是有点难舍难分呢。
0: 哎，百春，你这红旗文摘的大笔杆子又多愁善感了，是不是想弟妹和女儿了？你看我说对了吧？哎呀，马上就见面了，高兴点啊。
2: 刘大姐，走了回了，明天还要赶早班机呢。
3: 好的，来了。
0: 百春，走吧，睡个好觉，明天回家。
4: 好，
5: 对，走了。
1: 走了。刘大姐猜的没错，我是想家，想我的家人。可是现在，我又有了牵挂的人，他的名字叫天山。我田百春是多么幸运啊！刚刚完成了十年驻港任务，正好赶上新一轮的对口援疆，我得去啊。走的时候女儿才4岁，一晃就成了大姑娘了，这些年真是难为了岳母和老婆了。湘江，你说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天山在召唤我。对不起了，女儿。对不起了，老婆。新一轮援疆者的队伍里，必须有我，田百春。

0: 小春，听说你要报名去演讲。
1: 哎呀，老朱，你看我这连家都没回，就到咱们杂志社来了。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驻港十年才回来，你总得跟他们母女俩商量一下吧。
1: 嗨，我想他们会理解和支持我的。
0: 哎呀，白春呐，家人的理解归理解，至于同意不同意，我觉得你还是得回家跟他们商量一下，好吗？
1: 好，我会的。
0: 哎，
2: 爸爸，爸爸，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2: 哎、想死我了，
3: 百春。
1: 哎，哎
3: 呦，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我和闺女好去机场接你啊！
2: 是啊，
1: 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
3: 哎，饿了吧？我做饭去啊！
1: 哎。

0: 红烧肉、辣子鸡、清蒸鱼。
1: 爸，你做这么多呀？啊，
0: 齐了，开饭吧。
2: 闺女，开瓶酒。
1: 好嘞，
2: 庆祝田百春同志回归，庆祝咱们家团聚。
0: 好好好。来，干杯！
1: 干杯！
0: 哎呀，哎，闺女，哎，让爸爸好好瞧瞧。
1: 嗯
0: 嗯。变了，变了，变得爸爸都认不出来了。
1: 哎呀，爸，没那么夸张吧？不是视频上都在对话吗？啊，我爸一定有什么事儿要求我们，啊、对吧，老妈？
2: 行了，是爸爸想你了。
0: 就是嘛。哎呀，差点忘了，礼物，礼物。哎，来来来，这是闺女的，哎，这是我媳妇儿的。老规矩，这份是姥姥的。闺女啊，我走了这么多年，妈妈还要上班，如果不是姥姥姥爷，你能长得这么欢实吗？所以啊，
1: 所以今生今世都不能忘记姥姥姥爷的恩情，长大了要涌泉相报。哎呀爸，你都说了800回了，咱能不能搞点科技含量高点的？
0: 好好好，
2: 怎么跟爸爸说话？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我闺女啥都明白。哎，老婆，来坐下。
2: 干嘛？
1: 田总编呀，是要看看他漂亮的老婆变没变。
0: 你这个孩子没个正形。好了好了，咱不闹了，来坐下。闺女你也坐下，爸爸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
1: 干嘛呀，整得这么严肃？
0: 是这样啊，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啊。
2: 怎么，工作有变动啊？
1: 啊，我知道了，去撒哈拉大沙漠支援非洲人民的革命斗争，想想他亭亭玉立的闺女和贤惠能干的妻子，又于心不忍，是不是啊，老爸？
0: 好了，都不是。我想报名去援疆。
1: 援疆？爸，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刚刚住了10年岗吗？
0: 闺女啊，你听爸说，那不一样。驻港是组织派遣，这援疆啊是自觉自愿的行动。
1: 不，你又要走，就知道自己心里还有我和我妈吗？自私。
2: 闺女，不许这样说爸爸。
1: 我说错了吗，妈？他就是心里没有我们。
2: 好了，你这孩子。
0: 不，你也许闺女说的对，是我太自私了。
2: 百春，我是你老婆，也最了解你，你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可是我们只有这一个女儿啊，在她眼里你就像一本百科全书，她信服你，崇拜你，更依赖于你，她离不开你呀。
0: 文心，错过这一轮援疆还要再等3年，3年，老婆，我真的等不起了。我现在还年轻，还有精力和热情，我不想将来因为错过这次机会而后悔。文心，雨晴，这里是我的家，可天山也是我的家呀。
3: 百春啊，你又来了。
0: 是啊。
3: 哎呀，来来来，先喝杯水
0: 啊。好好好。哎，老朱啊，组织上同意我援疆了吧？
3: 百春，实话跟你说吧，
0: 啊，
3: 你是我们杂志社党委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你离家驻岗10年，已经为

0: 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关于你的工作，社里呢已经有了安排，所以啊，这次你就别去援疆了。
1: 不，老朱，感谢组织的培养和信任，可这一次我一定要去援疆。
0: 为什么呀？
1: 第一，我对新疆有感情，在香港时我就带着记者去新疆和兵团采访过。第二，我对新疆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我已经积累了几万字的文字材料，想写一本关于新疆的书。第三，你看我是学历史的，深知新疆的特殊重要地位，而且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到新疆工作几年，想为边疆发展、民族团结做点事。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经历。老朱，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哎呀，你说的不无道理啊，也很切合实际。
1: 是啊，
0: 可中组部给我们设的名额是处级干部。白春，你级别超了，到那边不好安排啊。
1: 没关系的，老朱，只要有岗位能工作就行啊。
0: 哎呀，白春，你真的决定了？
1: 是，老朱，不获批准我绝不罢休。
2: 2011年8月25日，田百春随中央第七批援疆干部来到天山脚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任命为兵团党委机关报《兵团日报》党委委员、副总编辑。
3: 同志们，报纸的改版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办报质量，所以深度报道要策划先行，打有准备之仗。
4: 嗯，对，是这个
5: 总书记说的，
6: 对，有道理，
5: 是。
3: 走基层的稿子呢，虽然短小快，但立意要高，可以做深、做透、做广。
7: 这要求挺高的，不过要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报纸肯定有读者。
3: 是，还有些好的选题呢，不要急于出手，要有准备、有积淀，扩大影响。
8: 嗯，田总说得好，我们下去啊，好好琢磨琢磨。
9: 田总，你放心吧。
8: 哎，田总，放心吧，
9: 我们一定到。
8: 你放心，
9: 我是。
7: 田总，您看我的这篇评论，按照您的意见又改了一稿。
10: 啊，好，拿来我看。
7: 哎，
10: 嗯，对，这就对了吗？不错不错，抓住了要点。好啊，小王，这次我要表扬你，不错不错。
7: 田总，
10: 哎，
7: 上次您批评我不用心，当时我的态度也不好。
10: 小王，咱们改版后推出的言论声音版，经过3个月的试行，就赢得了读者的口碑。
7: 嗯，
10: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严格把握质量是对的。
7: 嗯，
10: 你说是吧？
7: 是，田总，我会继续努力的。
10: 好，
7: 嗯。
11: 喂，你好。哦，您是我们的忠实读者呀。您找田百春同志？对对对，他就是那个作者。对，是援疆干部。田总，找您的电话，打到我们编辑部来了。
10: 好，好，谢谢你啊。喂，你好，我是田百春。哦，我听出来了，您是德高望重的李老是吧？好好好。好，那我下班以后就去您家。好的好的，好。李老，我来了。
8: 哦，百春同志，来来来，快请进。
10: 嗯，不知道老领导找我有何指示啊？
8: 百春同志 啊，快把你的笔记本收好。今天呢，我们来一个老军垦与名记者亲切对话，好吗？
10: 好的好的，老领导您说。
8: 哎，坐坐坐。
10: 哎，
8: 我呢特别想和你聊聊你那篇文章啊，回望天山一位将军的兵团情怀。
10: 老领导，您是屯垦戍边事业的第一代战士，和兵团曾主管宣传文化的老领导，有什么不妥之处您尽管批评指正。
8: 哎，不是批评指正，而是要表扬。
10: 哦，
8: 你看，你才来我们兵团不到2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么有价值的文章。 真是后生可畏啊。
1: 谢谢您的肯定。
8: 你这篇通讯通过一位将军的视角回顾和提炼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开篇而诞生的兵团精神及其时代价值，很不容易啊。沙海老兵和兵团精神的存在代表的是一种正气，而正气本身是有感召力的啊。时代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我们生活好了，但兵团的精神不能丢。人要活得有尊严，就不能被物质的东西所左右。弘扬兵团精神，我们党才能永远占领精神高地。
1: 哎呀，老领导，您说的太好了，这也是我这段时间下基层感触最深的。
8: 是啊，百川，哎，我们搞宣传的，要想写出这样分量的作品，就必须对兵团历史和兵团精神做深入的研究才行啊。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哎呀，老领导啊，我这个军垦新兵就是觉得下基层的次数太少了，老军垦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8: 好，好啊。兵团历史快60年了，兵团精神的的确确需要弘扬和传承。这个任务历史的落在了你们年轻人的肩头。百川啊，哎，相信你在我们兵团会有大的收获的。
1: 谢谢老领导的鼓励，我一定会努力的。
2: 在初来兵团的4个月时间里，田百春先后来到兵团5个师开展采访、调研和报纸发行工作，采写的新闻作品超过20000字。
10: 田总，这10天时间咱就跑了2个边境师，您不累吗？
5: 小孙呐，哎，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们就要关注问题，勤于记录，善于写稿。这回去以后我琢磨着可以写这样一篇通讯，叫做兵团精神和事业的传承从哪里抓起。哎呀，
10: 我看太好了，这文章的标题听起来就有劲儿。
5: 我是这样想的，正如小白杨少佐呈现给世人的一样，守望作为所有兵团人身上的特质之一，就像白杨般伟岸正直质朴，以极强的生命力迎风耸立，守望着北疆。对于这种精神文化资源，我们进行了积极发掘，但还不够，还要加倍努力工作，力争形成更多更有影响的精神文化产品，以培养人、教育人、凝聚人，弘扬兵团精神，传承兵团事业。
10: 田总，您太有思想了，这篇文章一定能打响。田总啊，您又为我们兵团做了一件大事儿啊。哎，
5: 共和国61年大庆时，许多兵团老兵才第一次走出荒漠，走出兵团，他们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国家和边疆。比起这些老兵，我做的真的是太微不足道了。哎呦，
10: 您这就太谦虚了。
5: 哪里呀，我真是感到时间不够用啊。
10: 哎，田总，听说您女儿今年高考，哎，11长假可以多陪女儿几天吗？
5: 那可不行，报社人手紧，任务重，大家手头上都有自己的工作，那如果我不在，就会增加别人的工作量啊。哎呦，
10: 您是援疆干部啊。
5: 干部怎么了？援疆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再说了，这不是每天都给女儿通电话吗？还通过电子邮件给女儿辅导作文，可以了。哎，你看我这爹当的还行吧？啊，
10: 田总啊，要我说呀，您这顶多算凑合。
5: 评价正确。

0: 我们别离妻子，远赴他乡，我们主动申请，甚至竞争上岗，千里迢迢来到这遥远的地方，只是因为一个使命在心中激荡。
1: 百川，百川，还没睡吗？
0: 哟，孙涛，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哎，你看看我这首配乐诗朗诵行不行？
1: 啊，哎呦，这都夜里两点了，你还在大战，你不要身体了？
0: 你不也刚从团场回来，彼此彼此吗？
1: 那我不一样，我当过解放军。
0: 哎呦，啊，不扯了，不扯了，来来，你这个朗诵专家，快来帮我雅正雅正
1: 啊！好，我看看，
0: 不错，真不错。我们来自机关、企业、高校、医院、社会团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援疆干部。兵团需要我，新疆需要我，我要去援疆。哎呀，太好了，百川，写出了援友们的心声啊！哎呀，
2: 谢天谢地啊！咱援疆干部迎新年晚会，我可以交差喽。
1: 你呀，就别谦虚了，谁能有你这两把刷子呀？
2: 你就别捧了，我的工会主席大人。
0: 哎，对了，你看啊，
3: 喊他儒商啊，这是他最大的爱好啊。就说今天比武吧，就想去这个白玉池。他也不是说怕丁三儿啊，因为丁三儿呢，很早以前呢，跟他一起在市面上混的时候，两个人呢有这种交情，叫河兜子用钱这种交情啊。如今的丁三混好了啊，开了这个洗澡堂了，那皮虎想了，如今我去那也没什么的，是吧？我们有这种交情应该没什么的。如果说现在人心不古，过河拆桥的人啊，那么丁三是这种人的话，那么我今天去了，他跟我不客气，我就给他摆脸色，我就跟他玩这泼辣的啊，我让他做不成生意，我把他这个白玉堂给他砸了。如果是较量起来我打不过他的话，他把我打伤了，那好，那正好我在家养伤啊，他得给我报了医药费。对，我今儿我就跟这丁三碰一碰。说到这儿心一横啊，去了。皮武啊，到了这南后街的时候，一眼就看见这白玉池门口这菊花香水的大灯笼已经挂出来了。小子，哦，这里面已经开场子了，于是赶紧往里跑。这白玉池这大门楼整的，哎呦，这真有气势。上面镶了一块白矾石，石头当中刻了三个蓝天大字“白玉池”。站在门口往里看，里面迎面白粉墙上有一个大红颜色的“忍”字。那位说，这为什么啊？这个澡堂子上面有“忍”字呢？啊，这个你也别奇怪啊。这个呢是一种文化，那个时候呢，这澡堂子门口啊挂这个忍字，是提醒这些鱼龙混杂的这些人在里面啊，要忍，不能发脾气，忍着气啊，要打架出去打。人在澡堂子里一丝不挂，赤条条的，滑手滑脚的啊，你再打来打去很容易出事儿。皮武一进门就看见这忍字了，先把头伸进去看看，把眼一看，二门门口有个小柜台，柜台里面有张高高的独凳，独凳上面坐的就是白玉池的老板丁三。丁三坐在这张独凳上，正在呢啊埋头算账呢。哎，这两天这生意出轨了啊！你说这客都爆满，怎么算下来还不够开支？哎呀，这里面肯定是猫腻啊，跑堂的跟我玩鬼了。这边丁三呢，在那生气呢，这算这个账算不明白啊，脸色阴沉。皮五呢打外面伸头瞧啊，以为这丁三呢跟自己耍眼耍脸色啊，很生气，心想呢，你跟我耍脸色我也给你耍脸色，不行，耍脸色你看不见，我给你耍嗓门。于是皮五一撩帘大喊了一声，哟，丁三，小地痞，生意不坏呀。丁三没料到皮五会来，突然这一声还叫他地痞，这一下受不了了，想发作，可是想想自己那面白粉墙上画的忍字，忍了吧啊，这种货色也不跟他计较。他看了看皮五，

0: 三儿不怕皮舞，
1: 两膀一晃百十来斤的力量，你说那能怕皮舞吗？丁三儿用余光看了一下，是皮舞，没吱声，继续耷了眼皮子算他那账，嘴里呢嘟囔着：“哈，生意就这样吧，啊，你洗你的澡，我算我的盘子啊。”转过身来往里一走，脸朝里，装作无所谓的样子。皮舞这下心里有数了：“啊，你是嫌我烦是吧？”皮舞接着就说了：“好的，三哥，我洗我的澡。”说完就往堂口里跑。这大堂口呢是普通间，炕上呢坐着不少这个洗完澡的这浴客啊，有的洗过了在那穿衣服，有的呢是刚脱衣服啊，有的呢洗完了躺在炕上闭目养神啊，抽着这大旱烟，干什么都有啊，还有喝茶的，唱戏的，听小曲的，什么都有啊。你他由这大堂口往里走，这大堂口里这人呢也没介意。皮舞穿过了大堂口，来到了大暖房。跑堂呢，见皮舞来了，哎，连忙轻声上来招呼：“哟，五爷，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洗澡。”“
1: 哟，对不起，五爷啊，我们今儿这客满了，您到对过的小暖房去吧。”“
2: 啊，满了呀？那行，就到小暖房。”
1: 说着呢，皮舞走到小暖房了。小暖房那跑堂呢，又过来了：“哟，五爷，
2: 啊，里面有没有空位啊？”“
1: 呀，没空，我们小暖房太小，没大暖房好。五爷，麻烦您到大暖房。”“
2: 好，我就到大暖房。”
1: 皮舞一想，不对，俩人把我当皮球踢呢吗？这不是啊，我成傻子了。于是皮舞呢憋了一肚子气，走到大暖房门口：“有空座吗？”“
2: 呀，五爷，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我们大暖房今天这客满，没空啊。
1: 您到对过小暖房。”
0: 皮舞刚想举手打，可是一想到白粉墙上那个忍字，手又捏起来了。不过这时候他气已经上来了，嗷嗷一嗓子：“什么？又让我到小暖房啊？小暖房叫我大暖房，大暖房叫我到小暖房，我上什么东西了？我被你们两头玩了？难道我洗澡不给钱吗？你把丁三给我喊过来，我跟他评评理。”
2: 这话说完啊，这小伙计呢有点吃不消了，害怕了，真怕闹出事儿了。
1: 哎呦，这个五爷，您别喊，您别喊哈，您进来，您看哪有空您就坐哪儿，行不行？
2: 哼，不喊你还真把我当哑巴了你。
0: 哼，大暖房是白玉堂最好的澡堂子啊，最好的这池塘。不过那个时候大暖房跟现在的桑拿这个非常高级的这个休闲场所比起来，那肯定是比不了了，啊！那个时候条件呢，无非也就是这个炕呢宽敞点，干净点，毛巾呢帕子多一点，啊！皮舞大跨步走进大暖房，看到里面实在没空座，啊！他没空座，他也得往里走。皮舞这人有一毛病，走路呢想点头啊，这时候又点起来了。他这走路点头啊，看着你。一边走一边点，一边走一边点。不过你可不能给他回礼，你要是回礼，你一点头，那估计就该吵起来了。你像这时候大暖房里这些澡客呢，多数啊，那都是下池洗澡去了。炕面上呢，有几个乡下老头啊，衣服脱一半了，正在那抠脚呢。啊，这老头呢，这家离这五里路啊，大概是三天上街上洗一次澡，就喜欢到这白玉池。白玉池水好啊，那脚没抠过瘾呢，还在那抠呢。皮舞点着头就过来了，他一看皮舞点头，他也跟着皮舞点啊。皮舞说：“啊，那边啊，你洗澡啊？”“
2: 哎对，哈哈哈。”
0: 你看他不认识皮舞啊，这一下皮舞搭上枪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呀，现在这些跑堂的这混账啊，穿的好了来这儿笑脸相迎啊，没座位也得给顺个座，你穿的不好就不理你，生怕我们不给他唱似的。哼，见你呢都不招呼。哎，你我虽是乡下人啊，小钱咱还是给得起的嘛。”老头一听：“对啊，也不能怪啊，这个没空嘛。哎呀，真没空现在。”老头把这皮舞也当乡下人了啊。乡下人呢跟乡下人客气一下吧。老头说了：“哎，这么的啊，我把我衣服往这边挪挪啊，你把那位的衣服往那边推推，哎，这不就挤出一空袋吗？啊，你就坐这儿吧。”皮舞坐下之后啊，就开始四下撒嘛，你说这

0: 一乡下老头的衣服要来肯定没有用啊，得要一个公子的少爷的。而找半天这没真没有。就在这时候啊，就听外面有人喊了，哟，大少爷来了，少爷少爷少爷您里边请。哎，几个门口那几个跑堂子全涌过去了。皮虎一看，谁呀？哦，哪家大少爷啊？汪公馆的。啊，汪大少爷。汪大少爷这一身呢，穿的绫罗绸缎呢，带了个手巾包啊，这包里面有十多两银子，放在这个袖筒里面。那他洗个澡呢，这小账啊，就给这些小费啊，比那个消费的还多。这汪大少爷呢，有这么一个毛病，什么呢？这个大腿根儿啊，起了一块癣啊，天天必须得下澡堂子泡，不泡不舒服，不泡就睡不着觉。汪少爷是这白玉石老顾客了。哎，只要汪少爷一来，跑堂的热热乎乎的应酬，哟，大少爷来了，赶快顺个空位啊，请大少爷入座。皮五一看这汪少爷坐下了，哎呀，高兴坏了，心想呢，得，他这身形跟我这差不多，就他了，一点一点的凑到这大少爷旁边啊。大少爷呢，这边啊也是换得了衣服啊，脱了精光下池子泡澡去了。皮五呢就坐旁边，看着这个准备给大少爷收拾衣服这个小伙计，抬眼盯着他，干嘛呢？哦，我给大少爷收拾衣服。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五爷。哦，知道就行了，拿来。拿什么呀？
1: 规矩钱呢，200文。
0: 这五爷，我这刚出来做没几天，没钱。
1: 没钱呢？
0: 哎，没钱你过来，我给你支一招。啊，什么招啊？你把这衣服放这儿，你不动，你不动它，你不收它，听见没有？啊，你走你的，回头我来弄。小二一听，这使不得呀，这使不得，什么使得使不得的？那么拿来200文，对我。小二急得没办法，转身下去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转身出去了。那个时候出去干嘛去了？出去啊，找丁三儿去了。这事儿得跟丁三儿说。那边公子池子里泡着澡，这边皮五把公子衣服藏起来啊，连那个装十两银子那包也都藏好了啊，转身下池子了啊，澡堂子里泡得热热乎乎的，然后喊那边搓澡的。咱都知道扬州的搓澡很有名，来搓澡了，搓澡了啊，搓澡的也没管那套，过来之后三下五除二，哎呦，客官您这身上存货挺多呀，您几个月没洗澡了啊？不多，才2年。这搓澡的差点没晕过去啊！搓得了之后啊，皮五涮了涮，洗干净了啊，又刮了个脸，刮了个头，还是弄完了之后，梳洗打扮立正了之后啊，皮五呢穿上了那身他藏好的衣服，转身往出走。刚走出屋，看见丁三的，丁三看着皮五，要不也走了呀？啊，是走了呀，那算账吧。哟，让我算账啊？算什么账啊？是明着算暗着算还是怎么算呢？丁三一听，哎，怎么的？你小子这话里有话呀。丁三啊，我不明白啊，你还望五爷您指教一二啊。刚才我洗澡的时候，趁我熟睡之际，有人偷袭我。怎么偷袭你啊？在我背上又搓又打，弄得我十分不悦啊，打了多少下我都数着了啊，一下5文，你给钱吧。打了我1万多下，您自己看着给吧。丁三一听，肺都没气炸了，什么还趁你熟睡之际偷袭你？那不是你叫的搓澡的吗？啊，好啊，你今儿跟我玩我就跟你玩。丁三一生气，吹胡子瞪眼，刚要拍桌子，皮五看出形势有点不妙，赶紧呐、啊、往前走2步。哟，你看三爷，呵呵，你也听我说笑话了啊，呵呵呵，开个玩笑。丁三啊这才把火往下压呀，嗯，哎，三爷，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今儿来呀、啊、主要是想跟您说，我皮五后天结婚，哎，请您过去喝喜酒去，您到时候必须得赏脸哈、啊、我今儿来特意就是这目的啊，顺便我再洗个脸，这个是吧，你明白啊。丁三一看这个，哎呀，好吧，哎，老五啊，那在这儿我要恭喜你了。哎呀，恭什么喜呀，这个礼钱您到了就可以了啊，咱们就大家皆大欢喜了。 心想着你这倒是不客气，好好好啊，这么的200文啊，规矩钱怎么样？哦，那行行行啊，200文。于是皮五高高兴兴的啊，洗完澡了，拿着这老板丁三给的200文钱揣在怀里，转身从白玉堂出来了。那接下来皮五该去哪？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了，叉鸡王二的吗？是吧？于是皮五奔了叉鸡王二呢，啊，又是一顿牌九，一顿骰子，输了个金光不剩，啊，把这袍子刚偷的这公子这个袍子也都给输了，啊，剩了一裤衩。最后呢，跟叉鸡王二说了：“你算了吧，你把我这个我放在白玉池那宝符都给我拿来吧。”啊，什么宝符啊？狮子落狮子，补丁落补丁的那宝符啊，都给这个皮五就拿回来。从叉鸡王二那出来，皮五跟这从澡堂子出来就不一样了，两种表情啊。澡堂子出来这是神采奕奕，叉鸡王二那出来，哎，又恢复原来那样了，一身破烂啊。不过在皮五身上算是洗干净了，哈哈。结婚之前呢，啊，皮五的房子搞定了啊，家具呢也搞定了啊，这个个人问题呢，啊，他这个澡他也洗完了，那接下来该干什么了？该发请帖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节目呢，还给您说这皮五皮凤山传啊。这皮凤山呢，很受咱们听众朋友喜欢，我也很欣慰啊。那么前几期节目当中呢，咱们说这皮凤山结婚啊，那皮凤山呢，先是买房子啊，当然不是买，是讹来的啊。然后呢，骗了床，骗了衣服，后来又都输回去了。接下来干嘛了？接下来皮凤山同志啊，又该散请帖来请客吃饭啊，来广收钱财了。呵呵，皮五呢，上回我们说了，从这个白玉池出来之后，直奔插机王二他们家干嘛去，还用说吗？赌去了，又赌去了。哎呀，这个最后把白玉池讹来那些衣服又都输回去了。皮五这个赌博生涯啊，也可以用咱们这人的一生来形容。怎么形容呢？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将赤裸裸的离去。所以皮五呢，也是赤裸裸的来到这世界上，赤裸裸的离去啊，赌的什么都剩不下了。所以说，在这儿，咱们也劝一下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但凡您有这嗜好的，您呢都适可而止。小赌可以怡情，大赌可以发家致富。给谁说的？不对哈，大赌家破人亡，小赌咱们这个也别赌。当然你打个一分二分的，这咱不在乎。好了，闲话不多说，咱接着说皮五皮凤山。皮五出了王二家的门，进了西门，奔东门，看见有家纸店。哎，这时候想起这请客喝喜酒的事儿了，一拍脑门子，哦哟，我差点没忘了，我这后天结婚的嘛，我这事儿闹的，我得弄点帖子啊，我广发英雄帖，大家来都给我送钱来呀，是吧？哎，这样一有这钱，我这日子就好过了啊。于是呢，皮五走进了这家店门，走进的时候啊，心里还想着呢，不行，我得弄点好帖子啊，弄点这个纸啊，看起来成色比较好的，显得比较尊贵。走进店门，抬眼看一管事儿的，皮五进去就招呼了：“哟，大掌柜的，哎呦，这不五爷吗？五爷，您什么事儿啊？这是，我来能有什么事儿啊？是吧？”哦，我知道了，您规矩钱。哎，不要规矩钱啊！我今儿来呢，讨个吉利啊！我今儿来买纸来了。哦，买纸啊、哦，红色的纸，最好的那种，写请帖的。哦，得了您的。哎，说着呀，大掌柜的跑到后面去，拿了这个纸过来。您看这成色怎么样？嗯，不错，就这样的啊。给我来四十张。好嘞，您。掌柜一转身拿了四十张纸，回头递给皮五，皮五又要了笔墨纸砚啊，都准备好了，在这柜台上自己动手开始写起来了。皮五这字儿写的是真漂亮，帖子上写什么内容呢？啊，是这样写的：吉日喜至，恭候大驾光临，皮凤山拜。简简单单几个字儿啊，这笔呢绕了一下子，就这么一会儿，四十张写好了，转过脸来对这个掌柜的说了：“呀，掌柜的，这个笔墨纸砚啊，这个砚台笔你都收好吧，这纸我拿走了。另外问一下，四十张红纸多少钱呢？”“哟，五爷，您这臊我，您臊我脸这是，啊，您用我纸我感到光荣啊，我怎么敢跟您要钱呢？”“哎，那不行的，啊，你就是一账房先生，你做不了主。如果老板在这的话，我可以不给他钱，对吧？可是你不是老板呢，我不给你钱，回头老板一说你这人不懂规矩，再把你开了，我不难为你，知道吧？”“哦，那人心想着，怎么了？这皮五一结婚了，人性就本善了？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看来这人还得结婚啊，这不结婚人不能从善。哈哈，这样的哈、啊，这个。”皮老爷，您要给我钱呢，是吧？你看，你给我不要，我撅您面子，是吧？我要要了，那这就更撅您面子了。这个，但是你给我不能不收，是吧？我不收还是撅您面子，是吧？我得收。四十张纸，一张纸一文，一共四十文。哦，

0: 40文呢？
1: 哎，40文。
0: 哦，那好的。哈哈哈。哎，那你可晓得我买这个红纸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 哦，这实话实说，我还真不知道。
0: 啊，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
1: 哪里哪里，不，真是不敢说知道。
0: 哎，我告诉你，我明天洞房花烛。
1: 哎呦，哦，这个皮老爷，您明天

0: 皮老爷，我这钱我真不能给你啊！你要说这个纸我不要钱行，这我做得了主。你这个160文钱，我这给你了，我回头我真没法跟掌柜的说了。那个皮老先生，别这么叫大了，叫大了。那个皮五爷，哎，什么事儿啊？是这样行不行？您看，咱折个中啊，这个纸钱呢，我不要了，纸钱我不要了，好吧？这个我做得了主。回头我也可以跟我们老板说，好说，您放心，绝对不会为难我的。我们这个纸钱呢，就算给您这个婚礼送贺礼了，但是贺礼有点薄啊，您也别太在意，您看能不能赏我这个薄面。皮五一说，那行啊，啊，既然你算出了人情了，那我就照顾着你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明天到我们家喝喜酒去，好吧。杂货铺掌柜的一听这话，算了吧，我上你们家喝喜酒去，我真是活腻歪了我。皮五爷您慢走，您慢走。说着皮五转身出了杂货铺。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那皮五带着这40张红帖子回到了家，到了自家门口开始喊了，尼斯来呀、啊、哎，来了，五爷您什么事儿啊？啊，尼斯啊，你把这红帖子拿着啊。哎，我五爷，你这给我干什么呀？哎，我明儿娶亲嘛。啊，你给我跑一下，听见没有？把这帖子发出去啊，说是请吃喜酒。哟，五爷，明天您娶老婆我还不知道呢，您早通知一下是吧？什么早了晚了的，我现在不通知了吗？啊，对了，尼斯，我这个明天办喜事儿是吧？你不用恭喜我，听见没有？我不让你出人情。啊，这个你看你又含糊了。你尼斯是我的房客啊，你说你不出人情啊，不出人情你心不安，你出了人情我心又不安，对吧？毕竟这房子这事儿咱俩你知我知。这样吧啊，我明天我不用你给我出个人情啊。你200文钱你不用出了，你贴我50升米吧。我吴老爷，你让我出人情又不让我出人情，回头让我出50升米，这我倒不如出人情了。哎，说不要出人情就不要出人情，听见没有？50升米不多啊，你四老爷家一天三口人，每天在我们家从早吃到晚的啊，吃喜酒贴50升米又算什么呀？好啊，五爷，我说不过您啊，我就贴五升。哎，早这么懂事不就完了吗？哎，那五爷，您给我这帖子干什么呀？我一个人用不了40张啊。你当然用不了40张了，这40张帖子，我是让你呀、啊，上街去，啊，路上遇到什么人，不管你认不认识，你飘张帖子给他，帖子不多，40张啊，散完了您就回来，散帖子的时候你记住有话要说，这你可得给我记准了。你说我五爷明天娶老婆请你们一家吃喜酒啊，五爷这么说就完了。哎，不行，这么说两句太少了。你照我的话说啊，明天皮五皮太爷洞房花烛夜请你一家子吃喜酒，大的到小的不要到，小的到大的不要到，男的到女的不要到，女的到男的不要到，如果不到人情要送到，人情不送到放火烧你们家房啊。记住了没有？我的个天儿嘞，我听五爷这些话您说了行，您站街上指谁家说都有理，我不敢说呀，我一说人家抓住我就是一顿打呀，还不打出屎来呀。你放心，打出屎来他们还得一勺一勺吃了。我五爷您都跟谁学的那么肮脏？不管，就得按我这话说，你说了啊，他们不敢打你。为什么不敢打我？您忘那句话了吗？啊， 咱中国有句古话叫打狗还得看

0: 主人呢？
1: 五爷，你要骂我您就直说。
0: 哎呀，不是，这个话糙理不糙，没事你就放心的去说。哎，好嘞，五爷。哎，那五爷，别人要问起来明天吃什么，我怎么说呀？人家要问呢，你就说明天是马马虎虎啊，酒碗吃饭，饭碗喝酒。哦，酒碗吃饭，饭碗喝酒。对，另外尼斯，明天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老实讲，明天是我娶老婆啊，上上下下你身为我的房客，你得忙活着啊。明天你像，请客的是你，待客的是你，最后送客的也是你啊，像弄菜呀、啊、煮饭呐、啊、烧火打杂，上上下下跑跑买买，一切都是你。五爷，五爷，我忙不过来。没事，我抱你忙得过来。那明天客到，往哪儿蹲呢？哎，蹲什么蹲呢？不是五爷，本来我们家这可以摆两桌酒的，后来被你半夜学猪叫拱塌了半家，现在一桌都摆不下了。啊，来，明天人多了，就到客厅坐。五爷，您瞧您的寒舍还有客厅呢，怎么没客厅啊？我的客厅这么大呢，你看前院没有啊？前院都是我客厅。哎呀，五爷，行了啊，那怎么办呢？这样，明天啊，你到这个邻居家借三个台子来。哟，五爷，您说什么文词啊？那不就是桌子吗？哪里来什么桌子？我跟你说，明天我来这些朋友啊，那都是什么偷鸡贼呀、啊，小偷小摸啊，干这些事儿了。犯忌讳，不许说桌子，要说台。说桌子我打死你，听见没有？你说桌子，一说桌桌桌，你把人桌进去了。这些人最烦听这个。我这五爷，您这交朋好友还真广泛，你管那些呢？让你怎么办怎么办？听见没有？哎，好嘞，五爷。说完，皮五把尼斯打发走。尼斯前脚刚出院，皮五后面又叫他：“哎，我说尼斯，你回来回来回来，你家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五爷。我家里之前东西可都孝敬您了。哦，不是这意思啊，有什么怕偷的没有？什么鸡呀、啊、鹅呀、啊，啊，这些东西你都放我屋去啊。啊，五爷你干嘛呀？你这强取豪夺。哎呀，我是好心，你也知道明天我来是什么朋友是吧？偷鸡贼、小偷、惯犯、强盗都是这些人是吧？他们这个没准能给你顺走点东西，你把那些东西啊，你该放我屋，放我屋，放我屋绝对保险，他们不带顺的。哦，哎，我还真得谢谢你啊！好了，转身走吧，走吧啊，走吧，快去送请帖啊，快去快回，听见没有？哦，好嘞，五爷，您请好吧。说着呀，尼四呢带了40张红纸帖，转身往城根角跑了。哎，替皮五这个送这个请帖了，一路上你就看嘛。这个尼斯呢拿着请帖唰见着一熟人唰一撇啊，然后就开始喊了。哎，老四，什么东西啊？尼斯在那边。没事儿，红纸帖，你给我做什么呀？你记着，大的到，小的不要到，小的到，大的不要到，男的到，女的不要到，女的到，男的不要到，如果不到人情送到，人情不到当心你家房子被烧哟。喊着一路啊，人也没听清楚什么。哎，什么东西啊？没听清啊！那尼斯干什么呢？这是跟着火烧屁股似的。哎呀，管他呢啊！看看帖子说什么吧。一看帖子，哦，都知道了。皮五明天啊结婚，大家伙呢一听皮五明天结婚呢，就开始议论着。哎，说皮五这个讹人不成，现在又开始转行改骗了，骗婚。那位说不能的啊！你看这老五的没事上街了，他只讹你200文啊，你不给呢，他也不打你，反正每天跟着你后屁股啊。我估计不。

五明天啊结婚。大家伙呢一听皮五明天结婚呢，就开始议论着。哎，说皮五这个讹人不成，现在又开始转行改骗了，骗婚。那位说不能的啊，你看这老五的没事上街了，他只讹你200文啊，你不给呢他也不打你，反正每天跟着你后屁股啊，我估计不能。

知道啊，这万一是哪家偷鸡的又上这边来找鸡来了呢，是吧？哎，王二在里面也问呢，谁呀？没事儿，估计是你偷人鸡了。王二气不打一处来，偷偷吧，偷只鸡你至于这样吗？没在没在，跟你说不在啊。门搭子对外面喊，我们老爷说了他不在。尼斯在外面一听，哦，不在，好好好，转身尼斯又回去了。到了家，皮鲁问，怎么样，帖子都发完了？哎，回您话，都发完了啊，都发完就好。哎，不过那有一个插机王二的没发出去。什么？他没发？那不行，那我老朋友，你怎么不发呢？你怎么喊呢？我去喊，我说插机王二在不在？他说他那个他们说了，他们老爷说不在。个废物，他们老爷说不在，那他就是在家呀。你喊插机王二，他以为你是丢鸡的，上他们家找鸡去，那人当然不跟你开门了。你要喊王二先生，你或者喊他儒商都行，他肯定在呀。哦，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规矩呢，我不懂，不懂就学着啊。尼斯，我再罚你跑一趟。哎，好嘞。尼斯又颠不颠又出来了，拎着这个红请帖，又跑到这王二家门口。这回学乖了，不喊插机王二了，一叩门，梆梆梆，王二在不在呀？里面那个还是那个门搭子，一听见，哎呦，呀，晦气啊！偷鸡的又来找鸡了，不是丢鸡的又来找鸡了。我王二不在啊，哪个呀？哎呀，我是请客的，王二太爷在吗？请开门呐！哦，你说王二啊？这门搭子一听，这肯定不是丢鸡的了啊！一般丢鸡都叫插鸡王二。啊，王二在家啊，等会儿我开门啊。尼斯一听鼻子没气歪了啊，好你个，我这趟没提插机的，王二就在家了，你等着啊，你等你这个门搭子，你等你把门开开了，我怎么收拾你啊。嘎吱吱吱吱吱，门开了，哈哈，这门搭子一看，哎呦喂，四爷是您呐。哎呀，我这老四，我这还当是哪位呢？呸呸呸，我说老四啊，你发疯啊，你对我叫什么份呐？什么老四老五的，我跟你拜过吗？我拜过吗？别喊我老四啊，不喊你老四我喊你什么？我不能喊你卖菜的呀，少我废话。刚才王二明明在家，你说他不在家，弄得我跑一趟瞎腿啊，你是不是拿我四爷开心呢你啊？嗨，四爷，刚才我不知道，您大计不计小人过。等等，你话都说不清，我不跟你说。去，叫王二。哎，王二这时候出来了，哟，这不四爷吗？什么事儿啊？那个王二啊，是这样哈，皮五明天娶老婆啊，还有这个在场的所有人哈，大家都听着，皮五明天娶老婆了。大家一听，哦，皮五娶老婆啊，有什么吩咐的？皮五说了，明天啊。大的不到小的到，小的不到大的到，男的不到女的到，女的不到男的到，如果人不到，人情要送到，人情送不到烧你们家房子。嘿呦嘿，皮五娶老婆，你跟我们说这些闲话，他要不要我们送人情跟你有个屁事儿啊，啊，说着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开始打。这一下尼斯说，哎，这不是我说的啊，要不是我说的，我就是传个话，这是皮五皮凤山的原话。哦，原话呀。那我请问你，明天咱们吃什么酒席啊？明天酒席那可丰盛了，明天吃九碗吃饭，三碗喝酒。哎呀，不错呀！啊，这皮五没事总输钱，输的穷的叮当乱响，没想到还能九碗吃饭，三碗喝酒的。好，不错，不错啊！什么叫九碗吃饭呢？桌上摆九大碗，九个菜。那三碗喝酒，顾名思义了，每人喝三碗。哈，这大家伙一听很高兴，那时候物资也匮乏，哈，能吃这些就很不错了。尼斯交代完了之后转身走回家，这咱不说啊，接着说这个插机王二他们在里面开始讨论开了，大家赌也不赌了呀，明天皮五的结婚咱随多少钱呢？有人说随200，200多了，那随多少钱？依我看吧，拿140文，我拿，你们每人拿160，凭啥你拿140，我们拿160啊？我出的主意，什么主意啊？你看，刚才尼斯说了，明天九碗吃饭，三碗喝酒，加起来12个碗，不少啊，不少啊！这么的啊，今天大家各位都在这，咱。
咱们来一

0: 晚上啊，一晚上别吃饭，咱空着肚子，明天去吃的皮五的啊，一百来文钱咱就当交饭钱了，怎么样？哎，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于是这大家伙都空着肚子，就等着明天那顿饭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上半段节目呢暂时给您说到这儿啊。那皮五皮凤山开席之后，这到底能摆多少桌呢？咱们先画个问号，先不说。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这天晚上，陆从俊准备好去研究一下这些人的资料，刚一进办公室，林蓉蓉如影随形地跟进来，怀里夹着一只讲义夹。陆从俊知道那夹子里可能又是一个破译师候选人的资料，他指了指桌上的一沓资料说，
1: 放这儿吧，我等会儿看。
0: 陆从俊的桌子上已经摞了有十几个候选人的资料。
2: 你很累吗？看上去。
1: 我是想到有这么多资料要看，觉得累。
2: 那我跟你说一下吧，你听着要轻松一点。
0: 林蓉蓉把放了一半的讲义夹拿回来，准备打开来给他讲解一下。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机响了。喂，
3: 陆所长，最近可好啊？
0: 听到这个声音，陆从俊的身体就下意识地立起来，因为电话正是他在三号院的老上司傅将军打来的。彼此一番客套以后，对方说，
3: 我知道你在找人，我手上有一个，我敢说一定是你做梦都想要的那个，你不想来见见我吗？
1: 您在哪儿？
3: 办公室。
0: 放下电话，陆从俊急忙穿上外套，匆匆出门。他不知道老上司手上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因为他在找的是两种人，一是内贼，二是外援。三号院租用的地盘原来是一家广东潮州人的会馆，在渝中区中山路。从五号院过去要不了半个小时，车子已经停在了傅将军的办公楼下。这是陆从俊熟悉的世界，夸张一点说，这里还残留着他的气息。
1: 您好，局长。
0: 陆从俊照例先是一个立正。傅将军笑着说，
4: 好好好，应该叫老领导了，你坐了飞机呢，连升两级，现在已经跟我平起平坐了。
1: 谢谢局长栽培。
0: 陆从俊明白，庸俗的客套话是放下身段的最好姿态。
4: 不敢当啊，栽培你的是杜先生，他这次栽培你，连我都是保了密的。不过，说到底，栽培你的还是你。

0: 自己，方方面面都过硬。
1: 将军上来握住陆从俊的手，紧紧地握着。
0: 好啊，祝贺你。
1: 两个人一边说一边到客厅坐了，略为闲聊，将军便言归正传。
0: 我看了一号院下发的文件，知道你在找破译师。
1: 陆从俊笑了笑说，
2: 我要找的人很多，破译师只是其中之一。
0: 哦，还要找什么人？
2: 贼骨头。原来那些人中有内奸。
0: 这个嘛，我可帮不了你，你也不需要我帮。你这个人呐，脑袋呢鬼点的多，鬼都怕你。
1: 陆从俊不好意思地笑了，随即他问老领导，
2: 你身边有破译师？
0: 你找的怎么样了？
2: 找了一批，但没有最后定。
0: 要多少人？
1: 说到工作，陆从俊便露出专业的口吻和职业的眼神。
2: 这很难说，只要找对人了，有一个也许就足够了。
0: 我呢，给你推荐一个人，我敢说他一定就是你最想要的人。
1: 陆所长面露喜色，专注地听着将军娓娓道来。
0: 这个人我见过一面，几年前我去日本公干，顺便呢去早稻田大学看一位同乡，他在那儿当老师。闲谈中呢，我这个同乡就跟我讲了这个人的一件事儿，让我很好奇，吸引我想见见他，同乡便带我去了。啊，那年他也不过就22-23岁吧，哎，但一看就是英气勃发，谈吐那是非常的有见地啊。当时他正在读日本数学泰斗岩武慈二的博士生，深得导师的喜爱，经常呢带导师给学生上课。啊，我们去找他时，他正在给学生上课。那课堂上的人呐，简直可以说是人满为患，走廊上都站着人。哎，我就纳闷了，怎么有那么多的人来听他的课呀？原来就因为那一件事儿，令我好奇的那件事儿啊，使他成了学校的名人。啊，至少在数学系，那儿的学生都想认识他。
2: 哦，那件事儿，那是怎样的呢？
0: 别急嘛，你听我慢慢讲。数学系一位学生，不知从哪儿啊，弄来了一道超难的数学题，把系里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给难倒了，包括他们的导师岩武慈二也解不了。最后，你猜怎么着？是他把那道难题给解开了，他的名声从此就传开了。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过了没多久，一位日本大佐军官到学校来找他，给他优厚的待遇，请他去陆军情报部门工作。他不从，坚决不从，好言规劝，威逼利诱都不从。因为是中国留学生，军方就没有办法强迫他，但是可以刁难他呀，给他设置种种的限制，阻止他继续读岩武慈二的博士。第二年他被迫离开日本去了美国。
1: 所长不解地问道，
2: 日本军方为什么要招募他？
0: 因为那道超难的数学题其实是由一份美国密电置换出来的，也就是说，谁解了那道题就等于破了那份密电。日本军方因此认定他是破译密电码的奇才。他老家是浙江的，10来岁随父母亲迁居南京，他父亲是中央大学的一位史学教授， 德高望重，对甲骨文深有研究，也是这方面的南派权威。母亲是国民政府首任浙江省省长的嫡亲侄女，大家闺秀，其父也一度官至水运部部长。南京沦陷后，他们举家来了重庆，像他这种人才又有那么强的爱国心，正是党国需要的，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他。前不久我听说他已经从美国回来到武汉了，我想他应该会来重庆，凭你的能力总不会找不到他吧？
1: 所长认真地点点头。
2: 我会找到他的。他叫什么名字？
0: 陈家虎。
1: 用心去找，遍地都是消息。陆从俊还通过军统的萧伯武官知道了陈家虎的老婆是日本人这条信息，这情况着实令陆从俊高度重视。如果没有这个情况，他可能在码头就直接把人接走了。可是身边有个日本人，不得不叫人多思深虑。陈家湖的船靠岸了，码头上的人多了起来，但是即使下船的人再多，场面再乱，陆从俊也能对着照片认出陈家湖。他外表俊朗，举止异样，在人群中可以一下子凸显出来。陆从俊第一次见到陈家湖，就油然地想起了一个词，英气勃发。陈家湖脚步有弹性，脸上有异彩，身上有傲气，却绝无半点俗气，有的是大气、霸气、正气。一对浓密又长的眉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挺拔的鼻梁，无不令人产生好感。陆从俊有一种预感，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人。可是再看陈家湖身边的女人，却叫人大倒胃口。一看那女人的动作举止，就能肯定是个日货，让人下意识地生出厌恶。这年月在中国，日本人和魔鬼同名。这年月在中国，到处都是日本人，明的暗的。此时在陈家湖身后，就有两个日本人一步一趋地暗暗跟着。他们是20分钟前才认识陈家湖和惠子的。20分钟前轮船靠岸，船上的人都开始准备下船。与陈家湖他们同船的客人中有一家子，一个中年妇女拖老带幼，行李一大堆，老钱和小迪帮了他们一下，把他们的行李从架子上取下来，送出了舱门。回头时，老钱猛然看见陈家湖已经卸了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3: 你怎么卸妆了？
4: 不卸妆的话，来接我的家里人怎么认得出我呀？
3: 你能认出他们就可以了吗？
1: 陈家湖摇摇头说，
4: 我不想那个鬼样子去见我父母，他们会见怪的。这是我第一次带太太回来，我要给他们留个好印象。
1: 老钱指指丢在一边的假胡子，再一次进行劝告。
3: 还是带着，这上下船时是最危险的。
4: 行了，没事儿的，要有事儿早该有事儿了。你呀，就是神经过敏。走走走，下船下船，到家了。
1: 老钱只好把假胡子收起来，一念之差，并没有坚持叫陈家湖带。但是老钱还是没有忘记告诫陈家湖，
3: 我马上要跟你分手了，哎，你记住了，鬼子盯着你呢，现在看是一时摆脱了，但我估计敌人还会继续追踪你的。
4: 知道知道。
1: 陈家湖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不以为然，他巴不得老钱他们赶快离开。
4: 你去哪里呢？有人来接你吗？
3: 有人来接他。

0: 你就别管了，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1: 他们一边说，一边都往外走，加入了人流。船在路上走了十天，大部分人都挤在末等舱里，一路上没有洗澡，天气又热，人群里空气非常浑浊，臭气熏熏。陈家湖和惠子几乎是同时受到了这股恶臭的袭击，脚步下意识地停下来。惠子不慎踩到了后面一个人的脚，连忙道歉：“
2: すみません。”
1: 陈家湖赶紧捂住了惠子的嘴：“
0: 对不起。”
1: 对方很客气，笑笑而已。但是后面的一男一女显然是听到了惠子刚才说的日语，多看了惠子几眼，他们就这么认识了惠子和陈家湖。而这两个人真实身份是鬼子派驻重庆的特务，男的叫陈村，女的称桂花。陈家湖执意不戴假胡子，马上就付出了代价。日后鬼子正是从这个一面之交上断定陈家湖已经身在重庆了。桂花真名叫宣探，自小在东北长大，中国话讲得地道，后来又在上海待过多年，半个中国人没问题。他化名为桂花，在重庆中山路上开了一家粮店，以此做掩护，开展特务工作。如今他的组织在重庆已经是数一数二的规模了。他的男人也刚刚被华东派遣军司令部特高科授予少佐军衔，男人叫伊村藤昌，化名陈村。自受了少佐军阶以后，桂花和内部人士都叫他少老大。桂花是个男权主义者，喜欢做男人的绿叶，少老大在他的扶持下越来越像个老大，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但是表面却中庸温和，面沉似水。他们来重庆不到一年，就发展了一个重要人物，冯德化警长，本地人，主管城市治安。冯警长属于自投罗网。有一天，当时还是片区小警长的冯德化在街上看上一女的，主动上去搭讪。不久，女人开了房间请他去，他兴冲冲地去了，见到的却是一个男人和一根筷子长的金条。男人开门见山地跟他说：“
3: 你拿这根金条可以睡一千个女人，但是别对我的女人动心思。”
1: 警长同意了，收下金条走了。男人回头对他的女人说：“
3: 是一个小恶棍，可以拉他入伙。”“
4: 就是太小了，我们需要更大的恶棍。”“
3: 我们可以再用一根金条把他培养成大恶棍，又贪财又好色，这样的人不好找的，就是他了。”
1: 就这样，冯小警长当了大警长，同时成了少老大他们的俘虏伙计，经常出入中山路的粮店。粮店地处中山路甲27号，一栋沿街的老式木板房，上下两层，另有一层阁楼，前后有门，前门临街，后门连着一个小院，种有两棵柚子树，盖有两间临时建筑，一为杂货间，二为茅房。临街的一楼做了店面。伙计是个干瘦老头，跛足，人称腰拐子。这会儿他正在打盹，听见外面传来说话声醒了，正准备出来看，冯警长已经闯进来。
5: 起起，少老大在楼上等着你呢。
1: 腰拐子是冯警长介绍来粮店的，他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对冯警长自然是尊敬有余。说话间已经把腰弯成了一张弓。冯警长从楼梯走上去，径直进了房间，没看见人，喊了一声：“
6: 少老大。”
1: 少老大从阁楼上下来，见了冯警长，客气地说：“
3: 哎呦，大警察来了，屋里呀、啊，你来了以后都亮堂一些，怎么样，有结果了吗？”
1: 冯警长摇摇头说：“
6: 我四处找人打听了，都不知道。”
1: 少老大一边给冯警长递烟，一边说：“
3: 都知道就不叫黑。”

0: 开始了，这是现在重庆最大的秘密。
1: 冯警长是懂规矩的，接了烟连忙先给邵老大点燃。
2: 最大的秘密就是最大的难度。
1: 冯警长说完也给自己点了烟坐下。邵老大挨着冯警长坐下，拍着他大腿说，
0: 你不是在里头养了内线的吗？我们这次行动能够这么顺利，不就是靠你养的人及时提供消息？
2: 那是他在长沙发出的情报，现在到了重庆，他至今还没出来跟我接头。
0: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
0: 会不会出事了？
2: 不知道，但我想是不会出事的。
0: 为什么？
2: 出了事儿，总会有风声的。我听说他们中还没有一个人出来过。
0: 听谁说的？
1: 冯警长看了邵老大一眼。
2: 你不认识的也没必要认识。
1: 邵老大冷笑一下，盯着冯警长说，
0: 你对我有秘密。
1: 这倒是真的，但既然是秘密，冯警长怎么可能轻易地告诉他？所以冯警长只是含糊其辞地说，
2: 我们都有秘密，秘密能够保护我们。
0: 不管怎样，这个任务你必须完成，上面盯着紧着呢。
2: 哪有那么容易啊？
0: 重庆就这么大，你冯警长又这么有本事，不可能找不到这个地方的。你在长沙都能找到他，现在到了重庆，在你的地盘上还会找不到？
1: 冯警长的本事真是不小，两个月前他跑了一趟长沙，就把长沙的黑市搅翻了天。正是因为冯警长在里面成功发展了内线，透露了地址，才引来敌机一阵的狂轰滥炸。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

0: 安全啊？
1: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0: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0: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2: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4: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5: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4: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6: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4: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7: 紧接着 X-13 绝密行动又是他的内线及时提供了准确的消息。在少老大看来，有这么可靠的内线，黑市迁到天上都是找得到的。但是一个月来，明知内线已经抵达重庆，却是杳无音讯。情况发生了变化，陆所长关门打狗，搞铁桶阵，内线出不来了。
8: 我的内线出不来，我也没办法。
9: 我知道你会有办法的，需要一点活动经费，是不是？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7: 少老大走到床前，从枕头下抽出一个信封，丢给了警长。
9: 那，先用着，看他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
8: 好，我尽量吧。要说清楚，这是活动经费，不是工资。
9: 请。等你搞到了黑市的地址，我给你双份奖金。这个任务是你给我找来的，不能半途而废，让别人捡了便宜。
7: 从上个月起，南京得知长沙黑市西迁，即给少老大压了担子，要他务必找到新黑市的地址，彻底捣毁他。行动代号就叫做斩草除根。那时候陆从俊还不知道黑市已经西迁，更不知道他有一天会去掌控黑市，可见敌人的嗅觉是何等的灵敏。好在他们暂时还没有嗅到陈家湖的气味，不过也快了。陆从俊的家就在山坡上，陈家湖的家也在山坡上，不同的是陆家坐的是小山坡，坡缓，门前是水泥路，可以行车。陈家坐的是大山坡，在山腰上，一条狭长的巷子，入口就是七级台阶，车子根本没法开进去。巷子叫天堂巷，顺着它一直往前走，走到头，曾经是这个城市的教场，杀人砍头的地方。现在呢，是一片乱坟岗。陆从俊实地考察之后很满意这个地方，因为这条巷子只有一米多宽，而且陈家对门的房子比陈家要高出一米多，如果把对门楼上的房子租下来，很便于观察陈家的动静。刚才在路上，陆从俊已经做了决定，要对陈家湖和他的日本女人考察一番。陆从俊从天堂巷出来，上了车，便问随行的孙处长，
10: 对门是什么人家？
7: 孙处长便将昨天摸到的情况做了汇报。
8: 房东没见着，现在里边住了四户人家，都是逃难来的。
10: 请走一户，让小周过来蹲点，给我24小时盯着，主要看他们跟什么人来往。
8: 知道了，我回去就安排。
10: 今天去接他们的是什么人？ 我怎么有点面熟？
11: 是兵器部的人力处长，叫李正。
7: 陆从俊点点头，继续问：
10: 他们是什么关系？
11: 不知道。
10: 了解一下，最好能找到一两个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
11: 嗯，明白。
10: 走吧。
7: 老孙发动车子，准备走，突然从汽车的后视镜里看见一对母女急冲冲地跑过来。
11: 快看，那是陈家湖的母亲和妹妹。
7: 陆从俊回头，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和一个年轻的扎着两条羊角辫子的姑娘，提拎着不少东西，小跑着进了天堂巷，后面还跟着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头，空着手，不紧不慢地走着。陆从俊回过头来说：
10: 嘿，陈家湖长得像他母亲。
11: 对，很像。
7: 老孙一边开动车子，一边看着所长说：
11: 看来这人真是有才。
10: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11: 俗话说呀，儿子像爷爷有福，儿子像母亲有才。
7: 这叫什么理论？陆所长有些不以为然。
10: 照你这么说，那姑娘也就一定没才了？我看她长得也很像她妈妈，跑步的样子都像，都是往一边倾，明显是一只脚要短一点。
11: 她是个假小子，性格很开朗。昨天呀，我跟她去了学校，她跟同学们在一块演一出戏，她演的是一个把鬼子活活掐死的女英雄，演的还真不赖。
10: 她在哪儿读书？
11: 中央大学，学气象的，四年级，明年就毕业了。
10: 叫什么名字？
11: 陈家燕。
10: 就兄妹俩？
11: 不，还有个哥哥叫陈家红，今年32岁，比陈家湖大4岁。他很不幸。
7: 陆所长诧异地问道：
10: 怎么了？
11: 在来重庆的路上，他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被敌人的飞机给炸死了，他自己也受了重伤，一只眼睛瞎了。
10: 还有这事儿？这么说，这家人跟鬼子有深仇大恨啊。
7: 俗话说，爱屋及乌，恨又何尝不是呢？

0: 我回来了，爸妈，大哥，家宴。
1: 大哥溜了，小妹和父母都去街上采购东西没回来，所以屋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壶水在炉子上冒着热气。陈家湖回了家，却犹如置身异地，没有亲人相迎，没有邻居观望，甚至屋子里没有一样熟悉的东西能够唤醒他的记忆。倒是惠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把炉子上吱吱响的开水掺了，又找来茶具给李正和陈家湖泡了茶。
2: 先喝点茶吧。
1: 茶还没有凉下来，母亲和小妹家燕率先回来了。家燕见到哥欣喜若狂，甩了东西冲上来一把抱住他。
3: 二哥，二哥，你可算是回来了。
1: 家燕的热情拥抱让陈家湖一下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觉。陈家湖父母也走上来和儿子亲热相见，但是亲热中又夹着谨慎，有些放不开，因为惠子在身边，这个陌生女人他们无法不在乎，又似乎无法在乎起来，找到公公婆婆的感觉。好在家宴不亦乐乎，喧宾夺主，把二哥围得团团转。
3: 二哥，你还能认出我来吗？
0: 变了变了，丑小鸭变成天鹅了。
3: 我从来就是天鹅。
0: 好，我的天鹅妹妹，哎，喊嫂子吧。
3: 嫂子，嫂子好漂亮啊，二哥眼光不错呀。
1: 借着家宴这一耍闹，陈家湖父母也上前和惠子相认，老人家的礼仪尽到了，程序走过了，但是更像是在走过场，双方的拘束平眼看得见，用手也摸得着。陈家湖发现大哥家红和大嫂没在场，便问母亲，
0: 大哥呢？还有大嫂和我那小侄儿呢？没在家吗？还是他们没有和你们住在一起？
1: 陈母迟疑一下，看看惠子，不知说什么好。这时父亲出来解了围，
4: 哎，给你们上街买东西，走得我是腰酸背疼的。
1: 父亲显然是想支走惠子，单独和儿子说话，便对小妹说，
4: 家燕，你带他，你嫂子上楼歇歇吧，走了一路该累了。
1: 家燕也没多想，上来拉着惠子就走。他们走后不久，家红突然像一个幽灵似的不知从哪儿闪出来，依然怪怪的，戴着一副墨镜。他对家红说，
5: 你回来了。
1: 陈家红的样子忧郁，缺乏应有的欢喜气儿。兴奋的陈家湖没有注意到大哥的异常，他上前亲热地抱住大哥，毫无忌讳地笑他。
0: 大哥，你在家戴个墨镜干嘛呀？
1: 家红勉强笑了笑，
5: 怕吓着你。
1: 这句话让陈家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陈母连忙上前解释，
2: 家红的一只眼睛受了伤，他是怕你看了担心才戴眼镜的。
0: 怎么回事？
1: 家红看看父母亲，默然不语。父亲深吸一口气说，
4: 不小心被东西砸的。
0: 砸的？怎么砸的？
4: 人呐，倒霉的时候喝水都要呛死人。
1: 陈家湖担心地看看大哥，又看看父母亲，茫然若失，又若有所思。这个久违的相见与陈家湖期待的并不一样，他也分明察觉到父母亲对惠子的冷淡和顾虑，这在他的想象之中，又在他的意料之外。不过接下来意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湖的归来使这个家踏上了一条无数个意外叠加交错的不归路。鱼字楼是一幢红砖楼，三层，

0: 成直角结构，坐落在重庆的著名的重庆饭店背后一条古老小街上。这里原先是由黑帮势力把持和经营，杜先生到重庆以后血腥打压了黑帮势力，接管了这幢黑楼。黑市的中美合作皮革研究所公开的办公地就在这楼里，黑市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但是他又以中美合作皮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这儿和外界联络往来，招摇撞骗。这栋楼里什么功能都有，一楼办公，二楼餐饮，三楼住宿，封闭的后院可以泊车，广告牌都挂得显眼，地面之下还有一个宽大的地下室，敌机来轰炸的时候可以当防空洞用，平时可以行刑逼供，杀人藏尸，天不知地不知。就在陈家湖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午，陆从俊在他的第二办公室，即榆次楼公开的办公室里，会见了林蓉蓉给他搜罗上来的几位破译师人选，其中就有兵器部的赵子刚。
1: 你叫赵子刚？
2: 是。
1: 我看了你的资料，条件不错。
2: 谢谢。
1: 愿意到我们单位来工作吗？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暂时你还无权知道。
2: 不知道我怎么选择呢？
1: 你没有选择权。
0: 赵子刚迟疑了一下问道。
2: 什么意思？
1: 只有我选择你的权利，没有你选择我的权利。
2: 听上去像个特权部门。
1: 事实就是如此。
0: 同一时间，百步之外，在地下室里，老孙正在审问一个人。此人姓马，性别女，23岁。这个人正是汉奸冯警长的义妹。一年前，义妹回重庆时见过义哥，交谈中神乎其神地说及了他的工作，在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机构。冯警长认为秘密就是情报，里面一定有货。义哥巧舌如簧，把前线战况和形势解说得头头是道。义妹听了，感觉几个月内偌大的中国必将四处插遍太阳旗。又闻义哥已经和日方达成合作，他毅然决定加盟。黑市里的贼就是他。那么，他是怎么露出尾巴的？首先是在木桶里洗澡这一关没过好。陆所长发现这位马姑娘洗澡的时候没有脱内裤，所长无法分析出具体原因，应该说是有多种可能，但其中也许有一种可能就是她心里有鬼，怀疑到这次洗澡是一次打鬼行动，她就这样被拎了出来，和其他有嫌疑的五个人成了重点观察对象。严格地说，进洗澡这个环节，马姑娘没有成为头号嫌疑人，顶多排中间吧。但是她的问题出在第二个环节上，想上街。老孙布网贴了个通知，
1: 经所里研究决定，周末可安排4名代表上街购物，请有意者报名。
0: 最后全院共有9人报名要上街，6个嫌疑人对象当中只有2人报了名。这下好了，马姑娘成了1/2，只剩下了2个嫌疑对象，可以派人24小时盯梢，盯了3天3夜，她的疑点步步升高。马姑娘作为分析师，竟然私自修改监听员抄录的电报，笔头一画，0变成了9，或者6一勾，1变成了4，或者7。可想而知，这样的电报破译师是永远破不出来的，因为基本面被破坏了。证据确凿，可以审讯了。
3: 知道为什么要带你到这儿来吗？
4: 不知道。
3: 那么你知道我们黑市有内贼吗？
4: 不知道。
3: 你知道我们已经在查这个事情了吗？
4: 不知道。
0: 毕竟没有受过什么。

0: 专业训练，是临时拉入伙的，哪经得起审？马姑娘说第二个不知道的时候，声音已经颤了。审第七个问题的时候，恐惧的眼泪夺眶而出。
1: 我承认，一切都是我干的。
0: 老孙很开心，连忙上楼去报喜。他知道今天陆所长在这里接待赵子刚等破译师候选人。半个小时以后，陆所长接待完人，和老孙一同下来。
2: 他全都招了？
3: 没错，胆子小得很，都没有用刑就全部都招了。
2: 干得不错，现在还要让他说出他的上线和下线是谁，一举歼灭内奸。
0: 但是陆所长没有如了愿，当他开门时，整个人就傻掉了。凳子四脚朝天，人的双脚也离地了，悬在空中微微晃悠。举目看，眼睛睁得大大的，舌头伸得长长的，但是永远不可能收回去了，也就是说永远不可能吐字发音了。马姑娘上吊了，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对他一歌忠心，冯警长就这么躲过了一劫，有点死里逃生的幸运，似乎暗示着他日后必将大干一番。天堂巷和鱼子楼相距不足3公里，这会儿陈家来了一位客人，没进门就嚷嚷开了：
4: 家伙家伙，还不快出来迎接我啊。
0: 此人一边走一边喊，待走进院门，看见陈家湖的父亲躺在廊前的凉椅上看书，便恭恭敬敬地打招呼：
4: 陈伯伯你好。
0: 此人名叫石永伟，身上有股棉絮的味道，仔细看一定可以在头发里发现棉花屑，这跟他的职业有关，包括他说话总是提着嗓门高八度，也属于他的职业病。他是一家军用被服厂的厂长，在厂房里说话嗓门自然要大，要压倒隆隆的机器声。他是陈家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可以说也是惠子的校友。石永伟看陈父手上捏着书，亮亮汤汤地说：
4: 陈伯伯，人都打仗去了，您还在做学问呢？
5: 哼，现在谁还有心思做学问？国难当头，学生们都忙着抗日救国，没心思上课。我这一把老骨头，学校让我提前退休了，没事儿干，只能拿本书消遣消遣。
0: 陈父晃晃手里的书，笑着说：
5: 这就是我一辈子打的仗，天塌下来了我也丢不掉。你是来
4: 看家湖啊？听说他回来了。
5: 回是回来了，可是
0: 陈父看看楼上迟疑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刘墉伏在地上，只觉得胸中气血涌动，五内俱沸。此时想起自一枝花劫夺黄冈以来，自己受命随父破案，驱驰数省，潜伏南京，侧身于江湖黑白主道，辗转在一群官高权重的贪官污吏之中，无昼无夜辛劳办差，种种的委屈、疲惫、心倦神劳，种种的沮丧无奈，都在这一道旨意当中融化消散。细想乾隆的这些话，竟比自己暗夜反侧自诉胸臆还要堂皇贴切、温厚情深。福康安没读完呢，他已经是泪流纵横，哭得软倒在地，哽咽得不能成声。
7: 臣何敢当圣主如此眷爱，唯有逢骨迷身，忠勤报主，几之一死而已。臣谢恩。
6: 福康安没想到这道旨意会引得刘墉如此动情感伤，原先还微笑着，见他扶着身子瘫软的一时不能起身，赶忙把纸本递给太监，下台阶挽起刘墉：“快起来吧，这是旷世恩典，天大的喜事嘛，该欢喜高兴才是，怎么这个模样啊？说句心里话，我真羡慕你，老延庆宫放手督责你办差，有这个斩才的用武之地。25岁，由进士而翰林，而主事，而官封使，六品官当了东宫少妇，全凭自己真才实学做来，一点也不沾父亲的光，谁个不服啊？”他突然想起了母亲，有点像老母鸡护蛋似的维持着自己。他说了句：“我额娘，哎，好在这回冲出了四合院，我也天高任鸟飞了。这一路走，咱们一边散心玩，一边办几件事儿，跟你好生学习学习。” 刘墉已经恢复了平静，听到一点不沾父亲的光，又联想到父亲的话，自己追捕一鹰，火焚关风楼，一举歼灭，要招多少人的妒忌。查处高恒前渡两岸，扳倒一个国舅两个侍郎，都是举朝闻名的红极要员，其中勾扯私联，明的暗的，得罪了多少惹不起的人物。我若论功赏职，不至于被推进一群恶狼之中任人撕咬。真的明白这一层，刘墉不但对父亲的舐犊之情更其切肤感受，就是那份宰相肚量城府之深，也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听福康安感慨谦逊，赶忙擦了眼泪，笑着说了：姚林少年英雄，豪情壮志，正是公瑾当年英姿焕发之时。兄迟长几岁，自存是个庸碌之才，只是个移亲不捉罢了，怎么能和您比呢？福康安只是笑，跟着刘墉进屋落座，对黄天霸说：就是我方才告诉你的，既然都不知妥当，就照你的主意，老朱长总傅光负责协调这儿的江湖朋友维持局面，皇上在南巡期间各处太平，大家的差事也就算办好了。江南和北方不同的，富庶是不用说了，一是离北京远，二是各类工厂作坊多，工人多，行帮多，三是和外洋来往多，奸诈笑笑之徒容易串联闹事，有些不明事体的读书人还在那儿妄分华夷满汉之别，不出事则已，出事就不是小事。黄天霸永远是一副谦恭里带着自信的模样。
8: 是，福爷说的标下都记明白了，邵老板不，刘少傅已经几次会议，和爷教训的一样，这次皇上如天浩荡之恩，破一枝花案子，按野战军功赏记，并不单位拿了几个贼，也是皇上期望我皇家一门在江南多为朝廷分忧，这是刘太傅少傅的抬举，也是众弟兄余弟帮衬得力，他们最小的也续功进了千总，我家老爷子听说我封了车骑校尉，在祠堂给祖上上香，自古镖行一管人家，这是江湖上从没有过的荣耀，要是辜负了皇上大人这份重恩，叫我皇家一门子断子绝孙。爷，您只管放心。我思量了一下，除了我跟爷们，带上黄富阳，他武功不是顶尖的，

0: 但江湖上趟得熟，心思也灵动，一路照应也方便，二位大人看成不成啊？
1: 刘墉就看福康安。福康安问，
0: 哪个叫黄富阳？
1: 站在队尾的一个黑瘦矮个子应声而出，却是一脸的痞子相，窝鼻细眉，几把眼儿，伶伶丁丁，浑身带着利落，又有点猥琐，似笑不笑地说了，
2: 标下就是，请福爷训示。
1: 很好，有点时迁的形容，偷鸡摸狗的勾当恐怕少不了，一边和一英打，一边嚎啕大哭的就是你吧。
0: 黄福阳眨巴着小眼说了，
2: 爷眼力不差，小的江湖外号就叫赛时迁，偷东西本是江南第一字号，本就是个贼出身，不过如今做了官，已经改邪归正。
1: 说完近前给福康安打了个签儿，顺便拽了拽他的袍脚，笑着说了，
2: 爷的袍子脚沾了泥巴。
1: 他把手一举，不知这肮脏瘦子什么手法，福康安腰间御赐的汉玉坠、荷包、袖子里的一把金瓜子儿，竟都被他偷去了。福康安不禁目瞪口呆，黄富阳一样一样把窃物往桌子上放，嬉皮笑脸地说了，
2: 给福爷瞧个把戏，小的下不为例。
1: 黄天霸把脸一沉，
0: 你卖弄什么，退下。
1: 黄富阳一缩脖子，
2: 是再不敢了。
1: 福康安是哈哈大笑，
2: 哈哈哈哈，好，就是你，跟我们一路走。
1: 黄天霸不禁一笑，因听见远处鸡鸣之声，哈着腰对刘墉说了，
2: 是四更天了，福爷这会儿也不好进里头交旨，少妇今儿个连赏觉也没歇歇，依着标下，这上房东西两间都收拾得干净，将就困一会儿，天儿也就亮了，明个不，今儿个爷们还有一天忙活的，留扬州的这几个徒弟，标下也要细细再安排一下差事，爷们没别的指示，我们好退下了。
1: 见刘墉点头，黄天霸和众太保略一行礼，恭速退下。屋里边只剩了刘墉和福康安，两个人都错过了困头，不想到床上辗转翻个，对坐在安乐椅上各自出神。他们早就相识的，刘墉在京时经常去傅恒府上，不过那是去见傅恒送案卷回事请示，福康安只是个挂名侍卫，私见寒暄一礼而已。福康安天皇贵胄相府公子，养就的贵洁气质，礼敬刘墉，并不畏是刘统勋的儿子，倒因刘墉两榜进士点入翰林的份上居多。真正刮目相看，还是因这番江南之行。刘墉居中指挥调度，将纵横七八省，朝廷几次举兵没有扑灭的一枝花教众，一举犁庭扫穴，连根拔除。这份能耐，这份咬牙定心的忍劲儿，不能不令人佩服。在刘墉眼里，一向看福康安是个天资聪颖、不甚安分的公子哥，待至他违抗母命，千里寻父，请缨前敌，从北京一路赶来，承贪济贫的种种行径，这般样的满族少年子弟，竟是开国以来闻所未闻，也不免暗自嗟呀敬佩。此刻露身孤灯之下，一个是机敏老成、干事练达的青年，一个是生气勃勃、心高志远的少年，受命同伴一差，即将同行同住，对面误坐，似乎都有许多话要说要问，却毕竟平日交往不多，都有点矜持，也不知道话头从哪说起来。两个人都沉默着，这正是临署之前天光最暗的时辰，
0: 只能听到远处似乎被压抑了的鸡鸣声隐隐传来。暗风鼓窗，青白色的窗纸一吸一张，发出枯燥单调的窸窣声。
2: 刘墉打破了沉默，姚林，你是天子近臣，又是宣召使节，仔细推想旨意，这次官封巡阅，刘墉自然要以你马首是瞻，万岁爷降旨时必定还有详明安排。巡阅四省，力请民政，其实连行政、财政、军政也囊括在内的，不知以哪个省为主，哪项政务为主，是单巡封折据条陈上奏，还是就地就时处置，多大的权限范围，这是要心里清楚的。福康安的身子往前一倾，笑着说道，你可真能沉得住气，憋了这么一阵子才问，万岁爷有详尽旨意，你别站，我不复述万岁原话，只领会要义，领会错了是我的责任。明天万岁没工夫召见我们，两天之后我们从瓜州北上，主子还要再接见一次，这只是给贤兄吹吹风。第一是以你为主，我是跟你学习办差，但我也有一样的官封使身份。第二，官封东西南北风，连旋风都关，但若不是台风，只关不理，机断处置权一般钦差都有，我们自然也有。第三，也有个历练的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微行，并不给各省督府指挥诏书，这样才能见到些真的风。总归起来一句话，主子对你我期有重望。说着，福康安的眼中在灯下晶莹一闪，又显出跟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皇上说他累极了，累到骨头里了，累到心里，到江南先住毗卢院时，北京南京诸办联络没接通，也就松泛了三五日。待到太后老佛爷驾到，本想陪着宫眷寻个清静去处躲几日公务，谁知竟是没个去处，除了北京转过来的奏折照批，该见的人一个不落还得见，还平添了许多人事料理，地方官、左杂官、近身、退休老臣、拜祭名伶，夹着大案一波不平一波起，竟比北京紫禁城里还忙了十倍，说无论如何也要陪太后疏散一下，去看看怀抱迎春。又冒出个窦光鼐，当众一头处处死谏，皇上心里不是个滋味啊。他连复述乾隆公务繁忙，其中夹带着对二人的指使，还有他自己的感慨，纯粹的是款款贪心。刘墉仔细听着，心里甄别着哪些是该自己办差留意的，哪些地方该在接见时应对，又怎样向军机处回报皇上这些旨意。听到后头，福康安已说得混成了一片，无法斟酌，不禁一笑说道，这些内情窦光鼐一个外臣未必知道，他也是一片用心良苦啊，皇上不会军留了他吧？福康安却说，你说到哪儿了，皇上还夸窦光鼐来着。说的刘墉睁大了眼睛。福康安回忆着乾隆说话时候的神气，慢吞吞地说了，皇上说窦光鼐此举不为无过，孝奉母后是垂范天下的大典，看怀抱迎春和游莫愁湖是一样的道理，有奇异景致寻常人都能来看，为什么朕的母亲就不能，这是读书读愚了，见小不见大，但窦光鼐朕取他的良苦本心，取他的胆，众人皆唯唯，唯他敢恶恶，这一条难能。太后和皇后要朕升他的官，朕说只能取其心，不能取其行， 都像他

这样放纵，会有人碰朕的须弥座怎么办？所以这样人不能升他的官，只可信赖就是。然而，现今这样的臣子是越来越少了。福康安恰到好处地刹住了。其实啊，乾隆的原话里还有“文死谏，武死战”，二十四史中多有讲赞。《儒林外史》里还有为了一个死得好题目的，逼着未嫁的女儿饿死殉节。这里头有矫情，也有沽名钓誉的。过于抬举窦光鼐，容易激起汉人这种恶习，不是满洲人的福气。福康安，你记住，国乱出忠臣，板荡识英雄，固然不假，但除了忠臣，就是军昏国乱了。识得了英雄，天下板荡了，那是格言，不是祥瑞。什么时候大清出了屈原、岳飞，出了海瑞、台官上朝，那就是天下局面难以收拾之时了。但福康安面前的这个刘墉也是汉人，一脑门子忠尽以死报国心，这话说出来他觉得不好，就抿住了。但是这些言语对刘墉来说已经足够品味的了。大体与小局，宽仁与约束，孝与忠，心与行，把乾隆犀利睿智的实践和周详缜密的思维放在心里掂量着，他已经坐直了身子，咀嚼着，久久才说道：“今晚是没觉睡了，姚林帝，我们商议一下，把差使分分类，看先办哪一件，回头皇上召见，你来应对。”再说到沙罗奔的夫人朵云得以脱掉翎羽，恰使乾隆车驾离开仪征赴扬州行在之后三天，刘统勋遵旨在仪征停留一天，又一次接见了裴兴仁和靳文奎，又给傅恒写信转述乾隆在五十里铺关帝庙交代的金川军事机宜，命傅恒严备缓进，不做猛浪之举，不图侥幸取胜，一切机断勿失战机。上将军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朱言语都写了进去，又发文给尹继善、岳钟琪，全力援手傅恒，勿使沙罗奔逃亡青海入藏，秘密监视回部或急战动至，随时用600里加紧报江南皇上行在。留在仪征回报差使的海关道同正严正司官、圆明园采办司堂官，回报黄淮汛情及黄运两漕堤岸河坡事宜的官员也有几十号人，连听带指示，直忙到了天黑。又担心刘墉抽出来办外差，扬州防务有所疏失，就不再滞留了，当夜起更就命轿赶路去了扬州。此时仪征县里，别说是官府，就是寻常百姓家，为接这个驾，先是丹鄂粉饰大兴土木，沿街破屋平毁，旧房刷新，李宝一日三催洒扫停除，内外整洁，纤尘不染，出宫修路垫土，结杂采房，香花爆竹，酒食点心，比过年还忙了10倍。此刻御驾东去，大员走近，城中官商市民一口气松下来，竟是人人神疲，个个力倦，一座城都累，像收了戏散了集，又像刚吃过一席满汉全席，人人都有点大病初愈的样，一脸的议政相，走路都晃晃荡荡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押运朵云的监车进城刚刚过午，因为他是钦犯，巡捕厅堂官接到按察使的手令，押朵云至皇上行在御审。想想自己不能擅离南京，江南省聂司衙门因主官都从家护卫去了，衙门里边已经没有职官可委派。恰南通县令姚清晨到省说案子，就腿搓捻说了：“范老兄走一遭吧，皇上就在仪征，路不远，朵云又是个女人，拘押以来很安分，押到交给刘墉刘大人就算完事儿。其实你只做个道，我再派两个衙役跟着，人家是钦犯，没个官跟着不好，是吧？”这个姚清晨只是个七品芝麻官，也想趁这个机会单独见见刘墉，甚至能见刘统勋也未可知，就一口答应了。日头刚刚错西，监车进了城。说是监车呀，其实朵云不夹不捆，车上还有席棚挡风，安安生生地半歪在车里边，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街区里巷晃晃荡荡的闲人倒是也有，稀稀拉拉的不成群儿。姚清晨先到驿馆，打听清楚刘家父子已去扬州。此时大伙房里边已经开过饭了，他是小官，不敢放肆的叫重做，于是和三个衙役里的头莫继父商议着。

到街上馆子里边乱吃一口吧，自然是我出钱，然后咱们奔扬州，交割了人贩，就边瞧瞧热闹，放你们两天假，我给你们赵堂官写封信，带上完事儿。这个莫继富自然乐意了。谁知道走一家店铺关门打烊，再走一家盘账交歇，奸车从街南拉到了街北，连平时摆得满街吆喝招呼不迭的烧麦、馄饨、大饼、油条、水煎包这类的也都一概交歇停业了。一个骑马顶戴官员，三个步行衙役，一个车夫，带着身穿藏服皮袍、脚蹬长筒马靴的番婆，满街转悠找馆子吃饭，倒招了一群闲人小孩跟在后头，到一处问饭，立刻就围上了一群，痴痴忙忙的呆呆的看，再走就再跟着。倒是十字口一个老头见他们找饭找得很虔诚，指点说了，县衙从这儿往西半里路北衙门口有卖油条炸小鱼儿的，专供早起点卯衙役来不及吃饭做点心，那是不会歇业的。再者您老是官，进衙门叫伙房现做，他们也没个不侍奉的理儿。一句话提醒了姚星辰，他一拍脑门子说了，郭志强我认得，上回去南京会议他还说请我架子小点，抽空一整转转，走打他的抽风去。几个饿得饥肠辘辘的人顿时间就没有了沮丧之色。莫继富笑着说了，我都饿糊涂了，这衙门里常往省里头去，他们头我都认得，倒在街上瞎斗一气干什么呀。他突然发现坐在车上的朵云神情有点异样，两手攀着横挡，直起腰似乎要起身的模样，盯着看热闹的人群，他就断喝了一声，安分些。朵云搓了一下嘴唇子，又瞟了一眼人群，低下了眼睑，腿坐麻了，你们饿我也饿呢。他似乎是自言自语，叽里咕噜又说了几句，这些人就凭谁也听不懂啊。他们哪知道啊，自从朵云从北京借到南京，沙罗本从金川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尾随而至了。瓜尔牙的头目仁巴亲自带着五六个会汉语的藏人，还有朵云的娃子嘎巴，早已经潜伏在石头城夫子庙的一家客栈里头，随时侦查朵云的动静。金川这地方粮食盐巴都要靠四川内地接济，但不缺的就是黄金。瓜尔牙有的毛洞里边核头大拳头大的狗头金不用仔细的找，有时候不小心都会被金子给绊倒了。他们根本就没费什么事儿，就把看守朵云的聂斯衙门巡捕厅南牢上上下下买了个通。朵云在狱里边咳嗽，第二天就有治伤风的药送进去。只是负责看守警巡的是北京南来的善捕营军校，怕走风没敢买通，没有见面的机会，自进了一征。那些懒懒散散的闲人当中，朵云已经看见了人吧。买饭围观人众当中，又闪现了自己的奴隶嘎巴。那几声自言自语说得明白，我这样子求着想见博格达汗很困难，今天是逃出去的机会。嘎巴，你要聪明一点，绝不能动武的，告诉人吧，一起想办法，他们要把我交给那刘家父子，但刘家父子已经离开了这儿。可怜姚星辰、莫继富一众围观的汉人当众被他蒙得瞎子聋子似的，车到了县衙门口，果然有一间炸果子小铺。

0: 呢，还不知道哪个大人来接印呢。
1: 有主事的没有啊？啊，我是南通县令，办差路过，街上饭店歇业，想请伙房做点饭吃。我和郭县令是至交好友。
0: 嗨，就不是至交好友，吃顿饭管什么呀？
1: 不过怕是伙房的人散了。正说着呢，一个中年人晃晃悠悠从二门里剔着牙出来，戴着黑缎子六合一筒帽，惠府绸风毛边坎肩儿里一套蓝宁绸夹袍，向下挂着副近视眼镜，腰里槟榔荷包一步一摆，地道的一身师爷打扮，摸肌肤瞧得清爽，远远的就叫了：
0: 嗨，少老夫子，吃饱了撑的出来散步吗？为黄柳氏讨债官司，你没找过我老莫吗？
1: 那少师爷戴上了眼镜，愣了半天才看清了，立刻是满脸堆下笑容，快步的迎上来。
0: 哎呀呀，是莫兴亭啊，恕学生眼睛不好，怎么敢忘了您呢？是我们的衣食靠山吧。
2: 哟，这位不是姚太尊吗？
0: 您不认得我，我是南通人，真是天上掉下父母官，要拜见您有件小事儿，正找门子结识您老呢。
1: 他是连说带笑，连车夫都一揽子套近乎。
0: 兄弟，还有这位，都跟我来，你们准还没吃饭。
3: 老刘头，别忙着关伙房，打整菜蔬，郭太爷的童年来了，照八两的力弄一桌来，回头老爷有赏。
0: 来来来，就在东花厅，又暖和又敞亮。
1: 一头带路，一头笑着说，寒暄殷勤的剑不容发，直让到县衙大堂东侧院，连朵云在内都一齐落座，一样礼宾相待。又说了，还有一坛子老绍兴，怕不够，我再弄去。直到他风风火火地出去，几个不同身份境遇的人还被他的热情弄得发懵呢。倒是莫继父见了机会，赶忙尾随出来，在少师爷耳边激弄了几句。少师爷搓着牙花子笑了：
0: 我说呢，还带着个大脚片翻婆，衙门现在没人，交给他们也不放心，这是侵犯，不能难为。
3: 怎么着，一处吃饭吧，酒少喝，饭后我还要跟姚太爷说事儿。我那个不成才兄弟为一块风水地和一家寡妇打官司，输赢小事儿，面子栽了要紧，趁着场子您老也帮衬几句。
1: 说着他就忙活去了。因为朵云在场，这顿饭吃得很快，几路人其实都不太熟悉，身份高下悬殊，但都知道侵犯二字的分量，只是狼吞虎咽的猛吃。倒是朵云似乎酒量很好，见众人不多喝，满口藏语也不知道说什么，是连吃带喝，自斟自饮，吃酒吃得薄韵上脸，他却把握得见好就收，也就助杯停筷。少师爷是吃过饭的人，只陪着约略劝酒劝菜，却也不来相抢，很快就吃完了。众人是擦手抹嘴，纷纷起身，还是门上那个衙役头一溜小跑进来，笑着对姚清晨说了：
0: 太爷，刘延清老大人派人来接朵云夫人了。
1: 说着回身一指，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隔门往外看，只见西斜阳下五六个人，见着满地化学水以里进来，都穿的内务服笔铁式六品装束，打头的是个40岁上下的中年汉子，却是金青石顶戴雪燕补服，身材又高又壮，有红脸色毫无表情，只那顶官帽子略大了一点，几乎压了鬓角，一看就知道是个城门令之类的武官。朵云的目光瞬间一闪，心里边一阵的紧张兴奋，人八来了。此时席上几个人早已经离了座位，愣着看这几位上线雄赳赳的进来。姚清晨赶忙近前一步，啪啪的打下马蹄袖，行庭举礼， 小心翼翼

的说了，卑职姚清晨，乾隆十五年同进士出身，现任南通县正堂。任八操一口生硬的汉语，很快就打断了姚清晨，带着浓重的蒙古腔，傲慢地扫视了众人一眼，自我介绍：三等下，跟着蒙古英雄巴特尔搬差使的，这里你的是头，朵云压在哪里？朵云也万没料到任八是这么料理的，还想笑，咬着牙转了脸，是低头不说话。姚清晨赶紧陪笑，指着朵云说了：这个妇人就是，卑职奉命。结果他却不耐烦地一摆手：刘仲堂已经到了扬州，福康安和刘墉另有圣旨办差的，你们押他移征，差事的办好了，人交给我的，你们放假的。说着他一努嘴，两个人就过来了，把朵云架走了。屋里边几个人都不禁是面面相觑，这位无论神态言语是蒙古人似乎不假，又穿着官制袍服，挑剔不出毛病，但是交割人犯要有信票，有回执，怎么拉过人去说走就走啊？这侍卫也忒不懂规矩了吧。但是他官阶高啊，身份贵重，有一脸的蛮横，几个人也都不敢问话。眼见他们就要出门，姚清晨责任在身，一急之下炸起了胆子，笑着绕到前头，哈着腰陪着笑：大人，走这么远道准还没吃饭呢，歇会儿吃杯茶。卑职到扬州也有公务，咱们一道上路。莫继父也陪着笑说了：大人，嘿嘿，小的们奉差有规矩，得有延清老中堂的回执，嘿嘿，或者崇儒大人的也成，不然回去没法交代，嘿嘿，这是规矩，是规矩。格里吉隆巴，任八似乎愣了一下，粗野地骂了一句，亮出一面明黄镶边蓝底黄字的牌子给莫继父等人看。姚清晨和邵师爷也凑过来瞧着，却是满汉合璧的两行小字：乾清门三等侍卫。但他们谁也没见过真的这东西啊，没法辨真假，心里边信他是真，但是没有回执是万万不能放人的。任八收起牌子说了：这个假的，格里吉隆巴。站在旁边的朵云突然说了：我不跟你走，我还是跟这几位一道，你太粗野。接着又是一串藏语，任八似乎是有点气馁，口气仍然是不容置疑：我是刘中堂指令的，没有商量的，一道走可以的。说罢和众人拔脚就出门，在院里边等着。但是汉人繁琐的一阶多，总是有许多的寒暄啰嗦。邵师爷还惦记着说官司，又取茶叶又送红包，约略的说了情节，又说了回头给太爷写信再说详情。见任八在外边跺着脚等得不大耐烦，这才告辞出来。穿出东院没出一门，朵云是越走越慢，似乎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任八大步在前边，回头还催着：快点的。姚清晨也问：你还有什么事？朵云嗫嚅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了：我要方便。然后又是几句藏语：他要解手，水火无情的事儿谁都能谅解，但是衙门里没有女厕，就有女厕男人也不能陪着进去。
跟着送出来的少师爷直直

东墙根一个斜搭着的茅棚说了，那儿就是茅棚，我喊喊看里头有没有人。他到跟前喊了几声，里边没动静，就说了，进去吧。谢谢你了。朵云道了声谢，他似乎憋得厉害，拧着步夹着腿就进了东侧。11个大男人站在侧房不远的地方等着，但这种情形跟吃饭看桌不一样，不能死盯着，也不能议论长短，傻站着似乎也不妥。姚清晨是儒生身份，觉得不雅，就跟那少师爷搭话。老郭回来告诉他一声，这儿离南通又不远，得便过去聚聚。哎，是，那是一定的，不过他老人家就要升任了，升任更好，绕点道去我那儿盘桓几天，成，到时候学生也陪着过去。你兄弟那档子事儿我心里有数，放心就是，他是自杀嘛，不过你也得预备着破费几个，怕你有理，那头死了人，毕竟也得安抚，刁民难惹，你当师爷的自然知道。是，老傅太说的，正是学生心里想的。跟从姚清晨的三个衙役也自有他们的题目，张三请酒，李四赖账的那么搭讪着，足有半刻的功夫，议论突然间就停了。先是莫继父摸着脑袋后边的辫子诧异地说了，怎么还不出来呀？一个衙役接嘴说了，就是。这么一说，所有人都警觉起来了，听听厕所当中寂静无声，姚清晨不禁脸上变色，指着墙问了，老少，墙外头是什么所在？那少师爷也慌了，说了，别是翻墙逃了吧，外头是官道。一个衙役就对侧房喊了，喂，完了没有，完了没有，都答应一声。里边却是没有任何的回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郭子仪、张信、王琦哥仨来到山东救老母，找到原来郭子仪住店那王老好。王老好告诉郭子仪，明天5时出斩老太太。哥仨在王老好店中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起来漱口净面，用完早膳，把自己的兵刃都带好了，从这个后店门出来，直奔十字大街。这一大清早，大街上那人就不少，老百姓是纷纷议论，哎，听说5时要杀人呢，是个老太太，是吗？那犯什么罪？嗨，如今抄斩还管犯什么罪？三位英雄在大街上转了一会儿，怕被官军看出破绽，打算找个地方歇息一下。那仨人正往前走，看见十字街头有个酒楼，这酒楼的地形有利呀，到时候行动起来方便。三个人就来到酒楼下，郭子仪抬头一看，门脸上挂着一块匾，匾上写着海味馆。就见从海味馆里出来一个跑堂的，穿一身青，肩膀上搭一条蓝色毛巾，一瞧那长相就知道准是个机灵鬼。这跑堂的急忙上前是笑脸相迎，哎呀，哈哈哈，三位客爷，要吃酒请上楼，我们这海味馆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样样全有，三位客爷您请吧。啊，哈哈哈哈，哥仨迈步进门上了楼了。这楼上啊真够清静的，一个人没有，因为早饭刚用过，离吃午饭还早呢，谁没事跑这儿来坐着。仨人挑了一张桌坐下了，身后那窗户正对着十字大街那个街口。伙计把桌子擦干净，三位客爷，用什么酒什么菜什么饭呢？大呆的张信拍拍脑门，哎，伙计，你们这地方都有什么好酒好菜和这好饭呢？伙计一听啊，说话这个主啊准是个愣头青，就知道是个老杆，他没瞧得起张信。哎呦，客爷，一上楼那地儿您没看见吗？ 八尺长二尺宽的金字牌匾上牛毛小字全写满了。
7: 你废话，西瓜大的字我认识不了一筐，我不认字，你给我报报菜名吗？
6: 太尉，好好好，可以，您听着啊，咱们这个海味馆菜呢有大大的、小小的、软软的、硬硬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里蹦的，是应有尽有。您要什么菜我到后厨给您做什么菜。哎，如果您要的菜我做不出来，您一道菜罚我200铜钱。
7: 哎，就这句话把张信给惹恼了，他一伸手砰，把伙计那脑瓜子给抓住了。我要你脑袋。
6: 喂，哎呀，哎呀，哎呀，可爷，您松手，松手，哎呀，哎呀，
7: 可爷，我这脑袋可不能卖呀，我还得留着它吃饭呢。
6: 您要个天上飞的吧？
7: 嗯，你回去告诉后厨啊，你给我炒盘云彩。
6: 他妈的，哎。可以啊，这吵不了，您还是要地上跑的吧。
7: 地上跑的你给我炒盘旋风。
6: 哎呦，可以，那是一股风啊，怎么能炒呢？您还是要个大个的吧。
7: 嗯，给我来一个闷整个的骆驼。
6: 哎呦，可以，您真能开玩笑，哪有那么大的锅呀，再说也没有那么大的盘子，我也端不动啊。
7: 哎，可爷，您呢还是要个小的吧。你瞧瞧你们这个饭店啊，这也做不出来，那也炒不明白。嗯，张信不愣那大脑袋，这小个子嘛，哎，伙计，你给我炒盘蚂蚁心。
6: 他蚂蚁心？可爷，那蚂蚁怎么开膛啊？这您还是要个中溜的吧。
7: 那你给我炒一个活猴崽子，我不为吃只为看啊，用筷子一扎他得吱吱吱直叫。
6: 哎呦，可以，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您要的这些东西我们全做不了啊。
7: 那你拿个算盘来吧，你不是说做不出菜来一道菜罚你200吗？咱俩算算账，你该我多少钱。
6: 哎呀，客爷呀，您饶了我吧，我家有老有小啊，我这碗饭客爷您叫我吃我能吃，您要不让我吃我就得扎脖啊。
7: 旁边的郭子仪一看，算算算算算算，伙计，话说的不能太狂，我这兄弟好开玩笑，你也别介意，这个你先给我们沏壶茶吧。
6: 哎，
7: 伙计端上茶来，郭子仪告诉伙计，我们喝完茶你给弄8个凉的、16个热的，另外再准备8个大海碗、2坛子烧黄酒、12斤荷叶饼。
6: 哎，贺爷您瞧好他吧。
7: 伙计站在楼口一阵叫喊，厨房的师傅们就忙开了，切的切，剁的剁，揉的揉，擀的擀，同伙做勺，煎炒烹炸，一会儿的功夫酒菜全上齐了，这哥仨喝酒喝差不多了，那荷叶饼也上来了。郭子仪喊来这个伙计，哎，伙计，咱们算算账吧。
6: 哎呦，可以啊，您吃您的，您喝您的，不忙，吃完了再说也不迟啊。
7: 郭子仪心说，待一会儿还抢发场呢，哪有功夫跟你算账。伙计，上楼来吃酒的人也不少了，你也挺忙，我看咱早算晚算都得算，赶紧算吧。伙计算完账，郭子仪另外赏了他1两多银子，把伙计给乐坏了。过不多时，就听着这个街上是一阵大乱，做买做卖的、逛街的男女老少和老百姓纷纷往两边躲。兄弟三个推窗往下一看，官军压着一辆囚车往这边来的，这车上压的正是郭子仪的母亲。郭子仪一看老母被压在囚车上，噌，那火撞顶梁啊，二位贤弟快下楼去保护好老娘。
6: 哎，放心吧大哥，
7: 这哥俩说着噌噌噌噌噌噌下楼跑了。 郭子仪见囚车已经在十字街的发场上停住，蹭蹭亮出双锏跳上窗台，他大叫一声：“抬！”官兵们听了，卯下来也。随着声音，郭子仪一纵身形如飞燕展翅跳下海卫馆。郭子仪跳下楼，这些官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郭子仪就到近前了，挥起双锏，切刺咔嚓，噗啊噗啊，就撂倒七八个。眨眼之间，十字大街刀枪并举，喊杀震天。张信、王琦打死打跑，看押老太太的官兵，把郭母就给救下来了。包同刚这家骑马端刀就冲上来了，正好遇见郭子仪，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包同刚要给兄妹报仇，郭子仪要杀贼救娘，两个人也不搭话，刀去剪来打在一处。论功夫，论能耐，那包同刚根本不是郭子仪的对手，但这小子又想起抓郭子仪那招来了，大叫一声，命令官兵围住郭子仪，他下来好叫人下半腿绳。哎，正这么个功夫，打不远处跑来两匹白马，马上两员小将，十七八岁，全都穿白挂素，手提银枪。包同刚一见这两位小将，认识，一位是都将刘文芳的儿子刘天表，一位是都将沈德春的儿子沈金龙。书中交代，刘文芳、沈德春与郭子仪的舅父张芳那是结义的好友啊。今天包同刚要杀郭子仪的母亲，刘文芳、沈德春命这两位小将带亲信来劫法场。包同刚这小子不知内情啊，还挺高兴哦，哈哈哈哈，二位小兄弟，快来帮我捉拿郭子仪，捉拿这大响马。我呢，让我舅父定国王提拔提拔你们，让你们是越级高升。这俩小将也顺着他说：“啊啊，是啊，我们也正为捉拿响马而来。”说罢，拍马冲上，奔包同刚是陡枪就刺。包同刚一看，哎，势头不对。这小子急忙躲闪，他闪过这一枪，他没躲过那一枪，哥俩打他，正扎在他右臂膀上，这小子疼得嗷了一嗓子，拨马就跑，紧跑紧回头高喊：“快把他拿下，别让他们跑了！”这二员小将高喊：“郭将军，快跟我们走！”张信背着老太太，王琦跟郭子仪在身后护卫，随二位小将往外冲杀。官兵们无主自乱呢，跟着包同刚来的些官兵是跑的跑，逃的逃，滚的滚，爬的爬，霎时间是溃不成军。几位英雄杀出济南，跑不多远，刘文芳、沈德春带人前来迎接，二人说明与张芳是结义好友。哥俩都恨李林甫，恨包氏兄弟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今儿个抢劫发场，准备离开济南。郭子仪谢过刘沈两家父子：“二位大人，

跟我们一起投奔二龙山吧。张信已经把老太太放在轿子上，连兵将带家眷，这支人马还真就不少，急匆匆就奔二龙山而来了。二龙山寨主金钱豹于成龙先生诸葛英得了信儿了，急忙出来迎接，把大家接上山寨。刘文芳、沈德春两家跟郭子仪的母亲全住在后山寨，郭子仪他们家老家人郭安早就来了。山上有蓝山大寨墙，寨门把守甚严，非常安全。诸葛英给大家摆酒，一是接风，二是压惊。在这酒席宴上，郭子仪告诉诸葛英，包同刚被杀伤了，如丧家之犬呢，这小子跑了，他损兵折将，没杀了我母亲，会不会去找李林甫？当然了，害我们他是办不到了，但是他要谋害我的恩师李太白可怎么办呢？诸葛英听了这话，放下酒杯，手捋长髯，子仪呀，这很有可能。对呀，诸葛先生，因此呢，我打算进京打探一下，另外把山东之事告诉我恩师也好。一听说郭子仪要进京，张信、王琦这哥俩啊，非要跟着不可。郭子仪没办法，只好答应。三个人在山上歇息了几日，做了一番准备，便下山直奔长安来了。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包同刚，果然没出郭子仪所料，斩杀郭母未成，他没得逞，这小子离开山东就奔京城来了，找他舅父李林甫告状去了。他带着杨清、伯勇等人来到长安，与老贼一见面，就把郭子仪等人二闹山东杀官军、抢发场，以及刘文芳、沈德春两家盗反山东并扎伤他这事儿一五一十跟他舅父李林甫汇报了。他请求李林甫上金殿面君去告郭子仪。李林甫卡嘛卡嘛眼睛，同刚啊，不能去告郭子仪啊。哦，舅父，这是为何？你是不知道啊，朝中有个李太白、李醉鬼呀，只怕告不准呐。那如此说来，冤仇咱就不报了。冤仇要报是非报不可，以老夫之见，要想杀郭子仪，必得先除掉李太白，除不掉李太白，杀郭子仪难呐。舅父，怎么才能除掉李太白呢？这个嘛，老夫自有妙计。孩儿啊，你先下去休息去吧。其实老贼李林甫哪有什么锦囊妙计，他把包同刚支走以后，找来几个心腹谋士，几个人在一块共商怎么才能杀了李太白。哎，这帮家伙合计了半天，一致认为要在京城杀李太白不太容易，因为李太白解表施助，名声显赫，皇上如今又挺得意他，你即便你杀了他，追查起来也容易败露马脚，最好的办法是把李太白诓出长安，在外边动手杀他，那就容易了。这些人商量好诓骗李太白出京城的计策。到了晚上，老贼喊来包同刚，同刚啊，你写个奏折啊，别告这个郭子仪，就说这个山东啊闹响马，哎，有些官员与响马勾结，害得山东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呢，老百姓没法活了。那就这个内容，老夫进宫密奏他一本，皇上准得问怎么办。老夫就说应该派人去山东查办此事，皇上一定问老夫派何人前往，老夫就提出叫李太白去。

只要李醉鬼出了京城，他走到哪儿，哪儿都有老夫的心腹之人。老夫下一道密令，李太白走到哪儿，他就死到哪儿，他死定了。李太白一死，再杀郭子仪，那可就易如反掌了。好，好，好，好，还是舅父的计策高啊。第二天，老贼进宫呈上奏折，唐玄宗看后是紧锁眉头。老贼李林甫一看皇上那表情，万岁呀、啊！山东刘文芳、沈德春勾结降马，杀死无数官军，包同刚为捉拿反贼于降马，不幸被扎伤。唐玄宗问李林甫：“定国王，你说该怎么办？”万岁，以微臣之见，应派人去山东查办此事，捉拿降马，查出勾结降马的官员，皆依法惩治，方能确保国泰民安呐。那么你说派何人前去为好呢？依微臣之见，派翰林学士李太白前去最为合适，他定能不负圣意呀。一听这话，唐玄宗一皱眉头，李太白是个文官，能行吗？哎呦万岁呀，此行咱并非征讨啊，而是查办，文官奉旨同样可以调兵遣将。唐玄宗一听这话觉得有理，当时就准奏了。第二天传旨召李太白上殿，唐玄宗就把山东闹降马之事讲了一遍，告诉李太白：“李爱卿，朕命你带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另外张文、李武也跟你同去，保着你去查办此事。另外，为了查办此事畅通无阻，朕赐你尚方宝剑，你可先斩后奏。爱卿啊，你乃代天巡守，朕赐你代天巡守印，所到之处有生杀之权。”李太白听完了，只好领旨三日后出京。文武忠良都为李太白是提心吊胆。李太白下朝，不少忠臣良将宴请他，为他饯行。大伙都说呀：“学士大人，离京后您可要千万小心，不可大意呀。”李太白明白这些人的心意，众位大人请放宽心，料也无妨。玉蝴蝶临终听爹爹回府说李太白要去山东，急忙跑来了：“姑父，姑父，孩儿愿跟您前往。”“林中啊，你可去不得，我走后你我两家还得由你来照顾，另外你父母年迈，你也不能去。我带的兵将也不少，而且有张文、李武保着，你只管放心就是。”李太白把林中打发走以后，坐在书房里是喝闷酒，一边喝他一边琢磨：“皇上为什么派我出去呢？派我出京会不会跟李林甫有关？”哎，正这么个功夫，府门外来了一个人，此人五短的身材，瘦小枯干，黄脸膛，细眉毛，小眼睛，尖鼻子，薄嘴唇，是小耳朵，头戴马尾透风巾，迎面倒拉3000慈姑叶，一大朵蓝绒球，上身穿青缎子绑身小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排扣到底，白绒绳十字畔巧打蝴蝶扣，灯笼穗散掖在两肩头，要系杏黄色丝鸾大带，当中间挽着个猫头疙瘩，下面耷拉着3尺多长的穗儿，
下穿一条青色兜裆滚裤，脚穿一

0: 双跳三针纳蜜线蝼蚁上山的袜子，足蹬一双鹰鸽嘴儿石那帮千层底的洒鞋，披着一件青缎子英雄大氅，蓝绸的挂领儿，上绣干枝梅。这个人的背后背着一口单刀，左肋带着一个兜囊，真有一股英雄气派。就见这主来到李太白李学府的门前，问这个守门的差人：“请问，这是李学士李府吗？”“
1: 对呀。”“你找谁呀？”“
0: 我找郭子仪。”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预判春秋之万千。
9: 书接前文，李太白金殿之上奉旨到山东济南查办饷码，领旨回府了。喝上酒，李太白就琢磨开了，皇上派我出京，会不会跟老贼李林甫有关呢？哎，正这么个功夫，府门外来了一个人，此人是五短的身材，瘦小枯干，背背单刀。就见这主来到学士府门前问差人，请问这是李学士李府吗？
10: 对呀，你找哪位呀？
9: 啊，我找郭子仪。
10: 郭子仪不在呀。
9: 这位差人呢，今儿个不太高兴，说话比较冷淡，而且只说了一句郭子仪不在，连郭子仪回家探母之事也没说。找郭子仪这主一听，心里想到，明明听说郭子仪在学士府啊，这位差人怎么说不在呢？难道说我来晚了，郭子仪他走了？要不就是李太白这位学士大人吩咐家人这么说？究竟怎么回事呢？待我今儿晚入府一探便知。 这人转身走了。到了傍黑的时候，守门的差人见到李太白，把这事就说了。李太白心想，既然来找郭子仪，就很可能是子仪的朋友，应该请进来问问姓名，招待招待。就这样让人家走了，未免失礼，这差人办得不太对。转念又一想，李太白觉得也不能全怪这差人，怪我没嘱咐到。想到这儿，李太白笑了，哈哈，以后再有人找郭子仪，咱先请他进来问问姓名，好好招待招待人家。哎，是大人。这差人觉得自己这事做得有点欠妥，显得挺不好意思。用完了晚饭，李太白与夫人林美玉对坐喝茶，李太白是一言不发，夫人林美玉看在眼里，心里琢磨，学士大人往日回后宅那是欢天喜地，今儿晚到后宅面带愁容，不知为何。夫人林美玉啊，也没好意思问，李太白也抹不开说。到了定更天了，林美玉憋不住了，老爷，看您今天的举止神态，您是不是有为难之事啊？哎，正这么个时候，哪料想白天找郭子仪的那主来了。这人啊是从房上来的，找到李太白的后宅院，由房上跳下来，好功夫，那就真如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人四下一望，没人，来到窗下，伸出舌头尖烟湿窗棂纸，用手指甲捅了一个月牙小窟窿，来了个木匠单眼掉线往里观看。夫人正在追问李太白，李太白长叹一口气，哎，夫人呐，今儿个万岁召我上朝，传旨派我到山东查办闹响马一事，三日后出京。闻听此言，林美玉大吃一惊，老爷，此事应该派武将去呀，为何派你这文官呢？不用问呢，这准是老贼李林甫奏的本，他这是想谋害老爷。老爷，我看山东之行是凶多吉少，如有个好歹，往后叫我依靠何人呢？说话之间，林美玉就哭了。李太白急忙安慰夫人呐，不必害怕，我知道有人要暗算我，但是我手下有兵将，我加以提防也就是了。我准备先到山西汾阳郭家村去找郭子仪，叫他与我前行，料也无妨。这次我是代天巡守，如果郡城府县的官员为国为民，我就报请皇上提拔他，重用他；如果有悬秤卖官、榨取民财、胡作非为的官员，夫人呐，我可有尚方宝剑，我可以先杀了他。咱这不是

就是咱家的朋友，我们真对不起这位呀。夫妻俩在房中的谈话，窗外偷听的这个主一句没落全听见了，心中暗想，我还以为李太白做了大官，看不起黎民百姓了，听了这番话真是错怪了李学士。学士大人去查办山东响马，一路之上是凶多吉少啊，大人为国为民，又是郭子仪的恩师，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我何不暗中保护他，这样也对得起郭子仪呀。就这个主意，想到这儿，这主一纵身蹭上房走了。转眼三天到了，一切准备好了，李太白就要出京城。他告诉夫人，我走后万一郭子仪回来，你告诉他一天也别叫他住下，马上去山西，我在他家等着他。好吧。夫人又对张文李武是一再叮咛啊，务必保护好学士大人。俩人说，放心吧夫人，我们一定尽职尽责。翰林学士林世玉、玉蝴蝶林中，还有一些忠臣良将送李太白出了长安城。李太白辞别众人，带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走了。李太白刚走了3天，郭子仪、张信、王琦就进京了。兄弟三人来到学士府，有人报与夫人，林美玉忙命家人将他们让进后宅。仨人拜见了师娘。郭子仪问师父在何处，你们几个来的太不凑巧了，老爷刚领旨去山东查办所谓的响马，刚走3天。老爷临走时说了，说你要是来了一天也不叫你待下，要马上去追他，他在你家等你，叫你保他去山东。郭子仪闻听心急如火，二位贤弟，咱们快走去追赶师父。林梅玉说，你们再急也得吃完饭再走啊。师娘，我们不饿。其实郭子仪不是不饿，是担心师父路上遇险，一心想早一点追上师父，不打算在学士府多耽搁。三个人拜别师娘，这刚出府正巧碰上玉蝴蝶林中。师兄弟，林中这几天天天来姑母家，问问有什么事儿，需要他干什么。今儿个刚到这儿，一眼看见郭子仪这仨人了，林中喜出望外，哟，师兄，呵呵，二位哥哥，你们何时到的？这是要上哪儿去呀？郭子仪说，师弟呀，我们刚来，为追赶恩师，马上就得启程。师兄，你再急也得吃完饭再走啊。没等郭子仪说话呢，张信一拍肚子，哎呀，林中林老弟啊，肠子肚子直绞劲儿，肚子饿得够呛啊。那为什么不吃完饭再走呢？王琦一咧嘴，哎呀，林贤弟呀，大哥他着急呀，恨不得一步就追上是师父，可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他饿得慌，对不对？咱们饿着肚子怎么饱得动啊。师兄，走到饭馆吃完饭再走也不迟。师弟，我们不打算在长安吃了，等出城以后找个小店吃一口就算了。哎，走吧，城里城外不是一样吃吗？张信一晃那大脑袋，对，城里城外那不是都得填饱肚子吗？林贤弟，今儿个你请客。这王琦也嘟嘟囔囔，哎呀，到了好几次他京城了，还没下过一次大馆子，说起来也够冤的。好，二位哥哥，今儿个我请客，咱就下一把大馆子。这个学士大

0: 爷，你们知道不？张信一咧嘴，林贤弟，那能忘得了吗？劈死李林甫的儿子李贵，不就在学士街吗？郭子仪往四下看了看，你们小声点。
1: 哎，
0: 王七一拍脑瓜，林兄弟，你提这个学士街干什么？这学士街呀，最近开了一个百花楼，听说百花楼前有12间门面，呵，阔极了。另外后边呢有一个大花园，当中是百花楼，共有3层，那里的韭菜是应有尽有啊，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如今可以说这座酒楼是咱们长安城第一酒楼啊。接着哥几个，咱们就到那儿吃去。一听这话，张信王琦乐了，太好了，这俩惹事的母子非要去不可。郭子仪执拗不过，四个人来到百花楼。这百花楼门面磨砖对缝，油漆彩画，款式大方，富丽堂皇，跑堂的打扮都一样，新衣服新鞋新帽，里外让客，好不热闹。弟兄四个人刚到门前，跑堂的急忙迎出来往里让。哎呦，哈哈哈哈，四位客爷，哎，往里请，往里请。张信王琦俩呆子进门就问林贤弟，咱上楼吧。林中叫过跑堂的，说呢要上百花楼吃酒。跑堂的看了看这四个人，嗯，好吧，客爷，您往后请。过了一个月亮门，兄弟们一看，呵，好漂亮的大花园啊，真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瑞草。院内有荷花缸、养鱼池，当中3层大楼，甬道全是青砖铺地儿。跑堂的把这四位领到2层楼上。哎呦，客爷，您请，请坐吧。这2楼啊，吃酒的就不少，有的划拳行令，有的说说笑笑。林中刚要安排座位，张信一拍他肩膀头，哎，林贤弟，不是还有1层吗？王七也说，啊，对呀，咱们就上那最高那层，哎，到那儿喝酒，那才有滋有味呢。林中就对跑堂的说，我们兄弟呀，到3楼吃酒。一听这话，那跑堂的有点难为情，哎呦，可以啊，今儿个实在对不起，今儿个你们来的不太凑巧，哎，我们的主人请客，把3楼包了，不准外卖。可以啊，您看这样吧，改日您几位再到3楼吧。书中暗表，百花楼是高云开的。那位说高云是谁呀？高云呢，是广公侯高力士的侄儿。高云的父亲高力忠是广公侯高力士的亲弟弟，在朝中官拜4郎。你看这百花楼那么好的地点，那么规模的酒楼，你没有硬人，没有靠山，你能干得上吗？这高云林中认不认识？认识。这百花楼是高云开的，林中也知道，但是他没说。为什么呢？怕郭子仪这哥几个知道就不来了。跑堂的说主人请客，这事一点不假。今儿个一大说他要请客，不准往3楼让座。高云请谁呀？请的不是别人，请的是李林甫的3外甥包同刚等人，另外还请了几个陪客的，有定国王府的总教习3只镖孙玉操、飞天蜈蚣杨天胜、杨国忠的2个儿子杨龙玉、杨龙贵，还有李林甫的大儿子李松。高云知道包同刚在山东差一点丢了命，今儿个在这设宴给他压惊，要依郭子仪在2楼吃酒， 那就没事儿了。可是张信、王琦这俩主是惹事包啊，哥俩不干，非要上三楼吃酒不可。林中一琢磨，二楼、三楼都花钱，我请一回客，那得让哥几个满意才行啊。他赶忙走到伙计跟前，哎，伙计，你家主人请客，你知道请的是谁吗？这不知道，请的就是我们呢。哎呦，对不起，客爷，怎么我家主人还没来呢？
2: 啊，他在后边，马上就到。
0: 哎，客爷，那您三楼上请吧。
2: 林中带着哥仨上了楼了。
0: 俩呆着这回乐了，
3: 林贤，你可真行啊，我算服了你了。
2: 林中岔开话，三位兄长急着赶路，咱们快点吃啊。林中的意思是快点吃完，一算账就走人。伙计知道请的不是他们也晚了，反正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呗，高云请客再准备一桌就得了。郭子仪不知林中是怎么想的，一听说快点吃，正中心意，连忙说，对对对，快点吃啊，快点吃。跑堂的端来了点心茶水，
3: 哎呦，几位客爷，您先喝点吃点啊，等等我家主人。
2: 林中说，快，先上一桌上等酒席，边吃边等吧，我们还有急事要办。
0: 哎，好，赶快走。
2: 就说，来来来，快吃快喝啊。四位正紧忙活着呢，高云带着一帮狐朋狗友来了。高云走在前边，刚要往三楼上，忽听有人说话，来来来来，快吃快吃快喝啊，快喝。哎，怎么楼上有人喝上了？高云一瞪眼，诸位先坐下等一等，带我上去看一看。这功夫跑堂的笑呵呵过来了，高云气呼呼地问，我说伙计，谁在三楼呢？
0: 哎，您请的四位客爷呀。
2: 胡说，我请的人这不都在这儿呢。高云抬腿就是一脚，
0: 哎呦，您别发火啊，您先上去看一看呢。
2: 噔噔噔噔噔噔噔，高云几步来到三楼，抬头一看，吃酒四个人当中认识一位，谁呀？玉蝴蝶林中。高云怎么认识林中呢？原来有一次高云在大街上调戏民女，让林中给碰上了。林中劝他，这小子不听，伸手要打。林中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子，用力一转，这小子疼得直叫唤。高云呢，从来不吃眼前亏，见势不妙是连声求饶，林中就放了他。他临走之时说的是天花乱坠呀，回去之后一直琢磨找机会报复林中，没想到今儿个遇上了。林中看见高云来了，站起来走上前去，高公子，不认识我了吗？高云眨巴眨巴小眼睛，心想，拔了你皮我认得你骨头，今儿个你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哈哈哈哈，认识认识认识。哎，你身后那三位是谁呀？
2: 啊，我的好友。高云眼珠一转，心想，好友，我把他们说成是响马，说你勾结响马，我叫你拿命来。这小子想到这儿，大声喊道，
0: 好你个林中，你竟敢勾结响马，还想跑吗？
2: 林中一听这话火了，高云，你休要血口喷人。
0: 喷人，我还要抓人呢。
2: 今儿个这小子胆儿大了，因为二楼有他那帮狐朋狗友，一个个都是打手，都有两下子。说话间，他冲林中小肚子打了一拳，林中闪。

0: 高云退到楼梯口那儿了，叫喊：“哎，林总，你小子有种，你敢过来？过来，我要你的命！”林总一听，火更大了，噌，一个箭步就撞过去了。郭子仪怕把这事闹大，林先天，林先天，不要与他一般见识。高云见林中过来，抬脚就踹。林中闪过，飞起一脚：“你个小兔崽子，你下去吧你！”咚，这一脚正踹在高云的小肚子上，踹的这个石灰劲儿就甭提了。十三蹬楼梯，高云一蹬也没沾着，从三楼楼梯口上呜就下来了。高云在半空中大叫：“哎呀，我的妈哟，我命休矣！”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伊谈判进程反反复复，美方表示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短期内能否有可预期的成果出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涯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关于美伊局势呢，首先我们看跟协议有关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看一下美方的反应。当地时间5月29号，有一名他们这个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特朗普当天呢是在白宫战情室同他的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但没有像他在会前说的那样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首先先说美国推迟就伊朗协议做出决定是为什么？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要价？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啊，正像我之前讲的，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是达成一份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的协议。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问题在于，由于伊朗方面的坚持，要达成这个协议，恐怕其中有一些让特朗普不体面的地方。比如说，伊朗坚持要求解冻资金，要求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重返战争。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是把活干完。但问题是，重返战争，美国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可能使伊朗屈服，同时还得冒伊朗将战火蔓延到红海和波斯湾海底电缆等等的高风险。那么第三种选择呢，当然就是维持双封锁的现状。但是维持现状的问题啊，是旷日持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哪方面都受不了。我们要知道，在开战之初，美国提出的条件是伊朗无条件投降。那么现在啊，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显然无论特朗普做哪一种选择，对美国来讲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首选还是想通过进一步施压，使伊朗能在未来协议中让步，让他能尽可能看起来体面一些退出这场战争。
6: 这是特朗普这边的考虑。而且也说到了希望伊朗能够有让步，但其实伊朗外交部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对于目前的协议内容还是存有异议？
7: 伊朗方面当然对于美国酝酿中的 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存在的意义。伊朗的意义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伊朗坚持在这个协议中一些细节和措施要按伊朗的说法来办，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不能是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再比如说要明确规定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等等这些条款。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之言，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一个说法，那明天就会是另一个说法，不靠谱。所以伊朗坚持要求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行解冻一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而且伊朗坚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协议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生效。
6: 因为互信真的很差，然后伊朗方面要做这种准备。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29号的表态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要被清除。然后这一天呢，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一个警告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且以自卫的名义去打击参与或者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那这个警告除了对伊朗施压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7: 5月25日以来，美国接连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与伊朗交火，名义上是所谓自卫，是阻止伊朗快艇布设水雷等等，但实际上除了对伊朗施加压力之外啊，主要还是在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控制状况，以及与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在美军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在接应和掩护一些大型的船舶闯关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点啊，和五月初美军曾短暂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如出一辙。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伊朗方面呢，也频繁地向一些关闭应答器而船行海峡的船只开火，并逼退这些船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争执的两个焦点。即使美国和伊朗未来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开放后的海峡通航中的作用也仍然会是美国伊朗政治的一个重点。
6: 还会继续博弈。然后说到这个博弈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美国的财政部29号的消息说，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到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您觉得这个举动它的影响会有多大？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说会有反作用？
7: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财政部啊，频繁地把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纳入新的制裁名单。这个举动对伊朗的影响如何呢？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举措的目的啊，都是要加大目前伊朗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但这样一些举措呢，在两个方面的实质意义是极为有限。一个是对伊朗国内来言，我们知道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以来，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已经可以说无以复加。美国在不断的追加新的制裁，对伊朗国内来讲实质意义并不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0: 美国对第三国的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在法律上来讲都是不合法的，是把美国国内法延伸到国际社会，这对有实力的大国来讲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1: 嗯，那现在我们观察关于谈判的问题，就美伊这个谈判进程是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也很关心相关这个协议达成的前景到底怎样，就短期内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可预期的成果能出来呢？
0: 实际上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在十多天前啊就呼之欲出了，但呢总是反反复复，其实这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忽冷忽热的随意表态密切相关。那么未来的前景如何呢？总体来讲，我们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什么，那么重点要看他做什么。虽然特朗普有时候说话很吓人，但从他接受伊朗十点要求作为谈判的框架，而于4月7号与伊朗停火，到现在同意分阶段，也就是先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再谈核问题等一系列难题来看，特朗普想体面退出这场战争，他的这种心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国际原油市场的表现啊，我觉得最能说明实际的状况。接连几天了，世界油价已经跌回到90美元以下，迹象显示近期啊，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性较大。
2: 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此次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日本通过美军的部署会得到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地区局势又会受到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观察一下日美的一些动向哈。根据报道呢，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呢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那我们首先想去观察一下，就是这款无人侦察机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把它部署到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的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方向、中国方向和朝鲜半岛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针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情报的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这种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拍摄到的信息可以用于美国空军进行这种亚太地区核心军事目标的这种掌握。那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到的数据和信息，那么制定它的这种打击的这种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呢，全球鹰也可以服务其他的驻日美军作战部队，比如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它的多域特遣部队当使用这个低风系统，或者说未来美国陆军使用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的情报拍摄到的信息去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也可以依托于全球鹰的情报去制定这种袭击的方案。所以呢，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不仅仅是要提升和强化自身的侦察能力，也要为陆海空三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去指引目标。
1: 那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态度，就是日本防卫省说呢，这次转移属于不得已，说虽然该机型的噪音较小，但将继续要求美方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那他说的这个不得已，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安抚国内反对声音的一种手段？而且日本通过美军的这次部署，他自己得到了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呢？
3: 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

0: 并非不得已，因为日本此前已经从美国采购了全球鹰无人机，而且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如果美军是要利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去支持他的军事行动，完全可以通过美日的情报共享体系从日本自卫队那里获取情报。那现在呢，日本装备了全球鹰，驻日美军也要装备全球鹰，就是要利用双方的联合运用机制，扩大全球鹰在日本列岛周边，在西太的范围内，它的这种侦察的范围和侦察的频次，要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这种搜集情报的能力啊。所以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会共同的使用全球鹰，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这种空中的间谍行动。
1: 嗯，那美方自己也说，这次转移的目的就是想要强化情报的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态势。美方的预计会安排150名相关的人员进驻，使用的是现有的基地的设备，不会新建设施。综合起来，就是美日的这个举动，这个部署对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0: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6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情报会用于支持驻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会支持日本针对周边的一些具有进攻属性的作战行动。因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射程900公里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未来呢还要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呢，日本针对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强化，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情报。而美日的全球鹰也会为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去提供坐标，去提供情报。所以说呢，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这个全球鹰，那么它都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也会让日本对外动武的军事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是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说呢，愿以深厚互信为纽带，不断的拓展塞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的水平。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在访问中，武契奇总统首先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他表示这份荣誉意义非凡，将激励他为推进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3: Then I realized how big that was。
4: 我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的分量，当时我也在问自己，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前行之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力支持下，我坚信双方达成的各项安排、协议与共识一定能够落到实处。
2: 武契奇此前将此访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采访中，他就此表示
3: Why was saying this? Because of timeline.
4: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可以信赖中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既能提升本国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2: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

0: 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表示，看好塞中两国在人才交流、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前景。
1: 我们十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及的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0: 武契奇还高度认可塞中在人文交流与文化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他表示，塞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不断深入，非常欢迎更多的中国朋友到访塞尔维亚。
1: 如果是五年前，或者说十年前，了解中国的塞尔维亚民众并不多，但如今每个塞尔维亚人都知道中国，虽说并非方方面面，但他们已经了解了北京、上海、苏州等中国城市的许多事情，也了解香港、广州以及港珠澳大桥等。现如今，不少塞尔维亚民众还了解天津这座城市，这得益于贝尔格莱德至天津直航航线的开通。目前，塞尔维亚航空公司已开通通往广州、上海、天津的三条对华直飞航线，非常欢迎中国朋友来塞尔维亚，希望能有更多中国朋友来做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仅20余天就达成了资金的解冻协议，如何看待这一快速突破？欧盟此举能否换取匈牙利在防务自主、对乌立场等关键议题上的配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啊，我们说一下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欧盟有个态度啊，说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这有一个背景，就是毛焦尔领导的这个地下党，他在4月份的匈牙利国会选举当中呢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他在4月13号的时候曾经说新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解冻大概2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然后我们看，其实他们这个政府上台也就20多天就已经达成了160多亿欧元资金的解冻协议，而此前我们看到欧尔班政府和欧盟僵持了多年，所以这是一个快速的突破。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其中的原因还有背景。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韩萌怎么说。
7: 我认为毛焦尔政府上台后迅速承诺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强化反腐和这个公共采购监管，确实为欧盟委员会释放资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理由。因为此前欧盟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法治、反腐、欧盟预算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但在资金方面的快速突破，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脱离当前欧盟的安全压力来理解。当前欧盟正在推进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目标呢也是动员800亿欧元防务投入，服务于欧洲防务能力建设和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欧盟确实有动力把匈牙利重新拉回到主流阵营，减少它在对俄、援乌以及防务融资这些议题上的牵制作用。因此呢，这笔资金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粘合剂，但更准确的说，它更像是一种规则包装下的政治粘合剂。我认为呢，它是一种由法治条件、政治窗口和安全需求叠加的一个结果。
6: 多重原因，然后呢现在有这样的双向的调整。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匈牙利在欧尔班政府时期曾经多次动用否决权去阻挠欧盟对俄制裁援乌决议，然后毛焦尔上台之后迅速的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承诺司法改革，这个被欧盟视为回归欧洲主流的一个信号。那这个转向您觉得是不是就彻底意味着匈牙利会放弃在欧盟

0: 内部所谓这个刹车手的角色。
1: 我认为匈牙利不会完全放弃刹车手的角色，但会从强硬否决转向选择性配合。敖加尔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它的象征意义很强。匈牙利新政府确实释放出了回归欧盟政治主流的信号，它的对抗性会明显的弱于欧尔班时期，但这并不等于匈牙利在所有的战略议题上都会无条件的跟随欧盟。像900亿欧元乌克兰贷款已经由欧盟理事会在4月23日完成了关键立法程序。毛尖儿此前表态是不阻挠这项贷款，但认为匈牙利因为财政困难应继续留在机制之外。这说明匈牙利的新立场是不阻挠欧盟整体行动，但保留本国不参与的空间。所以说亲欧但谨慎援乌可能成为欧盟内部新的摩擦点。它比欧尔班时期的否决政治要温和，但仍然会在能源安全、财政负担、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上保留匈牙利的特色。
0: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分歧存在哈，还有不确定性。然后呢，关于刚才说到那笔钱，毛加尔说呢，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概 13%， 然后会用在哪儿呢？用来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发展等领域。那如果考虑到就匈牙利当前这个财政赤字接近了 GDP 的 5%， 然后又有这个通胀高企、福利承压的局面，这笔钱在提振经济方面实际效力您觉得有多大？
1: 我认为这笔资金能够起到明显的稳预期不投资的作用，但是难以单独的扭转匈牙利的经济困境。164亿欧元对于匈牙利的财政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意义是很大的，但实际的效率也取决于资金的落地速度以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根据欧委会之前的预测显示呢，匈牙利2026年GDP 增长预计是 1.8%， 通胀呢预计是 3.2%， 一般政府赤字将从2025年的 4.7% 扩大到26年的 6.2%， 公共债务呢也将升到 75.1%， 因此呢资金短期内主要作用还是缓解财政压力、稳预期、补公共投资缺口，不是立刻带来经济增长。而将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呢，长期确实将有助于改善匈牙利的供给侧能力。但如果财政纪律、产业投资效率和通胀治理这些政策跟不上，它的效果可能还是会被高赤字、高债务和汇率压力这些问题部分的抵消，特别是在整体外部需求偏弱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笔资金更像是强心剂。它能否真正的转化为匈牙利经济的造血能力，仍然取决于新政府的财政整顿的能力、资金配置的效率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2: 日本大力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最上级驱逐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达成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计划。日方积极推销其完整军舰作战平台，意图何在？日本等相关方行为是否在恶化海上安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观察一下日本方面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这两天是跟这个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举行了首次的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日媒报道说呢，小泉在会谈当中多次提及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那就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那相关合作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然后呢，日本还说首次三面会议可能为未来几年在军演、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了道路。那如果综合一些信息反映出来，日本他们这个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3: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的制度突破 能力外溢。

0: 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他明确提出来要推进呢常态化的军演作战协调，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这个搭建随时啊可以投入到这个实战的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呢这个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稳步的完成呢国家军事战略的全面转型。
1: 那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呢此前是达成了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一个联合开发合作，现在呢又是大力的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方他积极的推销其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0: 日本积极推销啊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它的意图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从军工经济来看的话，日本呢它的目的是想彻底盘活长期受限的高端军工产业链。长期以来呢，日本军工体系啊它的技术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啊其实比较狭小，产能呢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常态化的盈利，形成了军工工业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军事的这个约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呢铺路。
1: 日本应该真的像切香肠那样一步一步的在往前突，走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日澳新防务官员在会谈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这个合作目标呢为所谓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但相关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做法，您觉得到底是在维护海上安全还是在恶化海上安全？
0: 很显然呢，从这个实际行动和真实的效果来看呢，日本的一系列操作呀，它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呢正在持续的撕裂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它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且呢，日本它不断制造这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军事小圈子，用军事绑定呢来替代安全对话，用阵营对抗呢来替代合作共赢，它呢正是在颠覆地区的安全秩序。
1: 对，会给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然后有分析还谈到啊，就是日本呢加大跟亚太其他国家的军事勾连，背后有美国的有意鼓励地区小范围联盟的原因，意在去减轻美国的压力。那您怎么看待当前在亚太地区日本等国建立这种小范围的联盟甚至是军事联盟方面的这种动向？
0: 当前亚太地区频繁出现的各类的双边啊三边呢这样的一个小范围的军事联盟，它实际上是冷战的这个思潮的回流，是阵营对抗的复辟，它是呢地缘博弈加剧的一个体现。它的背后啊就是域外的这个战略施压和呢地区之内的国家的这个战略投机的一个双重互动的结果，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消极影响。那么从外部格局来看，域外霸权国家他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他主动的放权，纵容以及呢借力盟友，通过鼓励向日本

0: 样的地区国家组建一个次级的军事小圈子，来分担呢自身他的自己的一个前沿防务的压力，来填补呢战略布局的缺口，落实呢分布式的威慑体系。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不用自己呢去进行高强度的投入，而是依靠地区盟友呢来编织军事制衡网络，持续的遏制地区的发展，牢牢呢掌控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那么日本呢，它正是看准了这一个战略的缝隙，它在采取一种顺势借势、主动加码的这么一个策略，想把这个外部的战略纵容啊，当成自身军事化突破的一个机遇。日本现在它不断的突破军事禁区，放大呢军事的职能，拓展呢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借外部的这个博弈啊，来实现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呢这个战后体制摆脱，本质上呢就典型的一个投机性的军事化扩张。那么这种小圈子小联盟的扩散带来的危害呢是比较这个长期的，也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呢，它彻底破坏亚太地区的这个多边安全共识，把原本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格局啊撕裂成这个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的一个阵营化的一个小的板块。第二个呢，它会持续推高地区的对抗风险，让这个军事竞争啊来取代对话合作，成为呢区域安全的一种负面的主导逻辑。第三个呢，很显然它严重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和这个和平大局。那么只有建立在这个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地区的所有国家呢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啊，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应该对此呢保持清醒的认知，共同呢维护呢来之不易的亚太和平发展格局。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通胀问题，看一下媒体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持续高企的油价不仅推升美国通胀水平，更令民众财务压力倍增。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跌至近四年最低点。美国商务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伊冲突影响，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5%， 该指数环比上涨 0.4%， 涨幅较3月的 0.7% 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三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指出，物价上涨、收入停滞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消费收缩。通胀加速既因油价冲击及其连锁反应，也受持续关税影响。当价格增速远超收入增速，消费者将陷入困境。文章指出，数据显示，四月消费增长主要来自汽油等必需品支出，燃料、能源、住房和食品支出约占整体消费增幅的一半。美以伊冲突导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条重要贸易通道运输量锐减，冲突推高油价，并开始传导至食品等领域。美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斯蒂芬·朱诺向投资者表示，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核心通胀持续走高的部分原因。他认为，对新任主席凯文·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而言，当前通胀形势将使利率维持不变。他说，在通胀持续高于 2% 目标的情况下，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或将长期保持观望。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媒体的另外一个观点，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全速奔跑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制度健全。
4: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多年来中国的研发实力在研究产出、专利、人才培养及关键技术领域均展现出显著优势，中国的腾飞是长期规划与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科技实力源于基础研究与健全的制度。文章表示， 中国已有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前40强，35所进入全球前500强。中国高校几乎必然会与牛津、麻省理工、哈佛、剑桥等名校分庭抗礼，进入全球前10只是时间问题。文章认为，多年来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产出、专利数量、博士培养和关键技术上的实力早已显现，深度求索 DeepSeek 时刻就是典型的例证。当中国推出能力可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相媲美的大语言模型时，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多年科研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章指出，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能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用清洁能源为未来高度数字化、数据中心密集型的经济提供动力。仅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 80% 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中国领导人将科技定位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石。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 8.7%， 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也超过美国与欧盟。难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之一。文章最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认清一个科学界早已看清的事实，中国的科技发展已迈入全速奔跑阶段。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八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7: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2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

0: 他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记者季逸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玉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玉。在斑尾成玉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玉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玉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一期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一期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玉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玉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2: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西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玉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玉的飞行轨迹。 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班委成语，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3: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1: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自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3: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它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0: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它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1: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 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

0: 港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五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1: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0: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3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10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 护鸟爱鸟的人也多。

0: 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2: 啊，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1: 斑尾成鹬是吧？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2: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1: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2: 是的。
1: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2: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1: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2: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1: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0: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3: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0: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0: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2: 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
1: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3: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4: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您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

0: 一带出没。
1: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十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0: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1: 改变始于十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百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0: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1: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 81.26 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1: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1: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家五口，但是我的有三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满满活没有收入。
1: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建鱼计划，各地组建护鱼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4: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觉得高兴。
1: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线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线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5: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1: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

0: 头。
1: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0: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1: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两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0: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1: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0: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1: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0: 25年年底放的这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1: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2: 哟，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卵。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卵量。
1: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2: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1: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2: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

0: 江巡的两尾，那时候长江巡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巡，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巡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息。
1: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巡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巡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巡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巡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0: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巡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1: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巡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0: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巡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巡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巡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啊，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1: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巡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0: 长江巡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或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巡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1: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路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2: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1: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治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3: 这是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 Y3，时长148，位长23.1。 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繁殖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1: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3: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1: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4: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石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1: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4: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指示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1: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0: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杯。那么咱们最近一段时期呢，都在说《皮武皮凤山传》啊，这么一本书，这是200多年前呢，哎，一本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作者呢，现在是不知道了，应该归功于咱们广大的劳动人民口口相传的这么一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在扬州街头市井的小流氓啊，叫皮武皮凤山这么一个人啊。那么咱们说的这书的前一章呢，是皮凤山娶亲。那么皮凤山呢，娶了孙大理的女儿孙孝姑啊，当媳妇儿。不过现在孙孝姑还没见到皮武，也还没接近家门呢。这皮武呢，之前就已经闹的是笑料百出了。那么咱说了，皮武房子也有了，床也买了，接下来成亲的时候，哎，该干嘛了？哦，该穿点新衣裳了。就是这衣裳，这皮武都没钱买，于是皮武又到了张妈妈家去找办法去了。张妈妈一看皮武来了，得，皮武啊，你是不是要来穿新衣服来娶新娘子？哎呀，张妈妈你太懂事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啊。张妈妈给你5两银子，你去置办一身好衣服，不过你记住了，这钱可不能再去拿去赌了，听见没有？皮武这边答应，好，不赌啊。刚出门，皮武转念又一想，这5两银子能买什么好衣服啊？我跟你说，我只要是赢了啊，我赢了，我把它变10两，10两我变100两，100两变1000两，1000两变10000两，10000两变100000两，到时候我就是啊定远县的第一大富豪。想的挺美啊，5两银子的发家致富梦。可是你想啊，你平时有钱到杀鸡王二呢你都输了，你这回拿5两银子你就想翻本吗？果不其然，去了杀鸡王二呢，3下5除2又都输了。钱输了，心里也明白了，哦，原来是逢赌必输的，这就说的就是我呀，啊，可不是吗？那心里明白了，你这上哪弄新衣服去啊？你不得结婚吗？皮武这事儿他记着呢，啊，那到哪儿弄新衣服呢？左想想不行，右想想也不行，后来灵机一动，哎，对呀，我可以去借呀，我借他一件衣服回来，那不就得了吗？那位说上哪借啊？皮武想了，哎呀，你说我这到澡堂子啊，我看见一位身材跟我相仿的一个人，我把他衣服借走啊，只要他衣着华丽，我借来穿一穿还是很合身的嘛，啊，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皮武打定主意往前走，就在胡同口就有那么一家小洗浴中心，哈哈，小洗浴中心，哈，皮武瞧了瞧没看上眼，为什么呢？小澡堂子里啊，一般呢去的都是穷苦人啊。皮武呢讲，不行啊，他们穿的衣服跟我这差不多，我这借来了没什么，要借咱就得借点好的，对，我就去好澡堂子借。哪有好澡堂子啊，在县城的南后街白玉池，那就算上城里的顶级洗浴中心了，好澡堂子。后来想想，皮武又说了，这个白玉池又不能去啊，白玉池是丁三儿开的，这丁三儿啊我还真打不过的。可是皮武转念又一想，那你说我不去他家，我

0: 去别人家，别人耻笑我说你皮五，你怕丁三儿，那我以后还有何颜面我再去问大家要规矩钱呢？嗯，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必须要去白玉池，我会会这丁三儿。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混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那说丁三是何许人也呢？丁三啊，原来是定远城里面的啊这个二号地痞流氓啊，这是二号。定远城里呢，原来有四个出了名的地痞。啊，分为上下两个等级。上等的这大地痞呢叫潘彩臣，家里是摆赌场的啊，这抽头啊，聚赌啊，这都是他干的事儿啊。跟潘彩臣往来的人都是财主，穷人进不了他家门啊。那二号呢叫张三儿。张三儿这人呢，两膀一晃800多斤的力气啊，一般人不敢靠前。不过现在呢也上了年岁了，也不在这市面上走动了，在东门城里头开了一家肉铺子啊。那么排在第三号的就是这个丁三。丁三也是早就不在市面上走动了，退下来之后退休之后就开始转行洗浴业啊，发展一下洗浴中心的这个业务了啊，就转行专心干这个了。这丁三当年呢两膀一晃，那也是几百斤的力气，今年你看他50多岁啊，5年前靠着朋友帮忙攒了些银子买下了这个白玉堂。所以说呢，这3-5年的时间，丁三在白玉堂这投入上那是很大的心血啊，而且呢白玉堂这3-5年的经营也给他赚了不少钱啊。所以呢他从来也就不再跟人家吹胡子瞪眼呢啊，没事呢也拿本这个论语来看啊，边看还边说呢，哎呀，我这是从无赖队伍里退出来的哈，别人对我也都改口了哈，别叫我丁三赖子了哈，叫我丁老板啊。你看我现在正在看论语啊，以后大家呢见了我面都叫我儒商，好不好？好。于是丁三呢每天就热衷于在他这个洗浴中心呢啊，让这些下面做事这些杂役啊喊他儒商啊，这是他最大的爱好啊。就说今天皮五吧，就想去这个白玉池。他也不是说怕丁三儿啊，因为丁三儿呢很早以前呢跟他一起在市面上混的时候，两个人呢有这种交情，叫合兜子用钱这种交情啊。如今的丁三儿混好了啊，开了这个洗澡堂了，那皮五想了，如今我去那也没什么的是吧，我们有这种交情应该没什么的。如果说现在人心不古，过河拆桥的人啊，那么丁三儿是这种人的话，那么我今天去了，他跟我不客气，我就给他摆脸色，我就跟他玩这泼辣的啊，我让他做不成生意，我把他这个白玉堂给他砸了。如果是较量起来我打不过他的话，他把我打伤了，那好，那正好我在家养伤啊，他得给我报了医药费。对，我今儿我就跟这丁三碰一碰。说到这儿心一横啊，去了。皮五啊到了这南后街的时候，一眼就看见这白玉池门口这菊花香水的大灯笼已经挂出来了。小子哦，这里面已经开场子了，于是赶紧往里跑。这白玉池这大门楼整的，哎呦，这真有气势。上面镶了一块白矾石，石头当中刻了3个蓝天大字白玉池。站在门口往里看，里面迎面白粉墙上有一个大红颜色的忍字。那位说这为什么啊，这个澡堂子上面有忍字呢啊，这个你也别奇怪啊，这个呢是一种文化。那个时候呢这澡堂子门口啊挂这个忍字，是提醒这些鱼龙混杂的这些人在里面啊要忍，不能发脾气，忍着气啊，要打架出去打。人在澡堂子里一丝不挂，赤条条的，滑手滑脚的啊，你再打来打去很容易出事儿。皮五一进门就看见这忍字了，先把头伸进去看看，大眼一看，二门门口有个小柜台。

柜台里面有张高高的独凳，独凳上面坐的就是白玉池的老板丁三。丁三坐在这张独凳上，正在呢啊埋头算账呢。哎，这两天这生意出轨了啊！你说这客都爆满，怎么算下来还不够开支？哎呀，这里面肯定是猫腻啊，跑堂的跟我玩鬼了。这边丁三呢，在那生气呢，就算这个账算不明白啊，脸色阴沉。皮五呢，打外面伸头瞧啊，以为这丁三呢跟自己耍脸色，啊，很生气，心想呢，你跟我耍脸色，我也给你耍脸色，不行，耍脸色你看不见，我给你耍嗓门。于是皮五一撩帘，大喊了一声：“哟，丁三儿，小地痞，生意不坏呀！”丁三儿没料到皮五会来，突然这一声还叫他地痞，这下受不了了，想发作，可是想想自己那面白粉墙上画的忍字，忍了吧，啊，这种货色也不跟他计较。他看了看皮五，丁三儿不怕皮五，两膀一晃百十来斤的力量，你说那能怕皮五吗？丁三儿用余光看了一下，是皮五，没吱声，继续耷了眼皮子算他那账，嘴里呢嘟囔着：“哈，生意就这样吧，啊，你洗你的澡，我算我的盘子啊。”转过身来往里走，脸朝里，装作无所谓的样子。皮五这下心里有数了。啊，你是嫌我烦是吧？皮五接着就说了：“好的，三哥，我洗我的澡。”说完就往堂口里跑。这大堂口呢是普通间，炕上呢坐着不少这个洗完澡的这浴客，啊，有的洗过了在那穿衣服，有的呢是刚脱衣服，啊，有的呢洗完了躺在炕上闭目养神，啊，抽着大旱烟，干什么都有。还有喝茶的，唱戏的，听小曲的，什么都有啊！哎，他由这大堂口往里走，这大堂口里的人呢也没介意。皮五穿过了大堂口，来到了大暖房。跑堂的见皮五来了，哎，连忙轻声上来招呼：“哟，五爷，有什么事啊？”“没事，洗澡。”“哟，对不起，五爷啊，我们今儿这客满了，您到对过的小暖房去吧。”“啊，满了呀？那行，就到小暖房。”说着呢，皮五走到小暖房了。小暖房那跑堂呢又过来了：“哟，五爷，啊，里面有没有空位啊？”“呀，没空，我们小暖房太小，没大暖房好。五爷，麻烦您到大暖房。”“好，我就到大暖房。”皮五一想，不对，俩人把我当皮球踢呢吗？这不是啊，我成傻子了。于是皮五呢憋了一肚子气，走到大暖房门口：“有空座吗？”“要五爷，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我们大暖房今天这客满，没空啊。您到对过小暖房。”皮五刚想举手打，可是一想到白粉墙上那个忍字，手又捏起来了。不过这时候他气已经上来了，嗷嗷一嗓子：“什么？又让我到小暖房啊？小暖房叫我大暖房，大暖房叫我到小暖房，我上什么东西了？我被你们两头玩的？难道我洗澡不给钱吗？嗯，你把丁三给我喊过来，我跟他评评理。”这话说完啊，这小伙计呢有点吃不消了，害怕了，真怕闹出事了。“哎呦，这个五爷，您别喊，您别喊哈，您进来，您看哪有空您就坐哪儿，行不行？”“哼，不喊你还真把我当哑巴了你。”“哼。”大暖房是白玉堂最好的澡堂子啊，最好的这池塘。不过那个时候大暖房跟现在的桑拿这个非常高级的这个休闲场所比起来，那肯定是比不了了啊。那个时候条件呢无非也就是这个炕呢宽敞点，干净点，毛巾呢帕子多一点啊。皮五大跨步走进大暖房，看到里面实在没空座啊，他没空座他也得往里走。皮五这人有一毛病，走路呢想点头啊，这时候又点起来了。他这走路点头啊看着你，一边走一边点，一边走一边点。不过你可不能给他回礼，你要是回礼，你一点头，那估计就该吵起来了。你像这时候大暖房里这些早客呢，多数啊，那都是下池洗澡去了。炕面上呢有几个乡下老头啊，衣服脱一半了，正在那抠脚呢。啊，这老头呢，这家离这。

里路啊，大概是三天上街上洗一次澡，就喜欢到了白玉池。白玉池水好啊，那脚没抠过瘾呢，还在那抠呢。皮五点着头就过来了，他一看皮五点头，他也跟着皮五点啊。皮五说：“啊，那边，啊，你洗澡啊？哎，哎，对，哈哈哈哈！你看他不认识皮五，啊，这一下皮五搭上枪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呀，现在这些跑堂的这混账啊，啊，穿的好了来这儿，笑脸相迎啊，没座位也得给顺个座。”你穿的不好就不理你，生怕我们不给他唱似的。见你呢都不招呼。哎，你我虽是乡下人啊，小钱咱还是给得起的嘛。老头一听，嗯，对啊，也不能怪啊，这个没空嘛。哎呀，真没空现在。老头把这皮五也当乡下人了啊。乡下人呢跟乡下人客气一下吧。老头说了，哎，这么的啊，我把我衣服往这边挪挪啊，你把那位的衣服往那边推推，哎，这不就挤出一空袋吗？啊，你就坐这儿吧。皮五坐下之后啊，就开始四下撒嘛。你说这一乡下老头的衣服要来肯定没有用啊，得要一个公子的少爷的。说找半天这没真没有。就在这时候啊，就听外面有人喊了：“哟，大少爷来了，少爷少爷少爷，您里边请。”哎，几个门口的几个跑堂子全涌过去了。皮五一看谁呀、啊？哦，哪家大少爷？汪公馆的，哈、啊，汪大少爷。汪大少爷这一身呐、啊，穿的绫罗绸缎呐、啊，带了个手巾包啊，这包里面有十多两银子，放在这个袖筒里面。那他洗个澡呢，这小账啊，就给这些小费啊，比那个消费的还多。这汪大少爷呢，有这么一个毛病，什么呢？这个大腿根啊，起了一块癣啊，天天必须得下澡堂子泡，不泡不舒服，不泡就睡不着觉。汪少爷是这白玉池老顾客了。哎，只要汪少爷一来，跑堂的热热乎乎的应酬，哟，大少爷来了，赶快顺个空位啊，请大少爷入座。皮五一看这汪少爷坐下了，哎呀，高兴坏了，心想呢，得，他这身形跟我这差不多，就他了，一点一点的凑到这大少爷旁边啊。大少爷呢，这边啊也是换得了衣服啊，脱了精光，下池子泡澡去了。皮五呢就坐旁边，看着这个，准备给大少爷收拾衣服这个小伙计抬眼盯着他，干嘛呢？哦，我给大少爷收拾衣服。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五爷。哦，知道就行了，拿来。拿什么呀？规矩钱呢，200文。这五爷，我这刚出来做没几天，没钱。没钱呢？哎，没钱你过来，我给你支一招。啊，什么招啊？你把这衣服放这儿，你不动，你不动它，你不收它，听见没有？啊，你走你的，回头我来弄。小孩一听，这使不得呀，这使不得，什么使得使不得的？那么拿来200文，对我，小二急得没办法，转身下去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转身出去了。那个时候出去干嘛去了？出去啊，找丁三儿去了。这事儿得跟丁三儿说。那边公子池子里泡着澡，这边皮五把公子衣服藏起来啊，连那个装十两银子那包也都藏好了啊，转身下池子了啊，澡堂子里泡得热热乎乎的，然后喊那边搓澡的。咱都知道扬州的搓澡很有名，来搓澡的，搓澡了啊，搓澡的也没管那套，过来之后三下五除二，哎呦，客官您这身上存货挺多呀，您几个月没洗澡了啊？不多，才两年。这搓澡的差点没晕过去啊！搓得了之后啊，皮五涮了涮，洗干净了啊，又刮了个脸，刮了个头，还这弄完了之后，梳洗打扮立正了之后啊，皮五呢，穿丁三儿看着皮五，要不也走了呀？啊，是走了呀。那算丁三儿看着皮五，要不也走了呀？啊，是走了呀。那算账吧。哟，让我算账啊？算什么账啊？是明着算暗着算还是怎么算呢？丁三儿一听，哎，怎么的？你小子这话里有话呀。丁三儿，我不明白啊，你还望五爷您指教一二啊。刚才我洗澡的时候，趁我熟睡之际，有人偷袭我。怎么偷袭你啊？

0: 在我背上又搓又打，弄得我十分不悦啊！打了多少下我都数着了啊，一下五文，你给钱吧。打了我一万多下，您自己看着给吧。丁三儿一听，肺都没气炸了，什么？还趁你熟睡之际偷袭你？那不是你叫的搓澡的吗？啊，好啊，你今儿跟我玩，我就跟你玩。丁三一生气，吹胡子瞪眼，刚要拍桌子，皮五看出形势有点不妙，赶紧呐往前走两步。哟，你看三爷，呵呵，你也听我说笑话呢啊？开个玩笑。丁三啊，这才把火往下压呀。嗯，哎，三爷，我跟你开玩笑呢，我今儿来呀，主要是想跟您说，我皮五后天结婚，哎，请您过去喝喜酒去，您到时候必须得赏脸啊！我今儿来特意就是这目的啊，顺便我再洗个脸，这个是吧？您明白啊？丁三一看这个，哎呀，好吧，哎，老五啊，那在这儿我要恭喜你了。哎呀，恭什么喜呀？这个礼钱您到了就可以了啊，咱们就大家皆大欢喜了。心想着你这倒是不客气，好好好啊，这么的。200文啊，规矩钱怎么样？哦，那行啊，200文。于是皮五高高兴兴的啊，洗完澡了，拿着这老板丁三给的200文钱揣在怀里，转身从白玉堂出来了。那接下来皮五该去哪？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了，叉鸡王二的吗？是吧？于是皮五奔了叉鸡王二呢，啊，又是一顿牌九，一顿骰子，输了个金光不胜啊！把这袍子刚偷的这公子这个袍子也都给输了啊，剩了一裤衩。最后呢，跟茶几王上说了：“你算了吧，你把我这个我放在白玉池那宝符都给我拿来吧啊！什么宝符啊？狮子落狮子，补丁落补丁的那宝符啊，都给这个皮五就拿回来。从茶几王上的出来，皮五跟这从澡堂子出来就不一样了。”两种表情啊，澡堂出来这是神采奕奕，茶几王二那出来，哎，又恢复原来那样了，一身破烂啊。不过在皮五身上算是洗干净了，哈哈。结婚之前呢，啊，皮五的房子搞定了啊，家具呢也搞定了啊，这个个人问题呢，啊，他这个澡他也洗完了，那接下来该干什么了？该发请帖了。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

0: 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节目呢，还给您说这皮五皮凤山传。这皮凤山呢，很受咱们听众朋友喜欢，我也很欣慰。那么前几期节目当中呢，咱们说这皮凤山结婚，皮凤山呢，先是买房子，当然不是买，是讹来的啊。然后呢，骗了床，骗了衣服，后来又都输回去了。接下来干嘛了？接下来皮凤山同志，又该散请帖来请客吃饭，来广收钱财了。皮五呢，上回我们说了，从这个白玉池出来之后，直奔插机王二他们家干嘛去，还用说吗？赌去了，又赌去了。哎呀，这个最后把白玉池讹来那些衣服又都输回去了。皮五这个赌博生涯啊，也可以用咱们这人的一生来形容。怎么形容呢？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又将赤裸裸的离去。所以皮五呢，也是赤裸裸的来到这世界上，赤裸裸的离去，赌的什么都剩不下了。所以说在这儿咱们也劝一下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但凡您有这嗜好的，您呢都适可而止，小赌可以怡情，大赌可以发家致富。给谁说的？不对啊，大赌家破人亡，小赌咱们这个也别赌，当然你打个一分二分的，这咱不在乎。好了，闲话不多说，咱接着说皮五皮凤山。皮五出了王二家的门，进了西门，奔东门，看见有家纸店。哎，这时候想起这请客喝喜酒的事儿了，一拍脑门子，哦呦，我差点没忘了，我这后天结婚的嘛。我这事儿闹的，我得弄点帖子啊，我广发英雄帖，大家来都给我送钱来呀，是吧？哎，这样一有这钱，我这日子就好过了啊。于是呢，皮五走进了这家店门，走进的时候啊，心里还想着呢，不行，我得弄点好帖子啊，弄点这个纸啊，看起来成色比较好的，显得比较尊贵。走进店门，抬眼看一管事儿的，皮五进去就招呼了：“哟，大掌柜的，哎呦，这不五爷吗？五爷，您什么事儿啊？这是，我来能有什么事儿啊？是吧？哦，我知道了，您规矩些。哎，不要规矩些啊！我今儿来呢，讨个吉利啊！我今儿来买纸来了。哦，买纸啊、哦，红色的纸，最好的那种，写请帖的。”哦，得了您的，哎，说着呀，大掌柜的跑到后面去，拿了这个纸过来，您看这成色怎么样？嗯，不错，就这样的啊，给我来40张。好嘞，您。掌柜一转身拿了40张纸，回头递给皮五，皮五又要了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在这柜台上自己动手开始写起来了。皮五这字儿写的是真漂亮，帖子上写什么内容呢？是这样写的。吉日喜至，恭候大驾光临，皮凤山拜，简简单单几个字儿。这笔呢绕了一下子，就这么一会儿，40张写好了，转过脸来对这个掌柜的说了：“呀，掌柜的，这个笔墨纸砚啊，这个砚台笔你都收好吧，这纸我拿走了。另外问一下，40张红纸多少钱呢？”“哟，五爷，您这臊我。”您臊我脸这事儿，您用我纸我感到光荣啊，我怎么敢跟您要钱呢？哎，那不行的，你就是一账房先生，你做不了主。 如果老板在这的话，我可以不给他钱，对吧？可是你不是老板呢，我不给你钱，回头老板一说你这人不懂规矩，再把你开了，我不难为你，知道吧？哦，那人心想着怎么了？这皮五一结婚了，人性就本善了？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看来这人还得结婚啊，这不结婚人不能从善。这样的哈、啊，这个皮老爷，您要给我钱呢是吧？你看，你给我不要，我撅您面子是吧？我要要了，那这就更撅您面子了。这个，但是你给我不能不收是吧？我不收还是撅您面子是吧？我得收。40张纸，一张纸一文，一共40文。哦，40文呐？哎，40文。哦，那好的。哎，那你可晓得我买这个红纸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哦，这实话实说，我还真不知道。啊，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哪里哪里，不，真是不敢说知道。哎，我告诉你，我明天洞房花烛。哎呦，哦，这个皮老爷，您明天这个是吧？这结婚了是吧？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呀，恭喜倒谈不上。我买这个帖子呢，就是请大家伙来吃饭的。既然你看了呢，帖子我就不给你了，也算你知道了啊。你明天来吃饭，听见没有？哎呦，谢皮老爷看得上我啊！谢皮老爷啊，没关系的啊。这个你来呢是吧？你带着你们家老板来，当然你不能空手，你得带200文钱来是吧？这规矩钱，那咱不要了，这是喜庆钱，200文啊。你这个红纸这帖子呢，我得给你钱40文。就这样啊，算了一下，你还得给我160文钱啊。大掌柜的一听啊，我还得给你，再给你。我说皮老爷，我这钱我真不能给你啊！你要说这个纸我不要钱行，这我做得了主。你这个160文钱，我这给你了，我回头我真没法跟掌柜的说了。那个皮老先生，别这么叫大了，叫大了。那个皮五爷，哎，什么事儿啊？是这样行不行？您看，咱折个中啊，这个纸钱呢，我不要了，纸钱我不要了，好吧？这个我做得了主。回头我也可以跟我们老板说，好说，您放心，绝对不会为难我的。我们这个纸钱呢，就算给您这个婚礼送贺礼了，但这贺礼有点薄啊，您也别太在意，您看能不能赏我这个薄面。皮五一说，那行啊，啊，既然你算出了人情了，那我就照顾着你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明天到我们家喝喜酒去，好吧？杂货铺掌柜的一听这话，算了吧，我上你们家喝喜酒去，我真是活腻歪了我。皮五爷您慢走啊，您慢走。说着皮五转身出了杂货铺。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5: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3: 那皮五带着这40张红帖子回到了家，到了自家门口开始喊了，尼斯来呀、啊、哎，来了，五爷您什么事儿啊？啊、哦，尼斯啊，你把这红帖子拿着啊！哎，我五爷，你这给我干什么呀？哎，我明儿娶亲嘛！啊，你给我跑一下，听见没有？把这帖子发出去啊，说是请吃喜酒。哟，五爷，明天您娶老婆我还不知道呢，您早通知一下是吧？什么早了晚了的？我现在不通知了吗？啊，对了，尼斯，我这个明天办喜事儿是吧？你不用恭喜我，听见没有？我不让你出人情啊啊！这个，你看，你又含糊了。你尼斯是我的房客，啊，你说你不出人情，啊，不出人情你心不安，你出了人情我心又不安，对吧？毕竟这房子这事儿，咱俩你知我知。这样吧，啊，我明天我不用你给我出个人情啊。你200文钱你不用出了，你贴我50。

给他，帖子不多，40张啊，散完了您就回来。散帖子的时候，你记住有话要说，这你可得给我记准了。你说，我五爷明天娶老婆，请你们一家吃喜酒。啊，五爷这么说就完了。哎，不行，这么说两句太少了。你照我的话说啊。明天，皮五皮太爷洞房花烛夜，请你一家子吃喜酒。大的到，小的不要到；小的到，大的不要到。男的到，女的不要到；女的到，男的不要到。如果不到，人情要送到；人情不送到，放火烧你们家房啊！记住了没有？我的个天儿嘞！我听五爷，这些话您说了行，您站街上指谁家说都有理，我不敢说呀。我一说人家抓住我就是一顿打呀，还不打出屎来呀？你放心，打出屎来他们还得一勺一勺吃了。我五爷，您都跟谁学的那么肮脏？不管，就得按我这话说。你说了啊，他们不敢打你，为什么不敢打我？您忘那句话了吗？啊，咱中国有句古话叫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五爷，你要骂我您就直说。哎呀，不是这个话糙理不糙，没事你就放心的去说。哎，好嘞五爷。哎，那五爷，别人要问起来明天吃什么我怎么说呀？人家要问呢你就说明天是马马虎虎啊，酒碗吃饭，饭碗喝酒。哦，酒碗吃饭，饭碗喝酒。对，另外尼斯，明天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老实讲，明天是我娶老婆啊。那上上下下，你身为我的房客，你得忙活着啊。明天你看，请客的是你，待客的是你，最后送客的也是你啊。像弄菜呀、煮饭呐、烧火打杂，上上下下跑跑买买，一切都是你。五爷，五爷，我忙不过来。没事，我抱你忙得过来。那明天客到，往哪儿蹲呢？哎，蹲什么蹲呢？不是五爷，本来我们家这可以摆两桌酒的，后来被你半夜学猪叫拱塌了半家，现在一桌都摆不下了。啊，来，明天人多了，就到客厅坐。五爷，您瞧您这寒舍还有客厅呢，怎么没客厅啊？我的客厅这么大呢，你看前院没有啊？前院都是我客厅。哎呀，五爷，行了啊，那怎么办呢？这样，明天啊，你到这个邻居家借3个台子来。哟，五爷，您说什么文词啊？那不就是桌子吗？哪里来什么桌子？我跟你说，明天我来这些朋友啊，那都是什么偷鸡贼呀、啊，小偷小摸啊，干这些事儿了。犯忌讳，不许说桌子，要说台。说桌子我打死你，听见没有？你说桌子，一说桌桌桌，你把人桌进去了。这些人最烦听这个。我这五爷，您这交朋好友还真广泛，你管那些呢？让你怎么办怎么办？听见没有？哎，好嘞，五爷。说完，皮五把尼斯打发走。尼斯前脚刚出院，皮五后面又叫他：“哎，我说尼斯，你回来回来回来，你家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五爷。我家里之前东西可都孝敬您了。哦，不是这意思啊，有什么怕偷的没有？什么鸡呀、鹅呀啊，这些东西你都放我屋去啊。啊，五爷你干嘛呀？你这强取豪夺。哎呀，我是好心。你也知道明天我来是什么朋友是吧？偷鸡贼、小偷、惯犯、强盗，都是这些人是吧？他们这个没准能给你顺走点东西，你把那些东西啊，你该放我屋，放我屋，放我屋绝对保险，他们不带顺的。哦，哎，我还真得谢谢你啊！好了，转身走吧，走吧啊，走吧，快去送请帖啊，快去快回，听见没有？啊，好嘞，五爷，您请好吧。说着呀，倪四呢带了40张红纸帖，转身往城根角跑了。哎，替皮五这个送这个请帖了，一路上你就看吧。这个尼斯呢拿着请帖唰见着一熟人唰一撇啊，然后就开始喊了。哎，老四什么东西啊？尼斯在那边。没事儿，红纸帖，你给我做什么呀？你记着，大的到，小的不要到，小的到，大的不要到，男的到，女的不要到，女的到，男的不要到，如果不到人情送到，人情不到，当心你家房子被烧哟。喊着一路啊，人也没听清楚什么。

0: 什么东西啊？没听清，没听清啊！那尼斯干什么呢？这是跟着火烧屁股似的。哎呀，管他呢啊！看看帖子说什么吧。一看帖子，哦，都知道了。皮武明天啊结婚，大家伙呢一听皮武明天结婚呢，就开始议论着。哎，说皮武这个讹人不成，现在又开始转行改骗了，骗婚。那位说不能的啊！你看这老五子没事上街了，他只讹你200文啊！你不给呢，他也不打你，反正每天跟着你后屁股啊。我估计不能，因为他从来没办过这事儿。所以说明天皮武要是结婚，我估计是真的。哦，那真的呀，那去还是不去呢？去吧，你不去没事上你家门口坐着，请帖发到你手了，回头你死一说给谁给谁了，你再不去，这皮武要是惦记上你，这那句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惦记上你你好不了。哦，那好，那咱去吧。这头大家怎么议论不说，咱就说这尼斯。尼斯跑着跑着呀，跑到插机王二他们家门口了。本来皮武之前交代过啊，谁都不送不要紧，王二这些朋友是必须要送的啊，让王二他们高兴知道一下。尼斯呢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到了王二他家门口啪啪啪一拍门啊，里面有人吗？这里面啊有这么一个门搭子。那位说什么是门搭子？门搭子是个人啊，门搭子叫他人名啊，叫人门搭子。他说怎么叫这么一怪名呢？这得从小说起啊。这门搭子呢，原来啊有这么两个兄弟啊，两个哥哥。7、8岁的时候呢，他就死了。后来呢，这母亲又怀了他，快足月的时候，母亲那天正好赶上肚子疼，由着灶台往外跑啊，就觉得要生了。刚跑到门口，扒着这个门搭子。哎，把他生起来了。为了这孩子呢不至于到7、8岁死了，说那时候说这个起个比较贱点的名吧，好养活，就这么的给他起名叫门搭子。要说这孩子还不如死了呢，他这 长大之后啊，偷鸡摸狗的事儿没少干，后来把父母都气死了啊，就这么一个命硬的东西啊。现在呢给王二家看门，这尼斯在外面一喊，门搭子过来了。谁呀？啊，这嗓子呢是赌博的时候喊哑的。谁呀？那个插机王二在不在家呀？这一喊插机王二，准保不在家。那位说王二在不在家呢？在家，在厂子里面看赌局子呢。那怎么说不在家呢？啊，有这么一规矩，插机王二呢，这是江湖人送的美名啊。那怎么插机呢？拿个这个线头绑个米啊，那边呢套一个套子，套在绳子的这一端啊，线头呢顺过去，这鸡一吃这米吃下肚，它顺着这个绳子呢把这个圆圈铁环往那边一套啊，一拎，这铁环呢就顺着这个线啊一直到鸡的嘴旁边，这鸡呢这个嘴就被这铁环给箍住了，这时候你再拽这只鸡，它也叫不出来啊，闹也闹不了。所以说呢就这么一个插鸡王二啊叫出来了。那么一叫插机王二，江湖人送的美名，肯定不在家啊！这门搭子知道啊，这万一是哪家偷鸡的又上这边来找鸡来了呢，是吧？哎，王二在里面也问呢，谁呀？没事儿，估计是你偷人鸡了。王二气不打一处来，偷吧，偷只鸡，你至于这样吗？没在，跟说不在啊。门搭子对外面喊，我们老爷说了，他不在。尼斯在外面一听，哦。不在，好，转身尼斯又回去了。到了家，皮鲁问：“怎么样？帖子都发完了？”“哎，回您话，都发完了。”“啊，都发完就好。”“哎，不过那个有一个插机王二的没发出去。”“什么？他没发？那不行，那我老朋友，你怎么不发呢？你怎么喊呢？”“我去喊，我说插机王二在不在？”“他说他们老爷说不在。”“个废物，他们老爷说不在，那他就是在家呀。”你喊插机王二，他以为你是丢鸡的，上他们家走找鸡去，那人当然不跟你开门了。你要喊王二先生，你或者喊他儒商都行，他肯定在呀。哦，这里边还有这么多规矩呢，我不懂就学着啊。尼斯，我再罚你跑一趟。哎，好嘞。尼斯又颠不颠又出来了，拎着这个红请帖又跑到这王二家门口，这回学乖了，不喊插机王二了，一叩门，梆梆梆，王二在不在呀？里面那个还是那个门搭子一听见，哎呦哟，晦气啊，偷鸡的又来找鸡了，不是丢鸡的又来找鸡了。
1: 我王二不在啊，哪个呀？哎呀，我是请客的，王二太爷在吗？请开门呢。哦，你说王二啊，这门搭子一听，这肯定不是丢鸡的了啊，一般丢鸡都叫茶几王二啊。王二在家啊，等会儿我开门啊。尼斯一听鼻子没气歪了啊，好你个，我这趟没提茶几的，王二就在家了，你等着啊，你等你这个门搭子，你等你把门开开了，我怎么收拾你啊。嘎吱吱吱吱吱，门开了，哈哈，这门搭子一看，哎呦喂，四爷是您呐。哎呀，我这老四，我这还当是哪位呢？呸呸呸，我说老四啊，你发疯啊，你对我叫什么份呐？什么老四老五的，我跟你拜过吗？我拜过吗？别喊我老四啊，不喊你老四我喊你什么？我不能喊你卖菜的呀。少我废话，刚才王二明明在家，你说他不在家，弄得我跑一趟瞎腿啊！你是不是拿我四爷开心呢你啊？嗨，四爷，刚才我不知道，您大计不计小人过。等等，你话都说不清，我不跟你说，去叫王二。哎，王二这时候出来了，哟，这不四爷吗？什么事儿啊？那个王二啊，是这样哈，皮五明天娶老婆啊，还有这个在场的所有人哈，大家都听着。皮五明天娶老婆了，大家一听，哦，皮五娶老婆啊，有什么吩咐呢？皮五说了，明天啊，大的不到小的到，小的不到大的到，男的不到女的到，女的不到男的到，如果人不到，人情要送到，人情送不到，烧你们家房子。嘿呦嘿，皮五娶老婆，你跟我们说这些闲话，他要不要我们送人情？跟你有个屁事儿啊！啊，说着撸胳膊挽袖子就要开始打，这一下尼斯说：“哎，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我就是传个话，这是皮虎皮凤山的原话。”哦，原话呀？那我请问你，明天咱们吃什么酒席啊？明天酒席那可丰盛了，明天吃九碗吃饭，三碗喝酒。哎呀，不错呀！啊，这皮五没事总输钱，输的穷的叮当乱响，没想到还能九碗吃饭三碗喝酒的。好，不错不错啊。什么叫九碗吃饭呢？桌上摆九大碗，九个菜。那三碗喝酒顾名思义了，每人喝三碗啊。这大家伙一听很高兴，那时候物资也匮乏哈，能吃这些就很不错了。尼斯交代完了之后转身走回家，这咱不说啊，接着说这个叉鸡王二他们在里面开始讨论开了，大家赌也不赌了呀，明天皮五的结婚咱随多少钱呢？有人说随200，200多了。那随多少钱？依我看吧，拿140文。我拿，你们每人拿160。凭啥你拿140，我们拿160啊？我出的主意，什么主意啊？你看刚才尼斯说了，明天九碗吃饭三碗喝酒，加起来12个碗，不少啊，不少啊。怎么的啊，今天大家各位都在这，咱们来一晚上啊，一晚上别吃饭，咱空着肚子，明天去吃的皮五的啊，100来文钱咱就当交饭钱了，怎么样？哎，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于是这大家伙都空着肚子，就等着明天那顿饭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上半段节目呢暂时给您说到这儿啊，那皮五皮凤山开席之后，这到底能摆多少桌呢？咱们先画个问号，先不说。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

0: 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我们先讲一个字，裘，裘皮的裘。裘这个字就两个基本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皮衣，古语中啊，集腋成裘，肥马轻裘。第二个解释就是姓，姓裘，比如裘盛戎，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姓的起源，一种说法是以官为姓，周礼中有记载，司裘长为大裘，以共王四天之福，中秋献良裘，季秋献公裘，旧寒莫如重裘。意思就是天冷了，替天子和大臣准备裘皮服装。司裘官就是负责宫廷皮衣制作管理的一个小官，后代据其官职演变成姓氏。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裘官的故事。1975年2月正值春耕之际，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白明科一早套牛去犁地，犁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这种事儿在陕西太多了，但是你都碰不上。陕西处处有宝贝，我们讲过好多宝贝都是农民下地干活挖出来的。这个窖藏出土了从周穆王到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37件，其中大部分青铜器上有铭文，对研究西周中晚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这其中一簋、一盒、两鼎，这四件著有长篇铭文，记载了四件事儿，都跟一个叫魏的裘官有联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裘魏四器。那么裘魏是谁呢？干什么的？我们通过这四件跟他有关的东西告诉你他是谁。我们按年代讲，第一件是魏簋。簋是在祭祀中盛放粮食的食器，鼎与簋配合使用。周礼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子享用9鼎8簋，诸侯7鼎6簋，大夫5鼎4簋，上士3鼎2簋，下士1鼎1簋，我们每鼎每簋啊。魏簋是在周穆王27年制作的，它高23公分，重5.7公斤，盖和底部共铸铭文7行73字。此簋现藏于陕西省岐山县博物馆。铭文记述了魏在这一年受到了周穆王召见和封赏，魏觉得好日子来了，从此要发迹了，就制作了这件簋来纪念这件事儿。当时魏仅是得到召见，还没有用裘姓，也还没有得到司裘的这个官职。那么周穆王为什么要召见他呢？铭文上并没有交代，但从其他几件青铜器的铭文上我们可以知道，魏是做裘皮生意的。动物毛皮是人类最古老的高级衣料啊，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本能地利用动物毛皮。我们的地球啊，经过了几个冰河期，动物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具有了皮毛厚、脂肪多的先天条件，而人类显然不具备这些特点，只好利用其他动物食其肉、寝其皮，才得以生存。可见毛皮对人类的重要性。为了裘皮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此人还非常善于钻营，懂得利用机会。此次周穆王召见对他就是个极好的机会。据史料记载，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殷商末年，比干曾在大营一带做官，当时那里遍地荆棘，野兽肆虐，于是比干就贴出告示，鼓励民众打猎食肉，并将兽皮收集起来。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发明了熟皮技术，使生硬的兽皮变得柔软起来，能缝制成裘服。

这一技艺传授乡里，造福庶民，为人乐道，他就被奉为裘皮鼻祖。随着熟皮技艺一代一代的流传，皮行也流传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学徒都要先拜祖师爷比干，然后才能学艺。这是一段插话。那么第二件是魏在周共王三年制作的一件青铜盒，盒也是一种祭祀礼器。此盒三足，带瘤，有盖，高29厘米，重 7.1 公斤，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我们古代的酒啊，都是酿造酒，酒精度不可控，浓淡不一，所以需要调酒，盒里装水用来调酒。此器盖内有铭文12行132个字。这时候魏已在王室担任司囚之职了，铭文中出现囚尉的称呼，记载的是周共王三年三月在封京举行大乐庆典活动。巨伯是周王室的贵族，他必须参加，可他缺少必须的礼器，于是他向囚尉买了一件玉章，价值80蓬，蓬是贝币的单位，5贝为一串，2串为一蓬，80蓬就是800个贝壳。但是巨伯穷没钱，于是商定以10田抵账。周礼说啊，章以皮，所以巨伯又向囚尉买了2件赤色的虎皮，2件鹿皮，1件碧漆。碧漆类似围裙啊，你看孙悟空那皮裙子是啥样它就是啥样。碧漆与佩玉在周代有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这几件裘皮价值20蓬，商定以3田土地抵账。因为交换涉及到土地转让，囚尉便把此事向几位执政大臣报告，由三司出席公证，在现场主持田地移交仪式。需要说明的是啊，这里的田指的是一夫之田，就是一个人耕种的田地面积。周代实行井田制，按一夫百亩的标准分配土地。所谓井田制，就是9宫格啊，每格100亩。这里共交换了13田，就是1300亩。当时的100亩啊，小，相当于现在的30亩；1300亩就相当于现在的390亩，26万多平方米，相当于天安门广场那么大。由此可见那几件东西有多贵。玉章我们暂且不说，单看这裘皮，铭文中只记述了几个字，说不清楚。我们暂且看看《红楼梦》对裘皮的描写：黛玉穿的红镶羊皮小靴。红镶羊皮是清代蒙古地区进贡的一种细柔皮，外面罩着白狐狸脸的鹤氅，这说的外罩的里子是白狐狸毛的。史湘云穿的贾母送给她的一个大褂子，雕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里外发烧的意思就是正反都是毛，两面穿啊。宝玉穿过的狐狸皮皮袄，罩着一件海龙皮的鹰棒褂，海龙皮啊，就是大海獭，只有俄罗斯有，不仅非常御寒，还非常的贵重。穿海龙皮戴海龙皮帽子是最高等级的皮毛。这几处是《红楼梦》里雪天的人物装扮。由此可以看出，直至清代，我们冬季御寒还主要靠动物皮毛，除御寒外，动物皮毛还显得华丽尊贵，象征身份。上个世纪，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皮褥子还都是富贵人家的必备物件。那么魏和尚记载的这件事情年代久远，但仍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说明土地、皮毛、玉章在当时的价值。后来囚尉在周共王5年的时候又做了一件铜鼎，我们称为五四魏鼎，鼎高 36.5 厘米，重达 11.5 公斤。鼎是青铜礼器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用来盛放肉类的食器。

商周以来，鼎杯视为传国重器，象征权力。比如成语中有一言九鼎、山河九鼎、定鼎中原等等。此鼎原藏陕西省岐山博物馆，后来被征调为陕西历史博物馆。这鼎辅壁内有铭文19行207个字，记录了一桩土地补偿诉讼案，奴隶主邦君利在昭王太史东北治理两条河流，侵占了酋尉500亩田地，双方谈好，利答应用自己的500亩地补偿给魏，谁知利中途反悔了，不愿意兑现，酋尉一怒之下就将利告到了执政大臣那儿，经审理查证，此事属实啊。经过合议，执政大臣做出了裁决，判酋尉赢官司，但和了稀泥啊，打了个八折，付给酋尉田地400亩。古人呢、重信，又让利对此事发誓，并交代官员勘定田地范围。虽然结果不是满意，但以酋尉这样的小官通过手段打败比他身份和地位都高很多的大官，他真是很得意，所以就铸鼎记录此事。酋尉在周共王9年又做了一件铜鼎，形制纹饰和前鼎相同，有铭文19行195个字，通高 37.2 厘米，重达 12.25 公斤，现藏陕西岐山县博物馆。铭文记录了他和巨伯在另一次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周共王9年正月在居宫举行盛大典礼，接见梅奥的使者夫。梅奥是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国，巨伯为参加这次典礼又向酋尉买了一架豪华马车和整套的马具，有虎皮、长毛兽皮做的车饰，有格制的马鞭等等。他给他的夫人买了3匹帛。巨伯把自己的一片林地给酋尉做了交换，林地里有一块地啊，是严家林地，不是他们家的。酋尉又只好送给严家主人2匹大马，送给夫人黑青色的服装一件，送给管家何球一件等等。除此以外，酋尉还给其他参与此事的人员每人一份礼物，打发了这么多人，终于得到了这块林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酋尉四器。念7年的魏鬼，3年魏和，54魏鼎，9年魏鼎。一般来说，带铭文的青铜器命名的方式直接用器主加器形即可。由于此窖藏同时出土多件类似的青铜器，学者加以铭文来做区分。我们通过这4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多了好多疑问。为什么把这些事记录在饮食器具上呢？这些东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锅呀、壶啊、盘子呀、碗之类的，当时记录文字尚没有更好更易保存的媒介，所以铸铜记录。这种记录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金文，也叫钟鼎文，也叫大篆，也叫咒书。随着生产力的不断的发展，我们记录文字的载体也不断的发生改变，比如以前的甲骨，后来的木牍、竹简、帛、纸，到今天的电脑、云盘等等。人类的文明也是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青铜文明的时代，青铜器代表了那个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当时的奢侈品，用以记录文字可见其郑重。西周实行分封制，周王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族、功臣和贵族，让他们到各地去做诸侯，建立诸侯国，但土地名义上仍属天子所有，不得随意买卖。礼记载，田礼不欲，欲就是卖的意思。到了西周晚期，国力衰弱，一些贵族已经穷困不堪，此时制度就开始松动。巨氏是殷商以来一直兴盛的大族，到了

0: 巨伯家族没落。为了备礼物撑场面，只好去向地位不相称的私囚小官做土地交换，以维持面子。虽说土地已可以自由转让，但必须经过相关部门履行相应手续。而囚卫利用自己掌握的制囚手艺，交易获得了大片土地，使整个家族很快的发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囤积了大量的财富，囚卫的后人地位一代比一代高，到了周宣王、幽王之时，其地位显赫，富甲一方。可惜呀，西周末年犬戎入侵，战乱频繁，周王朝的大批贵族从都城匆忙出逃，形势紧迫，青铜器重啊，不便携带，于是大量珍贵的青铜器被掩埋于地下，福祸相倚。恰是这等祸事，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让我们透过这些青铜器去了解那个时代的文明。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在中国绘画史上，有关古代绘画作品的真伪问题的争论一直都存在，许多重要的画作至今都没有达成过共识。我们今天要讲一幅画，这幅画充满了争议，曾经引发了20世纪末的一场中西方学界的国际大讨论。这幅画就是现在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传为五代董源的西岸图。所谓传为，是书画界的一个术语，就是相传是谁谁谁的画，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西岸图最初是在1937年被徐悲鸿发现的。据书画大师啊，鉴赏家谢志柳先生回忆，当时这幅画状态是乌黑乌黑的。那为什么会乌黑呢？是因为过去屋子里都点油灯啊，还有做饭，时间一长，这烟气就把这画给熏黑了。我们今天看古画都是黑不溜秋的，其实它一开始没那么黑，都是后来受了污染才变黑的。这乌黑说好了叫包浆，过去老先生经常说啊，这画包浆重了点，就是说这画有点黑。包浆是软质或者类似软质的东西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壳，所以南方人叫它皮壳。比如你可以说这幅画或者硬木家具上有包浆，但质地坚硬的，比如你说瓷器和玉器上有包浆，那就是外行了。后来这幅画送去裱画店清洗，一清洗这画面就变得毛哈哈的。古画洗的时候特别可怕，我见过。那老师傅先做一壶开水，然后直接拿这开水往画上浇，这水必须得热，不热画上那脏洗不下来。第一次我看洗画的时候就把我吓住了，我当时心想这画这么洗还拿得起来吗？洗过的画之所以变得毛哈哈的，是因为洗画的时候颜料会有一点点晕散，画面就会变得模糊了一些。我们说回这西岸图，1938年张大千来到了广西桂林避战乱，当时徐悲鸿就住在那儿。张大千到徐悲鸿家里赏画，一见到西岸图就惊叹不已，于是就跟徐悲鸿商量说，把你这画借回去，我拿家欣赏欣赏。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可张大千这一借就再也没提还了这事儿。张大千从广西回到了四川， 把画也随身带

借了人家的东西不还，也不给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先别说徐悲鸿怎么想，这事儿在张大千心里总是疙疙瘩瘩的不舒服，觉得自己这么做事儿不规矩。所以六年后，也就是1944年春，张大千派他的盟弟，也就是结拜的弟弟张慕寒，到重庆找徐悲鸿，找了各种借口说这画实在拿不回来了，能不能用扬州八怪之首清代书画家金农的风雨归舟图交换一下。徐悲鸿见张大千如此喜爱，心里就想，算了，就这么着吧，与其拿不回来，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从此西岸图就一直跟着张大千走南闯北，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张大千去纽约办画展，西岸图被著名的旅美书画鉴赏大家王继谦看到了，王继谦同样也是一见如故啊，喜欢的不得了，但人家不借，直接用八大山人和石涛等名家的多幅明清书画把行不动钱，行话叫五马换六羊，藏家们看到别人的东西啊，总不动钱，行话叫五马换六羊，藏家们看到别人的东西啊，总觉得好，心里一痒痒，但缺钱又买不起，那怎么办呢？就互相交换东西，玩过一阵子，看的就没那么紧，所以交换也是一个手段。1957年谢志柳在编辑出版《唐五代宋元明记》的一书中，首次刊发了西岸图的全貌，在说明文字中明确该画为董源风格，但没有提真迹或者类似的说法。但是从此西岸图陆续被以董源的真迹或传为董源的作品出版。一般绘画啊，认定是某一个人画的啊，比如齐白石绘，那就是齐白石画的。如果认定它是一种风格，比如说齐白石风格的绘画，它就有可能是齐白石画的，还有可能是其他人的代笔。这事儿一下子就过去了40年。为什么一下子40年呢？因为王继谦先生啊，看东西看得特紧，轻易不撒手。1997年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美籍华裔金融家、慈善家唐刘谦出资500万美元，从王继谦手中购得包括西岸图在内的十多件艺术作品，这些作品被珍藏在大都会博物馆。很快呢，纽约时报的头版就发表了评论，美国的大报特别注重艺术报道，纽约时报把西岸图称为中国的蒙娜丽莎，这是一山水画，那是一人物画，这形容有点不大贴谱，大概外国记者认为那毛哈哈的感觉就是充满了神秘的蒙娜丽莎。事已至此，被国内外名家竞相收藏的西岸图近100年的命运似乎尘埃落定。然而接下来西岸图即将面临一场来自中西方学界的大讨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岸图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作。西岸图是绢本设色，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绘画，一种是绢本的丝制品的，另一种就是纸本的。这张画的纵长2.21米，横宽1.1米，1:2的比例嘛，很大的一幅画。相传原是清宫旧藏，后辗转为私藏。画的左下角有个书款，后院副使陈董源画。这幅山水画的前景是一片水域，紧邻水畔有一座小亭，小亭中有一位身着乌帽长袍的高士正凭栏而望，高士右侧齐齐抱子，二人之间伴有侍者。画面后景是峰峦叠嶂，高大的乔木随山岩的走向遒劲生长，画面的左侧岸边矗立着古树，亭后峭壁山崖飞出一道银蒲，

飞蒲跌入水潭，与前景的水域连缀成片。细看亭后右侧于山坳间隐匿着几处房屋，一个牧童骑着老牛沿水边的小径从一户人家门前经过，小童正好奇地探身张望。这条水边的小径可以一直通向远处的山谷，一路上几位行色匆匆的旅人来不及欣赏沿路的风景，全都躬身前行，步履不停。中国山水画啊，有几个简单的构图啊，叫远山近水，一水两山。它有一种常规的比例，类似口诀，叫做丈山尺树，寸马斗人。一丈的山，一尺的树，一寸的马，人就画成豆那么大。这画就符合这个规律。那么这张画除蜀款外，西岸图还有19枚收藏印，按时间顺序依次是南宋晚期的奸臣大收藏家贾似道的乐生和丘壑两枚私印，元代宫廷金石书画鉴赏家柯九思的丹丘柯九思章柯氏敬重和柯氏清丸三枚印，明代啊，洪武年间内府收藏书画的典礼稽查私印只有半个印，以及被认为是清代人庄永生的天水镜收藏书画印记，另外那12枚印分别是张大千和他二哥张善子的收藏章。蜀款后院副使陈董源画，点名了画作的作者董源。董源是五代南唐杰出画家，字叔达，中陵人，即今天的江西人。南唐时曾任后院副使，后院副使就是一闲差，所以他又被称作董后院。董源攻山水，早年学唐代大画家李思训，即师从王维，善画江南秋色山水远景。宋代书画家米芾在画史中给了董源很高的评价，说董源平淡天真多，峰峦出没啊，等等等等。在唐朝灭亡的907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之间的动荡时期，许多表现大自然雄伟气势的画风正在慢慢形成，他们大多不取唐代山水的鲜亮色彩，改用水墨晕染捕捉烟云变化的视觉效果，他们的作品尺幅巨大，使观者沉浸于庄严的大自然之中。当然也有人对这幅中国的蒙娜丽莎提出质疑。1997年8月11日，美国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专栏作家卡尔尼根的文章，大都会博物馆刚刚获得的中国的蒙娜丽莎，它是真迹吗？文中引用了加州伯克利大学艺术史教授高居焕关于西岸图不是10世纪的作品，而是20世纪艺术家张大千的伪作的说法，这一说一时激起千层浪。一提到高居焕，了解中国艺术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就不陌生了。高居焕是一位研究中国绘画史的资深美国学者，他长期担任加州这个伯克利大学艺术史和研究生院的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中国书画部的顾问，他的大部分著作都以风格分析为基础来研究中国绘画史。他的著作啊，在西方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再回过头说这纽约客这杂志，1920年代啊，有三大杂志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读者文摘、时代和纽约客。与读者文摘、泽文摘录和时代周刊报道世界新闻不同，纽约客更强调高端小众关注的文化艺术，它的受众多为上流社会的工资阶层。所以就可以想象了，纽约客上这篇援引高居翰一评文章一经发布所引发的轩然大波，此论一出，美、欧、中国大陆都有人附议，当然也有人反驳。鉴于学界持不同的说法，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于1999年12月11日在纽约举行了一次中国画鉴定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中心议题就是西岸图。应邀与会的和自动参会的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中国内地与会人员有书画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著名的建筑史专家、文物鉴定专家傅新年先生，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主管绘画的副馆长杨新先生。这一天呢，我正好在纽约，我就凑热闹去了。说句实在话，中国人说话咱还不一定都听得懂呢，外国人说话那就更听不懂了。好在我身边有一朋友，在我旁边有一搭没一搭的帮我做翻译，这听证会有点像打擂台，一番唇枪舌战肯定是在所难免。认为此话是张大千作伪的主要的都是海外学者，以美国高居焕和著有中国画论研究的日本学者古原深红为代表。否定这种观点的是时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主任方文、何木文和启功先生。高居焕在他的论文《对西岸图14点质疑》中，通过对西岸图的笔墨、构图、造型、书款、印章、流传等14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将十世纪山水画及张大千作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指出此画风格与十世纪山水画风格大相径庭，而与张大千晚期的作品十分相似。那他为什么怀疑是张大千的伪作呢？因为张大千在民国时期大量作伪，据说啊，他别说他的右手，单凭左手就能临摹100个人的书法。对比高居焕提出的14点质疑，我国的书画大家、鉴定大家、国学大师启功先生一看图片就断言，说美国人说的西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啊，完全是无稽之谈。面对对方提出的14点质疑，启功先生就一句话，根本不值得讨论，就表明自个儿的态度。作为中国鉴定界的泰斗人物，我们不得不叹服启功先生惊人的眼力，但同时对这种过强的主观意见不能被听者所理解，所以在高居焕立证西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的发言后，在场给予了长时间的掌声。而对中国专家陈述的观点，现场常常出现无人能懂的尴尬局面。那么你就会问呢，那为啥咱们这么牛的鉴定家不给他列出14个点回答他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传统的鉴定方法了，那就是目鉴，说白了就是用肉眼观察，也称之为望气。这说起来可有点悬啊，望气是你对一个事物总体做出的迅速的判断。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到菜市场看一菜农地上堆着一堆菜，你远远的一看说他那菜不新鲜，你怎么知道不新鲜呢？你这就叫望气，这堆菜给了你一个气息就是不新鲜。再比如啊，你第一次去一家餐馆，你一进门就说这家餐馆不行，这餐馆的菜肯定不好吃，你还没吃呢，你怎么知道呢？你这就叫望气。周围环境的卫生、桌椅餐盘的摆设、服务员的没精打采，各个方面都给你提供了信息，使你在一秒钟之内就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判断，这地儿好吃不了啊。说白了，过去的算命先生最会望气，好的算命先生还真不是张嘴就胡说八道啊，那不成的，他知道你的部分信息，你来算命的不是悲就是喜，都写在脸上了，您翘着嘴角来的肯定都是喜事啊。对于书画鉴定来说，望气是体会一幅画作的气韵，所以这种望气对鉴定者的眼力有极大的考验。鉴赏家对书画的笔墨、造型、图章、题跋、装裱等诸多项目有相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抓住几个重点就立刻可以得出结论。而西方学者通过对艺术史的学习归纳形成了所谓的形态学的分析法，这种方法借鉴了西方美术史的鉴定方法，他们通常认为笔墨不过是描绘题材的一种技巧，并不能作为鉴定的独立标准，他们更注重绘画风格的线条啊、形态、色彩、质地、留白、空间感等综合表现，听起来更偏重客观的理论分析。这种偏重客观的分析法更适合西方绘画，不大适合中国绘画。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绘画是

以画家人格文化修养为基础的情绪的表达，这和西方式的分析很不一样。所以中国绘画有一个西方人不懂的词儿，就叫笔墨。那什么叫笔墨呢？使用毛笔的人都知道，你自己写不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字，这东西就叫笔墨。你不信，你写一书法，你说哎，我这回写得好，我再写一个，你就写不了那么好了。过去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老先生第一次出国看油画的时候，看了半天愣愣的说，这画没有笔墨呀，全场人都听晕了，不知道怎么回答老先生。所以你看，中西方绘画的基础那么的不同，鉴定起来也需要建立在不同的文化之上。那么中西方两种不同的鉴定方法如何彼此承认理解呢？恐怕就需要引为更加客观的科技手段了。作为支持线图为古代画作的一方的代表，时任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方文的助理何木文，也就是今天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主任，一位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美国人，给出了他的鉴定依据。在他的对西岸图与张大千两幅伪作作品的比较分析中，对比了包括了茂林叠嶂图、琵琶双元图等张大千数件委托古人的作品与西岸图的差别，通过了对织物的结构、染色工艺、保存状态、修补技巧、建藏印章的物理分析，指出了西岸图并非张大千伪作。首先他找到了两幅张大千的伪作作为标准器，然后对西岸图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高科技检测，通过红外线的扫描、 X 光的拍摄、数码影像等技术手段，确定西岸图采用的是双拼绢，绢的经纬线粗细几乎一致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绢丝色泽深暗，与做旧处理的其他图画的稀色不匀完全的不同。再有就是印章问题，西岸图上南宋到明的收藏印章与其他被定为珍品同时期的印章呈现出相似的状态，且印泥泛白褪色，而张大千、张善子的收藏章与作伪的印章性状啊倒是很相似。此外，科技检测专家还利用数码影像制作了西岸图修补区域的示意图，通过综合研究认为，西岸图经过三次修补重裱，首次重新装裱是在宋代，修补所用的材料是借用原画中的绢，应是此画上端部分隔下来的绢。那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张画原来更大。第二次重装和相补呢，推测是在1946年春由张大千御用的装裱师刘少侯修复，但他所用的绢就不是原画上的同一种绢了。第三次重装是20世纪60年代末由日本的著名的书画装裱师木黑三次完成，这次重裱只在整幅画的周边部分镶了一些补丁，算是小修。以上何木文提供的证据虽不能明确西岸图是董源作品，但可以证明它最晚是13世纪的作品，不可能是张大千的伪作，这一结果对高居翰十分不利。随着这场学术的大讨论以及讨论后的发酵，高居翰等人的看法日渐式微，而认为西岸图的确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的看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业内认可。目前传董源存世画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潇湘图、辽宁博物馆藏的下井山口带渡图、上海博物馆藏的下山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龙宿交民图、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的寒林重丁图轴。由于这六件传董源作品的风格非常的不同，学界对哪一件能反映董源真面目尚无共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换一种思路就能听懂。中国书画鉴定中的人名，你可以视为是一种品牌，在一个画家名下的作品应该统一某一种风格，如果风格不统一，那么这个品牌就变得没有价值。比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存世张择端的画就这么一张，
那么这张画叫张择端还是李择端还是

长则端化的就变得不重要了。但是在中国传统书画文化中，他的观念又这么认为，一幅画必须要依附一个画家存在。如果你说这是一个五款宋画叫《清明上河图》，大家就觉得价值差了那么一点。所以说，如果一个古代画家存世的作品过于稀少，这位画师又在历史上籍籍无名，那么客观

0: 正如大都会的官宣所言，大都会不断定西岸图出于董源手笔，也不排除其手笔之可能。此画的重要性主要不在其与董源的关系，而更在其雄伟完整，足为早期山水画的典范。大都会博物馆的官宣说得多好啊，这画是不是董源的根本不重要，不管这画是不是董源的，还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只要这画倒带就行了。美国大都会的这一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至于它究竟是谁画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岸图代表了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最高标准，有这一点就足够了。百年颠沛流离，一朝尘埃落定。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退风郎。退风郎是对秃笔的拟人戏称。宋代陶谷撰写的《清异录退风郎》中记载，唐末五代大臣赵光逢在湘汉流域游历时，一日在溪边洗脚，发现了一块砖形的碑，砖后有一土堆，已经长了不少苔藓。砖碑上题诗：秃有退风郎，功成鬓发伤，肿头风马裂，不敢负恩光。说的是笔头用秃了就成了退风郎，功成身退，不能随便丢弃，造一个马裂形状的坟墓，把它好好的埋葬起来。原来这是旧时风雅文人埋葬秃笔的地方。清代龚自珍有诗：头衔老鼠退风郎，以此解嘲自喻。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退风郎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0: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2: 让我们一起
1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1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4: 马上开窗通风。
15: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5: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3: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7: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3: 答对了。
1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9: 18个月，必须换新。
13: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2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2: 人人讲安全，
4: 个个会应急，
12: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1: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22: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3: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能。

0: 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1: 扶摇扶摇
0: 直上九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4: 丞相保重啊。
5: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3: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4: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12: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6: 辛苦了。
12: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18: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3: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9: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1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2: 冰地一家亲，
13: 共创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